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0: 情系你我，
5: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呢，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将会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需要我们哈佛热线栏目组给您带去帮助，都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来去沟通。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

0: 程序、新巨浪、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二，市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三，市妇幼保健院上线；下周四，市城管局上线；下周五呢，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您有相关的问题，朋友们都可以通过当天以及今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昨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市民李女士投诉反映说，今年的四月份在鼓楼区信润购物中心购买酸菜鱼，使用调料时发现里面有布条，与商家交涉无果，于是拨打了12315向消保委投诉反映。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有要求提交相关的证据，认为有些不作为，要求商家呢按照相关的规定予以赔偿，希望我们市场监管局来进行执法解决。昨天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也转给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落实的情况我们将连线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环城分局局长王鹤。王局长你好。
2: 你好。
0: 对于李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调查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是4月13号的时候，今年4月13号，我们收到投诉，李女士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对这个商家进行现查检查了，检查发现这个商家呢，销售的商品是预包装食品，也就是像薯片、罐头一样，是在生产时封装好了，没法拆封后再销售的商品。商品上呢也标注了产品的信息，比如说厂名、厂址、生产厂家信息、配料表这等等，这个执行标准之类的信息。商家呢也提供了供货商的资质、生产厂家资质、出厂检验报告等等材料，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包装内呢出现异物，然后通过分析，原因应该是在封装之前，也就是生产中出现问题。在调解过程中呢，商家表示可以退货退款，并且说呢可以进行3到10倍的这样按倍数进行赔偿。然后呢消费者就认为呢应该按照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的，就是不足1000赔1000。我们对双方进行调解呢，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这一块呢我们向消费者再次解释一下，食品安全法第148条呢规定了不足1000赔1000的赔偿，但是呢它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的是，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者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还对外销售的，是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金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这里呢，商家作为消费，作为这个销售方，第一呢，他这个商品是密封包装的，销售时包装是完好的；第二呢，现场是个超市，是公开摆放的，可以自由选取的；第三呢，我们现场没有发现其他同样的商品出现问题，这是个小概率事件。第四呢，那个商家愿意赔偿。综上呢，我认为呢，商家不存在这个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还故意对外销售的情况。也就是说呢，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进行维权，可以向这个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这个生产厂家进行维权销售。作为我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我们可以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
0: 另外，王局长，刚才您是有准备的发言啊，这个过程我们就不讲啊。刚才您讲到了这些啊，特别是协助啊，来去维护我们消费者合法的权益啊。我想问一下王局长啊，昨天我们这位市民这个向我们。

0: 昨天是25号、嗯、市场监管局上线再次反映这个问题，依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半截，没有一个闭环。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半截不是说就完全给经济局处理的，我刚才一直在说了，这个赔偿应该有生产厂家进行赔偿的，法条是这样规定的。
0: 嗯，你们向厂家发的这个函的是有多长时间了？有几天了？
1: 我看一下，有三天了。
0: 三天了，啊，如果厂家不给你们回复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一直是4月20号的时候，我就建议林女士给厂家这边反映，或者是给厂家所在地监管部门反映。我就明确告知了这个问题是出现在厂家
0: 啊。那作为你们来讲，古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责任可以帮助林女士和厂家来去反映啊？有没有这样职能？
1: 我没有这个职能，就投诉必须是本人去投诉。我们
0: 你们只是调解，
1: 帮你女士啊？
0: 你们只是协调调解？
1: 对，我们只是协调调解。
0: 嗯，
1: 因为什么嘛？因为我们不能代为投诉。
0: 没有代位啊，刚才说你有责任、有义务来去帮助我们市民来去解决问题啊。
1: 是有这个，是我是什么嘛？比如说这个问题需要怎么处理？需要投诉厂家，需要找厂家市场监管，我们会告知李女士。但这个投诉电话呢，需要李女士来打。
0: 嗯。
2: 啊，这样子，我打断一下这个主持人和王局长好吗？当时哈，4月13号的这个那个电话打到咱们消保12315，4月20号哈，就是一个七天工作日，咱们这个刚才说话的王局长呢给我回复，他当时跟我说这商家不接受调解，然后呢说你打那个包装外包装的那个电话，当时哈我们因为是普通市民不懂这个。但是到后来呢，我才知道是咱可以就是说找商家或者是找厂家哈，这两个途径。当时呢我理解为，那我在你这儿买的东西，我打一壶酒打一壶酱油，对吧？我在你这儿就是我不能去跟踪去追踪那个制造酱油的或者是制造酒的人，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可能中间也有一点点那个不吻合。
0: 李女士，刚才王局长讲的是告诉你了，让你来去向商家、向厂家去反映。
2: 但是并没详细说哈，你可以两边，就是这边商家不同意调解或者不那个的话，你无果的话呢，你可以找到咱们这个生产商。但他只是提示了一下，并没说这个你有两个途径。但是作为我们哈，就是普通市民的理解哈，就是一个普通消费者，那我只能是找源头那么近，不是说什么电话远了什么，就查电话号码不好查，这个很好查，打个12315不就当地不就行了吗？对吧？但是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我真的是不理解这个事情，然后没有下文，是这么个情况。
0: 好，王局长，我们不要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就这个问题的话，你们已经向厂方发了函了是吧？啊，这个接下来作为该怎么帮助李女士来去维权解决这个问题啊？
1: 这个呢，我们也替李女士前几天拨打了当地的这个投诉热线，
0: 嗯，
1: 但是当地呢目前没有给出具体答复。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建议李女士最好是亲自拨打一下热线，这个费不了多长时间。按照法条规定呢，他是应该受理，然后根据法条进行赔偿处理的。
0: 嗯，就是说指的这个，我想问一下，酸菜鱼买的这个酸菜鱼的厂家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在湖南。
0: 在湖南，啊。
1: 嗯。这中间过程中呢，如果说李女士不觉得我不会拨打，或者有什么呢，可以联系我这个电话，她有我这个电话，也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我们现场进行指导。
0: 嗯。好的，林女士啊，这个问题呢，可能昨天我们节目结束以后，王克局长也和您做了一些交流啊。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就这个问题，因为昨天很多市民就这个问题做了留言，我们今天呢也是连线，让更多的市民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去如何去维权啊？包括拨打12315，包括怎么遇到类似问题，怎么来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来去更好的来去这个投诉。举报等等啊，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呢，就和王局长和李女士连线到这里。线下的时间我们会就这个问题再次督促我们上线单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好吧，李女士。
2: 好，谢谢你们的跟进。
0: 嗯，好，我们就和两位说声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

0: 返倍了，中国移动流量返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返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4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3: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是6月26号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我们自由接受朋友们咨询建议和投诉，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喂，
4: 你好，请讲。请说。
5: 我想我刚才说的这个事儿
4: 啊，您说什么事情？
5: 我们群干部刘长勇给这个群质保主任克扣农民补贴这个事儿，躲报诈骗这个事儿是怎么投诉？我现在怎么？
4: 这位听众，您是发生的问题是哪个县市区的？村啊镇啊或者是属地办事处啊？
5: 我是徐鲁市通山区方村镇。
4: 方村镇。
5: 李庄村。请会计是刘长林。
4: 好的，我们先不要涉及到我们这个反映人的这个名字啊，因为这个我们要去进行核实啊。就是你发现了这个村干部在工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违规的行为是吧？
5: 对。
4: 那你可以向所在的这个房村镇或者是铜山区来及时的反映啊，但是前提呢，你要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对不对？不能够听风就是雨。
5: 都提供了，
4: 都提供了。
5: 通安区政法委跟纪委、区鲁市纪委，
4: 那都反映过了是吧？啊，是不是都已经反映过了？
5: 对，那反映的时间更长，方平镇反映快都一年多了。
4: 啊，这个你像我们今天杭帮热线依然是投诉反映这个问题是吗？
5: 对，现在他不过解决，现在迟迟不过解决，像。包括这个
4: 这样，我们下线以后，我们这个在节目结束以后，我们和铜山区房村镇来去了解一下，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因为此前你已经投诉反映过的问题啊，也向纪委相关的部门都已经投诉反映过了啊，所以我们不占用大家共有的时间太长啊。哎，你手头也有相关的证据，我觉得我们相关的这个工作的职能部门都会这个履行他们的责任，更好的为民发声啊。好，我们线下再来去了解一下情况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主任。
4: 嗯，
6: 我是那个沛县吴团镇三川村的村民。
4: 嗯，
6: 就是我们家有一块地被隔壁村的人，他也不是隔壁村，他是他承包的隔壁村人那个地，他承包的，然后跟我们侵占了之后，他挖了池子建那个抽水设备，现在从我们发现之后。就开始一级一级的找嘛，找村人喽，村里没给解决，我们找镇里喽，镇里没解决，我们就又报警嘛。
4: 这样，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地，你们的自己的这个承包地被隔壁的啊，你说村的人给侵占了是吧？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
6: 对对对，
4: 就侵占地有多长时间？
6: 去年五月份开始的。
4: 去年五月份，去年五月份你们发现了你们的地被侵占了。
6: 对，
4: 这个你们地里边原来是农地的话，有没有种一些作物啊？
6: 因为以前是能种的，现在这因为他修，我们地在那个井河运河边上，
4: 哦，
6: 他后来修井河运河的时候给我们平成那个堤坝了，就是不能种了。后来我母亲就搁上面种了一些树嘛。
4: 嗯，
6: 还是种的树。
4: 这个地依然是属于你们家里边的这个承包地是吧？
6: 对，
4: 嗯。
6: 是的，因为后来村
4: 他大概侵占了去年的五月份侵占是如何侵占的？是直接种植其他作物啊，还是像你讲的
6: 是
4: 啊？
6: 他就是在我们地上挖了一个池子，然后转砌了一个池子，就是蓄水池，然后后面在井河运河里头接了管子，然后从那开始抽水。
4: 哦，这个占用的地大概有多少啊？
6: 有几十平方，不到一百平方吧，应该。
4: 哦，几十平方。嗯，这个问题有没有向你们所属的吴段镇反映过啊？
6: 所有的都反映过了，村里的吴段镇，然后
4: 被侵占的，
6: 然后
4: 侵占者他也是你们吴段的吗？
6: 不是不是，他正好是我们吴段跟微庙镇接壤的地方，就是边界，他们是属于微庙镇的，他们微庙镇应该是季庄村的，但是这块地应该是周庄村的，他是承包了别人的土地。
4: 哦，他承包的别人土地。这个
6: 对，他是一个承包户，
4: 嗯，
6: 承包大户，
4: 是挖池子抽水，可能是啊，嗯，好的，
6: 对，
4: 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啊，我们转给这个沛县人民政府。下周五的时间呢，沛县也将走进我们杭帮热线，接受市民的就沛县的问题咨询、投诉和建议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6: 就是主任，我想说一下，就是沛县政府我们也去过了，信访局我们也去过了。
4: 是的，这位听众，我们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您说是占用了，您说是你的承包地，我们要了解一下情况。这个承包地是不是属于您啊？而且呢，您刚才讲，有些工程建设经过那里，是不是已经收储了，还是什么情况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友的留言。嗯，一位微友反映的是富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说倒闭了200多工人，工资和社保什么时间能够给这个结清啊？这位听众我们的这个后台维护张月可以和这位听众留言联系一下，这个具体的是属于我们哪个区啊？这样的话便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帮助我们的工人来去维权。还有反映的是杨庄家园房屋漏水。防水没有做，室内呢这个墙皮脱落，依然是这个问题，就是具体的是你讲的泛泛的，比如说您是住在我们杨庄家园，据我所了解，杨庄家园有可能是我们的是拆迁安置房啊，如果是商品房的话，那按照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去及时的向开发公司 包括可能也有像物业的

0: 来及时反映啊。我们依然希望您能够具体一些，杨庄家园整个是一个大的这个小区，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一一的去核实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金城老师。
0: 哎，请说。
1: 哎，我反映一个事情，就什么嘛，就是从那个两山口地道到往南去，就是彭祖路上，然后到那个湘江路那段，它呢有这个红绿灯，但是呢没有这些抓拍的这些设施，这一些车辆呢。
0: 嗯，你讲。哎，声音怎么突然断了？这位听众，
1: 我们这种现象。
0: 啊。有红绿灯但是没有抓拍，有些是存在的一些闯红灯的情况是吗？
1: 对对对，包括从那个超陇山隧道湘江路往东去到那个沟塘路那一段也是这种情况啊。
0: 嗯，好，我们这个问题记录下来。
1: 我反映打12345这个反映了几次呢，但是那么长时间他们回复就是说向上反映，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啊。
0: 嗯，
1: 经常看有这个车辆闯红灯的情况出现啊。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来讲，这个可能地方设置的一些红绿灯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交通的这个设施，还是给市民的一个提醒啊，还是我们的市民要文明的出行，这点是最重要的一点。但是的确也会有个别的一些不文明的市民出行的习惯，比如说闯红灯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行为啊，这个的确有。我们这样把这问题记录下来，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市交管支队啊，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吧？嗯，
1: 好嘞，金川老师
0: 啊，不客气啊，哎，嗯啊，就这样，再见。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平台上留言，一位位有反映的是咱们邳州市素阳山镇三河村口的线宽墩能否给拆除了，一发生事故出行太不方便，位置在这个具体的是叫宗蒜路三河子村口这个地方啊，叫中蒜路啊，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去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这个线宽墩是谁来设置的啊？有的地方设置到这种线高啊、线宽啊，主要是还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农村公路啊，有些啊超载超限的车辆，有些超道会把我们的路给压坏啊。这个我们也请市民呢能够理解。当然，我们看看是这个线宽是不是存在的一些其他的安全的问题啊。好，我们下线以后来去反转给邳州市。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请说。
2: 啊，我要反映一下，就是丰县人民政府这边，然后人民路这个树枝都长到路中间了，然后反映多次都没有给解决。
0: 丰县人民路政府的旁边是吧？
2: 对，他那个两个机动车道靠边上的那个公交车都不能正常通行的，就非常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0: 这个季节可能树长得比较快一些，特别是下完雨以后。
2: 它一直这个样子，它好多年了，那个树比较老。
0: 比较老。
2: 然后反映多次，他就以保护树木为理由，那个不给修剪。
0: 嗯，应该是有适当的修剪。他现在，你说的是存在什么问题？是把我们的这个红绿灯，还有包括这个路灯给遮挡了，还是什么问题啊？
2: 就是两个机动车道靠边上的那个机动车道，它是公交车就不能正常通行的。
0: 哦，树木太低了。
2: 树枝它长得太矮了。
0: 嗯，对，
2: 对，
0: 太低了，太矮了。然后可能公交车车体比较高一些，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靠边、
2: 那个、
0: 是吧？嗯。
2: 对，也有发生过交通事故的，因为这个树枝的事。
0: 好，我觉得、
2: 人家车辆是合规的。
0: 嗯，对，
2: 这个路也是合规的，但是你这个树枝就造成安全事故了，是吧？
0: 对，如果是反映属实的话，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邳县相关的园林部门啊，还是属于哪个部门，树枝及时的来进行修剪一下啊，保障我们市民出行啊，这个还有其他车辆出行的一个安全啊。好，这位听众，
2: 对，
0: 我们记录下这个问题啊。好啊，就这样，再见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是6月26号周五，没有安排上线单位，自由接受朋友们的咨询建议和投诉。我们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8: 你好。
0: 哎，请说。
8: 是这样的，我这边6月17号在经开区的畅红路和湛南路的路口有一个逆天违章，然后我自己看了一下那个抓拍的照片，有几个客观的事实反馈一下。第一，我的直行车道正对的是，就第一，道路设计不合理。我的直行车道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我的直行车道正对着对向的左转车道，在没有车辆停在那个情况下，根本不知道那个是个左转车道。第二，它的双黄线严重不清晰，然后导致了我的误判。第三，它没有那个其他的标识来区分左右，就造成了我误判逆行的短暂逆行的一个客观事实。然后我依法去申诉，然后对方的就经开区的交警部门不认为我的申诉是合理的，反而拿了那个手机去现场，就是我对面车道的斑马线上去拍双黄线，就他们提供的照片，我自己来看都能明显看出来那个双黄线不清晰，他们还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依然认为是我的责任。我觉得这个第一他们不作为，第二针对群众反馈的问题没有认真对待。他如果是在我的等车线的位置去拍双黄线，如果依然清晰我也认了，但是他已经到了对面车道那个双黄线的位置去拍双黄线，依然有不清晰的情况，还诡辩否认，我觉得他们没法说
0: 啊。然后刚才你讲了一个交通违章的行为啊，您个人认为这是我们这个交警方在这个施化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交通标识的时候，或者是在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啊。你也进行了复议是吧？嗯，
8: 我进行了复议，然后
0: 复议完了以后，
8: 然后他们不认嘛？
0: 复议依然是没有改变，还是认为你是违规的。我想问一下，因为对那个地方的道路不是太熟悉啊，您是当时是直行还是右转还是左转啊？
8: 我直行。
0: 直行到了对面的完了以后逆行的道上是吧？
8: 我直行到了对面的左转车道，就是我的直行道正对的是对面
0: 左转车道，对，
8: 左转车道。然后那个左转车道如果没有左转车辆停留的情况下，你按照那个斑马线的设计和道路的设计，根本就不可能。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中间有没有隔离栏啊？
8: 没有
0: 隔离栏。
8: 然后经开区的交警队告诉我说，画了双黄线就等同于有隔离的。
0: 对，它是有双黄线的话，就是说明可能有这样的作用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来讲，就是可能会给我们第一次经过那里的这个市民一些有些可能会那么清楚啊。这个可能的确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既然是你发生这个事情，我们的所有的交通的标识也好，设施也好，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行人、行车，包括骑车朋友们的出行的安全考虑的啊。这个如果说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缺失的话，我们及时来去提醒他们，来去更好的来去弥补啊。这个问题呢，你已经向我们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了，也进行复议了啊。这个依然是没有改变。啊，可能您向我们航空热线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下线以后看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实地让他们再去来去了解一下。我该增加这个护栏呐，增加更多的一些标识的时候，增加如果是道路的限制的原因啊，这个可能来讲是这个，我觉得是如果有条件，还是要尽量增加，以免给人一种错觉，对吧？您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您作为我们市民当中的一员也。

0: 会有其他的市民可能初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也会出现啊。这个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我们市交管支队来去实地再来去落实一下，特别是您刚才讲了，从你那个角度来去看看一看，
1: 对对对
0: 啊，对不对啊？这个完了以后，有可能我记得有些路段是这样的，有些路段的直行不是就是直行，你要稍微往右拐一点，然后走到这边这个道上去啊。但是它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标识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护栏能够区分啊。这个您讲的它没有护栏，只是双黄线。这个再加上双黄线，如果说不清晰的话，很有可能给市民一种误导啊。这个当然是我猜测，不一定是到现场看啊。这个我们到现场再来核实一下，好吧？
1: 嗯，好。然后我也有个想法，就是因为我看了好多，也有其他居民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对吧？调研一下有多少老百姓因为他们的不作为导致双黄线这种误判？
0: 对，这个我觉得来讲应该科学的看待。客观看待，因为呢，如果说您这个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之前还有市民，出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逆行了啊，然后出现了这个违章的行为，那个地方也有抓拍的，是不是？如果是
1: 有的，
0: 有很多，那就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在，设置方面还有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这个缺失啊，存在一些瑕疵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我们下线以后再来就这个问题和我们市交管支队来去联系一下啊，好吧？嗯，好，我们也希望经过那里的这个市民呢，如果说您也了解的话，的确像我们这位听众所讲的存在这个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在这个网络上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
2: 能听到吗？
0: 可以的。
2: 是这样子的，我刚才给你们那边打电话把时间说错了，是我刚查了一下，我是那个在贾旺区那个潘湖有套房子，然后呢我们是6月9号到那个贾旺区中燃燃气公司申请的那个开通天然气，当时说的是一个礼拜就有人上门来开通天然气，但是今天已经26号了，仍然没有上门来开通天然气。好，我们就说一个礼拜，我在这期间跟他们的那个天然气公司沟通过两次，然后营业厅的人回复说是我们这儿活多人少，那行，你按照你的活多人少，那我就给你2个礼拜的时间吧。这今天26号已经超过了2个礼拜，难道开通个天然气还要耗到1个月吗？然后我也给12345打过电话了，然后12345那边处理根本就不及时，我是前天打的电话嘛。现在打连电话，他说是5个工作日，处理。但是我所在的城市，我因为我在北京这边上班嘛，我们这边处理就是，比方说打这个12345啊这种热线的话，或者是说什么像你们政府推送这种平台，都很及时的，都很及时处理这个事。
0: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就是你在潘安湖有这个房子，申请开通天然气已经是2周已过了，还没有给开通是吧？按照工作流程是1周开通。啊，可能这个工作人员说是由于他们人手有限，我觉得这个不是理由啊。既然是有这个工作职责的话，就按照工作职责去办啊。好，我们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这个问题，转给贾旺区人民政府来去解决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航空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 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

0: 居之城，披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2: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衢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梦想从衢州起航，事业在衢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起惠民。衢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衢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换电365，衢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衢庄向前。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风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哎，抓紧时间，请说。
4: 我是那个什么，大汉山街道景山小区的。我就想，让您帮问一下了，那个都上房两年了，这个过渡费剩余款什么时候给俺结算情况？
3: 还有多少没有结算？
4: 像我家大概还有3万多块钱吧。
3: 就是你们那个整个像你们这一个原来这个村拆征收完了以后，还都有一些部分没有结算完是吧？
4: 对，就是有多有少，像咱家反应该算是多一点的吧。
3: 好的，我们记录下了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就督促咱们开发区，特别是大凤山，街道来去落实啊。就这个问题是吧？
4: 对，还有那个，货币兑换的那个退房款。就是从上房到现在也就算两年了，只给了10%，一直也是不给。
3: 好，两个问题啊，这个都是涉及到你们征收上房以后存在的，这个一些资金没有及时的给你们到位啊。好，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5: 是吧？我想反映一下，就是什么吧？我是92年5月1日参加工作的，但是我现在一查呢，怎么给我显示是92年12月1日才开始给我算的工龄？就这个情况。
3: 您是哪个单位啊？
5: 最早呢是衢州市皮件厂。
3: 您现在这个厂现在不存在了是吧？
5: 这个厂现在对没有了，现在这个厂。
3: 那这个问题可能就比较麻烦了。当时您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人社部门会有相关的一些登记，你们所在的这个厂里边也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这个您现在发现的，你档案当中参加的工作的年时间是这样子的。
5: 对，档案里边发现是92年12月1日。我也打电话问到区社保还有市里边的社保，他们现在也就是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3: 那肯定说不清楚啊，因为你这个厂里面当时你参加工作，除非你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佐证，比如说你当时参加工作的时候的一些证件啊，包括工资条啊，包括什么东西证明是
6: 创起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7: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9: 105健康时刻，
7: 衢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为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现在啊，就是眼看很多朋友都要放假了哈，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些就是朋友啊，要树立一下进入到下半年的这个工作要开端了，
0: 嗯，
1: 所以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候，
0: 嗯，
1: 同学呢也是这个要放假，怎么办呢？上哪去玩啊？要规划。那是考试啊怎么样啊，家长也紧张，那么作为工作的人呢也在想我这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吧？
0: 嗯，
1: 有时候啊我们就像咱们之前做节目说的一样哈，很多大的事情啊一时半会儿你也决定不了，
0: 嗯，
1: 但是很多小的事情咱别因小失大，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你看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说啊，以实不说，你还记得吧？
0: 嗯，
1: 哪些话是不能说的，
0: 嗯，
1: 一定要注意。那么实不说啊，这个就是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你家里的存款不能说呀，
0: 嗯，
1: 你身体的缺陷不能说啊，你通过关系办的事儿不能说呀，等等吧。但是还有一些话呀，就是你一说了以后瞬间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0: 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啊，这个曹操那却不刺杀董卓没杀成嘛，就到处通缉他。他在这个逃跑的过程中啊，这不是陈宫把他抓住然后把他放了吗，说你是义士，
0: 嗯，
1: 我这个县官我也不做了，我跟你一起走，对吧？很看好他，等于他这个时候只有这一个盟友，对不对？
0: 嗯，
1: 跑到吕伯奢家，然后怀疑人家吕伯奢家里人那个什么，就是要害他，把吕伯奢一家人杀了。老汉吕伯奢去打酒回来，接着把吕伯奢杀了。
0: 嗯，
1: 然后成功问他你怎么那么歹毒啊，对吧？不能这么干，
0: 你不把他杀了就
1: 对
0: 你就倒霉了，是不是？
1: 对，曹操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特别让人寒心的一句话，就是说。嗯，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嗯，说过这句吧？
0: 对，是的。
1: 哎，这一句话叫陈宫就伤了心了。
0: 嗯，
1: 哎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呐，看来你比董卓要好不到哪去啊。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就跑了，等于说本来的唯一的一个盟友，后来就变成敌人了。后来陈宫去投奔吕布，一直跟曹操作战，几次都。

0: 差点把曹操都给害死，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不去，那有人说这个《三国志》上没有记载这句话，就够抠这个历史诗，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我们就是说在生活当中，
1: 这个、
0: 对，
1: 就是
0: 生活当中的很多话是不能讲的。
1: 嗯，
0: 讲了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1: 嗯、
0: 我们在说这件事儿，
1: 嗯，
0: 对吧？你看，曹操说你成功说你不该这么做。他说我宁负要天下人负我，我负天下人。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把我的行为合理化了，
1: 嗯、
0: 就是我的利益最大化。那跟你的朋友，你现在就一个盟友啊，那他就会想，哪一天、
1: 啊、
0: 我要得罪你了、啊？
1: 就是所以说，就是一个之前咱们也聊了哈，你那天说一个皇帝说一句什么话，他不是随便说的。
0: 对了，
1: 还有就是他做什么事情，就是他有一个示范的指导的作用。
0: 哎，
1: 就是你
0: 会影响别人，
1: 你对忠臣怎么样？
0: 嗯，
1: 你对奸臣怎么样？
0: 嗯，
1: 你如果说你对不起忠臣的话，
0: 嗯、
1: 那谁还给你去送死？
0: 嗯，
1: 谁还给你去卖命？
0: 嗯
1: 嗯，
0: 对，我说这个就是。不该说的话呀，有时候呢，你还就像是恰恰是忠臣说出来。你比如岳飞，
1: 嗯，
0: 岳飞就上书啊，就是不断的跟皇帝说，咱现在呀得早立太子，
1: 嗯，
0: 不立太子呢，太子是国之本，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啊，万一你要是意思就是你要是有点意外，咱最起码还有个太子。
1: 嗯，
0: 赵国我都烦死了，哪壶不开提哪壶，赵国他就不能生孩子。但是这个事情我能跟你讲吗？我不能生，他不能这么讲这个话呀。
1: 嗯，
0: 在、
1: 嗯、
0: 在岳飞看起来就是你可能不大想生，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抓紧生吧。你看，其实这也是就是等于是岳飞后来悲剧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1: 有时候
0: 重要原因之一。
1: 有时候是
0: 你是为国为民的想法，
1: 微妙的。
0: 对，
1: 就是你说完这个之后，你觉得很正常啊？你说给哪个一个忠臣给皇帝提说立太子，这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0: 而且以前对于岳飞来说，我职级低的时候我说不上话，对，就罢了。
1: 嗯，
0: 他连续打了很多仗，他一步一步上升。
1: 嗯，
0: 他觉得我现在职级高了，我也该就是。说点忠言逆耳忠言了，
1: 嗯，
0: 就是不爱听这句，就非得说这个，你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徽宗徽钦二帝被掳走了，
1: 嗯，
0: 抓走了，我一定要把他接回来，我知道黄龙接回来，
1: 嗯，
0: 你接回来，我这皇帝怎么办呢？
1: 对呀，
0: 你这对吧？他不想这个呀，他想的是，
1: 是
0: 岳飞想的是，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国家民，就像那个孟子说的一样，就是民以为贵，社稷次之，
1: 嗯，
0: 哎，再就是再往下就是，这当然是统治阶级所宣称的，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我这江山社稷都不重要，就谁有能贤能者来干这个事儿，来当皇帝，都是这么宣传的。岳飞说：“你看宣传了这么多年，你难道不相信吗？这赵国皇帝人家不这么想，我哥哥和父亲接回来，我咋办？我问你。”
1: 哎，所以
0: 对吧？
1: 所以、这个、
0: 那你说你作为忠臣，你该不该说这个话？
1: 嗯，该说。
0: 你看，
1: 对吧？
0: 该说你就是第二个岳飞，就是
1: 对作为忠臣来讲该说，但是有时候有些话是不能直接说，
0: 就是、要分场合。
1: 嗯。
0: 那么曹操这个话也是，曹操这个是自己的心里的算计。
1: 嗯，
0: 那时候年轻，直接邦当把说出来了，说出来你看看，就面临这种情况，就是生活中啊很多这种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
1: 我觉得哈，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就不要开始这种聊天，我感觉
0: 是无意中的，
1: 无意中，对，
0: 都是无意中的，
1: 都是无意中的，
0: 啊、都是无意中话赶话出来
1: 的，真
0: 的
1: 是，对对。
0: 你比如说，就像
1: 那你说这个曹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应该怎么说？
0: 他遇到这种情况，你首先一个，你现在要考虑的是什么？人咱杀了，现在你的盟友在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前面可以理解他们可能害咱，他们人多，
1: 嗯，
0: 咱后边杀这个老头，你想想看啊，你我记得以前这个谁武则天有一句话就特别好，你品味品味啊，
1: 嗯，这个政治家是吧？
0: 就是当他杀了很多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包括忠臣的时候，他说的一句就是也是大臣问他，你怎么这样？你连人性都没有，你我们还能保你吗？
1: 嗯，
0: 他说的是几个字：若为大义。
1: 嗯，
0: 至亲可杀。
1: 嗯，
0: 你品品，
1: 他是和那个
0: 若为大义，
1: 然后他是这个他说的是大义，然后曹操说的
0: 吾宁可我负天，对了对了，
1: 我就不一样了，
0: 对了，
1: 嗯，
0: 那
1: 我负天下，
0: 哎，
1: 然后我最重要，天下不重要，
0: 对了对了，
1: 嗯，
0: 这个衡量出来了吧？
1: 嗯，
0: 就是。武则天当然了，曹操到后来的境界也不一样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他麦田里边他的马惊了，他说了哈，
1: 嗯，
0: 不许踩老百姓的麦子，
1: 嗯，
0: 结果他自己的马惊了然后踩了，我要自杀，
1: 嗯，
0: 我要砍头，日间不能你砍头了怎么办？没，
1: 嗯，
0: 你这一说就是胡扯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话得讲，
1: 嗯，
0: 那既然你们都劝我割发吧，割发带头，
1: 嗯，
0: 这也可以了，
1: 对，是
0: 因为古人
1: 他也在慢慢的成熟。
0: 成熟

0: 对，古人这个头发是身体发肤，出自父母，就不能，其实对于他这个身份来说，割发等于割头了。
1: 嗯，
0: 哎，这就成熟多了，就是收买人心了嘛。
1: 就那天，
0: 对不对？
1: 那天其实咱也聊了，就是有时候。嗯，就是你那天说的笑而不语、嗯、
0: 哎
1: 啊，
0: 但是这个时候人家问你脸上，你可不能笑而不语、啊、这个时候你应该就说到这个，就像武则天这个话，
1: 就是
0: 若为大义至亲可杀，
1: 套用一下的话，你套用一下就是嗯，就是大家的利益、
0: 啊、武则天在他的后面，
1: 或者是道然后大于自己，
0: 对
1: 吧，
0: 但是这个话不是骗人的，就是如果说你拿这个话来骗人，那就不行了、
1: 嗯、
0: 你这个话得是真的修养够了、
1: 嗯、
0: 脱口而出，
1: 对，
0: 对不对，你看哈，我这是杀董卓，我没杀成，我逃亡、
1: 嗯、
0: 我逃亡，我留这条命，不是我这条命多重要、
1: 嗯、
0: 而是要匡扶汉家的社稷，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来做这个事儿、嗯、后来就是他的那个谁程昱跟他说的那个就非常好，
1: 嗯，
0: 程昱劝他的是，明公啊，你我一直都相信你是为了兴复汉室，所以今天才杀了这么多人，
1: 嗯，
0: 你看、
1: 嗯、
0: 那跟若为大义之心可杀其实道理差不多、
1: 嗯、
0: 他有一个大的目标是为了兴复汉室，
1: 嗯，
0: 那就因为曹操到最终自己也没有称帝嘛，
1: 嗯，
0: 对吧，你可以说他是虚情假意，或者，但是就我就说这个意思，很多话就是咱今天不是谈历史，就是生活中，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吵架、
1: 嗯，
0: 吵架就是经常会有吧，
1: 嗯，
0: 比如说吵架，这个这个丈夫说，我今天晚上去应酬，我这个经常就是上下级关系啊什么的，我不去不行，办不成，
1: 嗯，
0: 但是这媳妇说，怎么我一看微信打电话来了，都是女同事喊你啊，
1: 嗯，
0: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以应酬为目的？
1: 我要看你的手机
0: 啊，对，以应酬为名义，这个其实是行不轨之事，你有没有这样？丈夫撂下一句话，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啪、
1: 嗯、
0: 门关走了，那这句话其实是很伤人的，
1: 嗯，
0: 什么叫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1: 嗯，
0: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责任在你，是因为你这么想了，所以我无所谓了，你明白吗、
1: 嗯、
0: 这个意思就是我没有把你的感受和感情当回事儿。
1: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说这句话的话，其实还真的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个呢就是他真的没有，那你就冤枉我，对吧，我没有，你冤枉我，你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
0: 对，
1: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的话，
0: 不是没有办法，我说的意思是事情还是这个事情，
1: 嗯，
0: 你今天还是要去，
1: 嗯，
0: 但你不要用你的话去伤害你身边的人，
1: 嗯嗯，
0: 曹操那句话伤了陈宫，陈宫就从盟友变成敌人了，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这个话本来你可以不这么说，或者换成其他方式，事儿还是这个事儿，今天你还得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你造成了，它的核心是第一你想的少，
1: 嗯，
0: 第二你脱口而出，第三你当时情绪拿捏着，你脑子一急，第四就是你平时修养不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嗯。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当然我们说言多必失，很多时候不说为好，可是现在你今天要出去，媳妇儿说你干嘛去，你不能不说呀，你不能笑而不语啊，你笑而不语你就麻烦了。
1: 笑而不语
0: 你就
1: 是承认
0: 了，
1: 默认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得解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时候也不能说为了大义之心可杀，你不能，你没有那么大的义。对不对，我为了工作，我今天就喝死我得就不能这么说。因为妻子儿女这是你这个小家里，你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你在家里就是他们的利益。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首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吧？
0: 那你不是别慌，这事儿还得做。那如果不做这样的事情，就不存在这个难题了。
1: 不是，
0: 难题是出给必须做这种事情的人。你明白吧？这个难题我
1: 就是他做了这个事儿了，
0: 对，
1: 他出轨了，但
0: 是
1: 他
0: 不是出轨了，事儿我必须去，我到外边我要有应酬，我不能因为这个我所有的应酬，那你的事业没得发展了，
1: 就是
0: 什么意思？事儿必须得做，但是话不要伤人。我说的是这个意思。还有的妻子她确实很累很苦，带孩子怎么，回家就抱怨丈夫一来，气得啪嗒摔一盆砸碗。你看，你所有的功劳化为乌有了。
1: 对，我的感受就是想说这个，
0: 哎，
1: 就是你做的再多，如果没有情绪上的，
0: 对了，就是过去讲一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他也怕巷子深，你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好，你如果不吭，大家都能慢慢都能发现，但是你非得摔锅砸碗，非得把这个情绪放到脸上，我宁要我做天下人。

0: 在外边挣钱非常累非常苦，我知道我懂你，我大家都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1: 其实
0: 我尽量做好后勤，对不对？虽然我也有我的工作，
1: 嗯，
0: 哎，
1: 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投资人，他就是找了一个比如说啊，就是中戏啊，或者是这个中戏毕业的，就是演员，但是也没怎么出入这个演艺，出入社会。但是比如说毕业了之后，然后又找了这样一个投资人，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在家里什么事儿都做，就完全放弃了这个事业啊。当然，我觉得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一个女孩来讲，完全的放弃呀，然后照顾孩子，生了孩子，就是顾家里，确实可能也是一种牺牲。
0: 嗯。
1: 但是这个男的呢，好像就是什么都不问，和孩子也没有什么感情或者什么。当然很多这个评论区很多人都是那种指责声。
0: 嗯。
1: 但是我看到了有一个声音。
0: 指责比较简单嘛。
1: 对，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声音。
0: 对于评论来说，大部分都是不过脑子。
1: 对，但是我看到一个声音，我觉得可能是有道理的。我们可能不做这个，因为他是投资人嘛，比如说基金啊、管理啊这样投资人，他的压力很大。然后他应该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就他对自己的孩子，可能有的呢，可能比如说孩子能够成为他这个什么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呀，是吧？能够放松。但是有的呢，他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你说他爱孩子吗？他也爱孩子，但是他的这种精神高度，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但是呢，那一个人就说，可能投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他把就是感情化对老婆，然后对待孩子完全的感情化，他可能真的很难做好这个工作。或者是他的能力在这儿。然后他的能，比如说你更有能力的人，可能游刃有余，对吧？然后他如果在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时候，他很容易就把它处理好了。
0: 切换身份嘛。
1: 对，切换一下，他很自如。但如果说他就是能力有限，然后他这个压力很大，就是那几亿几百亿可能那个基金都在他手里的时候，然后他在面对这种，你看似他在家里，比如说我在录一个节目，真的就在录一个节目，但他心也不在这儿，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谁给你说什么，或者孩子你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很难去让你分心。然后那个评论，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大部分的评论，这个人就是根本就不配当一个爸爸。但是我看到了一个声音，就是说可能投资人都是这样，他有职业性。那如果说一个男的哈，那天我也看到其他的，就是如果一个男的他在外面工作的话，他很难在就把心思再投入到这个家庭当中，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做，从哪儿下手，他的思想他的思维不在这儿。
0: 那这不是常识吗？
1: 对，
0: 肯定是这样，这还用说吗？
1: 对，
0: 咱现在想说的是马斯克他很忙，但是你也不能拿话去刺激你的媳妇儿，就是你可以把话
1: 说
0: 得漂亮一点。
1: 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你马斯克，那你在家里你还得什么都得做。
0: 那他不可能的。
1: 对吧？
0: 就是我说的意思，这是个常识。
1: 所以
0: 他忙的人他的时间24小时这是固定的。
1: 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相互理解。
0: 很难。人不能相互理解。
1: 其实我现在
0: 很难，你发出的号召非常好。为什么你不断的号召，就因为人做不到。
1: 其实我也在。
0: 谁能理解谁啊？
1: 其实我也在试着。
0: 马斯克去
1: 理解，
0: 理解不了带孩子的，带孩子理解不了马斯克。
1: 对对对。
0: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既定的事实情况下，怎么样不激发矛盾？我不可能把我今天的时间拿出八小时来陪你，
1: 不
0: 可能。
1: 我觉得哈，就是不激发矛盾的基础，不是说这个火就压着，而是
0: 不是你就根本就不要有火。
1: 而对我说的意思就是理解嘛，你理解了之后，你就不会有火了。那如果说我不理解，那我还不能发火，那不就是压着压抑吗？
0: 这个问题在哪儿呢？你知道吧？就是所谓的理解啊，这个理解和接受是两个情况。你能够理解。老虎吃羊，狼吃羊，你能理解？因为他不吃，他得饿死啊，他又不吃草，你理解吧？你理解，但是你的羊群叫狼啪吃掉一半，你不能接受，你能理解这意思吧？就是我能理解马斯克忙，但是我作为一个妻子，你天天不着家不着孩子，我不能接受。
1: 真的有这样的，
0: 对吧？
1: 不就他也结过婚，离过婚嘛，
0: 所以我说
1: 他也就接受不了他这个。
0: 要比你刚才说弄的层次再进一层，就是理解和接受之间要找到平衡。你刚才说的是理解，那是第一层次，很简单吗？事实就是这样的，每一个家庭，中国外国都这样的。现在咱再进一层，理解和接受之间找平衡。那么咱再进一层，作为这个主外的这个男人，是不是就可以柔性一点来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说家里需要钱的，我大量的给，需要陪着。你看马斯克现在也改了吗？到哪儿去把孩子架脖子上？
1: 对，
0: 不是吗？你再重要的场合，我带孩子去，
1: 是
0: 吧？
1: 是这个是需要。我刚才想说的一个是
0: 来一点柔性的东西，
1: 一个是理解，
0: 理解那不是根儿的问题，那是第一层次，
1: 就是相互。

0: 不改变。
1: 对，就是我也柔性一点，到哪儿去我带孩子，特朗普也没说什么嘛，你到中国来，
2: 他不也带孩子吗？
1: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就又进步了。
2: 嗯，
1: 哎，在你这个刚硬的这个职业面前又进步了，那么这个也很容易做到哪儿去带着孩子。难的就是我刚才说这个问题，你要去应酬，你要把媳妇放家里，媳妇现在要看你的手机，媳妇现在要干扰你的行程，你能不能带媳妇一起去？
2: 嗯，
1: 你还有什么话讲？走，咱一块儿去走。
2: 嗯，
1: 我再重要的，
2: 如果说你说出这个口的话，然后他也不一定去了。
1: 不，就是去，好，没问题。
2: 嗯，
1: 我重要的商务谈判，媳妇在那儿不合适，不要紧，你坐车里等着我，我就在那个酒店。
2: 嗯，
1: 你看得见，透过玻璃看得见的，你这盯着吧。
2: 那如果是我，我可能就不去了。
1: 啊、对，那是你自己不去
2: 了。但是你心里没有鬼，然后
1: 对，
2: 但是呢，勇敢的
1: 我跟你讲、
2: 邀请他。
1: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心里如果有鬼，或者想出轨，或者怎么样，山都挡不住。
2: 嗯嗯，是的，
1: 是这个意思。现在没有人会因为别人怎么看什么什么，
2: 我跟你说，
1: 不会的，他就拜拜了，就不跟你啰嗦。
2: 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有，比如说就是老婆想看这个老公的手机，结果老公说不让你看。
1: 对，你首先一个你不应该看呢、啊、
2: 我就不让你看，
1: 肯定不应该看。
2: 然后你为什么不让我看？
1: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比如
2: 然后就离婚啊，
1: 比如说
2: 有这样的情况，
1: 比如说我是个警察，
2: 嗯，
1: 我手机你是不能看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多少秘密吗？你是不能看的，因为出了问题，泄露了很多的机密，比如说关于毒贩的信息，关于我现在正在执行的任务，现在任务执行一半，我手机能叫你随便看啊？
2: 这种情况呢是存在的。
1: 我跟你讲，
2: 但是更多的，
1: 你看啊，几乎，咱就不说别人，就像我们，就咱广电，我们的电脑上，我们所有的办公都是贴着一个字，机密的东西不能拍照，不能通过这个什么就是社交软件传，不能，你看我们都是这样。
2: 哎，但是其实
1: 这就保密法在的。
2: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就从我自己来讲，就是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如果说别人啊，或者你的家里呀、啊，或者他看你的手机的话，肯定是有点儿就是不舒服的。我觉得
1: 这
2: 是肯定的。
1: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吧。
2: 嗯，
1: 或者说你要结婚之前，就以前有一句话很简单，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2: 嗯，
1: 你跟这人结婚，你要是怀疑，与其这样成天睡不着觉，嘀嘀咕咕看他手机，那他要在单位放一个手机呢？
2: 嗯，
1: 我手机根本就不拿回家。你对想应付你这个，那方法不太多了吗？你到那个搜一下子，至少10种方法。
2: 嗯，
1: 对，我想避开你的眼睛太多了。没必要费那劲，现在都忙得很。
2: 嗯，
1: 你对吧？
2: 那个，如果说手机上还留点什么，那都是低级的做法，是吧？
1: 太低级了。很多人就回家之前坐车里头，先拿出半小时把该删的全删掉。
2: 嗯，
1: 然后手机静音。
2: 嗯，
1: 就完了。
2: 但是我觉得，如果做的话，可能还真的就
1: 是他没有必要，
2: 没有，就是天下。
1: 我跟你说，你现在也不能把女人看的就是除了她满脑都是老公那点事儿，
2: 嗯，
1: 她有自己的事业，
2: 嗯，
1: 老公出不出轨不出轨走吧，我这正好
2: 是
1: 你知道吧，我跟你费那劲，
2: 嗯，
1: 我盯着你，就跟以前那个谁说的一样，我记得是冯小刚电影里说了一句话，咱俩能不能就是个男的葛优跟那女的说，咱俩能不能别一个像苍蝇一个像苍蝇拍啊，你追着我拍，
2: 嗯，
1: 别这样，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好呢就合，不好就分，多简单。我就看手机，你在哪去了？你身上有别的女人长发，你这个香水不对，干嘛呢？
2: 嗯，
1: 啥时代了？
2: 嗯，就
1: 是不
2: 是？如果
1: 是
2: 你有了，你坦白跟我说一下。
1: 就完了，对呀。
2: 立马
1: 总
2: 结，这倒挺好的。
1: 不，多简单。而且还有一个，女人如果把精力都放这上呢，自己一定事业无成。
2: 嗯，是。
1: 啊，一定事业无成。
2: 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男的天天想着回家做家务，他这个事业上他真的很难有突破。但是如果女的呢？就是女的为什么？
1: 你如果有自己的事业，
2: 比如说为什么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或者什么女性要比男性在事业成就上这个概率要低一些？为什么？她就是因为
1: 你有自己的框框，
2: 她有孩子，
1: 你有自己的，
2: 她要完成这个，比如说生儿育女啊，然后再喂奶啊，或者家庭这些琐事啊。其实你看一下，剖析一下，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很大差异的。那当然男性也有比如说女性思维比较细腻的，然后女性呢也有大大咧咧有事业型的，但是大部分的还真的是不同，
1: 根儿上就不同。
2: 就比如说小孩他喜欢的东西就不行，就不一样。
1: 你不是从 你不是从拿带孩子这件事来，这个他不是你事业无成的借口。你看一看马斯克的妈妈带大了几个有，对不？就这样的例子能举出一堆来。
2: 是的，
1: 人家也是个妈妈，人家还单亲，人家还带大了一个一个。

0: 一个墙，
1: 嗯，
0: 不是借口，明白吧？就是千万不要说我为了你，我事业、
1: 哦、不是
0: 我耽误了。
1: 我不是说那个为了什么，就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单纯的把就是马斯克的妈妈她自己的事业，她也是在做自己的事业，同时然后也教育孩子，
0: 对、啊、
1: 但她的事业她没有马斯克这么大呀。
0: 我的天哪，
1: 对吧？
0: 你这个说法就简直，谁能有马斯克这么大？
1: 其实
0: 马斯克自己也是巧了。
1: 对，其实他自己的他自己把孩子带成这个这样的，也是他的一个事业的一部分。
0: 对了，
1: 对
0: 了，对
1: 吧？
0: 每个人能走多远？
1: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每个人能走，
1: 就是
0: 你不能这么比，你知道吧？马斯克的事业跟比尔盖茨事业跟乔布斯能比吗？不能比。每人是各自领域，你在这个领域做到最强 ，OK 了。
1: 嗯，
0: 我或者是我做不到最强，我做到及格以上也 OK 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说的意思就是，把你的精力放在事儿上。别盯着你那一半，今天这个事儿你找事儿、
1: 嗯嗯嗯，
0: 那是过去那一代，就是父母那一代人的那个生活方式、
1: 嗯，
0: 他们太闲了，他成天就盯着这个八卦、嗯、那个八卦，我老婆是不是出轨了，我老公是不是跟，哎呀，行了，别，不是那个时代了。
1: 其实你看，如果说你老是盯着这些事儿的话，这个你的老公可能刚开始没有，可能真的就被你推走了，
0: 那都烦死了，
1: 对吧？真被你推走了，你不能有点别的事儿吗？
0: 对了，
1: 但你如果一心。比方你好好带孩子或搞你的事业，然后这个男性他也会你越来越闪光，对吧？
0: 对，
1: 然后男性也会越来越
0: 觉得，说到根儿上是你自己越来越闪光，
1: 嗯，
0: 这一点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不对？你看就像咱你任何时候，就那个有一个女的叫什么什么什么卡戴珊叫什么，九十多岁了去当模特，就跟那个中国那个健身的八十多岁那个，
1: 嗯，
0: 他叫王什么，
1: 王德顺
0: 啊，对，跟他一起联袂去走 T 台，
1: 嗯，
0: 光个膀子，你肌肉。这就是不放纵自己，不断的要求自己。那你说他们都没孩子没？不是的，是对自己的要求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抹去。
1: 其实我今天
0: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要不断的闪光。
1: 对，我看到就还是说什么，就是就说你说人和人的这种智商啊或者什么，其实差别是有，但是没有这么大。但是人和人的差别更大的，
0: 认知水平
1: 与认知自律。对自己严格要求，这个是拉开人和人之间差距的很大的原因。
0: 很多人受到我们传统思想的，我要享清福，我要靠丈夫、
1: 嗯、
0: 我要靠孩子，我靠这个靠那个、
1: 嗯、
0: 所以你就把自己垮下来了，
1: 嗯，
0: 不是这样吗？
1: 嗯，
0: 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从单位退休以后一下子两三年不见，哎呦头发也白了，衣衫不整、
1: 嗯、
0: 邋里邋遢，然后到哪儿今天星期几我都不知道，
1: 嗯，
0: 一问他个问题昏聩的想半天啊，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他脱离了那个让自己集中精力去做事情，见别人面要注意着装。你提着一口气，
1: 嗯，
0: 你任何时候都闪光。
1: 哎，昨天那个就是采访那个李奶奶，
0: 嗯，
1: 她自己97岁了，
0: 啊、对呀、啊，
1: 还做那个刺绣，
0: 对对，
1: 哇，这清明上河图，
0: 这就是榜样。
1: 我天哪，真的，我家里干干净净的。
0: 对了，你看人家，她、嗯、也有三个闺女，对不对？
1: 嗯，
0: 人家还是自己在、我自己住自己弄，我去做、
1: 嗯，
0: 就是把精力，还是那句话，把精力放到事儿上。
1: 就是你想想她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他每天想的就是他的构思，想的是他的东西，脑子里
0: 高度集中。
1: 然后你看脑子里他的这个东西在创作呀，
0: 嗯、
1: 在这个对他的审美呀、啊，对他的手眼协调啊、
0: 嗯，
1: 都会有很高很高的要求。
0: 对，
1: 那你看我今天还看了一个95六岁，然后一个奶奶，然后就说天天包粽子，
0: 嗯，
1: 茶叶蛋，
0: 嗯，
1: 然后到这个什么饭店里，就是比如说你在外面吃烧烤，
0: 嗯，
1: 然后他说我端午节了，我包个粽子，然后我煮个茶叶蛋，然后就是然后去卖，就端个盆儿，然后挎个篮子，然后就去卖，然后90多岁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我们不说我们非要到90多岁还像王德顺那样，然后走上 T 台，但是
0: 那是个方向，
1: 对，那是个方向，但是你能在你的领域
0: 走多远？都行，
1: 你能做什么、
0: 嗯？
1: 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些，啊、
0: 很简单，你就刺绣就可不能，那个是绝对错的。
1: 对，然后你每天你在家里做个饭，你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对吧？你心里有生活，有这种美好的愿景。
0: 对，
1: 然后你看那些，你看我终于明白，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明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你看有些那个，就是人家有那种拍那个段子或者什么，那个家里像垃圾桶一样，一年两年方便面外卖的盒子堆成山，你说这人能干什么？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看，就是 虽然我们比如说年龄大了，但是穿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自己每天去锻炼，
0: 放松自己的要求，
1: 对对，提着这个气，提着。
0: 所以这一点我跟你讲啊，就是老是依赖，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0: 老了靠孩子，你听说这话吗？
1: 嗯嗯，
0: 不对的，这思想永远都靠自己。
1: 嗯，
0: 哎，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呢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呢气血走得慢，眼睛呢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尖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那么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然后呢就是你这个时候贴完之后啊，就像被水洗了一样，感觉眼睛啊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现在呢是这个大促的机会啊，十分难得，你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专门给大家争取。赶紧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那我们前段时间端午节的时候也是去了这个连云港海州区，大家对这个景区还是非常满意的。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和这个我们去的游客一起连了线啊，介绍这次景区啊，而且还有我们的这个安排，让大家都觉得有一些景区可能就在离我们车程两个小时，但是我们可能到那去只看了这个海边，但是对它的其他的景区啊，它的历史啊，挖掘还不够。那这次去呢，确实发现了一些新的景点，很好，然后很有这个历史啊，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景观这个价值。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孔望山。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就是我们下班，比如说五点下班，五点半下班，然后你两个小时就开到了啊。然后连云港市孔望山夜游火热开启，门票只要19.9元，然后购票还送这个咖啡饮品3选1。开放时间呢，划重点呢，就是每天晚上6点到10点，9点呢就是停止检票，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就是因为他那天之前一个这个他们的景区的负责人他也介绍，现在孔望山就开发了这个夜游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你去呢，就是只要19.9元的这个门票，然后购票呢还送咖啡的饮品3选1。然后就是下了班之后，我们就可以奔赴那边去。然后呢，山中龙洞题刻、摩崖造像、光影秀全新亮相，
1: 还是不错的
0: 啊！灯光复刻千年文脉，石刻光影流转间，千年历史鲜活呈现。那登顶远眺，落日晚霞铺满天际，山下呢万家灯火次第亮起，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儿。那走进呢子曰咖啡馆，喝一杯咖啡，听一段民谣，卸下整日的工作疲惫。那想要热闹，山下呢草坪电影、露营、市集、儿童游乐、NPC 现在比较火啊，这个互动全都有。大人放松，孩子撒欢两不误，山水光影交织，烟火古韵相伴。那这个夏天呢，一起来孔望山感受独属于海州的夜游浪漫。
1: 对，孔望山呢，就是孔子望山，站在这个上面，
0: 是这个缘由。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也不贵，19.9元，不到20元
0: 啊。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自驾的活动。就是你自己去
1: 开着车
0: 啊！我们告诉您，现在这个连云港啊有个孔望山，孔望山这个正在举行这一个夜游的这样一个活动。有这个比如说草坪电影，然后你看电影的话，现在正属于这个世界杯，对不对？你可以电影的时候，它可能如果有比较精彩的球赛的话，那可能就在这儿大家一起看球赛，对吧？有露营，有市集，儿童乐园 ，NPC 互动，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听我们的这个游客也告诉我们，就说孔望山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孔望山桃花涧然后呢还有这个连云港的这个海边我觉得我们可以组成一个一日游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我们上次也咨询了就是当地的这个负责人，就说如果我们一天去的话比如说我们先去海边叫阳山岛吧，先去逛一逛挖挖海鲜那个就是在海边赶赶海，然后中午呢吃完饭之后，孔望山就是它有历史有上万年的这种石刻，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景色也非常好，而且山呢也不高，100多米，就很舒缓，景色呢又非常优美。所以呢我们根据这次反馈来的意见，我们想会设计比如说一天的这种行程，早上早走一会儿，晚上呢7-8点钟回到家，然后整个行程安排呢会很舒适。还有这个孔望山桃花涧这个景区，我们去可以漫步一下。大家觉得可能这个三个景点啊赶路是很赶，但是我们就是实地考察了一下，说一个景区2个小时绰绰有余，也不累然后有别人我们会请讲解给大家讲解这个历史，那就更有意义了。
1: 是，
0: 比如说老人可以自己去，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我们可以安排在周末，也可以安排在平时，都可以。就一天的行程嘛。
1: 所以呢现在大家呢也需要就是放松哈。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很多时候你要是把工作的压力带回家，那你就容易造成这个麻烦，
0: 对，
1: 矛盾。
0: 其实人就是需要放松
1: 对，你放松的时候，
0: 是不是
1: 你就不会再去想工作当中的压力。那其实你回到家，就是你从单位到家，这是一个简单的放松。那么你从家又到景区，这是一个更大一点的放松。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人可能就像电脑一样，但是呢，可能人和电脑还有
1: 重启，
0: 对，一个是关机重启，一个是删除，就是有些记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历的事情不可能完全的删除，对吧？它可能还会有痕迹，但是呢，比如说就像破了的镜子，然后你把它粘起来，它有痕迹，但是它还是完整的，对吧？然后就像我们就刚才你说的，我们遇到了一些事情，哎呀，今天心情不好，然后但是呢，你 就说如果你坐在这儿没事儿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起来，想想就烦，想想就烦。那以前有问过一些啊长寿的老人，说那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0: 想怎么办？我不去想了，我就立马切换。
1: 不去想是一种能力啊。
0: 啊，对，
1: 有人他做不到、啊。
0: 我就切换，那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就去另外一样东西来吸引你，
1: 还是走不到。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跟什么一样，就像很多人说你怎么做到倒头就睡的？
0: 嗯，
1: 他是辗转反侧都睡不着。
0: 对，
1: 也有男的，也有女的都跟我说过。
0: 嗯，
1: 哎，我说我就奇怪了，
0: 这就是能力啊。
1: 对，倒头就能睡，别说躺在床上，你就是在这趴一会儿，坐火车、坐公交车。
0: 嗯，
1: 我现在细看啊、哦，还有半小时的车程，
0: 嗯，
1: 那我睡一会儿吧。
0: 嗯，
1: 你靠在那儿就能睡着。
0: 嗯，
1: 那你是能控制，你觉得是很容易，但是对于那个不能。他就是难，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说起来、
0: 哎、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朋友啊他发生的事情。那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是大大咧咧的，就是没心没肺的、嗯、他说
1: 没心没肺是一种能力、
0: 对。然后呢他说有一次他带着这个老婆孩子然后到岳父岳母家去，然后岳父岳母家就是弟弟啊，弟弟家不是也有孩子嘛？哇，一个一个屋里也不大，就是30-100平方米的房子，然后七八个人在一起，然后小孩在吵在闹，然后这个说话，然后这电视也放着，哎，人家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1: 对，
0: 他说呢，我当时也没有在意，但是呢，他说我岳父啊，就觉得哎。真好，
1: 这个人行，
0: 就表扬他、
1: 嗯。
0: 他说我这算什么优点？我这倒头就睡，我算什么优点呀？
1: 是优点。
0: 但是后来他说，
1: 你能休息，你的精力就能够接续。
0: 他说你的情绪就很稳定，
1: 不受外界干扰，
0: 不焦虑，你知道吗？他说，他说你这真好。他说这睡觉不很正常嘛、
1: 嗯？
0: 但是其实比如说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他很年轻，就是我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没什么。
1: 嗯、
0: 但是现在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越来越会觉得、
1: 嗯、
0: 这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
1: 对，
0: 他这种人他就会具备什么？他具备这种长寿的这种能力了。
1: 这分两种情况啊、
0: 嗯，
1: 一种是你有控制的睡觉，
0: 嗯、
1: 一种是你嗜睡。
0: 嗯，
1: 比如说你开始说啊，又睡了，又睡了，这不行，
0: 这不行，那是病态。
1: 哎，得是，我现在想睡，
0: 嗯，
1: 立马就能睡着。
0: 哎，你看他，比如说你们带孩子，你们想聊什么？反正比如说我去岳父岳母家，我和你们也没什么共同话题、嗯，那我看我的手机，我睡我的觉，你们就是亲热聊聊天，就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关心你的事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也挺好的。然后我也不参与你们的事儿，我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对吧？然后为什么他的岳父会有这么大的这种反应，或者是？夸奖他什么？因为他可能自己也处在这种睡眠问题，
1: 不是，
0: 或者他自己的孩子，
1: 他作为过来人，我跟你说啊，就像吕雉的父亲，就是吕老太公能够看中刘邦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他作为一个过来人，他阅人无数，他一看这样的年轻人，
0: 嗯，
1: 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就是他，你看他自己可能在睡眠的时候，他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可能也会焦虑。他自己的孩子，他就说：“你看我儿子能像你这样多好。”他可能也会，一个是我觉得两种人，一个是更高维度的，就是他自己可能也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这种洒脱，还有呢就是他深受这个困扰，他就觉得这个更珍贵。
1: 你看刘邦的父亲和吕后的父亲、
0: 嗯、
1: 这两个父亲哪个父亲有水平？
0: 那刚才当然是吕雉了。
1: 对啊，刘邦的父亲一直认为这个孩子不行不成器、
0: 嗯、
1: 你成天瞎胡混、
0: 嗯、
1: 你看你哥哥多好，这他眼里你就是个坏孩子，
0: 嗯，
1: 但是在人家这个吕雉的这个父亲看来，这就绝对是
0: 想想当时的条件真的是不对等，是吧？年龄啊，在财富上啊，
1: 是的，
0: 这个吕雉肯定是就是条件更好一些的，
1: 嗯、对。所以我就说、啊、怎么有时候啊人呢、啊、就是一定要就是你读书多呀、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嗯、
1: 可能会让人觉得就是提高你的这个境界吧。
0: 嗯。

0: 好，
1: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啊，这种就是说通过旅游那
2: 放松自己，
1: 我觉得有时候它是强制性的，就是如果说你处在这一个啊，比如说这段时间心情不好或者紧张或者是焦虑，这个时候其实你不妨出去走一走，哪怕你出去去公园或者什么。你看那个前段时间有小朋友就跟我说啊，他说你看我考试啊或者什么，就是刚考完比如说数学的时候，那个难度啊一下子就来了，他说闭上眼睛就是数学题，
2: 嗯，
1: 然后睡觉的时候做梦也是数学卷子，但是起来的时候就好多了，
2: 嗯，
1: 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就是你只要去你起来然后你眼睛在看别的东西的时候，
2: 嗯，
1: 或者手上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注意力就会分散了，
2: 嗯，
1: 比你躺在那儿瞎想，
2: 嗯，
1: 胡思乱想要好很多。
2: 嗯
1: 嗯，
2: 对，所以啊就是劳逸结合嘛，
1: 嗯，
2: 劳逸

0: 就是让自己呢有松有紧，有松有紧，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可持续，
1: 嗯，
0: 对吧？以前这个谁呀，就是达芬奇呀，达芬奇他发明了一种睡眠方法，你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0: 达芬奇很厉害，我们都知道达芬奇就是画画画蛋，
1: 就是睡一会儿醒一会儿那种，
0: 对，他就是什么吧，他就说这一个睡一个小时，
1: 嗯，
0: 这就是比如工作这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当中睡15分钟，
1: 嗯，
0: 然后剩下45分钟开始工作。然后到下一个小时又这样，这样的话你累加起来你睡得少，
1: 嗯，
0: 你要是趴大下睡8个小时就睡太多，
1: 嗯，
0: 那他这种方法呢后来美军用来去训练、训练这个就是水兵海军就海军陆战队或者什么的，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对人自身的要求
1: 对呀、肯定是不好、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0: 对，
1: 但是你是刚才说我要这段时间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作战任务的时候他、可能就可行了、那没有办法，对人肯定是，你刚才说8个小时，其实好像说古人睡眠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以前人睡觉比如说7点钟开始睡到1、2点钟他醒了，他也就是6个小时的时间，他醒了之后呢他再做一点别的事，
0: 没一会儿困了
1: 再睡，3点钟他再睡，
0: 睡到5点起来，
1: 对对，睡到5、6点钟就是天亮的时候就起来，
0: 闻鸡起舞鸡叫，
1: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比如说午睡的时间也被压缩了、也都没了、然后你从早晨比如说6、7点钟起来、然后到晚上比如说要10点钟或者11、12点钟，那你中间一个大段大段的时间没有休息，
0: 都在消耗，
1: 都在消耗、那所以因为你睡得晚了嘛、然后你这个中间也没有休息，然后又是起得比较早，然后你就要求要睡8个小时、然后以前的人刚才说的就不是这种睡觉、我突然想起
0: 上床上得早吗，
1: 我突然想起我奶奶跟我说、就当时我还没有听到这个古人睡眠的这个方法，我奶奶就跟我说、因为她也不看手机她也不看电视、然后她就7点钟可能迷迷糊就睡着了，她说我醒得早，我1、2点钟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然后她说我就我有时候起来有时候不起来，然后我再睡，然后我睡到5、6点钟，
0: 这不很好吗？
1: 哎，我后来一知道这个睡眠方法之后，我就想，我奶奶不就这种睡眠方法吗？
0: 对、
1: 现在97、8岁了，然后我当时我还想，哎呦，1点钟醒了之后多难受啊，还辗转反侧睡不着。但是想想，他就是你，如果说你起来可以做点事情，比如古人可能看看书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是不像现在人我睡不着我就焦虑，那不是、你可以起来然后看看书然后做点活收拾收拾，
0: 对，
1: 然后你再去睡，
0: 对
1: 啊，其实挺好的。好，那你看我们今天聊聊有什么事儿该说有什么事儿不该说，有时候稍微圆滑一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

0: 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一个人只有对生活无比热爱，才能焕发生机。每天都要让快乐陪伴，与热情同行。热爱生活的人也会被生活温柔以待。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正视生活的酸甜苦辣，把自己的人生过得热气腾腾。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最近我是以云气天气变化为主，虽然母亲呢会有一些潮热感，但是早晚的天气呢还是蛮舒适的。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夏天温度高，湿度大，病原的微生物繁殖速度比较快，食物呢容易腐烂变质。摄入腐烂变质或者是被致病菌污染的食物呢，容易引发食源性疾病。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盛夏时节呢，要把好病从口入关，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生吃瓜果蔬菜要洗干净，特别是放在冰箱的食物呢，一定要加热煮透再吃。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这样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年的雨水呢比较多，我们这座城市这个夏天呢目前还算是比较凉爽。夏天的雨呢可谓是消暑利器，而且夏天的雨呢总是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雨中飘荡的回忆》。
1: 大家好，我是刘峰。雨中飘荡的回忆，那是一段故事，一段回忆，一段美丽留存在心底。这首歌词走心，歌声优美动人的歌曲，听醉了无数痴情男女。重温经典老歌《雨中飘荡的回忆》，送给天下有缘人。

0: 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脸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周大哥，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不停，心不定》。
4: 大家好，我是孙平，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不停，心不定》唱给收音机前的您，希望能给您带去丝丝凉意。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僧，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莹，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

0: 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我们徐州听众朋友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呢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呢，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全后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今夜草原有雨。
1: 亲爱的冬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全后期，今天把这首今夜草原有雨送给大家。这首歌旋律轻柔，马头琴特有的音色扣人心弦，犀利的雨声很容易把听众带进广袤无垠的草原，是户树中长，是一碗甘甜的马奶酒，沁人心脾又令人回味无穷，给人无限遐想。现在就把这首今夜草原有雨送给大家，愿歌声给大家带来一缕温馨，一丝清凉，谢谢。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7: 日子越长越红火，
8: 生活越唱越开心，
7: 快乐生活
8: 想唱就唱。

0: 幸福生活唱着过，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在炎炎夏日感到凉爽的歌曲，大风在刮，大雪在下。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大风在刮，大雪在下。歌曲的音乐和旋律非常好听，歌词也很入心。在这个世界，从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但真诚又长久的陪伴难如登天。愿快乐为你搭起城堡，所有的烦恼都丢到九霄云外。下面我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朋友仔细听好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朋友，就是为了让所有的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朋友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总是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您呢可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三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拨打电话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4: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3: 有这好事？
4: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3: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4: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3: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4: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3: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4: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3: 怎么验证啊？
4: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3: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4: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3: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4: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3: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4: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5: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5: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广华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就恋这把土》。
6: 雪儿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退休教师朱广华。树高千丈忘不了根，人行万里忘不了故土，脚下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牵挂着我们，无论走多远，最眷恋的还是家乡这把。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4: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3: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4: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3: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4: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4: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3: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4: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0。

0: 4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

0: 具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净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

0: 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曝光。这部评书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图谋掠夺传世钧瓷，百姓心怀家国誓死互保的红色故事。含冤的卢纯身陷班房，满心绝望，危难之际冯家妇女前来探望宽慰，这场冤案何时才能昭雪？请听曝光第九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曝光》
3: 第九集。
4: 嘿，这姑娘这小嘴当的当当的当，就跟歇钉子似的，字字入情入理，不但老爷听得出了神了，就连三班衙役和堂下100多厅堂的个个是竖直赞美。好，瞧这姑娘多有出息呀！冯掌柜在人群里啊，也为自己的闺女暗自高兴。叶的人又问了：“既然如此，你把此事原原本本讲述一遍，不得有半字隐瞒。”是。巧英姑娘就把苏宝忠暗自下毒谋害卢纯之事从头至尾就讲了一遍，那真是不撒汤不漏水，讲得清道得明。说完又端起那碗喝了。老爷，这碗面里就有歹徒下的毒药，这就是他作案的铁证。叶的人听罢连连点头：本府明白了。心了说，这官司好审，人赃俱在。看堂下站着100多厅堂的，都看着我呢。为官要与民做主啊，按律条行事，绝不姑息宽容。此时苏宝忠跪在堂前，面如土色，让人家给揍了个鼻青脸肿，疼得他是呲牙咧嘴。叶子人一拍惊堂木：“胆大的苏宝忠，实才原告证人所言可是事实？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言抵赖？”老爷这样问呢，就是让苏宝忠说话。苏宝忠没得说呀，把脑袋一低，来了个闷头不语。叶的人一看，呵，不理我，你下毒药时候的胆子哪儿去了？混账的东西，本府问话你为何闭口不语？再不如实的招来，休怨本府要大刑问候。苏宝忠到这个时候也豁出去了，俩眼一闭，还是一字不出。叶的人呵呵的冷笑起来呀：“你是理屈词穷，无言可对呀。本府我是朝廷的命官，上失国家的俸禄，下受百姓的信赖，如不将尔等这样刁徒进行剪除，哪有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呢？家有家法，国有律条，天王恢恢，疏而不漏，任凭你闭口不言，你的罪责难逃。来，师爷，把笔录给他看，让他签字画押。”是。红笔师爷早已将原告证人的状词记了个一字不漏，唰， 笔录就扔到了苏宝忠的跟前。苏宝忠闭着眼睛没动，一个当差的就过了，上前就是一脚，快看。苏宝忠一想，我快看吧，再不看我就熟了。当差的把笔和墨又放到了他的跟前，苏宝忠往地上一趴，拿起笔来刷刷刷，他就写开了。叶的人堂上是格外高兴，信了说，今日当众开堂审案，前后没用半个时辰，便问了个水落石出啊。随之本府的官声更加显赫了。嗯，怎么这个罪犯写起没完了，欠字画押至于这样啰嗦吗？识字的写上姓名，不识字的画个圈打个叉按个手印，你那干什么呢？瞧他正面写完又翻过来写上了，这是怎么回事？苏宝忠写完往上一举，差人接过来呈送给老爷。叶的人定睛细看啊，不由大吃一惊啊，啪胳膊一抬，他把状纸就给折住了，上上下下从头至尾翻过来调过去，他一连就看了三遍。这苏宝忠写的是什么呀？老爷没看明白。怎么的？这老爷不是很有学问吗？对，什么草书啊篆字啊他都认得出来，可是苏宝忠写的他就不认识了。有汉字，当中呢加了不少的勾啊撇啊还有三角。耶，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叶的人看着看着是恍然大悟，哎呦我的妈呀，感情这是日本字儿啊。他把上边断断续续的汉字连接起来再一看，什么日本、安全、护照、政府、纠纷，尤其是最后签名的都是汉字，大日本国侨民三木野太郎。叶的人也看明白了，也给吓傻了，吓得坐在椅子上跟凉粉坨子似的，哆哆嗦嗦的都拾不起个来了。心里说，我来保定做官，光听说保定府有三宝，铁球酱子春不老，今天我才知道还有一宝呢，这儿还出日本人呢。野太郎跑到保定来干什么来了？打今儿晚上我就不顺呢，那堂鼓一响就不是好兆头，把饭碗都砸了。野的人怎么这么怕日本人呢？他不能不怕。叶的人心里明白，曾几何时甲午海战炮火连天，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别说我这个小小的知府了，就连朝廷派的全权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赴日求和，人家嫌他的官小，一脚丫子给踹回来了。又派大学士一等粟裕伯李鸿章李中堂去央告人家，才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人在中国那是多大的权力啊，我惹得起吗？这案子我无论如何也不问了。我知道这个野太郎是日本的何等人物，真要再惹起中日两国纠纷，我丢官罢职是小啊，准得落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啊。这位洋人不说话，肯定是不愿把此事声张出去，我干脆啊就问个糊涂案子得了，不了了之吧。想到这儿，他把脸一扭，就问开原告了。哎，卢纯，我来问你，既然你说苏宝忠暗害于你，为什么你二人还结伴而来啊？回禀大人，这苏宝忠是人面兽心，小人被他给蒙骗，他不但要暗害小人，前几天小人的好友王福在邢台就被他下毒给害死了。卢纯话未说完，知府又喊道，哎，住口，我来问你，王福一死你可曾报官？没有，就地葬埋了。啪，叶的人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卢纯，你可懂国法律条吗？他犯有杀人之罪，罪不容诛啊，你为什么不报当官，竟敢擅自将死者埋葬掩盖罪证，你可知罪吗？卢纯一听，哎，我是原告还是被告？噌，卢纯一气之下就站起来了。你，哎，大胆，跪

0: 以下回话。
1: 是老爷，杀人的是他苏宝忠啊，他早已蓄谋杀害王府与我，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上。卢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心里说进京献宝之事不能往外讲啊，堂上的衙役众多，堂下又有这么多厅堂的，我怎么能把此事泄露出去啊。就在他一打愣的功夫，这叶大人好像抓住了把柄了。哎，卢纯，你为什么不往下讲了？这什么这呀那的，你卢纯分明是心有鬼胎，休想蒙混本官。你老实听着，王府一死，你隐情不报，此辱之罪责一也。王府既然被苏宝忠所害，你又与凶手一路同行，此辱之罪责二也。大堂之上你又吞吞吐吐，定有不可告人之秘，此辱之罪责三也。看来此案重大，一时难以估断。来人呐，将证人带下堂去，将原告被告暂收留班房，待我明察细访再做定夺。退堂好吗？这老爷要跑。叶大人要草率退堂，他心里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可把别人都给弄糊涂了。堂上当差的你看我，我看你，都蒙头转向，堂下厅堂的七嘴八舌乱成一片。哎，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老爷问着问着就乱了套了？是啊，怎么把官司给问翻个了？大老爷切慢，小女子有一事不明，请大人明断。冯巧英在堂上突然提出问话。叶大人问道，你有何话要说呀？大人，民女听说自古以来杀人者偿命是国家的律条，这个苏宝忠下毒谋害别人，我是目睹眼见，方才公堂之上铁证如山，他已无言答对，巧嘴也难辩。为什么青天大老爷您节外生枝，替着一刁徒折辩呢？您看堂下这百十余人都是素不相识啊，都对这个杀人的刁徒个个是义愤填膺。众人围观厅堂，都望大人明镜高悬，以公秉断。老爷您清如水，明如镜，断案如神，为什么不带国执法，为百姓伸冤呢？您要嫌证据不足。老爷，我有句话不敢说。说，恕你无罪。谢大人。冯巧英把那碗喝了往公案上一放，你要说证据不足的话，这碗面我的青天大老爷您敢把它吃了吗？叶大人一听这个气呀，这小丫头可真不好惹呀，啊，她这是让我复读啊。她一拍惊堂木，都大胆，真来的放肆，你竟敢如此藐视本官，你这是报效公堂。来人呐，把他给我轰下堂去。衙役刚要上前，巧英姑娘一摆手，用不着轰，我自己会走。大人，我还得问您一句话，这碗面我是端走呢，还是给您留在堂上？叶大人想，我怎么说呀，端走这是案子的证据，留着我这存着碗毒面算怎么回事啊？这位大人呢还真没词儿了。这时候下边厅堂的更加气愤不平啊，但大家都听得出啊，老爷问了个糊涂案却不解其意，人群中只有一个人心里头透亮，谁呀？巧英的父亲冯老汉。这老头啊经得多见得广，官场上的事儿他们还经常的琢磨琢磨，堂上那位老爷神态一变，他就看出来了，这个毛病就出在那张状纸上了。他不但看出了毛病，他还有办法对付，冲着身边那几个人就说了，各位看出来没有，老爷没看状词之前案子问的是入情入理，一点也不糊涂，为什么看完了状词再说话就颠三倒四了呢？我看这个状词上不是那个苏宝忠的签名画押，是他把礼单给递上去了，多少银子 多少礼物

0: 那数目字啊都写着呢。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怪不得这官他要退堂，他逮着便宜了，不能让他退堂。
1: 对，
0: 咱大伙一块喊，众人是异口同音的，老爷不能退堂，清官是不爱财的。叶的人信了，说呀，我还爱财呀，我能把脑袋保住就算不错了。他走到公案前就发起威来了，堂下的百姓休要无礼呀、啊！此案本府自有明断，尔等怎能知晓啊？来人呐、啊，把原告卢纯带到班房候审，再讲被告苏宝忠他。他说着，用手一指，正赶上苏宝忠一抬头，把眼睛一瞪，是凶光毕露。苏宝忠想。我已经把身份写给你了，你怎么还敢与我为难呢？那位老爷跟苏宝忠一对眼光，一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啊。把苏宝忠他心了，说我敢把他怎么样啊？不能说压下去啊。把苏宝忠他老人家，大伙一听什么呀，他老人家，这是怎么个称呼啊？这老爷真是糊涂了，他连辈儿都给改了。冯老汉高声喊道，各位听见没有，这叫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这贪官丧尽天良了，有几个愣小伙子压不住火了，纷纷的跑上堂去找老爷辩理。众衙役赶紧上前阻拦，没想到这一拦的就更坏了，呼啦一下子如江水倒灌，这一百多人就拥上了堂口啊！得，老百姓啊给哄了堂了。本来呀、啊、这儿就够乱的了，老爷身边的那位师爷还跟着添乱。这位红笔师爷越想越纳闷，我跟老爷这么些年了，没见过老爷这样。叶的人有学问呢，今天怎么把案子给问了个乱七八糟的？甭问呢，那个姓苏的给老爷行贿了，看样子这钱还不少呢，要不然怎么能把老爷都支持糊涂呢？这个苏宝忠别看穿得破，这叫包的有肉不在褶上，给多少钱那数啊一定都写着那张状词上了。哎、嗯，我得看个清楚，我得有个准数。你老爷也不能一个人独吞呐，他借着乱劲儿他就凑过来了。哎，我说老爷，那个状词让小人我来收管吧。刺儿，他把那状词给抢过来了，找老爷来辩理的几个小伙子跟着就喊呐，这状词你先别拿走，让我们也瞧瞧。这杀人犯许给老爷多少银子，呵，七手八脚的你争我夺呀。这张状词就落到了地上，叶的人想，抢破了头我也不能让你们看见呢，泄露的洋人的机密是我命难保啊。他一抬脚啪，把这状词就踩在了脚下，推开这个散开那个，弯腰他把状词就拾起来了，团吧团吧他就塞到怀里头了。折腾了半天，这状词谁也没看见呢，不，只有一个人看了个大概，谁呀、啊、巧英的父亲冯老汉。状词刚一落地，老头就扫了一眼，不由心里头就是一愣，不对，这上面写的不是李丹，汉字之间怎么还加上洋文了？老头的脑子里就转了几圈了，哎呀，看来这桩案子真像那知府所说，事关重大呀。打这儿起，冯老汉的心里就算留上神了。那卢纯不解堂上的奥妙，他为王福报仇的心切比别人更加焦急呀，满怀气愤地叫道，老爷，您可不能放走坏人，我冤枉啊。老爷歇了话，你冤呢、啊、我还冤呢、啊，哎，我是当差的，怎么还容他多嘴多舌呀？快快把他带到班房。是，刚跑上来的几个小伙子一看卢纯被带走，是越发的不忿，有一个就指着堂上这块金字大

0: 上坟的时候呢，我都让你们给挤兑糊涂了。又有人问老爷，您到底对苏宝忠这一杀人的凶犯如何的处置？叶的人想，无论如何也得保住我为官的尊严呢。他正了正帽子，哎，列位父老乡亲，你等稍安勿躁，本府是朝廷的命官，怎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贪赃枉法呢？各位有所不知啊，此案情却十分重大，内中的奥妙无穷也，还需本府严加查访，细心斟酌，绝不让杀人的罪魁逍遥法外。苏宝忠他啊，苏宝忠上哪儿去了？叶的人四下寻找，再找苏宝忠是踪迹皆无。衙役把卢纯带到班房候审，卢纯满心不服，是连吵带闹。两位看守卢纯的衙役也觉得今天老爷把案子给问了个稀里糊涂，不住劝说卢纯呢、啊：“哎，小伙子，打官司不能着急呀、啊，欲速不达嘛。既然老爷让你在这儿待审，自有老爷的道理。来，你先喝碗水啊。”消停消停，话是这么说呀，卢纯的心里怎么能消停得了呢？悔恨自己有眼无珠啊，怎么就认不出来苏宝忠这个坏蛋呢？王福哥死得屈呀、啊、可偏偏又遇到这个保定府的贪官，他颠倒是非，污良为盗，让我如何是好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名当差的喊道：哎，卢纯，有人来看你来了。嗯，卢纯想，此地我一无情二无故，怎么会有人来看我呢？只见门外走进一老一小，谁呀？开河了馆的冯老头和女儿巧英姑娘。卢纯赶忙站起来，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高拱双手，深施一礼，叩尊老人家还有这位大姐，多谢你们救命之恩，今天没有你们相救，我早已成了冤鬼了。巧英姑娘连说：得得得，你还说这个干什么呀？你看见有害人的能见死不救吗？再说了，你要是死在我们店里头，我们这盒了还怎么卖呀？这时候你能说会道，刚才在堂上你怎么成了闷嘴的葫芦了？这么大的人了还欠什么官啊？挺有理的官司让你给说砸了。是是是，卢纯是连连点头称是。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宝光》聚焦抗战岁月，强敌企图掠夺西式钧瓷，淳朴乡民奋起反抗，用血肉之躯守护传世宝物。稍后请继续收听《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

只要8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8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曝光。知府深夜私下约见卢纯，所谓何事？身陷绝境的卢纯又该如何脱困？请听曝光第十集。
7: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曝光》
8: 第十集。
9: 吃饸饹的时候，姑娘数落他，他听着刺耳，生气，打心眼里头那么腻歪，

0: 现在不同了，姑娘怎么说她听着都那么在理，那么动听，就好像三伏天刷刷刷下小雨，听着那么清凉舒坦。怎么呢？这是救命的恩人呢。方老头拦住了小英，哎，你说这些没用了。哎，小伙子，你刚才在堂上口顿语迟，似乎有什么难言之事，你从何而来，又要到何处去呢？这卢纯为难了，听老人的问话是非常亲切，可进京献宝之事不能随便的讲啊，身边还站着两个看守呢。想到这儿，卢纯叹了口气，哎，老人家一言难尽呢。我来自河南禹县，路经贵宝地，至于我上哪儿去干什么去，请老人家您多加原谅，我不便细说。那我就不多问了。那么苏宝珠为什么要害你，你知道吗？
1: 知道。
0: 卢纯心里说，他害我为什么？就为我身上那件宝贝呗。冯老头又问，那么这个苏宝珠的根底儿你清楚吗？
1: 这么说您，
0: 小伙子，你还年轻啊，别忘了天外有天呐、啊！啊，天外有天。卢纯呐、啊，还不明白老人家说话的含义。冯老头本想把苏宝珠的身份透露给卢纯，可是身边还有两个差人呢，老头只好拿话点卢纯。小伙子，你记得在堂上老爷看了那张状词以后半天没说话吗？有人说苏宝忠在上边填上笔单了，这可屈望了老爷了，据我看是非同小可。你得往远处想啊，我看那上边写的，老人家话未出口，就听叽里咣当门开了，走进两名都头。哎，卢纯，走，老爷叫你去呢。哎，这俩是干嘛的？走走走走走走，这是随便来的地方吗？啊！两位都头带着卢纯穿栏过院，来到了知府大人的后官宅。此时夜的人呢，换去了官服，身穿便装，正在书房里等候卢纯。夜的人上身穿宝蓝色雨纱窄袖长衫，外罩着淡青的锦缎团花马褂，下穿的杏红色的撒脚裤，一双青缎的绿皮底便鞋。书房里是诗书满架，桌案上是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墙上有挑山字画，除去祖上传流的，都是老爷自己写的。再有摆的是古董玩器，座钟盆景，几盆兰花，淡淡的飘着清香，要不怎么说是书香门第呢？夜的人一见卢纯，不再是堂上那样正言厉色，满脸笑容。可是卢纯心里不服他，进屋也没给大人施礼，他就戳在那儿了。夜的人呢，反倒非常客气，哎，卢纯，你来了，坐吧。卢纯赌气的往椅子上一坐，不等老爷问话，抢先就说，老爷，小人实在是冤枉，还请大人您给我鸣冤报仇啊。夜的人忙说，别着急，有话可以慢慢的讲来。来人呐，给他沏壶茶，再端几盘点心来。是。书童把茶和点心就放到了卢纯的面前。卢纯说，老爷，谢谢您了，我这满肚子都是冤枉，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夜的人手捻长须，在地上是来回走柳啊，一边走一边笑着说，卢纯，你是个乡下人，看得出啊，没遇过什么大事。我知道你在埋怨本府今天断案不公啊。卢纯心了说，你把我这原告都当成了被告了，你这还公吗？卢纯，你今天击鼓鸣冤，可给本府找了麻烦了。说到这儿，叶的人

笑容收回是感慨万端，为官不易呀、啊，宦海沉浮，人世沧桑，又至此国家多难之秋，小兄弟你哪知道我做官的难处啊。卢纯不懂什么沧桑啊沉浮啊，可是小兄弟这称呼他倒听得懂，心里说这老爷跟我怎么这个坟地改的菜园子拉平了。叶的人走进卢纯，手拍他的肩膀，年轻人，遇事多思而勿躁，你不服我的问案，我倒想问问你了。说着他跟卢纯呢做了个脸对脸，我问你，在堂上你言语之污定有一句要紧的话没有说出来吧。卢纯心里就是一动，是啊，那话我在堂上怎么能讲呢？卢纯的心思叶的人全看明白了，你虽不讲，本府心中也领悟了，那是大庭广众之下不便开口，我因见你似有苦衷就想退堂，看此时夜静更深，书房内只有你我二人，你有什么冤枉，有什么难言之处，可以细细的讲来。夜的人推心置腹的一番话，石卢纯是恍然大悟啊，哎呀，这才知道打官司告状可是奥妙多端呢、啊。卢纯站起身来，赶忙跪倒：“老爷，请您听我申诉。”叶的人搀起卢纯：“不必了，此处非是公堂，随便说吧。”卢纯是滔滔不绝，把家乡住处、怎么遭受外国主教所逼、与王府进京献宝、受苏宝中的暗害之事，就说了一遍。叶的人听了个目瞪口呆呀、啊！叶的人上上下下打量卢纯，嘿，卢纯呐、啊，我只当你是个村野农夫，万没有想到你乃为国家献宝之人呐、啊！听你所言，魏进宝遭受这么大的冤枉，真是令人可叹，令人可敬啊！你乃义士也，豪杰也，英雄也。吓得卢纯那直作揖，哎，老爷您过奖了，老爷您可别说了。不，并非我过奖，我叶璋自幼饱读诗书，曾见史书记载着历代有多少舍身取义之人，但都未亲眼所见，今日见你一个贫苦窑工竟能如此舍生忘死为国效力，这真是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卢纯说：“老爷，您说的都是什么呀？”“这是两句唐诗，你听不懂。年轻人，多难兴邦啊！如今大清遭受到列强的欺辱，难得有你这样忠心耿耿的百姓。”你不为洋人主教的权势能冒险为国进宝，今日见你不由我叶璋，哎，我就惭愧了。说着他呀用袖子直挡脸，怎么呢，今儿这老爷知道害臊了。叶的人又问道：“哎，卢纯，你所说的宝瓶现在何处？”“就在我身上带着。”卢纯说着站起身来就要解怀，知府忙说：“不，你既然为国献宝，此物只有我主圣上与西太后享用，我就不便看了。来人呐，快拿酒来。”卢纯说：“哎，大人，我不会喝酒。”“哎，不是喝酒，半夜三更还摆的什么酒宴呢？一则你为圣上进宝途经保定，我为你接风洗尘，再者你一片忠心可敬，你我可算他乡遇故知，三者你一路饱经风霜，再走便是平川大道，我祝你一路顺风，早见圣上，对此你当痛饮三杯呀、啊。”说着话呀，书童把酒宴就摆上了。

0: 夜的人亲自提壶为卢纯满酒，卢纯接过酒杯是泪花闪闪。哎，卢纯，你这是？
1: 大人，我一见这酒杯不由想起了王府哥哥，几天之前在邢台喝酒就被那苏宝忠下毒害死，大人您得给他报仇啊。
0: 夜的人听罢，将杯中酒举过头顶，又轻轻地泼洒在地上，口中说道：王府，你在酒泉瞑目吧，你为国尽忠，随死犹荣，到明日本府升堂审问杀人凶犯，苏宝忠恶贯满盈，这一人间的败类应当依法严惩。卢纯听得这扑通一声，双膝跌跪，谢大人，咚咚咚就连磕了三个响头。夜的人连忙搀起卢纯：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咱们都是为国效力，请议事饮酒。卢纯呢，咚咚咚就连饮了三杯。卢纯见知府还要斟酒，忙说：谢谢大人，我不能再喝了，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呢。好，贪杯误事，我本应留你在保定多叙几日，怎奈今日堂上的案子问得有些欠妥，百姓是十分注目啊，你也不便的再出头露面，依本府之意连夜送你出城，速去顺天府，给这是文银20两，你留作盘费吧。大人不要谢了，这是我分内之事啊。还有，既然本府知道了你身带重宝，从保定到京城这一路之上我应加以保护啊，这也是我责无旁贷，我派2名都头随你一路前往，护送你到北京。卢纯连连拱手：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夜的人命书童换来2名都头，俱都是佩戴腰刀的壮汉。大人说：来呀，你们认识认识，这位就是卢纯卢义士，我命你2人连夜护送义士去往京城，一路之上要严加防范，不得有误。这2个都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把头都低下了不说话了。夜的人不高兴了：哎，怎么回事？本府亲自派遣，为何畏缩不前呢？这那个岁数大点的就说了：大人容禀，非是小人多嘴啊，今天堂上的事情已被传得满城风雨，越传越奇了，小的不敢说。说有人说卢义士和苏宝忠啊衣衫褴褛，那都是假的，其实啊他们是家财万贯的财主，好多人呢虎视眈眈的注意着卢义士的行踪，如这样大摇大摆的出了城，被人要是看见，日后在路上遭劫，小人可吃罪不起。依你之见呢？我想小的不敢说。哎，怎么那么啰嗦，说。依小人之计啊，只要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离保定城就好办。我想啊，把卢义士绑上带出城外，倘若被人遇见呢，我们就说呀是押解着一名罪犯。夜的人一听这个气呀，胡说，你要把义士当小偷办呢？哎，不敢，只是为瞒那众人的耳目，离了保定了立刻松绑，一路之上我们听卢义士的调遣。这卢义士你意如何？卢纯想，只要顺顺当当的快到北京城怎么都行，明天大人开堂审问苏宝忠，以法问罪，一些谣传也就平息了。大人，我看就依着2位都头吧。哎，让卢义士暂受委屈了。夜静更深，星光暗淡，夜的人把2名都头和被捆绑起来的卢纯就送出了官宅的后门。忽听身旁啊，似乎好像有什么动静，

叶大人忙吩咐都头，先别走，看看有什么人没有。四个人东张西望，看了半天，听了听，没什么动静了。叶大人才低声说道：“卢纯，咱就此告别，分手吧。”卢纯拜别了老爷，随两名都头就出离了北门，踏上了通往京师的大道。农历二十八九的月份，天上没有月亮，只有稀稀落落的几点寒星，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来人呐。卢纯走在了路上，只听到身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两名都头的脚步声音。走着走着，卢纯心里就纳闷了，怎么都头还不给我松绑了？再听后边的脚步声啊，怎么轻了？刚才是两个人的脚步声，这会儿怎么就好像一个人了？卢纯不由回头看了一眼，剩下一个了。哎，那一个哪儿去了？我身后跟着的这个也不像个都头。一看这人的身影，卢纯的头皮就有点发炸。几次回头观看，他看清楚了，身子不由得一激灵。哎呀，跟在我身后哪是什么都头，这是鬼呀，这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苏宝忠。卢纯心里头忽悠一下子，整个的身子就像从高楼上摔下来一样，心说完喽，自己被五花大绑，绳头又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再想脱身是势比登天还难了。卢纯把心一横，我虽死在丹溪，可我身上的宝瓶绝不能让他落入贼手。想到此处，就见路旁有一棵大树，他把身子一横，想紧走几步。干什么呀？卢纯想借着树身子把这只宝瓶撞个粉碎。卢纯哪里料到苏宝忠在后边把绳子头抓了个结结实实啊！到这个节骨眼上，卢纯是空有满腹的气恨，怎奈也是束手无策。你想啊，卢纯这小伙子生长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他哪见过什么世面，更别说像苏宝珠这样狡猾多端的国际冒险家。别说他斗不了，就连官威知府的叶章叶的人见了苏宝珠也被他耍得滴溜溜乱转。叶的人在堂上找不到苏宝珠了，一时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再加上百姓一哄堂把他给闹得晕头转向。等他回到了后宅，就见一个破衣烂衫的人站在屋檐下面，正是苏宝忠。老爷心说坏喽，这个日本人怎么跑到我家里来了？苏宝忠用鼻子哼了一声，哼，吓得老爷赶紧作揖，哎，那个请请请请。苏宝忠被请进了厅房，把腰一掐，哎，把他打回去吧。叶子人听了，他嗓门不小，可是不知他说些什么。哎，您说什么？把他打回去吧。老爷一听可要了命了，我哪懂这个呀？您先别急，您先别急，您的语言呢、古雅深奥，本官才疏学浅。三木野太郎先生，我给您作个揖了，您能不能说点中国话呀？您瞧老爷这份德行。苏宝忠翻了翻眼皮，气哼哼地说：“你真的不懂日语吗？”是，一句都不懂。那么咪西咪西你懂不懂啊？这句我懂，这句我懂。我们李鸿章李中堂从日本回来说过，这个咪西呀、就是吃饭。来人呐，酒宴伺候。苏宝忠吃完了饭，把碗筷一推，这位大人，我刚才从堂上转过屏风到了后宅，也没和您事先说一声，失礼了。不不不，您是大驾光临，欢迎您常来常往。苏宝忠把脸蛋子一沉，可是你今天耽误了我的大事了。叶子人一听吓得一哆嗦，心里说得，他这脾气怎么又来劲儿了？苏宝忠又说，我是大日本的侨民，带有你国政府签

0: 发的护照。叶大人接过来，毕恭毕敬的就看了一遍，双手呢又把他送回来了。我来中国负有我们东洋帝国的特殊使命，如果你误了我的大事，必然会引起中日两国政府的争端。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三木野太郎先生，您别说了，我可害怕呀，可别从我这儿再引起中日大战来呀。您有什么事儿就自管吩咐，我赴汤蹈火也给您办去。我要求的很简单，你把卢纯交给我。叶大人一听乐了，嘿，这乃区区小事，易如反掌啊。不，那卢纯身带一件钧瓷宝瓶，你把它给我绑上，还不准把东西损坏，你要这么办。是，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就这样，叶璋这个洋人的奴才同两名贴身的衙役密谋，照着苏宝忠定下来的诡计诓骗了卢纯，把卢纯是五花大绑，从后门就送出去了。叶璋见三个人走远了，回身呢向后门招手，哎，三木叶太郎先生，我已经照您的吩咐都办妥了。苏宝忠从暗处走出，这个阴险的家伙一声狞笑，嘿嘿嘿嘿嘿，叶璋，你拿一把刀来。
1: 啊，刀？这位大人吓得一哆嗦，哎，我都照办了，您怎么还要宰我呀？
0: 不是宰你，我为防身所用。
1: 哎，那有。
0: 叶璋取来短刀，赠君钢刀一把，您随便用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3: 评书《宝光》回望抗战岁月，强敌垂涎名贵钧瓷，爱国民众挺身而出，捍卫华夏传世瑰宝。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锁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咸丰登基之后，广纳各方谏言，曾国藩直言指出朝堂四大弊端，妥善拟定道光丧礼相关规制。他接连呈上奏折，提议改革军务民生，深受帝王信任，身兼多职，满腔报国理想能否顺利落地施展， 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九集。
9: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九集。
1: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琐屑者，利息资诸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事也。敷衍者，装头盖面，淡记目前剜肉不疮，不问明日事也。蛮憨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事也。由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伐财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儿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私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乡帅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笼替，无义者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 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这个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呢，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什么呢？是朱玉，就是亲笔书写的，这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谦虚之词，所以说咸丰呢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益硕，交配计断不可易，庙服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

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礼。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土，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由众。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力完全可以称祖。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玉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曾国藩的这道奏书辩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

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讲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平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三月，曾国藩上了议太兵署。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概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哭，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事。第二呢，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

0: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呀、啊，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欣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奕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奕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咸丰天资平平，难以扛起治国重任，新政推行半路草草搁置，不愿采纳朝臣合理谏言，天下局势日渐动荡。曾国藩不顾安危，直言规劝，大胆指出帝王处事短板，这般举动会不会招来祸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十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集。
1: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欣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奕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奕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那么藏拙释人和藏拙释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事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1856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累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50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57岁。皇上又问了，汝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50几呀？回答说，60了。
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了。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疏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在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启发家谟志迹，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句，每念集资，可为愤怒。也就是说，

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观乡里积逆满眼，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进不能以自孝，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久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仅于小而反乎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那所谓精于小节，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
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儿，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梁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虑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人，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甘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袭知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趋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
区区之于一也。但是显

0: 这个想法相当天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绿艾与季客煮酒烹茶，追忆往昔，乱世之中他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15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

0: 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五集，自鸣钟响，午夜已过了。即刻绿爱着两人，却过了困劲儿，一时又新鲜起来。绿爱看即刻衣服单薄，便说：“我去给你沏一壶滚烫的热茶来，提提你的神。”
2: 就是你们这种卖茶人家，三句话不离本行，这种时光了，要喝就喝酒。你给我取酒来。
1: 绿爱欠起身子要往外走，又回头问：“有梅城严冬关的五加皮，还有绍兴东浦的老酒，嘉禾招待客人的白兰地威士忌，这里都还有几瓶，你喜欢喝什么？”
2: 即刻挥挥手说：“天寒地冻，必以热老酒暖心为好。再说今日这种日子里，不喝老酒又喝什么？”
1: 此话怎讲？
2: 绿爱问。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率大军兵临吴王夫差城下，出发前取来老酒投入河中，此河从此名为投牢河。当年我随女侠秋瑾在大通学堂之时，常与他到河边望那东流之水。女侠曾与我言吕氏春秋之文，越王之妻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其百倍。今日你我痛饮此酒，明日不是正可以战其百倍吗？
1: 绿爱听了，捧来一小坛绍兴东浦老酒，坛口用泥封着，二人忙了一阵把那坛口打开了，老酒红黑玉亮的，就咕噜咕噜地倒在了一个大搪瓷杯里。绿爱又在炭火上架上火钳，把大搪瓷杯再架在火钳之上，说：“就这么热着，一会儿就好。”即刻又叫绿爱取三只小酒杯来，绿爱一时有些疑惑，再一想就恍然大悟了，眼睛一阵发热，就下去张罗。再上来又取了下酒的小菜，有茴香豆，有水煮花生，还有老家带来的德清青豆。片刻间酒就热了，酒气上来直往鼻孔里钻，绿爱就被熏得别过头去直打喷嚏。一连串的喷嚏配着杭州城围那一连串的枪声，此起彼伏。绿爱和即刻两个一杯酒在握，竟然也就处变不惊了。三只玳瑁杯酒盏倒满了江南老酒，一只放在桌子上横头，即刻拿自己那一只酒杯与他的那一只一碰，说：“天罪，你我兄弟今日一起等那东阳老杀进城吧，鱼死网破就看明日了。”说完一饮而尽。绿爱听了心酸，说：“话是那么说，我就不信日本人真的进了城就会杀我们，我们待在自己家里，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就说家乔再坏也是姓杭的，总不至于姓杭的要姓杭人的命吧。”说完自顾自的也仰脖子喝了一盅老酒，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的，竟就喝得有五分的醉意了。刚才被即刻用只手从树上打下来的梅枝，被屋里的热气一熏，放出浓郁香气，屋里一时的酒气、花气与人气就氤氲了一片。绿爱又总觉这酒喝到现在还是少了点什么，想了想，是了，还是少了茶。 行家人喝酒与别家的不同，从来就是酒茶同席的，便起身到隔壁厢房里转了一圈，拿回来一个碗状的纸包物，说：“都说茶酒是对头，其实不然，我上了酒，我也给你上一道茶。”说罢打开了纸，即刻见了，说：“我倒是什么了不起的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原来也就是这个。此茶出自云南，名叫普洱沱茶。当年我反袁世凯时到过云南，那里的人都爱喝这个，比起我们这里的龙井，那可就是豪放的多了。”绿爱听即刻那么说着，一边就又拿过了一个大茶杯子，盛了大半杯子水在里头，又把它搁到了炭炉上的火钳之上，等着那水一会儿功夫就翻开了鱼眼，然后使劲掰开那普洱茶往茶杯里放。即刻见他掰着吃力，接过来一只手就捏碎了，一边就说：“我知道你们这一家是非龙井不喝的，怎么想着吃这道边茶了？”“
2: 呵，就准你喝老酒有故事呀。”
1: 绿爱平生不能碰酒，一碰酒就露了本性，见过他喝酒的都说他80岁喝酒恐怕也还是俏佳人一个。此时偌大一个院子，就他和他一辈子的冤家共度长夜，明日强扣一道，死活不知，这最后的时光安能不回头一笑百媚生。便见他一杯醇酒饮下去，两朵桃花红上来，眯缝着眼睛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茶也有一个故事在这里头呢。”“
3: 此话怎讲？”即刻问。“
2: 说来就话长了，我也是前些年听一个赶过马帮的云南滇商来杭州做生意时说给我们听的。他说他卖给我们的这普洱沱茶可是云南最好的，单单就产在那南糯山，还说那里至今还有一株800岁的大茶树呢。”
3: 即刻说：“这也不奇怪，未必就是那滇商说的大话。我早年在云南见过这么高大的茶树，人采茶叶是手脚并用的，爬到树上去用刀把树枝砍下来，再捋下叶子。我看旺儿一日日地背着那茶经，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捋之。我就想着有一日他长大了，我要带他到云南去看看，让他知道了我们大中华到底有多大。这大茶树不单单巴山峡川才有，云南也有呢。陆羽写那茶经时怕还不知道世上有个南糯山吧。中国真是太大了，我看那小日本就是想战也是战不过来的。”
1: 这么听着，绿爱早就又是几杯老酒下肚了，酒壮人胆，他就嚷嚷起来：“
2: 你看你看，我才开了一个头，你就说上那么多，你还让不让我说了？从现在开始再不许插话，听到了吗？”
1: 然后也不管即刻有没有真听他的，就说开了：“
2: 你道这南糯山的茶是怎么来的？这和诸葛亮、孔明还有干系呢。说是当年三国，孔明带兵七擒孟获到了南糯山，此时兵疲马乏，水土不服，拉肚子的拉肚子，害眼病的害眼病，这仗可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看不行，得想个办法，就拿自己手里的那条拐杖插在南糯山的石头寨上，立刻
4: 就生出了一株大茶树。

0: 士兵们采了那茶树叶子煮了喝茶，什么病都没有了，又能打仗了。从此以后，长那株大茶树的小山就被叫做孔明山了，那山上的茶树呢就被叫做孔明树了。孔明山附近的那六座山也都种了孔明树，如今都成了普洱茶的六大茶山了。绿艾说的那些个故事，其实季克都听说过。当年他在云南，虽不是茶人，但有了天醉这样一个茶人兄弟，自然是耳濡目染，不懂也懂了许多。那六座山曰幽乐、格登、倚邦、漫之、漫喘、漫洒，季克都去过。不过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和绿艾恩恩怨怨一辈子了，知道绿艾是个喜欢听好话的女人，况且今天她也喜欢看绿艾那种自以为是的架势。屋子里暖洋洋的，香喷喷的，女人也是风情万种的。为了造一点小波澜，季克就故意说：“
1: 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呢？也不就是显得你懂得比我多吗？”
0: 果然绿艾就上当了，大睁着眼睛说：“你看你看，年纪大了果然就不灵了，就准你讲越王勾践，就不准我讲诸葛亮。莫非只有勾践的酒能助你战气百倍，诸葛亮的茶就不能助你逢凶化吉吗？”听了此言，季克禁不住一大口酒下去，说：“
1: 我说绿艾，你是我的红粉知己嘛，来干了此杯。”
0: 此时架在火钳上的两只茶杯都热浪滚滚地生着雾气，一只冒着酒气，一只冒着茶气，茶熬的时间一长都浓郁成汁了。绿艾便用一块毛巾包了茶杯把手，然后醉眼朦胧地把那普洱沱茶汁往热腾腾的酒杯里倒，一不小心就倒到了火炉里，砰的一声就冒上了一阵灰烟。季克要去帮，绿艾不让，说：“
2: 你知道这是什么？
0: 这是龙虎斗，懂吗？记住，要用茶往酒里倒，可不能酒往茶里倒。你尝尝，什么味道？治百病的，趁热吃，祛湿发汗，祛寒解表，也是那滇商教的。赵季克，你喝了我家一辈子的茶，恐怕也没喝过这种龙虎豆吧？”季克一仰脖子，就把那龙虎豆给灌下了半杯，说不出这是什么样的百般滋味。只说
1: 龙也喝了，虎也喝了，我还怕什么小日本这一条虫呢？
0: 那剩下的另一半，绿艾也咕噜咕噜地喝了一个底朝天。都道酒能醉人，却不知浓郁的茶汁也能醉人。此时二醉合一，可就真是把个绿艾喝成了七八成的醉态了。外面枪声炮声的，这二人竟然都已经听不见了。醉人胆大，季克就一把搂了绿艾过来，说道：“
1: 想必天醉在上，看了我们如此也不会生气。今日里我俩也来喝一杯交杯酒。”
0: 两人就绕了手臂一饮而尽。绿艾饮了酒，脖子就软了，靠在季克身上，有气无力地用拳头砸着季克，
2: 说：“当初为什么不带了我去南京？我若当时走了，这一辈子也就不是这样过了。”
0: 季克也就长吁短叹起来：“
1: 唉，女人呐，我就是跟你说不清，你想，

0: 抢个把女人，在我召集客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女人愿意，一百个我也敢抢。可是你不一样，天罪在我们面前横着，我是绕来绕去，绕了他一辈子，绕不开呀。绿爱是个很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不能够真正懂得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分是怎么回事，挣扎地从季克怀里拖出来。她说，今日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辈子扔掉的是件什么无价之宝。你等着，我跟你弹曲子听。说完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踮起脚取了柜子上的一只锦囊，抖了抖，一阵灰尘扑面，从里面取出的那只古琴倒是还很齐整。绿爱此时见了琴，一时又清醒了几分，说，这琴还是8年前西湖博览会那阵儿上海茶商汪自新送展的古琴，当时送的有唐代萧文所制的天籁琴，元代朱志远所制的流水琴，还有明代的修琴。
1: 我倒要来见识见识，你这琴莫非还是唐代的？
0: 赵继克问。这倒不是，全翁的那些个古琴原来都是藏在汪庄金泉环琴楼里面的，如今日本飞机日里炸夜里炸的，这些前朝遗物也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好在他自己也能制琴，你以为我们卖茶叶的就只认得几张茶叶几张钞票啊？全翁取扬州僧寺的古木造琴，别出心裁，有梅花凤头等格式。你看他送嘉禾的这把就是梅花的呢，要不要看一看？季克本来对艺术并无大长处，只是能欣赏，隔着烟雾他眯着眼摆手说，
1: 弹个什么有带劲儿的？
2: 胡家十八坡。
1: 不好，太悲凉了。
2: 毛敏仲的渔歌。
1: 不好不好，太散淡了。
2: 姜夔的古怨也不好，我就见不了这些家人薄命的腔调。
0: 你不用说，我知你喜欢什么。郭勉的潇湘水云怎么样？情怀故国，身南心北，真正爱国家的浙派大琴师的大曲。可惜了，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也只是将就着了。
3: 绿爱少女时代对古琴曾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后来既和天罪一起生活，想那么一个风花雪月之辈，也少不了对月弹琴见花落泪。绿爱跟他在一起，免不了还要摸摸琴。倒是天罪死后的这些年来，绿爱再不摸琴，今日一触琴便知手生，但借了酒力，一腔热望却在，先还磕磕碰碰，后来好一些了，便弹得肝胆俱张起来。季克听着听着，突然一腔少有的心酸上来，便道，绿爱，你且慢弹。绿爱连忙赶了过来，扶住他的肩头说，
0: 怎么不舒服了？要不要床上躺着去？
3: 季克紧紧握着绿爱的手，把脸贴了上去，说，
0: 就这样好了，就这样一会儿就好了。
3: 绿爱觉得奇怪，说，
0: 你想到什么了？你这么一个人也会有心里过不去的时候，讲给我听听，我帮你化解了去。
1: 我是想跟你说的，只是说了你不能生气。
0: 说吧，都这种时候了，天大的事情也顶得过去了，难道你心里还有别人不成？
3: 季克就把手移开了，说，

0: 不是还不认识你吗？绿爱连忙掩饰自己，我什么时候吃醋了？我是说，你既然娶了她，你就该把她领回中国，怎么把她和孩子一起给扔在日本了呢？
1: 日本的艺妓原本也是规定了不能明媒正娶的，后来有了一个男孩，我说要把他们一起带回来的，那女人不愿意。我回国后再托人去找，口信捎来说那女人到底还是跟了一个浪人去了，没过几年在大地震中死了。我一直也没有跟人说起过，其实那些年我可是去过日本好几趟，想找回那孩子，却是再也找不到了。绿爱说，若那孩子还活着，怕也有嘉禾这把年纪了吧，你有什么念物给他们留下了，万一日后见了也是一个凭证。倒是留下过一块德国造的怀表，反面刻了江海湖峡赵继克七个字，不过我如今却是怕有人拎了这块表来认亲了。
0: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李爱就笑了起来。赵继克停住罢杯，垂下头半天，抬头苦笑着才说，李爱，你说老话怎么就有些那么对路的地方，比如说无巧不成书，比如说说曹操曹操就到。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赵继克失散多年的儿子会来杭州吗？骨肉至亲兵戎相见，往后二人又该如何面对？请听《不夜之侯》第16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16集，赵继克苦笑着说：“李爱，你说老话儿怎么就有些那么对路的地方？比如说无巧不成书。”比如说说曹操，曹操就到。
8: 莫非今日说到你的日本儿子，明日你的日本儿子果然就到了？吕爱依旧笑着，只是笑得勉强，脸也沉了下来。赵继克说：“
7: 岂止是到中国呀。”
8: 绿爱的眼睛越瞪越大，手里的筷子头触在了桌面上，就哆哆嗦嗦地响个不停。突然抽了一口冷气，举起筷子直戳赵继克的鼻尖，轻声叫道：“我说你怎么死活不肯离开杭州城啊，原来你这是在等。”还没等下去，就被继克一掌击落了筷子，反手捂了绿爱的嘴，气急败坏的脸都绿了。

0: 也是轻声地喝道：“你叫什么？还嫌晓得的人不够多吗？”绿艾顿时明白过来，轻轻碰了自己嘴唇两下，又一仰脖子，倒进一口酒，使劲咽下去，说：“看，我把这句话，或者酒，都咽下去了，烂死在肚子里，我也不会和任何一个人说。”他和季克相识了大半辈子，除了为他，他还从来也没有见过季克为了别人心里乱了阵脚。今夜非同寻常，他看出季克内心深处的慌乱来了，便定定神，宽慰他说：“即便人家来了杭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当兵拉壮丁，日本人打仗就不拉了，说不定他就是被硬拉来的呢，也不见得凡日本人就杀人放火的呀。”季克这才说：“我们两个是死是活说不准的，我也不想瞒着你了。我在日本的老友写信来告诉我，说我那个儿子突然就冒着出来，向他要了我在中国的地址。原来大地震之后，他就被一家五人收养了，后来上了日本的陆军大学，还娶了个将军的女儿。这次侵华，他进了日军特务机关，货真价实一个法西斯分子。这次来杭州，八九不离十，是冲着我来的呢。
1: 你也别上心，真要来了也未必是坏事。日本佬虽坏，他还是你的骨肉，有你在，他或者还可以保住几个杭州人的性命呢。”
0: 季克哼了一声说：“只怕因为我，他倒反而多杀几个中国人的性命呢。”
1: 见绿艾有些不解，
0: 赵季克才说：“他明知我的地址，也明知能打听到我，多少年来也不和我联系，他这是心里种着仇恨呐。”
1: 即便仇恨，也是一家子的事情，哪里就会拿了国家的大事来出自己个人的怨气呢？
0: 季克说：“你呀，到底女人，我这一辈子见过多少道貌岸然的人，口口声声天下大事，钻到他们肚子里去看看，骨子里还不是那点点见不得人的牛黄狗宝。怪不得鲁迅要作诗呢：强盗装正经，各自享全经，真正是入木三分。”
1: 绿艾说：“那是骂我们中国人里的政客呢。”“
0: 哼，天底下的强盗说到底都是一样的。你没听从南京逃出来的人是怎么说的？前不久日本人血洗南京，杀了30万南京人，绿艾也是听说的，可是他不愿意这么样去推测季克的骨肉，便有些生气地说：
1: 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只管把自己的血脉往恶心恶肝里想？他既是这么一个混世魔王，你还留下来干什么？你这点心事，还是我来帮你捅破了吧。你不就是心存侥幸，还想见他一面吗？”
0: 季克长叹一口气说：“绿艾，这话岂是可以捅破了的？我赵季克一世的做人，莫非老了竟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起来？天罪若是活着，岂不活活笑杀？
1: 造孽万千呐！”
0: 绿艾就流下了眼泪。“
1: 我去替你见见他吧，你只管告诉我，如今他叫什么名字，万一碰上了，我也好。” 心里有个数。
0: 季克张了张嘴，突然一拍桌子说，
2: 不提了，不提了，只管这么啰啰嗦嗦做什么？你我一世冤家，头发都白了，还是算算自己的这本账吧。
0: 吕爱想，可怜季克呀，这么侠肝义胆的一个英雄，如今也是石板缝里要夹死了。这么触景生情，就想到自己身上，愣了一会儿，突然掩面就哭倒在季克的怀里，一边叫道：
1: 家平，我的儿啊，你到底上哪里去了？你让你妈死都不放心死啊。
0: 季克知道这种时候再怎么劝也没有用的，见他哭得差不多了，才一把扶正了那女人的肩，说，
2: 好了，哭也哭过了，笑也笑过了，心里头那点话也都说开了，把这剩下的龙虎洞都给我喝干净了。
0: 他不由分说的一大口就把那龙虎豆往绿爱的嘴里倒了下去，自己也豪饮而尽，两只眼睛就闪闪发光起来。许多许多年前，在赤木山下被压下的欲望的旗帜，原来并没有被时光侵蚀，今夜他哗啦啦地展开了，再也无碍无阻了。两个老去的人儿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死去之前相互拥有，这是多么侥幸啊。此时烛光已灭，盆中炭火也已微红，两人的身体因了酒精之故滚烫热烈，呼吸简直就像是在往身体之外喷射火焰。即刻只觉热酒煮肠，五内俱焚一般，便用那残臂一把推开了窗子，从窗口望出去，一阵一阵的黑红透亮的光如鬼火冲冲，照彻杭州城的夜空。此乃中华民国第26年冬12月23日凌晨，当杭家大院忘忧楼府中那对男女正在偿还他们一生的夙愿之时，倭寇的大皮靴已经开始踩入中国的人间天堂杭州城了。杭州西郊灵隐寺，800年前华夏禅院五山之首，今日大难临头，却成了一艘普渡众生的夜航船了。大雄宝殿下紧靠大柱，此时已经坐满了人。嘉禾安顿下家人，又急着去照看一路相携而来的陈一怀。陈一怀失血过多，又加一路颠簸，眼看着奄奄一息。所幸庙中有懂得刀伤的和尚，立刻抬到僻静处上药，重新扎绷带，是死是活也只有上天保佑了。杭嘉禾是在往灵隐寺来的半路上遇见陈一怀一家的，出城往西郊去的行人也不少，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孺儿童。嘉禾夹在其中，竟也算得上是个临时的领袖人物，不仅要照顾自家人，还和行汉跑前顾后地招呼着他人。彼时虽已深夜时分，有间蒙蒙细雨愁人，但一路跌跌撞撞而来，除了家草与不小人事之际伸手不见五指之中偶尔发出一两声尖叫之外，其余的人几乎不

说一句话。紧紧包围着嘉禾的，就是那一片越来越响的、力不胜支的喘气声。背后仿佛听见了轰的一声，就听到汉儿大叫了：“伯父，城里起火了！”猛回头，不得了，半边的天都是红的，衬得那另一半的黑，便如同地狱一般的声布了。入了灵隐寺，众人一通忙乱，精心稍安，嘉禾靠着大殿圆柱，一柱香火之下往大殿上空望去，但见这高13丈5尺的殿堂此时却显得深不可测。唉，佛也无心保佑这一方土地民生了，那释迦牟尼只在微微顶端不动声色地观看这不知是几朝几劫的又一场人间灾难。嘉禾不信佛，也不似其父素无逃禅之心，后脑勺靠在冰凉的大柱上，却想到这些大柱的来历。这些柱子原本都是清宫为修颐和园于宣统2年特意从美洲去买来的，不意其实清廷已四面楚歌，要修那颐和园又有何用，故而才又千里迢迢运到了杭州，重修了灵隐寺。国家天崩地裂之间不过20余年，佛又曾何时保得百姓平安？去年灵隐香火最盛之时，倒把一个罗汉堂烧得干净。这罗汉堂就在大雄宝殿之西的西禅堂旁，那500罗汉个个有真人那么高，又个个面相不一，肩膀着净寺的田字殿，佛像背列，四面可通，行人便有数不清的灵隐罗汉之说。先烧了罗汉堂，信佛的人就说不是好兆头。嘉禾虽与家人躲入其中，却并无一丝安全感，心里惶惶然，不知如何才有着落，只觉今夜灵隐未必是个可藏人之处，不祥之感阵阵袭来，竟是他无法安歇。辗转多次，只得起身踱出大殿，直往那飞来峰下徘徊而去。话说这灵隐寺也是东南佛国之中又一江南名刹了。东晋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326年，印度和尚慧理来到此处，见山川有钟秀之气，便以为必有仙灵所引，自此结庐林中名以灵隐。从此南朝364中便以此寺为众冠之一，至今已有1600余年矣。行家的与灵隐结缘，自然是又离不开那个茶字的。想那大唐大历年间安史之乱之后，茶圣陆羽浪迹天下，进访中华茶室，亦曾到过灵隐山中，故而茶经八支初中方有此言：钱塘茶生天竺灵隐二寺。行家上辈在天竺一带尚有茶园，到了天醉手中，家道中落的那几年才把那茶园给卖了。虽如此，行家人仁慈，老东家的那份情谊还在。天醉后来又热衷于茶禅一味，来来往往的总往着灵隐走。老家人搓着，祖居又住在翻过了天竺后的翁家山，家和兄妹们常来常往，

0: 饮，对他们一家人而言本来并不陌生。茶人心目中的茶圣陆羽，虽为茶中之圣人，亦是中唐著名文人诗人，写过许多文章诗篇，可惜大多失传。记到灵隐，陆子便又撰《灵隐四季》，所写的倒是茶人与灵隐真正有缘，那《灵隐四季》竟然就保留了此一段。其中云：晋宋已降，贤能迭居，悲惨简文之词，榜度至川之字。谢廷岿然元松多寿，秀角化拱，霞翠于九霄，藻井丹营，华垂于四照。修郎重复，前奔前御之泉，飞阁迢遥，下映垂珠之树。风夺处君天之月，花蛮搜陆海之真。碧树花枝，春荣冬茂，翠兰青睐，朝荣夕凝。毕竟国盛佛盛，国衰佛衰。明末灵隐击毁于火，竟只剩下大殿、直指堂和轮葬堂了。此时此刻，嘉禾走出大雄宝殿，来到殿前那尊吴越国留下的八角九层石塔前，心绪万端，只有举头望天。但见细雨蒙蒙，寒气渗人，又是一个月黑杀人之夜，风高放火之天。嘉禾理不清自己的思路了。嘉禾生性不好斗，于国事也一向认为兵戈相见毕竟是权宜之计，即便是出于本国的利益，战争也绝不是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嘉禾内心深处甚至还带着隐隐的乐观，他总模模糊糊地认为，再坏的政府出于自身的权益也会尽可能地维护和平。他家和日本人的交往一向不少，他也就不像那些对日本人一点不了解的人那样把他们看得如洪水猛兽。但他对时事并没有乐观的估计，这或许和他天生的悲剧性格有关，总是朝严重的局面做心理和物质的准备。然而尽管如此，他依旧心存幻想，以为某一天早晨醒来，或许还会听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我们可以说，这七八年来的不问国事只问茶事，果然使得忘忧茶庄的老板杭嘉禾于政事上缺乏洞察力了。看上去他甚至变得有些僵化和狭隘了。他依然是杭家的顶梁柱，一旦灾难从天而降，依然是他在把握家中的全局，安排各个的逃生之路。看上去他依然胸有主张，天崩地裂于眼前而不动一下睫毛，但内心里他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越来越不能够解释身边的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从血液里、从心里到生理都无法离开和谐的人，甚至在经历了小林这样的血腥惨案之后，他依然认为这只是他们行家的不幸。他以自心夺他心，以为人之所以为人，能生存至今，实乃人的天性不能离开和平。然而就在此刻，灵隐之夜，他开始怀疑，人真的乃是一种和平的种类吗？如果是，何以连年征战从无止休？如果不是，人与禽兽又有何区别？ 他视察至今，向以茶为和平之饮而心生自慰。如果人竟都是与禽兽一般的东西，人又怎么配得上饮茶？他视察又有什么意思？他若终生以茶为生，岂不是等于要坚持他的和平为人？他若坚持和平为人，岂不是非人了吗？岂不是迟早要被那些禽兽般的人活活吞吃了吗？就算他逃生有方，苟且一试，到处都是人形的禽兽，他还有什么必要偷生？再说，一个不具备残暴之性的人，又如何在这世上生存？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米道家和这一思索又如何了得？原来世上凡如家和一般性情的人，轻易是必不可动疑心的。不动则可，一动便疑了根本。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晨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5: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陈超、苏俊玄报道，盛夏农忙时节，邳州四户镇深耕多元化特色种植，西瓜、订单土豆、黑小麦轮番丰收，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沟崖村西瓜种植扩至800亩，亩产7000斤，亩均纯收益约3000元，收购市场稳定。北桃园村依托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700余亩订单土豆，收购价每吨1750元。该村同步试种200亩黑小麦，市场售价优于普通小麦。目前全镇拥有设施农业6800亩，订单农业13600亩，特色种植2300亩。下一步，该镇将优化农业布局，延伸农业产业链，多措并举，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记者高静、曹斌报道，丰县深耕食用菌特色产业。依托智能环控、智慧方舱、循环种养等现代农业技术，各镇差异化培育羊肚菌、黑皮鸡枞、花菇等菌类，摆脱传统种植靠天吃饭模式，推动菌菇产业提质增效。在顺河镇搭载智能

0: 防控系统的恒温智慧大棚可全年培育黑皮鸡葱菌，一年三茬生产，日常日产可达400斤。范楼镇借助融合了先进生物技术、环境控制技术、大数据、5G 和人工智能的智慧方舱，培育精品花菇，提升精品菇品相与附加值，产品直供各地商超。凤城街道依托废弃菌棒循环种植沙耳，目前30万袋沙耳长势喜人，该沙耳收购价每斤26元，辖区企业年产1000万袋菌包。小小菌菇依靠科技实现提质增产，持续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的特色富民产业。记者赵雨丽、胡书豪报道。依托宠物经济发展热潮，新沂马陵山镇发力中高端鹦鹉特色养殖，培育本土养殖企业，打造全产业链。当地企业采用标准化恒温繁育模式，养殖15类鹦鹉品种。当前正值繁殖旺季，每日雏鸟出壳量约100只，年出栏12000只，单品售价跨度较大，企业一个繁殖季的年产值超500万元。该镇以企业联动农户模式发展产业，带动养殖户户均年增收超20万元。依托政策扶持，企业计划扩容养殖规模，研发配套产品。下一步，该镇将叠加宠物食品加工，研学文旅业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壮大镇域特色经济。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当我们端起一碗米饭的时候，它不仅是今天的劳作，更是万年智慧的结晶，因为每一粒米饭的背后都藏着一场跨越万年的生命奇迹。从古至今，稻米在不断滋养着我们，而我们对它的探索和发展从未停止。您知道吗？稻米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养活了全球近半数人口。可1万多年前，它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今天起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稻原来如此》，我们就从考古发现说起，聊聊一粒稻米的中国故事。
3: 稻米，全球近半数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并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发现表明，稻谷在1万多年前还只是水边野草的种子。草籽如何进化成人类的主粮？又是什么人最早开始种植水稻呢？中外考古界对此有很多猜想与求证，关于水稻起源的几种学说也曾争议多年，悬而未决。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一支考古队走进位于中国江西省万年县的一座幽深的洞穴。
4: 江西省万年县东南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在一片片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隐藏着很多天然溶洞。其中一座位于山脚下，被冠以仙人之名的洞穴，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被当地人视为禁区。这不仅是因为洞穴深不可测，还因为入口处有大量露出地表的动物骨骼。没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也鲜有人敢深入洞穴一探究竟。头顶是犬牙交错的怪石，身边是潮湿坑洼的岩壁，昏暗里一片静寂，只能偶尔听到蝙蝠的叫声。
5: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万年仙人洞遗址，这个遗址啊，早在62年、64年的考古发掘了。这个地方呢有个突破性的发现。
4: 当年时任万年县博物馆馆长的王炳万第一次探入仙人洞时，即便他已经知晓山洞的秘密，但依然会心悸，是紧张，是兴奋，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5: 仙人洞就是60年代发现的嘛，说是

0: 1982年进行的这个全县文物普查的时候呢，我们是走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我们就要找这个溶洞遗址。距仙人洞啊，大概不到几百米的那个地方，也发现了一个洞。
1: 从上世纪60年代起，神秘的仙人洞开始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先是省内，后来是国内，再后来是国际合作。在后续的几十年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仙人洞的谜团被层层剥开。在仙人洞以及几百米外，另一处名为吊桶环的遗址，相继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大量石器、骨器、穿孔的蚌器。
2: 我想了解一下蚌壳的有哪些特征。
0: 这个蚌器呢，首先它是这个收获工具。
1: 这一切似乎在明示着，仙人洞和吊桶环曾经是远古先民的生活场所。最激动人心的发现来自出土的陶片。经过考古测年，文化堆积层最底层的陶片竟然可以追溯至大约20000年前。我们住在山洞里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先掌握制陶技术的人，这毫无疑问是中国远古文化投射出的又一缕高光。
3: 陶器的主要功能就两个，一个是盛，一个是煮，而最早来说呢，肯定是还是用作吹气的。但是它要是去煮或者蒸，它必须得先去制作出一个陶器来啊，它才能把液体盛装起来进行加工。所以我们应该这么说，陶器的出现呢，应该和加工食物啊关系最为密切。
1: 远古先民最初获取食物的途径是采集和渔猎。野果采下来可以生吃，肉食可以架在火上烧烤，而陶器作为蒸煮炊具的出现，会不会意味着先民发现了第三类食物？植物考古学家在仙人洞内距今10000多年前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种叫植硅体的微小颗粒。
4: 从定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微体生化石，它的大小大概是2到2000微米，绝大部分是在10到200微米。那大概是多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根头发啊，它的头发就是大概相当于一根头发的直径大小。
1: 简单说，植硅体就是植物细胞的化石。不同的植物和植物的不同部位都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体。考古工作者可以据此判断，某块土地在10000年前曾经生长过哪些植物，甚至可以判断它们是否经历过进化，是否影响了人类的饮食。所以，植物考古学者往往把植硅体视为考古世界中的神兵利器。然而，这一次令考古人员倍感困惑的是，仙人洞发现的部分植硅体属于一种叫野生稻的草类植物，它只生长在沼泽湿地里，按照常理不会出现在洞穴边，除非有人把它带到这里。从江西省万年县出发，一路向西南行进10-10公里，再穿过林间小径，就是一片野草漫生的沼泽。这里偏远僻静，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来此造访。
5: 今年这个野生稻长得特别好，
6: 我看这环境好原始啊。
5: 这是野生稻
7: 啊，这一大片稻子，1.5米。
1: 他们是农业学家，在他们眼中，这些看似一文不名的野草却是无价之宝。事实上，人类今天食用的栽培稻都是由这些野草进化而来，准确说它的名字叫野生稻。
8: 野生稻它是匍匐生长趴在地上的，而栽培稻是直立生长站起来的。野生稻它结的种子少，种子也比较小，那么栽培稻结的种子多，种子也比较大。野生稻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很容易自然落地，哎，摘不到它不容易自然落地。
1: 野生稻是所有栽培稻的祖先，但又与我们认知中的稻

0: 是如何从水边的杂草变成今天的栽培稻呢？借助400倍电子显微镜，考古人员在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的植硅体中找到了某些有趣的线索，它们就是野生稻植硅体，分布在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距今16000年前后的土层里。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当时间推进到距今12000年前后时，野生稻植硅体中忽然出现了异类，它们看上去拥有更多鱼鳞状的纹络。
1: 我们会观测到这道扇形植硅体还有一些鱼鳞状的纹饰，那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个鱼鳞状纹饰啊来判断野生和栽培。如果鱼鳞状纹饰的数量是大于9的话，它可以说是驯化稻；如果它是小于9的话，可能就是野生稻。
0: 距今12000年时，植硅体发生了变异，这是否意味着野生稻种群开始了某种程度的进化？这些微小的化石究竟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由我们野生稻基因的贡稻。
3: 这就是我们成熟的贡稻，高不高？
4: 高。
5: 试
3: 一下。
0: 和水稻比身高是很多万年县孩子的童年游戏。这株近乎成人身高的水稻标本，来自一片被当地人称为“婺源枣”的稻田。据万年县志记载，大约从两晋时代起，婺源枣就生长在这片山坳里。两侧山体的泉水是灌溉稻田的唯一水源。山泉冷冽，保持常年15摄氏度的水温。除了婺源枣之外，人们曾经移栽到此的所有水稻都无法存活。
6: 野生稻有很多优良特性，比如它具很强的耐寒性，它在-12.8度的冬天可以越冬，而我们的栽培稻在这个地方下就不行。
0: 一般的栽培稻不行，但是婺源枣没问题。显然它遗传了某类与野生稻极为近似的基因。植物学家据此推测，婺源枣可能是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活化石。万年县方圆10公里范围内有野生稻种群，有疑似进化中的婺源枣，还有蒸煮食物的陶器出土。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你会想到什么呢？
7: 仙人洞吊桶环这样一个阶段，最早的就是把野生的稻粒收取回来，把它煮吹。那渐渐的发现这种东西口感又很好，然后呢，可能又有一定的量，渐渐增加了对它的关注，然后呢，为它的生长提供条件，比如拔到周围的草啊，等等等等，哎，就让它比较多的收获。然后渐渐的再过渡到，栽培稻。
8: 在距今16000年前后呢，它的水稻植硅体全是野生稻，大概呢到了距今1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它的植硅体呢基本上一半是栽培的，一半是野生的。我认定呢，从这个时候吊桶环仙人洞的古代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具备一定驯化特征的水稻。
9: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0: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1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三陪道直规体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微观世界里的一个变化奠定了人类世界里的一座丰碑。丰碑的奠基者就是生活在仙人洞吊祖环的中华远古先民。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一座。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在某个地方还藏有另一块关键的拼图，要找到它，我们必须奔赴旅途的下一站。
1: 从清早起来，上山村的女人们就一直忙着制作红米果，用糯米粉团包上馅料，外面裹上染红的大米，瞧着喜庆吉祥，咬一口甜甜蜜蜜。红米果是用来犒劳农忙的家人，在上山村人的记忆里，20多年前红米果也同样犒劳过一支考古队伍，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让村里的人知道，原来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竟然是远古先民的家园。就像仙人洞里没有仙人，上山遗址也并不在山上，而是卧在群山脚下的金曲盆地。濮阳江穿境而过，带来丰沛水源的同时，也几近淹没了历史的遗迹。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调查。当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
2: 挖下去以后啊，就发现了一个陶片，但是我们从陶片的特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遗址啊，起码比良渚遗址完全不一样啊，年代可能会更早一点。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距今6000-7000年吧，因为当时浙江最早的也就是河姆渡啊，不可能超过7000年。
1: 这一次，蒋乐平猜错了，陶片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10000年。
2: 非常令人吃惊，根本没想到，也就是我们原来的河姆渡、马家浜、松泽、良渚那套体系啊，涵盖不了这个我们的新发现了。
1: 许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及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点至少前溯了3000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般，不断呈现惊喜。清华、衢州、绍兴、台州等4个市、11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他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11000年到8500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
3: 这个灰坑是上山遗址里面这个最特殊的一个坑。嗯，那么这个坑里坑面积不大了，实际上我们这里出土了7件器物，其中有5件是大骨盆类型的。
1: 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基本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揭晓，

0: 过保守的一种食物，而谁能提供呢？是农作物，因为农作物的产量高。
1: 上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展柜文物做布置。如果不借助电子器材，我们很难发现它。长3.7毫米，宽1.6毫米，厚1.7毫米。这是一粒上山遗址出土的10000年前的碳化稻米，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10000年前的某一天，他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却一定有人为他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新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
2: 碳化稻的发现，等于是我们在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文明的起源历程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就是定居的社会开始有意识的持续的去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
3: 弄那个密一点，再要均匀一点，脚上都要弄平的。
1: 忙过了地里的农活，徐家人开始为秧苗播种选育良种。入选的稻种一定是个儿大饱满结实，确保他们的下一代能够遗传优良基因。10000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也正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呢？
0: 人类这时候开始实施第二个行为，我没把它全吃，我只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又种回到地里，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收获播种，收获播种，最后呢，我们人类所种植的这一片稻里头，那些自然落力的个体慢慢就全都被淘汰，而剩下的全是不落力特征的个体，我们就说栽培稻终于被驯化而成。
1: 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植硅体。此外，人们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都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而大量的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加工、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10000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的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的事实。但这条证据链排查关键的一环。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里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原本并不稀奇。
4: 看起来跟自然石块有点像，但是这样仔细观察，它是经过有个磨面的。
1: 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重视呢？原来，伴随着上山遗址一系列与稻作有关的证据出土，人们始终想不明白，要食用稻米必须先剥开稻壳。可10000年前的上山人没有脱壳设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了验证猜想，蒋乐平进行了一次实验考古。他把一捧稻谷撒在石盘上，再找来一块平滑的石棒去反复碾压。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经过力度的反复实验，终于有了结果。稻壳和谷糠开始纷纷脱落，露出俗称大米的胚乳。
4: 就马上联想到10000年前来了，有一个人啊，跟我一样碾磨这个稻壳。但看到白花花的米出来的时候，

0: 他内心所能引起的感动啊，超过我在模仿这种行为那种心情，这种感动的程度要超过一万倍啊。
1: 石盘弥漫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挤压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上山先民栽培并食用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
2: 上山遗址的发现，那就是一锤定音，最起码的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水稻的栽培是在长江流域，长江下游或者说更广阔的这长江中下游是水稻的发源地，得到了证实。
1: 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无论是12000年前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4: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3: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因为有了稻作，开始转向于以可持续发展的再生产为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为主。而农业会改造人的食物结构，也会改造我们人类的一些体质特征，我们跟之前的流动的狩猎采集就彻底不同了。一个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就多了，亲属制度也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所以它对社会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1: 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出现，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在很多上山文化遗址的外围，都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环绕着遗址，这是为了防御，也可能是划定家园领地，宣示土地的所有权。在有些聚落内部，还有环壕内檐围出中心台地，这有可能是公共活动的区域。这些排列有序的洞坑，极有可能审查过搭建住房的基柱。这些想象丰富的创意设计，记录或寄托着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的美好愿景。农业与定居，生产与生活，同时发轫，珠联璧合。早在10000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出中华民族稻作文化。 而我们的主人公上山先民们今天已经与京渠盆地的红土融为一体。上山遗址群中随墓葬坑出土的也只有两具相对完整的人骨遗骸，身量小一点的只有1.4米左右，也许是一个纤瘦的女子，大一点的超过1.7米，也许是位魁伟的汉子。可这个一同随葬的陶罐里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金灿灿的稻谷或者白花花的大米？敢问这位汉子，你可曾锄禾日下汗如雨？那位女子，你可曾折得稻花插满头？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夏天的到来意味着酷暑的来临，同时也意味着最适合吃烧烤的季节到了。在夏日的夜晚，迎着微风喝上一口啤酒，再邀上亲朋好友来一顿撸串，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幸福。但是您知道吗，烧烤并不只是现代人的快乐。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开始围着火堆烤野味。到了商周时期，贵族用烧烤祭天，用烤肉招待贵宾。而到了汉代，打工人下班后就已经在路边吃起烤串了。到了唐宋，烧烤的火热程度更夸张，夜市里全是撸串喝酒的吃货。关于烤肉，历史上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美食达人江引龙就来和您聊聊，在没有辣椒和孜然的古代，古人是如何把烧烤吃出花样的。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呢，咱们就来吃一道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最古老的菜式，那就是烧烤。说烧烤古老，是因为烧烤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漫长。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上古之事，民是刮火河鲜，因为食物腥骚恶臭，会损伤肠胃，因此啊，百姓经常生病。于是就出了这么一个圣人，钻隧取火，化解腥骚，百姓很感动，于是拜这个人为王。这个人呢，就是燧人氏。在上古神话中，燧人氏是伏羲和女娲的父亲，因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功绩而被后世尊称为火祖。这可比西方的普罗米修斯厉害，因为普罗米修斯的火是偷来的，而他的火是自己发明的。使用火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动因是帮助人们去除食物中的腥骚恶臭之气。由此可见呢，我们华夏先民在进化史上的初心，为的就是吃一口好肉
4: 啊，真香啊！
3: 神话虽非信史，但烧烤的历史的确有考古学上的佐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北京猿人早在50万年前就已经学会用木柴燃火并烧烤食物了。而在马家浜的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陶釜和长方形的烤火架，也就是炉壁。这说明啊，最晚到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长三角地区的中国先民们就已经架起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烧烤摊。哇！三代时期，中国先民已经发明出了三种烧烤的技法，分别是燔、跑、炙。燔是火字旁加个番茄的番，燔法最为原始，礼记中是这么解释的：加于火上曰燔，意思是直接置于火上烤。刨是火烧，烤制的时候需要先将食材用草帘或者湿泥包裹起来，置于火中烧烤，有点像后世的叫花鸡。周代的八珍中已经出现了刨豚、

0: 刨脏两道菜，便是以刨制法烹制的猪和牧羊，而制的意思是贯穿而置于火上，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对，制实际上就是烤串。礼记中除了关于烧烤星星点点的记录，还有一些针对烧烤的餐饮礼仪，比如不能一口把大块的烤肉吞食下去。虽然这一礼仪不能直接说明制的受欢迎程度，但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线索，以印证当时的人们对烧烤的热衷程度。比如孟子季辛下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有曾哲、曾参父子两人，他们同是孔子的弟子，父亲呢喜欢吃羊枣，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吃羊枣。这件事情啊，被当时的儒家弟子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情不能理解，于是就向孟子去请教。公孙丑是这么问的，他说，老师啊，烤肉和羊枣哪一种更好吃呢？孟子回答，当然是烤肉好吃，谁不喜欢吃烤肉呢？公孙丑又问，既然烤肉好吃，那么曾参的父亲当然也爱吃烤肉了，那为什么曾参不戒吃烤肉，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烤肉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的滋味虽然比不上烤肉，但却是曾哲最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而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那么请听题，本文讲述的是什么道理呢？当然是烧肉很好吃了。汉国的开国皇帝刘邦本人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烧烤迷。据《西京杂记》记载，刘邦当泗水亭长这个小官的时候，接到了押送犯人前往骊山修筑陵墓的任务，即将和老朋友分开。有个手下送给刘邦两壶酒，还有一副鹿肚和牛肝。刘邦于是在吃饱喝足之后才离开。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依然常常吃烤鹿肚和烤牛肝，可想而知，烤鹿肚和烤牛肝算得上刘邦任亭长时候的小确幸，以至于他称帝之后还保持着这个饮食习惯。关于刘邦最著名的美食倒不是这烤鹿肚和烤牛肝，而是鸿门宴。从《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来看，鸿门宴中的菜品很大可能啊也是以烧烤为主，因为项羽着实是在席间赏赐给了樊哙一个生猪肘，如果不是烧烤宴，席间又何须准备生食材呢？啊，当然这毕竟只是推测，鸿门宴上的菜品终于还是未能留下更多的文字线索，但是两汉时期的大量壁画却弥补了这个遗憾。西汉壁画鸿门宴图中明确将烧烤表现了出来，画中最右边的人左手持长叉，右手斧头顶向前倾斜着瞪着前面的人烤肉，第二个人则盘膝坐于炉前慢悠悠地烤着肉。画的上方还会有起伏的绿色和紫色的山栏，山栏之上悬挂着牛头和牛肉。由此看来，将鸿门宴设为一场烧烤大宴基本上是没错的，想来军旅之中也的确无法效仿孔夫子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到底还是用盾放肉用剑切肉的英雄气概更令人回味。鸿门宴上，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用盾盛肉用剑切肉，豪气归豪气，似乎呢又有点粗犷，不过这并不代表整个汉代的烧烤都如此粗犷。从出土的西汉文物上方灵壶、右陶烧烤炉来看，汉代的烧烤器具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汉代冶铁技术进一步成熟，铁制炊具也替代了一部分古老的陶制炊具。炉和灶的普及使得笠、甑等陶制为主的炊具慢慢被抛弃了，釜、铸、炉盘等铁制炊具更受欢迎，而这一器具上的演变又促进了烧烤的流行。与烧烤器具的变革相对应，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浅册中记载的牛制、犬肝制、鹿制、鸡制等多种烧烤肉食，以及长沙吴阳墓中出土的美食方中记载着狗肝制方等烧烤名称来看，表明汉代的烧烤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人呢，对烧烤燃料的追求。张家张汉简《奏宴书》中记载了一则君王吃烤肉时发现有头发，大怒之下追究刨除责任的案件，其中提到桑炭甚美，这说明啊，汉代已经注意到了木炭作为燃料不出烟不生焰的优点，烤个肉居然还讲究起了燃料，这说明汉代烧烤的品味已经是非常之高了。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

0: 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如果说汉代的食客们已经懂得了桑炭甚美，那隋代人则对燃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隋书中如此记载，仅温酒及制肉，用石炭、柴火、竹火、槽火、麻盖火，气味啊各不相同。这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制作烧烤时已经懂得了使用不同的煤炭、柴火、竹火、麻根等燃料，而且还会以此匹配不同的食材。到了唐代，人们发现用炭烤食物要先把炭烤透，这叫做炼火，不然食物会有烟气。这说明唐代人对燃料进行预处理，已经成为烧烤文化中的组成部分。燃料都这么讲究，烧烤种类自然更进一步。唐代著名菜谱《伪巨源食谱》中的光明虾制、水炼独制、生平制、柱头春等均为烧烤名品。至于烧烤界堪称最为奢华的大菜回阳墨乎，也于此出现。据唐卢言《卢氏杂说》中所记载，回阳墨乎的制法为：先将整个鹅除去内脏，整料出骨，用料腌制，再取整羊除去内脏，然后鹅入羊腔缝合剖口，上烤炉按烤全羊的方法长时间缓火小烤，到羊肉熟透时离火，开口取出鹅入大托盘，趁热改刀做各种味料。换言之啊，羊在此处只是炮制的果层，而为烧鹅味道一只羊，唐代烧烤的奢华当以此为极致了。
6: 烧烤的烟火气穿越了中华5000年，从祭祀的庄重到市井的欢腾，老祖宗们早已把各种肉类烤出了极致风味。但您可能不知道，在烧烤文化的光环下，还隐藏着一段更硬核的饮食传承——吃虫子。当我们在夜市大快朵颐烤羊肉串的时候，云南的竹虫宴、山东的炸蝎子也同样延续着远古的饮食智慧。吃虫子并不奇葩，也不可怕。早在《周礼》中就记载了蚁卵酱，也就是用蚂蚁卵做成的蘸酱。同时古书也有记载，唐代岭南人爱吃烤蜂蛹，连康熙皇帝都夸过炸蝗虫的美味。所以让我们暂别熟悉的烤肉香气，继续跟随美食达人江引龙开启一场关于虫宴的惊奇之旅，看看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小东西如何成为了古人眼中的蛋白质补给和治病良药。
5: 传统的云南十八怪中有两怪和虫子相关，一个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一个是蚂蚱当作下酒菜。熟悉云南风情的外地人啊，大多知道前面这一怪不是真的吃蚊子，而是形容云南的蚊子体型巨大，而后面一怪那是真真正正的把蚂蚱之类的虫子当作下酒菜。田间舍后，农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杯碗交错间除了水酒的清香，更少不了这些虫子的娇嫩香脆。云南这一块华夏文明的边陲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有些闭塞，由此呢也沉淀出许多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往的行客来去匆匆，这些风土人情也便随着五湖四海的足迹传承了各种奇闻异趣，最后就形成了口耳相传的云南十八怪。十八怪中有一怪叫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从这一句来看，十八怪之说形成的年份至少

0: 是在20世纪。光绪年间，法国借三国干涉还辽这一事件，取得了把越南铁路延伸段修到中国境内的特权。光绪年间，滇越铁路中的云南段正式开工，最终于宣统年间全线通车，由此就开始了云南火车不通国内，通越南的时代。20世纪60、70年代，桂昆、成昆两段铁路竣工，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一怪正式成为历史。但是啊，蚂蚱当作下酒菜，依然保留了下来。云南的昆虫宴一直名声在外，除了蚂蚱当作下酒菜之外，云南还有一句俗语叫蚂蚱也是肉，含义呢与东北话中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是一样的。不同的比喻凸显了不同的饮食习惯，东北人爱吃面食，而云南人则好吃虫子。被云南人当作盘中餐的虫子可谓五花八门，蚂蚱、蜘蛛、竹虫、沙虫、柴虫、蝉蛹、蝶蛹、蝗虫、蜂蛹、蚂蚁蛋、知了、蟋蟀、蜻蜓、水蜻蜓等等等等。大自然的造物有多丰富，这个名单呢就可以列多长，可以说只有外地人不敢想的，没有云南人不敢吃的。昆虫的做法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除了油炸，还有腌酸、甜炒、包烧、酱拌、凉拌等等。分开写倒不觉得怪异，一旦组合在一起，画风啊就有点诡异了。油炸竹虫、酱拌蟋蟀、腌酸蚱蜢、甜炒蝉蛹、包烧蜘蛛，一眼望去一个个不像是菜肴，倒像是唐僧西天取经时各路妖怪，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昆虫宴号称百虫，但真正出名的几位倒也能数得过来。油炸蜻蜓，从水里捞出来的蜻蜓幼虫经过油炸熟，通体金黄，酥香俱备，盛行于茶马古道中的马帮之中。酥炸蜂蛹，以旺火浓烟熏燎野生蜂巢取其幼虫，蒸熟晒干后炸到鼓胀，再佐以椒盐，这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吃法。别看是油炸之物啊，它可是不上火的。凉拌蚂蚁蛋，这里的蚂蚁蛋乃生长在树上的大黄蚂蚁所产，这种蚂蚁不像蜂类那般好驱赶，取食材时往往要受一番叮咬之苦，因此啊，在族中还流传着不知强者休想吃到蚂蚁蛋的俗语。还有火烤飞蚂蚁，吃到这一美味要看时运，不要在深山秋雨之后被蚂蚁纷纷外出移动时方能一饱口福，摘出翅膀置入铁锅中再生火一烤，都不用加什么佐料，一点点盐巴一提咸度便可以好一顿饕餮。看得出来，云南人吃虫子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还是油炸，油炸椰子虫，油炸花蜘蛛，云南人吃虫的把门大多是炸，这样呢能够很好的去除昆虫的腥味，口感也酥脆鲜香。当然这也是因为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特性，如虫子这般的风物要是少了油，改用蒸、煮、穿、烫，那还真不知道让人如何下口了。咦，油炸昆虫虽然多，最常见的也最富云南特色的恐怕非竹虫莫属。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云南菜馆里，没有椰子虫、没有花蜘蛛尚属正常，如果叫不到竹虫，那就是这家店不够专业了。
1: Oh no！
0: 竹虫又叫竹峰、竹蛆，广东省西部人也把它称为笋蛆。哎，说起来这种虫子是有点像蛆。竹虫肥白滚圆，如同纺锤，寄生在竹筒内，依靠吃幼嫩竹笋吸收养分，被竹虫寄生的嫩竹啊往往不能成材。就是这样一种害虫被云南不少少数民族奉为妙物，认为其肉质甘香，甚至隐隐透有一丝奶味儿，这可不是夸张。不少老饕在品用竹虫时，就为了那若隐若现的奶味，连椒盐都不用，清炸的直接入口，那才叫满嘴香醇。
1: 嗯，
0: 当然了，这样的老饕毕竟是少数。云南各旅游城市美食街上不乏有昆虫宴为特色的云南菜馆，但有几家店真的能把几十种、上百种的虫子分门别类呢？外地游客来吃多为猎奇，店家几种特色的虫子油炸好组成一个拼盘，美名其曰昆虫总动员，这拼盘里啊往往少不了竹虫。外人不在云南常住便不知竹虫的买卖，云南十八怪版本众多，其中有一说是竹虫论桶卖，当地的农人看准了哪株病竹里面有竹虫，砍下来直接带到市场，竹筒便是天然的容器。游客可能会慕名到云南去吃虫子，这印象既精准

有偏颇。说它精准，是因为吃虫子的风气的确是云南菜中的一大特色，而说它偏颇，是因为云南省内民族博杂，菜系众多，也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吃虫子的习俗的。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少数民族众多，这一人文背景导致所谓的云南菜极为多元。云南东北与四川接壤，菜品呢有些受川菜的影响，济南与藏、缅、老挝相邻，菜品又受到西藏、东南亚的影响。中南部的菜品可以视为云南菜中的正统，但同样因为民族众多，文化交汇，难以总结出统一的风格口味。严格来说，吃虫子不是整个云南菜的特色，而是一些云南的少数民族菜肴的特色。这里要提一提的是，红河地区哈尼族每年夏历6月24日前后会过一种叫扎扎节的节日，除了比较著名的送火把的习俗之外，还讲究吃百肉宴。这百肉就是一百种肉，虫肉是这一百种肉里面的绝对主力。除了蛙肉、鼠肉、螺肉之外，主要依靠各种各样的昆虫支撑起了一百这个数字。这要是放在古代中原地区，恐怕汉族人还真要发愁上哪里去弄这一百种肉呢。值得一提的是，扎扎节又称六月年，哈尼族还有二月年、十月年都依夏历而定。从中也不难看出古代中华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重要影响力了。因为泼水节，傣族可能是云南最出名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实啊，傣族人也爱吃虫子。傣族有一味名点，音译为萨里木松，指的就是蚂蚁卵。云南大多数昆虫只适合油炸，但蚂蚁卵却是诸法皆宜，凉拌、清蒸、煮汤、腌渍，当然呢也可以油炸。还有一种萨达贡，指的是蟋蟀制成的酱，可以用生白菜、空心菜等蔬菜蘸着吃。觉得还有炒九香虫，九香虫里名字带香，其实啊就是打屁虫，因会放一种奇臭难闻的气体，因此得此臭名。九香虫臭，炒九香虫却非常香，傣族人自有一套化腐朽为神奇的烹饪技巧。不过可别觉得云南人吃虫子只是为了解馋，吃虫背后也肩负着消灭浓烟害虫的使命。说到这儿，就要讲起哥老族和木老族这两个少数民族，在名称上有点相似，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节日，就是吃虫节。汉族人的节日少不了吃，但似乎不会直接以吃命名节日，在这一点上哥老族和木老族就爽快得多了。吃虫节主要就是吃虫，油炸蝗虫、酸蚂蚱、糖炒蝶蛹，诸多美味上桌，一边吃啊还要念叨几句，嚼他个粉身碎骨，吃他个断子绝孙，这样凶狠的话。其实吃虫子的活动往往略早于虫害容易出现的时节，这其中有着人类早期巫术崇拜的影子。除了饭桌上的口号，哈尼族在水稻开始抽穗时还会举行一个将蚂蚱五马分尸的仪式，其意自然也是预防虫灾。由此看来，云南上食虫之风，一方面固然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一种宗教般的仪式。吃虫子就是灭虫，灭虫是为了丰收，至于满族人对乌鸦的崇拜，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控制高血压的常用药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天呢，我想先讲一讲高血压的常用药物啊，它们各自的特点啊，它们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应该是十分感兴趣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咱们很多人啊，一旦有了高血压，他对自己吃的药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他或者就是血压有一点升高，自己不在乎，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也不懂得食疗，也不愿意去到医院挂号，自己能扛就扛过去了。等到事态严重了，这才想起来找医生。那么到医生那儿，医生让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大部分高血压的人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人跟人之间个体上是有差异的，医生对你的判断远不如你自己身体清楚。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如果这样吃药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合适用这个药。所以我们了解一些关于降压药的基本常识是很有必要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你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对于咱们的身体而言，它都属于异物，它们都不是咱们身体里面应该有的东西啊。咱们之所以得病，也不是因为咱们身体里面缺药了，拿你不缺的东西给你吃进去，那么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青氯赛嗪、乙达盼胺这一类的药。这个一般比较轻的高血压，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一类的药，它们属于利尿剂。 啊，顾名思义，吃了以后多排尿，它是直接作用于肾脏。啊，咱们的肾呢，就像一个过滤用的筛子一样，血要从这里经过，它就把有

害有毒的东西给你筛一下漏出来，对人体有用的糖啊蛋白质什么的啊，这些东西还要留在血液里面，这是我们身体的营养，身体是需要的。那么那些需要排出去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呢，加上一部分水分，它形成了尿液，它进入膀胱，最后咱们尿出来啊，就是这么个过程。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它等于是外在的一种刺激。那么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有多少尿液，这个是有规矩的。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它就是额外的在刺激肾脏，让这些水分呢多排出一些来。大家想想，水分多排出来了，你血液里面的水分是不是就减少了？就好像一根橡皮管子啊，咱们还是拿这个水管来打比方，可能更加形象，更加直接啊。这个一个水管子被水撑得圆鼓鼓的，你用脚踩都踩不扁啊，里面的水压非常高，对吧？为什么它里面压力这么大呢？就是因为里面的水多。那如果水少了呢？这个管子你不用踩它，它自己就扁了。我们再想象一下，一个新的气球，你打气打得很足，你用你的指头压一下这个气球，是不是感觉有反弹的力量？这就是气球内部气压高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你打开口，让气跑出去一些，你再用手指头压一下，是不是感觉它比较柔软了，不是那么紧绷绷了？这个就是气球内部气压变低的表现。那么气压变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气球当中的气容量变少了。那么同样，人体的血压也是这样啊。利尿剂降压的作用就跟这个水管子和气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减少你血管里面的水分，换句话说，就是以减少你血液的总量为代价来减轻血管的压力，这样就达到降血压的效果了。但是这个过程咱们想一下，你的血压是不是一定降下来了？但是它这个药物是作用于哪儿的呢？它是作用于肾脏的。本来人家肾脏很正常的在工作，你忽然来了一个化学药物进行强制的干预，是一种外在的刺激，把它的工作程序给打乱了，那是不是要对肾脏形成损伤？所以这一类的药你常吃的话一定会伤肾。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啊，当年是67岁，那个时候他刚刚有高血压，虽然有的时候呢有些轻微的眩晕，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吃药控制的地步。他也知道只要一旦吃上降压药他就离不开了，他也知道吃降压药有危害，所以他不敢吃，就扛着。可是他的儿子很孝顺，儿子在国外留学，买的是国外的降压药，美其名曰说这个啊没有副作用。那儿子又孝顺，又是国外买来的药，那老爷子就得用呗。可是是药三分毒啊，大家非常熟悉这句话，熟悉到我们自己已经忘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这句话就是告诉你，尽量能不吃药就别吃药，没有无副作用的药啊，哪个国家的药它只要是药它一定会有副作用。结果这位老兄吃了他儿子给他买的降压药2年多的时间，虽然这期间血压控制得很平稳，但是后期就出现了并发症，肾就有了损伤，身体开始浮肿啊，而且浮肿得很厉害，排尿有的时候都困难了。那没办法，最后到医院去，那医生也没太好的办法，只是换了另外一种药，换了药以后效果还是不好。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营养师告诉他说，你的身体基础还是不错的，你从现在开始每天早晚必须吃上一盘芹菜。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这么简单一道菜，芹菜是对高血压患者有好处的，它可以清热利尿，解毒消肿，对肾脏可以达到排毒的作用，这个对于它本身肾脏的损伤是有好处的。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芹菜当中有大量的顶基苯肽类物质，这类物质本身就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只要你每天吃的足够多，就能够抑制血管平滑肌的紧张，减少肾上腺素的分泌，就可以降低和平稳血压。而且它还不会像降压药一样啊，你吃多了会造成低血压。另外又给他配合了一些营养的疗法。那之后这个老爷子吃芹菜是不是一直在坚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1年以后这位老爷子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精神焕发，脸上也不浮肿了。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这些蔬菜不宜放进冰箱保存，快来听一听。
2: 许多人喜欢提前购买一周的蔬菜囤放，然而冰箱并非是万能保鲜箱，有些蔬菜放入冰箱反而会加速变质。为了让冰箱更有效的工作，我们需要为冰箱减负，把不适合冷藏的蔬菜拿出来。黄瓜、青椒和甜椒都是热带蔬菜，怕冷，放入冰箱超过3天，它们会失去原有的风味，甚至可能会变得软烂。茄子同样如此，冻伤后表皮会凹陷，果肉褐变。对于这些蔬菜，建议使用干净的纸张包好，放在阴凉通风处，尽量在几天内使用完毕。番茄在未熟透时放入冰箱会影响其风味和口感，但熟透的番茄可以放入冰箱，但温度不宜过低。洋葱在湿度大的环境中容易长根，因此更适合放在阴凉通风处。西葫芦在冷藏条件下会发生冷害，出现褐斑，但其放在15度以上的室温里又容易散失水分，建议用纸包好放在阴凉处。此外，有些蔬菜自带保鲜功能，不需要放入冰箱也能够保存一段时间。例如土豆和山药都有较长的休眠期，用纸张包好或放入纸袋放在阴凉处即可。大白菜可以整颗都放在阴凉处，切开的白菜在菜心上切几刀有助于储存。胡萝卜和白萝卜建议买带泥的，用纸包好放在阴凉处。大葱可以用纸包好，根部喷一些水放在阴凉处。总的来说，对于怕冷的蔬菜，我们应尽量避免放入冰箱，而是选择阴凉通风处储存。同时要注意观察蔬菜的状态，一旦发现发芽或变质应及时处理。对于其他新鲜蔬菜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但也要注意不要塞得太满，以免影响制冷效果。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夏天气温偏高，很多人的皮肤容易出油，毛孔粗大，可以怎样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毛孔粗大爱出油，黄花菜清肝肾，湿热能改善。好皮肤也是爱美之人的追求，因为光滑细嫩的皮肤也是青春美丽的一大

象征。自古以来，那些著名的美女，哪个不是肤如凝脂、面似高玉呢？好皮肤的要求很高，既要白净，又要细腻。但是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都不满意，且不说难看的痘痘、色斑和衰老引起的皱纹，仅仅是毛孔粗大、爱出油这个毛病，就已经让很多年轻的女性和男性烦恼不已了。于是，为了让皮肤变得更好，每天增加洗脸的次数，用吸油纸吸油，使用控油洗面奶，听从美容师的建议，对局部皮肤进行补水，用粉底、BB 霜来进行掩盖。这些方法也许有效，但都不过是表面功夫。医学美容讲究内调外养，因此想要更好地解决毛孔粗大及爱出油的皮肤毛病，不妨学着用一些简单和常见的药食来进行内调美容。因为别看毛孔粗大、爱出油的问题出现在脸上，但是它的发生却是体内脏腑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所造成的，如肝胆湿热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常伴有肝肾虚之症。因为热常由肝生，水湿走肾经，既然有湿热，肝肾两脏都难脱其害。如何来判别自己的毛孔粗大、爱出油是因为肝肾湿热造成的呢？一般来说，这类人面色发黄，面部皮肤像蒙着一层灰一样，洗不干净，晨起后感到口苦，舌苔发黄，尤其是舌根部分的舌苔还会显得很厚腻。至于调理的药食，大家可以常吃黄花菜，因为黄花菜味甘，性凉，入肝经、肾经和脾经，最能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养血补虚。而且临床经验都表明，常吃黄花菜可以滋养皮肤，增强它的弹力，让它变得细嫩、饱满、润滑、柔软。所以用它来防治毛孔粗大、爱出油自然不在话下。关于它的食用方法，我们也来讲两种。第一种是入汤，瘦肉、排骨等都能成为理想的搭档，如黄花排骨汤。新鲜黄花菜100克，排骨100到200克，生姜一块，食盐适量，香菜2到3颗。如果是干品的黄花菜，用到30克就可以了。新鲜黄花菜摘洗干净，干品则需要用清水浸泡1到2个小时再洗净待用。排骨剁成块，入沸水中焯净血水，生姜洗净拍松。将排骨块和生姜入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待至排骨熟透后，加入黄花菜再煮1到2分钟，加入食盐调味，并将香菜洗净切碎后加入即可。每天一剂，可供两人食用，功效就是清肝补肾、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养血美容。第二种是做粥，除了大米以外，还可以加入一些薏仁，因为它也是除湿美肤的重要药食，如黄花薏仁粥。新鲜黄花菜50克，干品15克，薏仁20克，大米50克，食盐香油各适量。将薏仁洗净，用少许清水浸泡一碗。新鲜黄花菜洗净或是浸后洗净，切碎待用。大米淘洗干净，和薏仁一起入锅，添水适量，熬煮至粥成或是快成的时候，加入处理好的黄花菜，开锅煮至黄花菜软熟即可，最后加食盐、香油调味即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功效就是清热利湿。黄花菜是一种凉性的蔬菜，对于体质湿热的人来说好处很多，但是那些脾胃虚寒、肠胃不和的人还是要少吃为妙，尤其是平素痰多和哮喘病患者都不宜食用，否则极易加重病症。即使普通人也不要多食，每人每天新鲜的黄花菜可食用50克，干品则不要超过15克。下面来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黄花薏仁面膜敷面。取1到2朵黄花菜洗净，干品泡发，洗净捣烂，与少许薏仁粉一起，加入少许清水或是牛奶等调成糊，洁面后涂于脸上，出油的地方可以多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黑米有着米中黑珍珠的美誉，它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五谷养肝肾，黑米补肾暖肝是米王。人人都想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好的气色，但是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气色又从哪里来呢？中医认为可以加强对于肝肾的滋补，因为肾对于人的一生都有着涵养的作用。肾精肾气是一个人健康的本钱，而肝脏又能藏血，血足血畅，人才会面色红润。补肾养肝的方法很多，加强饮食就是一个方法。只要选对了食物，无论是五谷杂粮还是瓜果蔬菜，都可以起到十分理想的补养作用。就五谷杂粮而言，大家可以选择经常食用黑米。黑米是米中珍品，素有黑珍珠的美称。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开始，它就被进贡给历代皇家，并成为宫廷中的养生珍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黑米性平，味甘，又是黑色，可以入肾养肾。而且《本草纲目》也明确记载，它可以滋阴补肾，健脾暖肝，明目活血。所以它既能滋阴补肾，益精补虚，还能养肝补血，活血明目，舒筋滑涩，同时具有补脾胃、滋肠道等多种功效。在我国南方还把它称为药米、补血米、月米，专供孕妇、产妇补血补虚之用。所以黑米可称得上是米中之王。普通人经常食用黑米，也有利于防治贫血、白发、眼病、腰膝酸软、大便秘结、小便不利、肾虚水肿及食欲缺乏等脾胃虚弱的病症。现代医学也表明，黑米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铁、钙、锰、锌等营养元素外，还含有十分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E。

0: 以花青素等，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硒、维生素 E、 花青素都是抗氧化抗衰老的天然高手，可清除内毒素，强韧血管，保护外在肤发，滋养外在容颜。不过要说到它的食用，很多人都有过失败的经历，因为它的外部包裹着一层坚韧的种皮，使得黑米十分不易煮烂，这样不仅影响食用的口感，而且还会影响到它的营养成分的溶解。食用这样的黑米不但起不到补肾养生的效果，反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急性肠胃炎等病症。因此在煮制之前需要先把它浸泡一个晚上或者五六个小时，这样就能保持将它煮开煮透，将营养成分全部溶解出来。煮成粥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用方法。我们介绍一下黑米粥。所需的材料：黑米20克，大米50到100克。制作方法：黑米洗净，再用少许冷水浸泡一个晚上或者是5到6个小时。大米淘净，与黑米及浸泡它们的水一起倒入煮粥的锅中，添水800到1000毫升。大火烧开后，再转用小火熬煮成粥即可。食用方法：每天一次，可于早晚服用。养生功效：滋阴补肾，暖肝补血，活血明目，补虚强身。对于黑米的做法，也不止熬煮这一种。如果家里有榨汁机或是搅拌机的话，我建议大家将它浸泡打碎，制成米糊、米汁来使用，比如黑米养生汁。所需材料：黑米20克，白糖或冰糖各适量。黑米洗净，再用干净的冷水浸泡一个晚上或是5到6个小时，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倒入榨汁机或者搅拌机中打磨成浆，最后和白糖或冰糖一起煮熟后盛出食用。食用方法：每天一次，当点心、饮料或是早餐食用。养生功效：滋阴补肾，暖肝补血，活血明目，补虚强身。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由于黑米属于糯米类，不易消化，所以食用量不可过多，每人每天10到20克就足够了。消化功能弱的人更要少食，病后的人不宜吃黑米来进补。如果想用它来进补，可以先吃些紫米来代替过度，再慢慢的换成黑米。下面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下关穴。下关穴位于人体双耳前的一横指处，即贯肱的下缘中央与下颌切迹之间的凹陷处，属足阳明胃经。正坐或仰卧仰靠，双手中指或食指指腹放在两下关穴上，以适当的力量按揉1到3分钟，每天1到3次，经常按揉它可以健脾补肺、养气生血，对于补肝肾有很大的帮助。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西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5: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鲁智深与杨志拿下二龙山，就此占山栖身。另一边，谢督管他们反成复命，又会编造出何种谎话推卸罪责？请听《水浒传》第60集。
5: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60集。
7: 这些喽啰兵一看跟谁都是干，大家伙一致拥护这两位新寨主，这两位新寨主比那个寨主的名望也大呀。于是鲁智深和杨志铲除了当地百姓遗骸，给他们两个人又找到了立足之地，就在这二龙山上扯旗起义，成为一方的绿林英雄。他们两个在山寨扎下来了，曹正呢继续下山上自个儿那个酒馆里边做他的买卖。杨志在二龙山上这一住下来，心里边这才踏实，心想看来这一步我走对了，生辰纲丢了，我只得这么办。 杨志这步走对了，他心里边踏实了。还有不踏实的呢，谁呀？老督管那些位呀，谢督管带两个御侯，还有那些押解生辰纲的军汉们，在黄泥岗走下来之后，找了个店房，他们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告诉这两个御侯，你们俩到当地官府去报案，让他们立即在短期内破获此案，不得有误。我们回北京大名府向梁中书把这个事情如实的禀报。两个御侯留在这儿了，一打听这是济州地界管，他们奔济州府尹那儿去报案去了。老督管领着这十几个军汉就回到了北京大名府，先到梁中书的面前向梁中书禀报，进了屋一字跪倒，哎，老爷，我们回来了。梁中书一看这些位回来挺快呀，看来这生辰纲送的挺顺利。
6: 哦，你们回来了，一路上
7: 多辛苦了。哎，老爷，我们不辛苦，我们还有什么辛苦可说的？
6: 生辰纲送到了？
7: 哎，老爷，没送到啊，丢了。
6: 啊！
7: 梁中书听到这里，当时这个脸色就沉下来了。怎么把生辰纲丢了？杨志呢？杨志啊，嗨，就丢在杨志手里头了。丢在什么地方？山东地界那个地方叫黄泥岗。怎么丢的？老爷，您听我说，这个谢督管就把他们编好的这一篇子瞎话，如实的一字一板的向梁中书禀报了。您想，这个瞎话在黄泥岗的时候就编好了，再回到大名府，这一路上在脑子里边过了多少个个，这个瞎话编的那是天衣无缝啊，绘声绘色，讲的头头是道。就是说，走到黄泥岗，杨志和一伙子强人勾结一起，假装来了个卖酒的，让我们都喝了蒙汗药酒，我们都躺那儿不能动弹了，瞪眼瞅着杨志跟他们拉着生辰纲下了岗了。就这么意思。这老督管把这篇的话说完了之后，梁中书气得半晌无言，脸儿都白。

0: 没了。
1: 生辰的缸又丢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干什么的？一帮无用的东西。你们押解生辰缸，怎么就不会想到有强盗劫取呢？
2: 是老爷，这我们也没想到啊。他主要我们信杨志啊。
1: 杨志？为什么让杨志押生辰缸？
2: 对呀、
1: 谁让他去的？
2: 老爷，他不是我让他去的。
1: 梁中书都气糊涂了，说到这儿自个儿一琢磨，对，我让他去的。这个杨志，这个贼配军，我看他是个人，给他个脸他不要脸。好，你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等我要把你抓回来，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凌迟碎剐。杨志上哪去了？
2: 不知道啊。我们要知道的话，我们不就告着当地官府去抓他了吗？
1: 哎，你们知不知道那里边是多少东西？
2: 小人我没细点过。
1: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甭说别的，光那个金铸的寿星袄，那就是八斤九两半，知道吗？
2: 对，小人没敢看。
1: 那两个玉猴呢？
2: 玉猴我把他留在那儿了，让他上那个济州府尹那儿去报案去了，让济州府好快点破案呢。
1: 好吧，你们全都给我退下。
2: 哎，是。
1: 老督管领着这帮军汉们全都撤下来了。撤下来之后，他们一个个暗自庆幸，心想不管怎么说，这篇的瞎话起了作用了，我们的罪责已经推出去了，都推给杨志了。等着把杨志抓住之后，你就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诉。他们自个儿挺满意，梁中书当即修了两道公文，让他手下人带着公文，一道公文送到山东济州府尹那里，另一道公文启奏给东京汴梁蔡太师蔡京那里，
3: 向蔡京汇报啊，今年不是没给您送生辰纲，给您送了，送到黄泥岗那个地方被人又劫了。
1: 给蔡京送的这个公文到了东京之后，蔡京接过公文这么一瞧，蔡京也火了。蔡京心想，这还了得吗？给我送的生辰纲两年都没送过来，我焉能容他。蔡京当时亲自写了一封手谕，差他手下一名干办带着这个手谕也奔济州府尹这儿来了。哎呦，这两天这个济州府尹可有事干了。第一档子事儿，两个玉侯来了，向他一说，我们是北京大名府给东京汴梁蔡太师送生辰纲的人，走到你管区之内黄泥岗那个地方，生辰纲被人劫走了，府尹你得给我们破案。这事一说，这府尹当时脑袋瓜子就大了，这不是别的案子，这是给蔡太师送的生辰纲给丢了，在他自己的管区之内丢的啊，事关重大，威胁到他头顶的乌纱呀。所以这位府尹大人马上升堂，找来了他手底下最能干的三班捕快头，此人姓何，酒何涛。这个何涛应该说是府尹手下得心应手的人，一般的案子只要何涛一出面，用不了几天准能破案。这个大案子更得找他了。府尹告诉何涛，你一定在三天之内把这个事情给我查明白。何涛去查去了，到三天没查明白，府尹急了。他为什么着急呀？这两位玉侯不走啊，就住在这儿了，丁丁的瞅着他呀，你不破案我们不挪地方。马上大河涛二十大板。这河涛一般还没挨过打，这回碰上这么个棘手的案子，他挨了打了。河涛自个儿也琢磨着，这个事儿啊也该打，谁让我破不了案呢？没用两天，
3: 紧接着第二道公文来了，北京大名府的，是梁中书给送来的。府尹一看这个，又把贺涛找来了，说这个案有头绪没有？贺涛说现在还没有头绪。贺涛啊，往常你办案不这个样子，怎么这回你这么拖拖拉拉的？
1: 老爷，不是小人我拖了，实在是不好找这头绪呀。
2: 你不好找这头绪，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又来了公文了，知道吗？啊，
1: 别怪老爷我心狠，老爷我对你有严惩，再打二十。
3: 那二十板子打破了，嘎着刚定上，又来二十，掀开了。
1: 何涛咬着牙
3: 还继续再去破案。
1: 紧接着东京的蔡太师的干办来了，
3: 蔡太师的干办这一道更了不得了，济州府尹马上迎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百般款待。款待之间，这干办跟府尹就讲了，
1: 府尹大人，这个事情您可得要尽快的解决呀，不然的话可就有点麻烦。说着话把蔡太师这手谕递上来了，府尹打开一看，当时脑门子就见了汗了。
3: 蔡京这个手谕说得很简单，说生辰纲在你管区之内丢失了，闻道之日限10天之内给我破案，如果要不破案，我对你要严惩不贷。
1: 就这几个字，府尹这心里边就得掂量老半天，
2: 怎么个严惩法啊？我要破不了案，我这官准当不了了。
3: 他看了看这个干办，干办在旁边说了，府尹大人，您琢磨着10天之内能破这案子吗？
2: 我现在也不好说呀。
3: 您别不好说呀，大人，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关系到您的身家性命，也关系到小人我的身家性命啊。来的时候蔡太师嘱咐过我，不让我回去了，让我在这住着，就盯着。您要如期之内破了案，咱们两家都好；要是限期之内破不了这个案，大人，蔡太师说了，最轻的也得给您革职罢官，充军沙漠海岛。我弄不好就得掉脑袋，知道吗？现在我跟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两个蚂蚱，飞不了你，蹦不了我。我监视着您，您也看着我吧。
2: 啊，是啊，我一定要严加查办。
1: 找何涛，
3: 又把何涛找来了。何涛这人一听说傅银找他，那心里边就打怵，但是那也得来呀。一见傅银大人，
1: 老爷，您找小人。
2: 何涛，这两天这案子办得怎么样？
1: 老爷，没有头绪。
2: 还没有头绪。
1: 哎，老爷，我准备好了，您再打20得了。
2: 再打20？何涛，不是光打你20了，连老爷我这官职都难保了。
1: 何涛，你给我必须加紧破案，
2: 你要破不了这个案，我先把你充军。蔡太师的手谕到了，他讲10天之内不能破此案，老爷我就要罢官充军。现在我还没充军呢，我先把你充了。来人，给他面颊先刺上字。
3: 哎，马上吩咐人过来给何涛脸上先刺上字了。刺什么字？叠配，当件留空，底下是个周。你说有这样当官的没有？先把这个充军的这个字儿刺上，当件空着什么周？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是破不了案，这军是指定充了；要是破了案呢，我就不充你的军了。但这官也糊涂啊，哪有先往脸上刺上字儿的？
1: 何涛一看脸上刺上字了，自个儿这心情更沉重了。由打老爷这出来之后，就来到他们三班衙役的班房里头了，跟手底下这些个听差的凑到一块儿，跟大伙儿就讲了：弟兄们，看见没有，我这可刺上字了啊。

0: 蝶配什么粥还不知道，这个案子十天之内要破不了，说不定把我发什么粥去。哥几个，这两天我给你们大伙作个揖，你们尽心竭力的破这案子怎么样？都有头绪没有啊？这些个衙役们一听，哎，我头，咱不是说不尽心竭力呀，我跟您说句实话吧，这案我看没法破。怎么就没法破？您想啊，作案这个地方在黄泥岗，前不着村子后不着店，而且是一帮卖枣的，这帮卖枣的肯定是外地来的，他们乔装改扮成卖枣的客商，到这儿把这买卖做完了，声称刚劫走了，往车上一装，一推推出几百里地上千里地，到自个儿家里边四下一分散，把金银财宝往地下一埋，过个一年两年的再起出来，他才花用。你往哪儿破案去？啊，没法破。何涛说：“照你们这一说，我这充军是指定得充了。哎，那倒不见得呀，头啊，咱们尽力办吧。万一有什么蛛丝马迹，找出什么线索来呢？”哎，好吧，各位都回去吧，我也回家。何涛回家了，进屋之后这脸阴沉沉的，他老婆一看，这怎么了？今儿这个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不好，你再看看这面，把脸一歪，哟，这怎么脸上给刺上字了？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已经快成配军了，这个案子限期之内要是破不了，我就得上沙漠海岛，也许冲到什么州上去，但在这空儿留着呢，知道吗？就在老爷一句话了，天上就走。哦，那怎么办？你快想法破吧。哪儿破去？你知道那卖枣的干什么的？你知道生辰纲让谁给劫去了吗？这我哪知道啊。唉，给你烫点酒喝吧。
1: 不喝。
0: 还有心会喝酒？到什么时候了？正这功夫，就听外边有人说话：“大哥在家吗？大哥，哎呦，兄弟，快点进屋吧。”“谁呀？”“何涛有个兄弟叫何清，这何清啊，是个无赖油。平常没事在街上闲晃，仗着他哥哥是三班捕快的总头，他在冀州一带是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有时候钱花没了，就跑他哥哥这儿要点儿。一般的人还不敢得罪他，因为他衙门口里边有人呢、啊。你得罪了他，他跟你说句坏话，就说不定把你给收拾起来。这何清今儿个大概是赌完了钱呢，兜里输光了，想上他哥哥这儿划了点门，溜达来了。进门之后，哎呦，哥哥，连没吃饭。何涛这个时候没工夫答对他。啊，没有。哎，咋了？有什么吃的没有？何涛的老婆马上把这饭菜给端上来了。你喝酒吗？哎，来点吧。哥哥，您陪我喝两盅。何涛这个正心烦，得了得了得了，愿喝你自个儿喝，我没工夫陪你。你看，哥哥您怎么的了？
1: 怎么的了？
0: 我心情不好。他嫂子过来了，兄弟，你没听说吗？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啊，在黄泥岗这个地方丢了，听说让一帮卖枣的贩子给劫走了，这个事儿惊动大了，蔡太师派人来了，北京大名府也派人来了，都在这盯着呢，限十天破案，破不了案呐，连府尹都得充军呐，这不府尹急了，一个劲儿追你哥哥吗？你哥哥往哪儿破这案去？没有头绪呀、
1: 啊！啊，这个事儿啊，啊，我自个儿喝。说着话，他把这酒杯拿过来，自个儿倒上酒了。何清，一杯酒喝下去，把酒杯撂在桌子上。这事儿也是不好办呐，生辰纲这一丢。蔡太师能不急吗？蔡太师的生辰纲那可不是少了钱，哼，听说那是多少万呢。哥哥，
0: 像您这个人称捕快，抓差办案如神，怎么就这事儿破不了了吗？何涛根本就不言语，现在看他兄弟他烦，心想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在街上吃喝嫖赌，你跑这儿跟我闲磨牙来，我哪有功夫搭理你。哥哥，这个事儿啊，实际上看谁办，有的人要是办的话就能破案。何涛说，谁办能破案呢？
1: 谁办能破案？
0: 我办就能破案，你办就能破案。哼，这是劫生辰纲的大案子，要是说谁赌钱了让你破案差不多。这冀州府里边有多少赌友你都知道。嗨，您别小瞧我，筛子底儿看人，你把我看零碎了，隔门缝看人，你把我看扁了，你兄弟也不那么饭桶，你看你兄弟一天到晚憨得狼似的，到了正经事上也行。喝你的酒吧啊，喝你的酒吧。行，人家是看不上咱们，嫂子再来个菜得了。哎，兄弟，你真能破案吗？
1: 何涛说，你别听他的，他满嘴胡说，失火。
0: 别介，说不定咱兄弟还真就知道呢。你看我哥哥都说我失火，你还老问我干嘛？我就说能破案他也不信，我就说出线索来他也当假的。哎，行了，再来杯酒是真的。哎，兄弟，你到底说说真有线索吗？
1: 我知道什么线索呀，
0: 我就知道赌博，除了这个任麻不知道。又一杯。
1: 行了，这酒喝得差不多了，饭也不吃了，我这回来呢打算跟嫂子再借俩钱儿。
0: 哎呀，刚才又赌输了，您借我俩钱怎么样？
1: 何涛在旁边一听，走，别在这跟我添腻，借什么钱？今天我这一文钱没有。
0: 你快点快点，
1: 哥哥，
0: 嘿，你跟我来什么火啊？
1: 你破不了案跟我耍什么脾气？有钱没钱不要紧，跟我横什么呀？
0: 他嫂子说了，兄弟，你别跟你哥哥生气，你看你哥哥那脸上都刺了字了，眼瞅着就要充军了，
1: 是吗？哎呦，可真的，我说这么大脾气呢。
0: 好好，你不是一文钱没有吗？哥哥咱回见。
1: 嘿，但是可有一样，你不是不借给我钱吗？你这个案也破不了。
0: 他嫂子一听，兄弟，那么要借给你钱，你就能帮你哥哥破案吗？
1: 当然，告诉你，哥哥，黄泥岗谁接的生辰纲？有人知道吗？你们整个衙门里边所有的办差的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0: 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白胜被捕，从他家里搜出大批赃银，面对官府的严刑审问，白胜会如实交代吗？请听《水浒传》第61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61集。
4: 知道也没有用，咱也不是衙门口当差的，管不着这大事儿。不借钱咱走。他转身要走，何涛一听，哎，等会儿，何清，你跟我说，你是真知道是假知道？这什么话？他从兜里边一伸手，掏出来了一个小惊折，就是那种折子，用纸做的，相当于咱们现代的笔记本一样。把这小惊折掏出来之后，在手里掂了掂了，瞧见没有？谁接的生辰纲，都在我这折子里边写着呢。嗨，我知道，把折子又揣兜里了。转身他又要走，何涛说，何清你先别走，你别没正形，你要是真知道，你就告诉我到底是谁接的生辰纲。现在可是事关重大，你哥哥我眼看就要充军了，看见没有，这不字都刺上了吗？就差上什么地方走了。你要是真告诉我，我就借给你钱，何止借给你钱，我给你钱。一转身，何涛掏出来10两银子，夸撂桌子上的，你把这些拿着。何清一看，嘿嘿，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啊，啊！我说知道，马上把钱就给我了。大哥，这钱我不要。这么给我的钱，我要这心里边不踏实。不，这是官家给的钱。你如果真要把劫生辰纲的人给递出来，这等于帮着咱们衙门破了一件大案，不只是这10两银子，还有重赏呢。啊，那好，照这么说，这钱我就拿着，10两银子拿过来先揣怀里了。大哥，我跟你说吧，是这么回事儿。头两天啊，我这兜里边就输光了，在咱们这个济州城里边大赌局上在想着赌，上不去门槛了，怎么办呢？我就想啊，城市不行了，咱就下农村吧。我有两个赌友，他说离咱们这儿不远有个乡下地方有局，到那儿赌去，下注不多。我一听啊，那也行，我们就去了。城西15里有个安乐村，我们到了安乐村之后没地儿住啊，就得住店房啊。安乐村那儿有个不大不小的店，我们就住在那儿了。住在那儿了，我这个赌友啊跟那个店里的掌柜的还有交情，这个店里掌柜的不识字儿，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又赶上咱们官府中下了一个公文，所有的住店的人都得要登店簿，你从哪儿来的，要到哪儿去，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这是因为这一个阶段呢咱们地面上不平安，官府里边就想了这么个主意，他不识字没法写这店簿啊，我住在他店里头了，

0: 你看我认这俩字啊，还就有了用了。不管怎么说呀，咱念过百家姓，读过三字经，看过千字文啊。我这俩字虽然写出来不怎么好看，但是也都能叫应喽。他就让我给他写店簿，让我这一写店簿呢，天天他这个店里边住进多少人来，都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些个事儿都得经过我。那天忽然就来了七个卖枣的，这卖枣的进了店之后也得登店簿啊。这一登店簿，我一瞅这几位啊，有一个人我认识，您知道是谁吗？就是运城县东西村里的有个保证，人送外号托塔天王，叫晁盖。这个晁盖我怎么认识他呢？这话说来又长了点儿。当初啊，我上他们那运城县一带耍过钱，那儿也有局，赌完了之后啊，让人家给抓住了，抓住就送到衙门里边去了。送到衙门里边，我有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托的晁保证，把我从衙门里边给保出来了。保出来之后，我这朋友领着我去见了见晁盖，表示谢意。我跟他有这么一面之识，晁盖他可不认识我了，我可记得他，这个人长得相貌出众。我听说晁盖在东西村那一带，那也是赫赫有名的茶。我一瞅这个晁盖怎么卖枣了，我心里就纳闷。他其中有一个白脸的黑胡，瞅那个样子文质彬彬的，过来他就写店簿了。我说你们都叫什么呀？他说我姓李，我们是卖枣的，从濠州来的。这几位都有名，我特别留心晁盖。他没说是晁盖，这个白脸的说那晁盖姓王。我心里就更纳闷了，他怎么改了姓了呢？这个店铺登完了之后，第二天他们这几个人都推着江州小车就走了。他们走完喽，我们也得去赌去。我跟我这个朋友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了，走到村口那儿，就碰上本村的一个人挑着一对桶。我这朋友就跟这个人打招呼，哎，说白大郎，你上哪儿去啊？啊，我这儿有一条醋，打算卖个田村去。过去了，过去之后啊，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说这个人呢是我们本村的，姓白，叫白胜，人送外号白日鼠。这位过去也是赌局上的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呢不怎么赌了。哦，我说他是卖醋的。他说嗨，他也不是卖醋的，说不上他卖什么的，逮什么卖什么。可是当时我记得他说他那挑子里边装的是醋，但是从我身旁一过的时候，我这鼻子里头闻见的是酒香。我这心里边当时又一琢磨，我说怎么他说卖醋，这桶里边出来酒味了呢？可是我跟他没有什么来往，我也没多想。这事儿过后没用两天，传出来了，说黄泥岗丢了生辰纲了，尤其是送给蔡太师的生辰纲，这是个大案子。有人说又是卖枣的，我一听肯定就是晁盖他们那几个人干的。那几个人是不是真姓名这很难说了，但是我把他们的名字都抄下来了，都在我这经折里边放着呢。不过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查不难，把那个白日鼠白胜把他又抓起来一问，他准能问出头来。何涛一听，哎呀，兄弟，今天你来着了，该着你哥哥不充军呐，你这是给我送来一个重要的消息。你看你看你看，要不说那还是咱们弟兄近吗？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不管怎么说，这事儿我想着你，我先告诉你了。好，就这么地，先把白胜抓起来，问问他是不是卖的蒙汗药酒，把这个事儿弄清楚之后， 那七个人就都出来了。哎，你跟我来。
1: 好。
0: 当时何涛领着何清就来到了州衙门里头了。一见府尹，济州府尹一听这么个事儿，太好了，马上下公文，命令公差们跟着何涛到白胜家里边捉取他到案。何涛领着大家伙三更天到了白胜家了。白胜干嘛呢？两口子还没睡呢，在屋子里边正研究怎么藏银子呢。黄泥岗上智取生辰纲，他们成功了。这些个生辰纲的金银财宝最先都倒在了东西村晁保正的家里。晁盖和吴用以及公孙胜大家记忆了一番，觉得这些个东西马上都不能花用，分而藏之。这几个人一人分一部分带回自己家里边，先都藏起来，过个一年两年的，等风声紧劲儿过去了，然后再把它拿出来花用。现金你可以花用，那金银珠宝那得变卖钱财才能使用的。晁盖还强调这一点，这些个钱不能就归为我们这几个人己有，有一部分拿出来还要周济平民百姓，这也是他们劫取生辰纲的最初打算，所以把这些银子就分开了。白胜呢分了一大包银子回来，晚上回到自个儿家，没见过这么多钱呐，现在一见这个钱自个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最初呢跟他的媳妇儿两人一商量，埋到院里了。后来一琢磨，埋到院里不行，这玩意儿要是赶上连阴天下大雨，这个雨水透进去，这银子经雨水这么一泡会不会坏了啊，长了锈变了纸啊。刨出来了，这放哪儿呢？放自个儿家这屋子的棚顶上。你怎么棚顶上不行，太明，万一要有耗子把这棚磕开，再有人来了看见露了白怎么办呢？今天晚上呢他又想了个主意，埋到床底下，把床底下刨个坑，把这银子放在里头，拿土一盖。哎，这个招不错，两口子半夜不睡觉在床底正刨坑呢，这坑刨完了，把这一包袱银子放在里头了，把这个土往这上一盖，这土还没等盖干净，屋子里边还净土呢，外边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开门开门开门，白胜快点出来。白胜的老婆一听，哎呀，这深更半夜的谁来砸门呢？白胜感觉不好，不管他，把这土收拾了一次再说。哎，他两口子还得继续收拾这土，外边这门是越砸越紧，咣咣咣咣咣，给他踹，咣咣咣，咔啪，把门插棍给踹折了。门插棍这一踹折，院子里边一阵砸乱的脚步声响，白胜就知道这个土不能完全扫干净了，他赶紧由大屋子里边就迎出来。哎，谁谁干什么？白胜，你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深更半夜的我睡觉啊。
0: 几位，我这两天闹病了，特难受，上吐下泻。少说废话，走进屋。推着嗓子白胜就进了屋了。到屋子里边，屋子里边点着灯呢，借着灯光，这些个差人一看白胜，他说是上吐下泻，看这个脸色不像有病的样，尤其往地细一瞧，怎么还这么多土啊？白胜，你官司犯了，知道吗？
1: 啊，我犯什么官司了？我在家里边老实巴交的，什么也没干，我招你们惹你们了？
0: 少来这套！花冷锁子往脖子上一套，咔吧，手铐子给戴上了，把他老婆带上。
1: 白胜的老婆在旁边一看，我怎么的了？
0: 有你一份，把白胜的老婆也给铐上了。两个人往院子里边一领，等会儿，把他家里边搜搜，看看有没有赃物。他们分头在白胜的院子前后、屋子里外就找起来了。

0: 带头的何涛一看这地有土，这土里里拉拉到床底下了，先给床围子往底下一瞧，这里边有东西，跑，扒拉开土，一包银子就拿出来了，倒了开一看，好了，赃证俱在，走，一下子把白胜夫妻就带到了衙门。天亮之后，老爷升堂，把他两口子带到堂上，先把他老婆带到侧室，让他在那边听着，就问白胜。济州府尹问白胜，在黄泥岗上你是不是劫取了生辰纲？白胜那能招吗？白胜说，小人不知道什么叫生辰纲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生辰纲是什么样。
1: 府尹说，你装的倒也很像，如今从你床底下取出了那么多银子，我问你，那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0: 银子那是我一点一点攒的。老爷，小人我省吃俭用，口挪肚攒，卖酒卖醋，一点一点的积累着，那像小燕垒窝一样，才凑了那么点银子。
1: 混账，那是一点银子吗？你卖酒卖醋怎么能挣那么多钱？分明你是劫取生辰纲分的赃银。
0: 不对，老爷，我冤枉。
1: 冤枉，来，永刑，给我重打40。摁倒了白胜，两旁边的差役抡起板子来，劈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这40板子打得白胜皮开肉绽。
0: 哎呦哎呦，老爷我冤枉啊。
1: 白胜，你招不招？
0: 老爷，您让我招什么呀？
1: 白胜心想，
0: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招啊，我要是一招就把那七个弟兄都给坑了，那就不够江湖义气了。
1: 所以白胜牙根一咬，暗想就可着我一个人来吧。
0: 老爷一看说他不招，接着吩咐再打40。哎呦，这40板子打下去，这屁股都打烂乎了。
1: 白胜牙根一咬，
0: 老爷我不知道。
1: 可老爷心想，看来这真是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打这样他还不招。
0: 何涛在旁边说话，老爷，让我弟弟来一下，跟他对着。
1: 对，
0: 马上把何清找上来了。何清上来在这堂上一站，瞧了瞧白胜，
2: 哎，我说这位弟兄，别这么咬着牙了，别逞着硬汉子了，事儿都犯了，人家都招了，你还有什么不招的？
0: 白胜抬头一看，不认识这人，你是谁？
2: 我说谁你忘了？我上你们安乐村那儿去玩过，跟你在街上见过面，朋友。你说不招，那七个人住到店里边，自称是卖枣的，他们都是谁？啊？跟你说实话，我是写店簿的，我这店簿都写完了，名字都记上了。你不招是白犯赏，最后人也有你一份。
0: 哎呀，白胜一看这人一说这句话，白胜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他是写店簿的。写店簿？是啊，那天他们几个人是住在店里了，我知道。哎呦，没想到从这儿露出来了。
2: 何清又说了，哎，我说白胜，跟你说吧，那个东西村的晁保正，晁盖，他装成卖枣的，那是为什么？这点错不了吧？
0: 白胜当时又是一愣，白胜心想，坏了，把晁盖他给认出来了。白胜就问他，晁保正，
2: 晁保正怎么的？我问你，他为什么装成卖枣的？
0: 那我不知道，
1: 那几个人都是谁？他们写的肯定都是假名字。
0: 那几个人我不知道。
1: 你还不知道？你那天挑着一挑子酒，愣说是去卖醋，在我身旁一过，我都闻见了，你那个酒就是蒙汗药酒，押解生辰纲的人就是喝了你的酒才丢在生辰纲，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啊，这我卖的是醋
1: 酒，我闻见了，我敢做。

0: 白胜一看坏了，事情都已经败露了。府尹大人一拍专案，大胆的刁民，你犯下弥天大罪，还敢在堂上搅赖，来，再给我用刑，斩指。说声斩指，就用那个小夹锅把手指头夹上了，两边上皮条，拧劲这么一斩指，那是钻心的疼啊。旁边何涛就讲了，白尚，你也别在这儿挺着了，起码说我问你，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那天到店房里去了，对不对？白尚一看人家都知道了，我就别说不知道了啊，对，是有晁保正，好，这就行了。当时府尹大人一看问出头来了，有晁盖就不愁那六个人了，把白胜和他的老婆一起收监看押，然后府尹大人写一道公文，命令何涛带领着何清还有那两个狱侯再加上几名衙役马上够奔运城县，通过运城县县衙门要捉拿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到堂听审，从晁盖的嘴里边要把另外六个劫取生辰纲的罪犯一应抓去到案，从那几个人的嘴里边更可能知道青面兽杨志在什么地方，他们是这么想的。公文写完了交给何涛，何涛带领着这一干人等直奔运城县，星夜赶路。事不宜迟啊，他们来到运城县之后，怕把事情闹大了让别人知道，也是怕晁盖得知了信息，他们先在运城县找个店房住下。上衙门里去没去这么多人，何涛说这个事儿不宜惊动大家，我就带着一个人先到衙门里边把公文递上，让他们蔫么敲动的到东西村把晁保正给我抓住。他来到了衙门口的时候，往衙门里边一走，恰恰正是中午时间，这衙门呢都下班了，午休，老爷不在堂上，那就等一等吧。何涛领着这个差人就在运城县县衙门对过一个茶馆里边坐下了，要了一壶茶，他想在这喝着水呀等着。他问这茶博士，我说伙计，你们这个县衙门怎么没人呢？哎呦，可以啊，这您不知道，这不是赏个头吗，人都休息了，早堂过完了，下午呢老爷还没升堂。您哪来的？
1: 啊，我是从济州来的。
0: 我问你，你们这衙门里边一下班之后就再没有值班的了吗？有值班的，你比如说嘛，每天都有一个押司在这值班，哎，您看呢，那不就是值班的押司吗？茶博士说这话顺手往衙门口那么一指，何涛定睛往衙门口一看，正好又打衙门口里边走出来一个人。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啊，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

0: 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嗯，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0: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0: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1: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0: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 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只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块，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侯耀文、石富宽带来相声《叶落归根》。故土难离，乡情难断，漂泊海外的游子终究盼着叶落归根。一位老华侨满怀期盼回到北京，想寻回儿时记忆里的前门车站，可城市变化太快，眼前早已物是人非。他记混了南北风物，说错了各地景致，但对家乡的眷恋从没褪色。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城市面貌迭代更新，不变的乡愁始终牵引着游子归家的脚步。下面请听相声《叶落归根》。
5: 下面啊，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件事情啊，就发生在我们北京的街头。那天呢，我下班回家，迎面碰见了一位老先生。
6: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归。小孩儿见面不认识，
5: 拿我当小孩儿了。
6: 笑问我从何处来。
5: 老先生，您讲错了。笑问客从何处来？
6: 不是客，不是客，我就是从这儿走的。
5: 您这是由哪儿来呀？
6: 从海外回来。
5: 您是一位老华侨。
6: 是是是。
5: 那么这次您回来，准备住几天呢？
6: 不走了，不走了，叶落归根了。
5: 好，北京欢迎您。
6: 是，北京太好了，
5: 变化很大。
6: 最近你们这儿有一首歌，好听极了。
5: 首歌。
6: 是是。
5: 哦，那是哪首歌啊？
6: 就是给我写的那首。
5: 为您写的那首歌。
6: 是是。
5: 怎么唱啊？
6: 我给您唱唱。
5: 您唱两句我听听。
6: 哎，走遍了南北西东，
5: 有这首歌，
6: 也到过不少名城。静静地想一想，我还是爱我这北京，
5: 不容易，
6: 好极了，
5: 四句唱出一个味儿来了。
6: 给我写的，
5: 为您写的，
6: 是是是，
5: 老先生，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啊？
6: 北京变化太大了，不认识了。
5: 是，
6: 不过呀，只要找着一个我熟悉的地方，我就全找着了。
5: 您什么地方印象最深呢？
6: 我走的时候啊，是从那个北平车站走的。
5: 北平车
6: 就是前门，
5: 前门火车站。
6: 是是是是是。
5: 哦，前门您熟悉？
6: 熟极了。
5: 哦，
6: 我小时候就住在那儿，
5: 前门附近。
6: 最近你们这儿不是有一首歌吗？
5: 啊，
6: 写的好极了。
5: 哪首啊？
6: 就是给我写的那首。
5: 哪首是给您写的？
6: 我给你唱唱。
5: 您唱两句我再听听。
6: 小时候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呀。太高了，
5: 降下点调了。
6: 高高的前门，仿佛连着我的家的里根楞根里根楞过门熟，
5: 看门不熟，过门挺熟的，
6: 熟极了，过门熟极了。
5: 我跟您讲，老先生，
6: 是是是，
5: 您要找的那个前门火车站呢？已经没有了。
6: 哎呦，拆了，可惜了，拆了
5: 啊，拆了，
6: 拆了，可惜了，
5: 改成啊铁路工人文化宫了。
6: 哦，好好，工人下了班啊，有个玩的地方。
5: 对对，
6: 想得周到，
5: 哎，
6: 好极了。
5: 新建的车站呢？
6: 是是，
5: 就在前门东边，
6: 通县。
5: 没有那么远，过了崇文门就是。
6: 哦，知道了，看报了，新盖的火车站好极了。
5: 是是，
6: 好极了。就上北京站，
5: 北京站
6: 看看去。
5: 嗯，
6: 上北京站看看去。
5: 哎
6: 哎，
5: 那可啊不是新建的。
6: 什么是新建的？看报了。
5: 不是，那是啊建国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6: 是是是是，
5: 您说新建的车站
6: 啊，
5: 那是我们北京西客站。
6: 哦，好极了，
5: 正在新建当中，
6: 看爆了
5: 啊。那您去北京站，
6: 去北京站。
5: 好，
6: 去北京站看看。
5: 哎
6: 啊，
5: 这样，
6: 嗯，
5: 我呢正好休息，没有事情。
6: 是是，
5: 行李呢我呢替您提着。
6: 哎，我说，这个先生，我这哎呦不行，哎呦不行，放下放下放下，不行。这个他是这么回的事儿
5: 啊。
6: 当年呢我从北平走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呢也说要帮我拿行李。那个人呢跟您长得像仿佛。
5: 还有长得跟我一模样的。
6: 结果呀走了没几步啊，他是连人带行李啊全没了。不没别的意思，我身体还行。
5: 哎，
6: 我自个儿拿着。
5: 那您自己走，
6: 上北京站，
5: 往前走。
6: 对对，
5: 就是北京火车站。
6: 好好好，除了 北京火车站呢，就是这个海河呀。啊，这个海河呀，那有一座法国桥、啊。
5: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6: 桥底下凉快极了。
5: 哪儿凉快？行了啊。海河呀、啊，
6: 是
5: 那不是北京，
6: 那是
5: 天津。
6: 哎呦，上年纪了，
5: 对，
6: 脑子不好使了，
5: 容易记混。
6: 其实天津我熟极了，
5: 天津您熟？
6: 我天津啊，我有一个老姨啊，就在天津。
5: 老姨在天津，
6: 你知道天津有个马三立吧？
5: 哦，那是你姨夫。
6: 呸，
5: 你姨夫，怎么了这是？
6: 我是说我跟马三立先生很熟啊。
5: 哦，老朋友。
6: 小时候啊，我就爱听他说相声。
5: 是吗？
6: 哎呀，我听他说相声没花过钱呢。
5: 哦，老是白听。
6: 嗯，他说相声好极了，
5: 有意思。
6: 说出相声来啊，都是这个味道啊。
5: 您学学，
6: 往台上一站呢、啊、
7: 今儿我给大家说个嘛呢、啊、我给大家说个小段吧。
6: 对
5: 到天津啊，
6: 嗯，
5: 您应该好好参观一下，
6: 看看
5: 近几年呢，
6: 嗯，
5: 改造了危旧的房屋，
6: 好极了。
5: 特别是引滦工程之后啊，
6: 看爆，
5: 天津人再也不喝那咸水了，
6: 看爆了。上天津得看看，
5: 欢迎您去。
6: 到天津啊，除了天津站呢、啊，就是外滩呢、
5: 啊。对，
6: 啊，这个外滩呢、啊，找一滩呢、啊，我跟这儿好好歇会儿了。
5: 您找哪滩呢、
6: 啊？看看景致啊。
5: 什么景致？外滩呢、啊？那不是天津，
6: 那是
5: 上海。
6: 哎呦，
5: 又混了，
6: 年纪大了，
5: 嗯，
6: 脑子不给使了。
5: 没有关系，
6: 其实上海我很熟啊。
5: 哦，也熟。
6: 我有一个姥姥啊，就是上海人。
5: 哦，姥姥在上海。
6: 你知道上海有个于振飞吧？
5: 哦，那是你姥爷。
6: 呸，你姥爷
5: 怨我，愿意接着下茬的是。
6: 我是说呀，我爱听于振飞先生唱的昆曲，
5: 非常好，
6: 好听极了。
5: 是
6: 年轻的时候啊，没事儿就去听啊，
5: 嗯，
6: 听听昆曲呀，听听评弹呐、啊，
5: 哦，
6: 听的也多了，
5: 嗯，
6: 会的也多了，
5: 哦，弹词您也喜欢。
6: 所以这些年呢，在国外啊，只要一想咱们这国，一想咱们这家，我就唱两句。
5: 哦，您还能唱弹词，
6: 好极了。
5: 哎，老先生，
6: 嗯，
5: 我也喜欢听。
6: 是啊，
5: 您跟我唱两句啊。
6: 爱听啊。
5: 我喜欢听。
6: 唱两句，
5: 唱两句，
6: 唱两句，听听。
5: 嗯
6: 嗯
5: 嗯嗯嗯，嚼什么呢这是？哎呦，行了行了，慢着
6: 不行了，
5: 嗯，
6: 年纪大了，
5: 是
6: 嗓子不给使了。
5: 嗯，
6: 年轻的时候啊
5: 也好不了哪儿去，
6: 是那么回事儿，
5: 知道吧。
6: 嗯，所以啊，我在国外啊，只要我一唱啊，那邻居们就报警。
5: 怎么找警察了？
6: 他说我扰民，
5: 噪音污染了，
6: 我受不了了。上上海，
5: 上海欢迎您去，
6: 一定去看看。
5: 我建议您呢、啊，到上海，
6: 嗯，
5: 您先看看那个浦东开发区，
6: 看看，
5: 您再看看南浦大桥，
6: 看爆了，
5: 新建的，
6: 好极了，
5: 欢迎您去。
6: 这个上海呀、啊，小吃啊，太好了，
5: 很有名啊。
6: 啊，这个上海呀、啊，什么上海拉面呐、
5: 啊，哎，啊，
6: 这个上海泡馍呀、
5: 啊。啊，
6: 特别上海那泥人啊，好极了，叫兵马俑。
5: 哎，行了行了，
6: 上上海啊，
5: 行，
6: 买俩泥人啊。
5: 啊，老先生
6: 啊，
5: 您又搞混了。
6: 那是啊，您
5: 泡馍
6: 啊，
5: 又是兵马俑，
6: 是是，
5: 那不是上海啊，
6: 那是
5: 西安。
6: 哎呦，年纪大了，脑子不跟使了。
5: 您看看，
6: 实际上西安我熟极了。
5: 哦，您又熟
6: 啊？我有一个舅舅啊，就在西安。
5: 哦，舅舅在西安。
6: 你知道西安有个杨贵妃吧？
5: 哦，那是你舅妈。
6: 嘿，
5: 你，
6: 哎，
5: 我提前蹲下吧，我。
6: 嗯，我是说杨贵妃在那儿啊，她有一个洗澡的地方。
5: 有
6: 啊，叫这个清华池啊。

0: 我
1: 青花池那是北京澡堂子，
0: 那是
1: 华清池。
0: 对，华清池。
1: 哎，
0: 上西安呐、啊，找杨贵妃呀、啊，我们一块儿洗澡去。
1: 哎，对。哎，不成不成，站住！
0: 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我让他带着我有照顾，
1: 什么照顾？王先生，那什么年代的事儿啊？
0: 是开个玩笑，
1: 您太幽默了。
0: 是是是，
1: 西安欢迎您去，
0: 一定去
1: 看看西安。
0: 是，
1: 那是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0: 一定看看。
1: 哎，老先生
0: 啊，
1: 说了半天了，您准备先到哪儿去啊？
0: 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1: 嗯，
0: 该去的地方太多了。
1: 就是，
0: 不过呀，我想啊，在首都先转转。
1: 看看北京，
0: 就看北京。
1: 那好，老先生，我休息，您放心，行李我给您提着，我陪着您一块儿逛北京。
0: 非要提着？
1: 我提着。
0: 那您就提着。
1: 哎，
0: 我拽着你点儿。
1: 您放心，老先生。
0: 是是，
1: 您看看，
0: 哦，
1: 前面这就是三环路。
0: 哎呦，
1: 啊，您看看那最高处，
0: 那是
1: 中央电视台
0: 好
1: 发射塔。
0: 哦，那个最高的那就是发射塔呀。
1: 哎，就是那个。
0: 太好了，你呀，兄弟，先站住吧，你先。
2: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黄宏、句号为您表演小品打气儿。人生有起有落，90年代下岗浪潮里，一位老工人主动表态要替国家分忧。下岗之后，他想着靠修车摊重新起步，可手续迟迟没有办妥。闲来无事，他就帮别人的自行车打个气，可是一番好意反倒被当成别有用心的投机者。本就对生活有点迷茫的他，撞上这无端的猜忌，还能不能顺利化解这场冲突，重新振作往前奔。
4: 我说在座的有没有骑车来的？你骑啥来的？骑啥？骑驴。你别逗了，你敢在警察面前骑驴，你这不是吹牛啊，你这是吹驴啊，你这是。哦，电驴子，摩托车不管，我专管自行车。我这下岗之后没啥事儿，想摆个小摊儿修车打气儿，街道办事处三天没找着人签字儿，妈憋得我是浑身上下不得劲儿。正好有辆自行车，打两下，呸，妈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行，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谁的？谁骑来的车？有人没？还是辆昆车。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女同志脾气好，心肠软，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
5: 哎呦，烦哦，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烦死了。在机关工作三年多，如今职位走下坡，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
4: 姑娘
5: 姑娘，
4: 今天就算开张了，打一次两毛，打一下一分，一分，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九分，一毛。
5: 干什么你？
4: 一分，对对对对。
5: 干什么？
4: 还打气儿？
5: 这是我的车子，你打什么气啊？
4: 哎呀，这是你的车呀！哇，大老爷们骑个昆车，看着挺酷啊！
5: 我乐意，
4: 乐意，
5: 讨厌。
4: 没事，气儿都打好了，骑吧。
5: 我骑。
4: 是。
5: 不好意思，你刚才管他叫姑娘，我骑恐怕不合适吧？
4: 没事儿，你就算我姑爷。
5: 什么？
4: 不对，我这
5: 什么？
4: 我这开个玩笑。
5: 神经病！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

0: 1分、2分、3分、4分、5分，你还说她是你姑娘，我是你姑爷，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老丈人呗。
0: 怎么？
1: 你我跟你说，我没恶意，大伙都看见了，对不对？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修车的。
0: 刚才你动我气门心了吧？
1: 你啥意思啊？
0: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最爱拔人家的气门芯，我就被拔过。人家来修车吧，他在给人家安上气门芯。哎，对，也就是说，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你是不是啊？
1: 哎呀妈，气死我了！你
0: 看看，就是个神经病嘛。
1: 你等会儿
0: 干什么？
1: 请你看清楚，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车胎能那么鼓吗？
0: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在我这个气门芯顶上做点手脚啊，让他慢慢撒气呀、
2: 啊。哎，就动手不动手。
1: 你不是慢撒气吗？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儿。
0: 哎，你干什么？
1: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气门芯儿，这叫完整无损的气门芯儿。看好了，我再给你安上。起吧。
0: 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
1: 是你逼我拔的，知道不？
0: 那气我怎么骑呀、啊？
1: 你拿嘴吹呀、啊！你不一肚子气吗？现在这人吧，那真是怪事儿，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你给他肉吃，他嫌有味儿；你给他鱼吃，他嫌有刺儿；你给他打打自行车，他还来气儿。对待这种人，就得去去他的味儿，拔拔他的刺儿，撒撒他的气儿。别了。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这种人呢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不懂事儿。
0: 干什么？
1: 打气儿。你说你这小伙子，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
0: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你还给我气上加气。
1: 不是你年轻轻，你哪来那么多气呀、啊、你？
0: 你知道什么啊？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嗯，突然把你给调走了，你来气不来气啊？
1: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了？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调到国务院，全家跟着都灿烂。你来打气呀、啊？你是来气？
0: 我正好相反啊，我是从上往下调。
1: 哎呦，那就不是呲楞了，那是吧唧呀、啊！我说调哪儿去了？
0: 我一参加工作啊，我就调到了市文联。
1: 好啊，文联工作很清闲，动动笔杆就挣钱，轻快嘛。
0: 好什么好嘛？啊，没有多久，我就从市文联就调到了区妇联。
1: 好，妇女工作很高尚，顺便可以搞对象，方便。
0: 搞什么搞嘛？区妇联干了一年半、嗯，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
1: 好好好。工作越干越具体，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热闹。
0: 别人都往高处走，我偏水往低处流。
1: 对了，水要都往高处走，长江大堤又决口了，还得抗洪。你还得麻烦解放军。
0: 我怎么这么苦呀？怎么这么不顺呢？
1: 你听我说，苦不苦？想想人家萨达姆，顺不顺？看看人家克林顿，啊、谁还没点坎坷呢？都能过去，
0: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嘛？
1: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
0: 啊，那倒是，
1: 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对待下面要和气，往上升不能傲气。往下降不能丧气。
0: 哎呀，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1: 太远了。小说一个人，大到一个群体，一个军队要有士气，一个国家要有志气，一个民族要有骨气。
0: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1: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谁都能一帆风顺呐、啊，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你就拿我来说吧，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
0: 没看出来
1: 你那眼神吧你，我不是跟你吹呀、啊、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我是先入团后入党，我上过3次光荣榜，厂长特别器重我，眼瞅要提副组长， 领导一直跟我谈话，

0: 你下岗了。嗯，
1: 不瞒你说，小伙子，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厂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所以一看见他呀，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
0: 对不起啊，老同志，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1: 没事儿，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对吧？
0: 车轱辘往前转，人要往前看啊、
1: 哦！哎，你这就对了，从头再来。我不是跟你吹呀，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
0: 你还没有开业？
1: 没有。
0: 怎么回事啊？
1: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吗？
0: 你找我呀？
1: 真的呀？
0: 一句话吗？
2: 哎呀，我说姑爷呀！
0: 啊？
2: 哎呀，我说同志啊，不瞒你说，把我给急坏了呀！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听说这小子从上面掉下来，心里正在憋劲儿，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吗？
0: 坐下去。
2: 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我。
0: 哎，你干什么？
1: 我给你换个新胎。
0: 哎，老丈人
1: 啊，
0: 老同志，我给你签字。哎呀，别说，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哎呦，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到了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重磅开启，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所有八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的，当场多给价值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更有一连串惊喜好礼。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想让眼睛轻松舒服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眼睛就像下大雾一样，看远看近都费劲，整天特别糟心。那你赶快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没事儿出门遛弯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那是蹭蹭往上涨。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火爆开启，今天只要八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没完，今天更是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床吸湿排汗的冰丝凉席，平时商场卖大几百，今天让你直接带回家。八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潘长江、黄小娟与余秋萍为您献上小品《开学》。老校长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深知教育对于改变命运的重要意义。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他甚至卖掉了家里的牛来修建学校。虽然没文化闹出了点小乌龙，但在新老师的帮助下，不仅孩子们有了学习的机会，连大人也能通过成人夜校继续深造。这样美好的愿景是否也触动了你的心弦呢？

0: 快过来，把孩子们都给我叫过来，就说我要发表重要讲话。
1: 好嘞，二丫头，放小贝，老金金元宝们过来，校长要发表重要讲话了。
0: 告诉你们，记住了啊，一会儿你们的新老师来了，千万别对他讲，我就是那什么校长。
2: 哎，我说老头子，这为啥呀？俺这个名誉校长啊，可不是偷来抢来的，那是县里给发了红本的。
0: 你明白啥呀？校长是神圣伟大的，而我这个名义校长是没有文化的。那万一新老师来了，总来问我有什么不会的，你说我可怎么办？
2: 哎呀，可对呢。哎，你说他能不能问这母牛下母牛三年几个头啊？
0: 那五个头呗，他不能问这么农村的简单问题，
2: 那
0: 他要问得问比较难一点的。
2: 难的。
0: 比如说 ABC 加二等于几，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0: 你知道？
2: 不知道。
0: 你看你们都不知道吧。
2: 哎，老头子你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ABC 加二等于俩 ABC 呗。
2: 老头子你真行啊。哎呦，老师来了，快往前。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同学们，我姓郑，叫正好。
0: 太有意思了，就正好
4: 的。谁笑呢？
0: 谁笑呢？别笑，都严肃点。
4: 好，从今天开始啊，就由我来教你们。哎，你们的校长呢？
0: 看我干什么？校长他不在。
4: 啊，那你们谁当个班干部？
6: 啊，老师，他是班长。啊，
7: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6: 报告老师，我叫牛一群。
7: 牛一群？
5: 太阳牛专业户。
4: 好好好，牛一群。组织大家排好队，

0: 报告老师，有三名学生没到，我替他们先报。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老师，我叫牛大壮。
1: 今年多大了？
0: 不大，身高1米58，体重126斤03两。
1: 我问你年龄多大？
0: 年龄17。
1: 17。
0: 公岁。
1: 牛一群，这弱智儿童是谁家的孩子？
2: 报告老师，他不是谁家孩子，我是他家的孩子。
1: 是家长呢？嘿，家长请到后面去。
0: 让上后边去。让你上后边去，怎么可能让我上后？报告老师，我不想当家长，我也要做一名学生。
1: 不行，请你不要影响我工作。
0: 我不影响你工作，我找个边座听你讲课。
1: 不行，你们这个屯子虽然小，学生少，只能编个混合班，但是成年人和孩子插不到一块儿，不就更乱套了吗？场管不齐，你叫我怎么教啊？
0: 有什么不能教的？你说你一个牛也是赶，两个牛也是放，这么多学生不差我一个牛大壮。
1: 不行，同学们，你们谁去把校长请来？
0: 请问你要找哪个校长？
1: 县教委说你们这有个名誉校长。哎呀，大妹子，大妹子，你说那名誉校长啊，那不是别人呐，那就是安老头子。过去，您就是校长啊？校长你好。
0: 你好。
1: 对不起，你看刚才，校长，我听过您带领乡亲们千方百计集资建校的感人事迹，没想到您
0: 没想到我是一个一表人才的人物。
1: 行了，校长，请您以后多多指教。
0: 指教可不敢，只要让我参加学习就行了。
1: 不行，成年人和孩子在一块学习肯定有问题。
0: 他说有问题。
3: 哎，老师啊，那你也太不开面了。俺老头子为了给学校盖楼，卖了10条大牛啊，家里是一个根没留，顶着大火上山扛木头，下山搬石头，累得晚上回家都爬不上去那热炕头。今天他想上学学习，你一个不收，十个不留的。
0: 别说了，
3: 那咋就不说呢？啊，老师啊，你以为咱老头子啥都不会的吗？我告诉你，俺老头子都知道这 CBA 加 CBA 等于俩 CBA。
1: 同学们，请大家先坐好。今天呢，我们是第一天开学，首先我们欢迎校长给大家上第一堂课，大家说好不好？
4: 好，
0: 好，好，好。
1: 校长，您请。
0: 我整了半天是我。
1: 对。
0: 哎，好。哎，老师，你说我站在这台上应该讲点什么？
1: 你就说说，你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上学学习？
0: 好。妈，不行，没准备呢。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准备啥呀？咱今天呢，想说啥就说啥。
0: 想说啥就说啥。
3: 啊，对，快上。
0: 好。
1: 请。
0: 走，起来。你以为老牛的炕头啊？
3: 嘿，看把你牛的。
0: 就牛。
3: 牛吧。
0: 牛吃的是草，挤的却是奶。记住一点，绝对不是奶豆。
3: 不，你跟孩子说这干嘛呀？
0: 说啥呀？
3: 你得说你上学的事儿啊。
0: 都让你给我搅和吗？要说上学，我们过去山沟里一没学校，二没钱，上学实在太困难，因此我念了2年半就光荣毕业了。
1: 那叫失学。
0: 对，现代词儿叫失学。要提起这失学的滋味啊，心里别提多。

0: 坏人呢。
1: 不说你能行吗？要没有你帮我放牛，咱俩就成不了亲。咱俩成不了亲，就没有咱们家的孩子牛一群。我是说，等牛一群长大了，绝对不能像他爸。
0: 哎呀妈呀，你咋胡说八道呢？那儿子不像他爸，他像谁呀？
1: 我是说不能像他爸，没文化，没文化太可怕，尤其是富了之后没有文化就更可怕。
0: 啊，对呀。
1: 老师，就说我去年卖牛吧，人家让我打个收条，我给打了个欠条，钱是拿回来，让人要回去了，白搭了两头牛不算，人家还说我是大头，因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学文化。要是不超过我儿子，
2: 咋的呀？
1: 我管你叫爸。
2: 我看行
0: 啊，这回小子什么？你看行？
3: 同学们，这一课上的好不好啊？
0: 好。
1: 那我上学可以了吧？
3: 不行。
1: 你扯吧，还不行。
0: 老师啊，别整了半天，咱不白扯了吗？
3: 我是说，和孩子们一块学习不行，但是咱们可以办个成人夜校啊。白天我给孩子们上课，晚上和乡亲们一块学习。你看行吗？
1: 太行了。
3: 妈，咱们牛犄角屯小学和成人夜校今天就正式开学。
1: 好啊。
3: 校长宣布吧。
1: 我
3: 快走快走。
1: 好，同学们，我以名义校长的身份正式宣布，我们牛犄角屯小学和成人夜校今天正式
0: 开学。
1: 你咋那么欠呢你啊。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高洪胜、李立山全新奉献相声新名词。高洪胜可不一般，他从小跟着父亲山东快书大师高元军学本事，后来又拜入常宝华门下。1993年春晚，他搭档李立山带来相声新名词。那会儿改革开放大力推进，街头巷尾刚兴起的下海、大款这些新词全被他俩编进相声里，说起来又顺溜又逗趣，台下听得直乐呵。接下来咱们就在欢乐中感受时代变迁的独特魅力。
3: 春节到了，我们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改革开放双管齐下，锦绣前程，一路光明。
4: 嚯，您这一上来一张嘴，这出口成章啊！您
3: 这是我对的一副对联，
4: 这是对联。
3: 那当然了，
4: 要这么说您可对的真不错。
3: 不错吧？
4: 哎，
3: 不光我、
4: 啊、
3: 我们家每个人都给对了个下联，
4: 都给对下联了，
3: 非常精彩啊。
4: 你这个上联可是改革开放双管齐下，
3: 我爸爸对东方腾飞一条巨龙。
4: 好，
3: 我爱人对市场经济一片繁荣。
4: 扣题。
3: 我奶奶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4: 什么？
3: 这是我们家过去的一副对子、啊、我奶奶一着急把这句给吐了出来了。
4: 这什么年头的词儿了，给你奶奶说说，换换脑筋、啊、说点新名词吧。
3: 我奶奶最爱说新名词，
4: 真的
3: 平常跟人聊天砍大山是满嘴的新名词啊。
4: 说着说着又来了，连砍山都是新名词。
3: 怎么着，看这个意思你是不相信吧？
4: 坏了，我把老太太给招来了。
3: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新词这么多吗？
4: 什么原因呢？
3: 这说明啊，
4: 嗯，
3: 咱们国家时代变化大呀，
4: 进步了，
3: 我算是赶上好时候了。
4: 对，
3: 我都过上这个老康生活了。
4: 老康，哎呦，这您可没说对啊。
3: 怎么的了？
4: 这叫小康生活。
3: 我日子过的、
4: 啊、
3: 比这小康康多了。
4: 什么叫康多
3: 了？所以是老康生活嘛。
4: 还有发展、
3: 嗯、
4: 啊，
3: 生活好了。
4: 嗯、
3: 啊，就说我那两个孙子吧，
4: 是
3: 全都大学毕了业了，
4: 深的
3: 还点了那个学位。
4: 没拔罐子呗。
3: 拔罐子干什么呀？
4: 什么叫点穴位、啊、
3: 是
4: 好学生，那叫考中了学位。
3: 哦，对，穴位、
4: 哎、
3: 穴位，
4: 对，
3: 一个是脖子，一个是梭子、
4: 哎、一个是叉子，一个是罩里。
3: 罩里干什么呀？
4: 那叫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
3: 对，是、
4: 嗯、
3: 反正是有出息啊。
4: 好孩子
3: 啊，现在参加工作了。
4: 在什么单位呢？
3: 单位好啊，
4: 啊，
3: 那个叫什么来着？
4: 啊啊，
3: 那个工资挺高
4: 哦，
3: 头头是个洋人。
4: 我知道了，
3: 嗯，
4: 这叫三资企业。
3: 对，慈善企业，
4: 改了精细了。
3: 哎呀，现在孩子们上班都阔气，
4: 嗯，
3: 一出门啊
4: 啊
3: 就哒哒滴，
4: 一出门就吹喇叭。
3: 吹喇叭干什么？
4: 什么叫哒哒滴呀？
3: 哒哒滴这是新名词儿，
4: 什么意思呢？
3: 就是坐汽车呀、啊，
4: 出租汽车。
3: 对了，
4: 那叫打的，
3: 外行。外行了吧？
4: 我怎么外行了？
3: 这个打的呀、
4: 啊、
3: 那是单程。
4: 您这搭的的呢？
3: 那是往返呀。
4: 哦，他这么算的。
3: 哎呀，现在这孩子们都讲究
4: 啊，
3: 连那个面的全都不坐了。
4: 我不坐那个，
3: 坐豪车啊。
4: 那坐什么车呢？
3: 桑拿浴呀，
4: 洗澡啊，那叫桑塔纳。
3: 现在孩子们穿的也神奇，
4: 嗯，
3: 贼牛服贼牛裤，
4: 牛仔服牛仔裤，
3: 腰里头别着那个放屁机，
4: 放屁机呀、啊，
3: 手里头拿着咯咯哒，
4: 快下蛋了，这就
3: 下蛋干什么？
4: 那叫大哥大，
3: 你别管他大哥大还是大姐大，反正啊都没有奶奶我的岁数大啊。
4: 说说怎么还有岁数？您说这不对啊！
3: 你以为我真不懂呢？
4: 啊，
3: 给你开个玩笑。
4: 知道，
3: 改革这么些年了，这个新词我懂的。
4: 哦，您都明白？
3: 当然知道了，
4: 全是新词。
3: 我说说你听听。
4: 那我听听，
3: 听听啊！
4: 哎，
3: 我说说
4: 新名词，
3: 你听不着？
4: 嗯，
3: 商品经济。是新词儿不？
4: 新词儿，
3: 改革开放，竞争机制，集贸市场，高科技信息网，双轨制联营厂，责任制自主权，拿回扣红包奖，警示为命，一国两制，沿海特区商品意识，联产承包出口内销经理总裁法人代表，合同协议国家专利，人才流动共同富裕，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知识产权著作出版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
4: 没错，
3: 公司集团，股票债券，智能转换初期阶段企业法，破产法，风险国库券，联合兼并，管停并转，第二职业，第三产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体制改革破除三铁，官儿告知，公安小姐，大公仔，大公妹，特区人高消费，度假村，鞋子楼，月子酱，啥了又摇个月，迪斯科，卡拉 OK， 雷神门球，
4: 是
3: 彩票拍卖，巨奖销售，招标中标，投标炒股，炒汇炒路，长城卡，牡丹卡，伏特加，人头马 ，BBT 打个大，微信天线，成功电话，大巴小马，合众马，奉天皇冠，桑塔纳，
4: 可不少了，
3: 文化街，艺术街，
4: 还有
3: 大街，戏剧街，音乐街，合唱街，电影街，电视街，教师街，护士街，时装街，广告界，食品界，购物界，啤酒界，白酒界，柑橘荔枝椰子界，四海风光旅游界，过了猴年十几年，愿大家欢欢乐乐的过春节，
4: 真不少。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伟刘慧带来相声恋爱专家。 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平时邋里邋遢的小伙子，一周不洗一回脚，谈了恋爱居然一天洗七回。平时胆小怕黑的姑娘，天黑绝不出门，谈了恋爱反倒专往僻静地方走。这些反常的举动全被刘伟看在眼里。他自诩恋爱专家，专门上街观察情侣，还总结出一套套恋爱铁律。这位专家还有什么研究成果呢？
10: 一上台啊，我就有一个发现。
11: 什么发现呢？
10: 我发现今天在座的青年朋友特别多。
11: 差不多70%。
10: 哎，而且是谈恋爱的也不少。
11: 这你怎么知道？
10: 哎，有特征啊。
11: 能看出来？
10: 那当然了，不信你观察啊。
11: 啊，
10: 凡是谈恋爱的
11: 怎么样？
10: 他这个嘴唇都发干。
11: 嘴唇发干？
10: 你看那位还舔呢。那
11: 这个谁呀？
10: 开个玩笑
11: 啊！
10: 不过我这个人呢，对恋爱确实有研究。
11: 哦，喜欢研究这个恋爱问题。
10: 他们大家伙都亲切地称我为恋爱专家。
11: 哦，还是恋爱专家。
10: 哎，
11: 那你有什么发现呢？
10: 不仅写过书
11: 啊，
10: 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11: 哦，还有实践经验。
10: 那当然了，没事我就上大街观察去。
11: 上街观察。
10: 哎，瞧见谈恋爱的我就跟着。
11: 对，还有这爱好。
10: 哎，
11: 啊，
10: 演出这么繁忙。我也不能放弃自己工作。
11: 这是工作吗？
10: 昨天我就上大街了，
11: 哦，
10: 瞧见一对谈恋爱的，
11: 嚯，
10: 我跟着，
11: 在后边跟着，
10: 跟着。
11: 哎呦，
10: 我跟了足足有40分钟。
11: 40分钟。
10: 嗯，后来啊，
11: 嗯，
10: 那姑娘跟小伙子说了一句话，我就再也不跟了。
11: 那姑娘说什么呀？
10: 哎，小心钱包啊。
11: 哎，对，拿他当扒手了。
10: 哎，不过经过我多年的分析和仔细观察，
11: 啊，怎么样？
10: 我确实总结出了谈恋爱的几大特点。
11: 啊，都有什么特点？你给说说。
10: 其中最大的特点啊，
11: 啊，
10: 谈恋爱
11: 怎么样？
10: 必须是一男一女。
11: 哎，
10: 啊，
11: 废话。
10: 那怎么着？
11: 有仨人谈恋爱的吗？
10: 哎，而且两个人只要一谈上恋爱
11: 啊，
10: 从各个方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1: 都发生什么变化呀？
10: 小伙子
11: 啊。
10: 变得打扮自己了。
11: 哦，爱干净了。
10: 哎，爱干净。
11: 哦，
10: 讲卫生了。
11: 是吗？
10: 你想过去一个星期不洗一回脚。
11: 不，嚯。
10: 啊，现在
11: 怎么样？
10: 一天洗七回。
11: 洗，我怕洗秃了皮。
10: 姑娘也变了。
11: 变什么样了？
10: 姑娘变得勇敢了。
11: 哦，变胆大了。
10: 那当然了，过去晚上从来不出门，
11: 胆子小。
10: 现在
11: 嗯，
10: 哪儿黑往哪儿去。
11: 往
10: 变胆大。
11: 啊，这是变化。
10: 哎，
11: 啊，
10: 当然啊，变化最大的，变化最勇敢的
11: 啊，
10: 还得说是小伙子。
11: 小伙子本来。

0: 你敢吗？
1: 那当然了，特别是女朋友在旁边
0: 啊，
1: 呵，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0: 所向披靡。
1: 还不说大事了
0: 啊，
1: 就是他和女朋友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呢没留意碰了他女朋友一下，
0: 怎么样？
1: 呵，你看这小伙子
0: 啊，
1: 这脾气大了，
0: 是吗？
1: 哎，
0: 啊，
1: 干嘛你啊？
0: 哇，
1: 瞎了你啊？这么宽的马路往人身上走啊？
0: 没注意，
1: 不看你年纪大，我哦，爸爸是您的，
0: 嗨。哎呀，谈恋爱连爸爸都不认识了，
1: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0: 什么力量啊？
1: 哎，怎么样？
0: 你还有什么发现呢？
1: 哎，还可以通过观察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0: 啊，
1: 得出两个人的恋爱程度。
0: 哦，这还能从距离上看出来？
1: 哎，看得出来啊。
0: 哦，
1: 一般两个人刚刚认识啊，
0: 嗯嗯，
1: 不太熟悉，也不好意思。
0: 是，
1: 两个人走在大街上，
0: 嗯，
1: 那时候距离比较大。
0: 有多少距离？
1: 一般在30到35公分左右。
0: 对，他怎么量来的？
1: 两个人呢？
0: 啊，
1: 认识一段时间了，有了点感情。
0: 是，
1: 敢在大街上啊，互相拉了手了。
0: 敢拉手了？
1: 哎，这会儿啊，
0: 嗯，
1: 俩人距离就缩短到5公分左右了。
0: 哦，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嗯，
1: 你看到啊？
0: 啊，
1: 两个人。变成一个半人了，
0: 一个半人
1: 啊，互相搂着腰
0: 啊，
1: 肩膀搭着肩膀，老远一看
0: 啊，
1: 就跟一个半人似的，
0: 哎，这就亲热多了。
1: 哎，什么时候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0: 怎么样？
1: 大家伙就都明白了吧？对呀，
0: 对对对，还真有研究。
1: 那当然有观察。
0: 还有什么特点？
1: 还有，
0: 嗯，
1: 两个人谈情说爱，
0: 嗯，
1: 爱的都是优点。
0: 哦，都爱对方的长处，
1: 都是长处，
0: 是吗？
1: 这样，为了便于表现
0: 啊啊，
1: 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表演表演，
0: 表演一下，
1: 好不好？
0: 好，
1: 你看看是不是爱优点？
0: 行行行，
1: 一般谈情说爱
0: 啊，
1: 都是小伙子比较主动。
0: 那当然了，
1: 那什么，
0: 嗯
1: 嗯，咱俩认识时间也不短了
0: 啊，
1: 也不知道你爱我哪点儿。
0: 那女孩子说什么呀？
1: 女孩子不好意思
0: 啊。
1: 哎，
0: 怎么一个毛病啊？
1: 不好意思的呀。
0: 嗯。
1: 这让我怎么说呢？
0: 实话实说。
1: 哎，反正第一点吧。
0: 啊。
1: 嗯，我爱你人品好。
0: 啊。
1: 哎呀，人品特别好。
0: 是。
1: 哎，谁的困难，你都勇于帮助。
0: 上一次啊，
1: 我姐姐要买一个电冰箱，
0: 哦，
1: 钱不够了，你主动拿出钱来凑上，
0: 助人为乐嘛。
1: 后来因为这件事
0: 啊，
1: 你差点挨了你爸爸的打。
0: 为什么呀？
1: 你爸爸有一个信用卡找不着了。
0: 哎，哦，拿你爸爸的钱呐。
1: 第二点呢？
0: 嗯。
1: 第二点，我爱你啊。
0: 嗯。
1: 我爱你事业心强。
0: 哦，热爱工作。
1: 嗯，干起工作来几天几夜不睡觉。
0: 废寝忘食，
1: 可不是吗？
0: 嗯，
1: 自己本来身体就不好，
0: 哎呦，
1: 可是从来不上医院，
0: 是吗？
1: 上一次，你在家里边犯病，
0: 嗯，
1: 难受的在床上直打滚儿，
0: 什么病这么厉害啊？
1: 遗传性脚气，
0: 脚，有这么厉害吗？
1: 第三点啊，
0: 啊，
1: 我爱你，懂文明，讲礼貌，
0: 文明，
1: 尊老爱幼，
0: 哦，
1: 哎呀，上一次我妈妈过生日，
0: 嗯，
1: 你去给我妈拜寿，
0: 呵，
1: 一进门连磕了38个头，
0: 这磕这么多头，
1: 嗯，磕完之后你连饭都不吃就睡着了，
0: 那是磕晕了，
1: 是不是爱优点？
0: 还真是爱优点。
1: 哎，
0: 不过就没有爱缺点的吗？
1: 什么？
0: 爱缺点？
1: 谈恋爱爱缺点？
0: 啊，这你想，谁没有缺点呢？
1: 有缺点也不能爱缺点呐、
0: 啊，你爱一回试试，
1: 爱回缺点呢？
0: 啊，
1: 来一回，
0: 来来，
1: 哎，啊，咱俩认识时间不短了
0: 啊，
1: 你快点说，你到底爱我哪点？
0: 那姑娘说什么呀？
1: 哎呀，我太爱你了。
0: 嗯，
1: 第一点呐，
0: 啊，
1: 第一点我就爱你能说瞎话。
0: 那。说谎话。
1: 嗯，咱俩认识一年多了
0: 啊，
1: 你一句实话没说过呀。
0: 哇，哎，
1: 太好了。 第二点呢，我就爱你能吃。
0: 能吃？
1: 哎呀，你太能吃了。上次你上我们家做客，吃那个海鲜，你一连吃了30个龙虾。
0: 哇，
1: 出门你说才吃了一个半饱。太能吃了。
0: 哎呦呵。
1: 第三点呢，我就爱你勇敢。
0: 勇敢？
1: 哎呀，你谁都敢打呀。
0: 哇，
1: 上次你爸爸说了你几句，你不高兴，过去就给你爸爸一拳，给你爸爸打了一个老头钻被窝呀。
0: 这什么孩子，这是
1: 有爱缺点的吗？
0: 这不像话。
1: 不行啊。
0: 是是不行。
1: 另外两个人谈情说爱，声音都特别小。
0: 啊，都是小声说话。
1: 太小极了。
0: 是吗？
1: 小的你似乎都听不着。
0: 别人是不能听见。
1: 必须得小。
0: 哦，
1: 花前月下，声音越小越能体现出两个人浓密的爱情。
0: 这我还有真没有体会。
1: 哎，这样
0: 啊，
1: 我再给大家表演表演。
0: 表演一下。
1: 这回呢，你给我帮帮忙。
0: 我怎么帮忙？
1: 我扮演这姑娘
0: 啊，
1: 你扮演小伙子。
0: 咱们两个谈恋爱。
1: 咱们俩谈。
0: 可以可以。
1: 看看声音是不是小。
0: 咱们试试。
1: 来了
0: 来了。哎，来了。
1: 来了。
0: 我把你约出来，你没怪我吧？
1: 不怪你，怪谁？
0: 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不爱？
1: 爱。
0: 都爱我什么呀？
1: 我最爱你的，
0: 嗯，
1: 就是你那个高耸入云的大鼻子。
0: 那么你同意嫁给我吗？
1: 同意。
0: 什么时候结婚？
1: 你说吧。
0: 春节怎么样？
1: 春节就春节。
0: 你不会骗我吧？
1: 骗你是老鼠。
0: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哎呦，声音是不是小？
0: 声音还真是小，
1: 太小了。
0: 不过我觉得，
1: 怎么着？
0: 现在是90年代了，
1: 90年代，
0: 70年朋友搞对象
1: 啊，
0: 声音可以大点。
1: 怎么着？
0: 那样不更显得热情豪放吗？
1: 声音大的，
0: 声音大一点，
1: 听着多别扭啊！
0: 我看一样。
1: 来一回声音大的，
0: 咱们试试。来，
1: 来呀！
0: 我把你约出来，你没怪我吧？
1: 不怪你，怪谁呀？
0: 这么长时间了，你到底爱我不爱？
1: 爱。
0: 都爱我什么？
1: 我爱你高耸入云的大鼻子。
0: 同意嫁给我吗？
1: 同意。
0: 什么时候结婚？
1: 你说吧。
0: 春节怎么样？
1: 春节就春节。
0: 你不会骗我吧？
1: 骗你是老鼠。
0: 大哥。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杨毅、杨进明带来的相声《笑语欢歌》。杨毅的父亲是相声演员杨少华，他自幼便跟着父亲学习相声，所以这从小练就的扎实童子功和多年的舞台历练，造就了他稳健灵动的台风。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6: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各位护士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好。
7: 大家好。
6: 我们两个是来自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青年演员。
7: 没错。
6: 没有更高的艺术供给大家欣赏，参加这样大的活动心里还有一点点紧张，希望各位观众给我们两个人多多的支持和帮助。
7: 对，
6: 谢谢大家
7: 啊。
6: 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7: 表演一段相声。
6: 又说相声？
7: 怎么了？
6: 我感觉你们这个相声太单调了
7: 啊。
6: 你没发现现在的观众欣赏水平在不断的提高吗？
7: 是吗？
6: 大家伙要看这个舞台演出啊，最好像你们这个演员表演要激烈一点。
7: 什么叫激烈一点啊？
6: 所谓激烈一点，也就是刺激性的

0: 强一点，
1: 哦，
0: 舞台画面要豪华一点，
1: 嗯，
0: 演员长得要漂亮一点，个头要求高一点，头发留得长一点，女演员要多一点，
1: 嗯，
0: 演出服装洋一点，下边穿着短一点，上边露着多一点。
1: 哪这么多点儿啊？
0: 相对的比较起来，你们这个相声就欠缺。
2: 依着您的意思，我们说相声的时候把衣服全脱了。
0: 我说这个了吗？
2: 不好看。
0: 我就是说相声演员在这方面应该有所追求。
2: 嗯，这话对。
0: 今天我们是参加曲艺节，
2: 嗯，
0: 我虽然是个相声演员，也是责无旁贷，
2: 嗯，
0: 我也想给大家唱一支歌，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谢谢大家。
2: 你也能唱啊？
0: 我唱得好啊。
2: 是吗？
0: 今天朋友们今天来的这么多，我就给大家演唱一段电视剧《胡雪岩》里面的主题歌《情愿》。
2: 刘欢唱得好，咱听他怎么唱。
0: 你仔细听啊，
2: 来来，
0: 他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唱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好，
2: 嗯，
0: 他这个发音呢特别的美。
2: 来吧，
0: 你仔细听啊。你听得怎么样？
2: 你还没唱呢，
0: 我得酝酿一下感情啊。
2: 来吧，
0: 这就来了。

0: 汤圆，
1: 往下唱啊，
0: 这没人鼓掌我怎么唱啊？
1: 他还要好呢，哎，观众鼓掌了，该往下唱了吧？
0: 这就更不能唱了。
1: 为什么呢？
0: 这我要下来的掌声多没有面子。
1: 他倒有理，
0: 这不能怨大家不鼓掌
1: 啊，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
1: 是吧？
0: 再好的艺术家和演员往这一站，没有那个东西伴奏，发挥不出水平来。
1: 那怎么办呢？
0: 你们这有没有那个药器？
1: 什么
0: 药器？
1: 药器我们这没有。
0: 有什么？
1: 我们这有脚气。
0: 脚气像话？
1: 什么叫药气呀、啊？
0: 谁唱的时候不在后面都得个弹的那个？
1: 那叫乐器。
0: 哦，对，
1: 还是药气。
0: 哦，对，乐器，你给我搞一件来，我给大家自伴自唱。
1: 还能自伴自唱？
0: 这样才能发挥出我的水平。
1: 是啊，
0: 对，
1: 搞一件啊。
0: 这个东西既然唱，我就要认真的唱。在这干唱显得不礼貌，而且演员也发挥不出好的水平。唱就得认认真真的去唱。既然来了嘛，
1: 这有一件。行吗？
0: 好啊，
1: 啊，
0: 好东西，
1: 嗯，
0: 这叫什么东西？
1: 说这么热，不知道什么东西、啊，这叫吉他，
0: 这叫吉他，
1: 啊，
0: 这不大把的葫芦吗？这不、啊，
1: 有这么大葫芦吗？
0: 我知道这叫吉他，我跟你开个玩笑，这叫六弦琴，也叫吉他，从国外引进来的一种乐器，
1: 没错，
0: 六根弦，
1: 啊，
0: 我懂这个，考考你吧。一根弦那叫什么知道吗？
1: 这叫什么？
0: 那叫独弦琴。
1: 嗯，
0: 两根弦的懂吗？
1: 什么？
0: 那叫二胡。
1: 啊，
0: 三根弦的明白吗？
1: 是。
0: 那叫四胡。
1: 嗯，
0: 四根弦的那懂吗？
1: 这叫
0: 四根弦的才叫四胡。
1: 四胡。
0: 今儿都怎么了、啊？
1: 五根弦叫什么？
0: 五根弦就是这琴弹断了一根，捣乱。
1: 跟没说一样。
0: 今天就这么吧，唱。你们这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这个东西啊，
1: 这都废话。
0: 今天我就用这把吉他给在座的朋友们演唱两段流氓歌曲。
1: 对的，
0: 我谢谢大家。
1: 在这唱流氓歌曲、啊？
0: 流行歌曲。
1: 对，流行歌曲。
0: 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不起，拿过来就唱。
1: 看会吗？
0: 这你认为我不会是不是？啊、拿过来就唱这种东西。

0: 没什么了，拿过来就唱。
1: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
1: ，
0: 有点意思。啊，这不是跟你吹会的流行歌曲特别的多。
1: 会多少啊？
0: 抱有怀疑的态度。
1: 能介绍介绍吗？
0: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说，我会的有多少歌曲啊？
1: 说一说。
0: 你像我会的有《大约在冬季》，北方狼，我祈祷365里路，一剪梅，便衣警察，我心中的太阳，我怎么哭了，人生嘉年华，无言的结局，酒干汤满，五百米的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想有个家，患难见真情，没有你之后跟着感觉走。哇，这东西会多，
1: 会的还真不少。
0: 哎，还有什么安妮、水中花、叶梨亚，在雨中一生不变，一见如故，一生何求，玉里情思，一无所有，千千阙歌似水流年，黄土高坡，龙的传人，请跟我来。爱你一次，爱在深秋，爱在今晚，爱在明天，爱是两颗心，爱是你和我，爱你一万年，爱着死去活来的全会。
1: 嗯，会唱什么呀？
0: 会唱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给大家演唱一段观众比较熟悉、大家比较爱听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我家的小妹》。
1: 这歌抒情。

0: 请你们快。
1: 怎么了这是？
0: 你要摔死我怎么着？
2: 谁给他吃了脏东西了这是？
0: 怎么说话这？
2: 不是谁招你了？怎么意思？
0: 你不明白呀、啊？
2: 不清楚。
0: 您唱这歌啊，我一激动啊，我得给您伴舞呢。
2: 你这是伴舞啊？啊，我领会错了。
0: 你以为是？
2: 我以为你这抽风呢，你这是
0: 不像话，怎么说话这是？
2: 有你这样伴舞的吗？
0: 怎么了？
2: 有你这个样子吗？伴舞你通着我一声，这是舞台演出，作为一个演员站在台上应该严肃，你懂吗？
0: 这就怨我了。
2: 从我上来看着你我就别扭。
0: 怎么那么别扭？
2: 我以为你是近亲结婚的产物呢。哎，
0: 你才缺心眼呢。
2: 挺好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正唱到劲头上全让你给搅了。
0: 唱什么？
2: 这首歌
0: 还唱这类歌曲、啊、
2: 唱哪首歌曲？
0: 大家爱听吗？
2: 怎么不爱听？
0: 这个节奏太慢了，观众现在要听那激烈一点的。
2: 哦，你那个意思我理解，就让我唱那个节奏欢快的歌曲。
0: 对了，
2: 这正打在我手背上，
0: 是吧？
2: 没问题，既然你有这方面的要求，观众有这方面的欲望、啊、我就给大家演唱一段节奏快的歌曲，
0: 是吧？
2: 给大家演唱一段崔健先生演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0: 这可不好唱啊，这可不好唱。
2: 我唱正合适，
0: 是吗？
2: 哎，在我演唱的时候你最好找一件打击乐伴奏一下，烘托气氛。
0: 我能帮什么忙啊？
2: 找一件打击乐伴奏一下，烘托气氛。
0: 那介绍架子鼓。
2: 架子鼓不要太闹、啊、有没有小件的打击乐？
0: 还真带来一件，
2: 是吧？
0: 哎，我还不给忘了。你看这怎么样啊？哎，这行吗？
2: 这你会打吗？
0: 不会打，我带他来干什么来呢？
2: 你打一个我试试，我看看。
0: 试试啊。怎么样？
2: 打的还真好。
0: 哎，
2: 过去要过饭吧？
0: 谁？
2: 不，确实打的挺好。确实打得
0: 来了。
2: 咱两个人合作给大家演唱这段《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0: 学崔健，
2: 学崔健
0: 啊。
2: 我先把这个歌的歌词内容给大家介绍介绍。
0: 说说
2: 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就是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道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是没有根据地。
0: One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孙涛、邵峰与刘淑平为您呈现小品《吉祥三宝》。在这部作品里，一个保安爱上了如花似玉的保姆，可保姆的哥哥却是个难缠的主。且听这位保安如何用尽浑身解数赢得美人心，还要应对大舅哥的种种考验。剧情紧凑，笑料不断，您可别错过了。
7: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的安全来把关。

0: 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
1: 洗衣做饭不怕苦，家里家外俺做主。要问俺是哪一个？如花似玉小保姆。
0: 兰花，
1: 对，
0: 兰花，
1: 哎，
0: 来来来，哎，咱们两个的事情，你跟你哥哥讲了没有啊？
1: 讲了。
0: 他同意了吗？
1: 同意了。这，俺说俺找了个公安。耶。
0: 我的名字叫刘公安，可我干的工作是保安啊。
1: 俺要说找了个保安，俺哥他肯定不同意。
0: 他凭什么不同意啊？现在婚姻自由，走走走，咱们现在登记去啊。
1: 哎呀，
0: 啊，
1: 登啥记呀？俺的身份证还在俺哥身上呢。
0: 他凭什么拿你的身份证嘛？
1: 嗯，从小是俺哥把俺带大的，从小到大俺都听俺哥的，从小到大。
0: 你好了。他到底是你哥呀还是你爹呀？
1: 哥就是爹，爹就是哥。
0: 他长了一个爹样，你看他那个样子吧，整天牛哄哄的。我骄傲，我骄傲，他有什么可骄傲的？
1: 你还想跟俺登记不？
0: 我想啊。
1: 想就听俺爹，对付俺哥俺有办法、
0: 啊、
1: 其实俺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一会儿俺哥来了咱就这、
0: 你爹来了，
1: 讨厌。
2: 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 哥。
2: 呀妹儿啊，你干啥嘞？我到处找你。
1: 和刘公安聊天呢。你
2: 和他有啥聊嘞？我嘴烦他。刘公安，
0: 哎，
2: 我告诉你啊，俺妹妹有对象了。俺妹妹找了个公安，我是个保安，俺家专业对口，我骄傲。妹儿啊，
1: 嗯，
2: 303张老师请咱吃饺子，走，吃饭去。
1: 哥，
2: 嗯，
1: 我听刘公安说你训练的姿势可帅了。
2: 那
1: 他还说了，做梦都想让你帮着训训呢。
2: 这话不像他说嘞。
1: 真嘞。
2: 真嘞。
1: 真嘞。
2: 刘公安，
0: 哎，
2: 我听说你想让我训训你呀、啊？
0: 实话给你讲吧、
2: 啊，
0: 训我的人还没有生出来呢。
2: 这是他的心里话呀。这个小子我太了解了，走吃饭去。
0: 你不敢了吧？你吓跑了吧？你吃饺子去吧。
1: 哎，哥，他瞧不起你呀、啊，他很狂啊。算了吧。
0: 干什么？你还真要训训我呀？好呀，好呀。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让他训训我来。
1: 好。
2: 你狂啥？我问你，你过去在哪儿站岗？
0: 养鸡场。
2: 现在
0: 小区。
2: 你层次提高很多呀。
0: 为什么？
2: 现在你是为人站岗。
0: 过去呢？
2: 过去你是为鸡守蛋。
0: 咦，
2: 狂啥呀？我训不了你，站好了，都有了，立正，敬礼，立正。
1: 哥，你真帅。
2: 那我骄傲。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错了吧？
0: 我没有错呀、啊，
2: 我觉得你往后退了。
0: 我没有退啊。
2: 中中中中中，我退回来了啊，咱俩现在是平了啊。
0: 对呀、
2: 啊，
0: 平的。
2: 平了啊，都有了，稍息，立正，你退了。哎，
0: 我没有退啊。
2: 我看见你退了，
0: 我就是没有退啊。
2: 就是退了，
1: 就是退了。
2: 你看看、啊、我妹妹都看出来你就是退了。
1: 这俺哥你做
2: 错了就是错了，改了不就完了，有啥呀？都有了，稍息，对了，对了吗？
0: 哎呀，这样是对了。
2: 那当然了，都有了，稍息，对了，稍息，对了，稍息，对了，稍息，对了，你提高很多呀。
0: 哎呀，
1: 刘公安，向哥学习。
0: 我跟他学什么呀？我学这个啊？
2: 你跟我学的多了。当好一个保安，你啥都得练。嘿，练武功，练眼力，是不是咱小区的人？你一眼就得认出来。那边走过来两个人，谁？
0: 哎呀，那是物业公司的黄总。哎，他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2: 旁边这个女的不是
0: 啊？
2: 耶，昨天不是这个。
0: 那会是谁啊？
2: 我不知道，我别有人，快快快快快！
0: 怎么办呀？
2: 过来了，过来，过来！
0: 怎么办呀？
2: 不该看了，别看。
1: 那是人家黄总他妈。
3: 阿姨好。
2: 哎呀，你儿俩是真和谐。
0: 对呀、啊，
2: 咱这个小区是个和谐的小区，住了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啊，人厉害，养这个狗更厉害。妹儿啊，轻易不要惹呀。
1: 惹咋了？
2: 惹，要你。
1: 哎呀，哥，你的手让狗咬了。嗯，
2: 情况是这样的，昨天咱小区真打了一条狗啊，冲着303张老师家这个小孩就冲过去了。张老师家这个小孩才3岁，吓得哇哇直哭啊。咱是干啥的？咱是保安，我得管他。我说你干啥的？那狗你过来。哎哎哎
0: 哎，不是你这么讲话那个狗听得懂啊？
2: 我是谁呀？我有办法啊。你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呀，他还真听懂了。
1: 哥，你真牛。
2: 那看见了吧，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我还得对这个狗进行体贴和教育啊。干啥？咬这小孩算啥？有本事你咬我呀，你敢咬我呢？来
0: 我来
2: 来我来来我来来来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3: 哎哎哎呦，小马，我到处找你啊，你那手怎么样了？哎呀，你
2: 没事儿。
3: 哎呦，你看我这孙子，他真不懂事儿，把你手给咬了。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干嘛？不是你孙子啊？
3: 这是我孙子。哎，你还不赶快道歉？
2: 哎呀，你看你孙子真懂事儿。哎呀妈呀，我这他就真咬了我呀。
0: 哎呀老马呀、啊、哎，就是这条大狼狗把你给咬了。
3: 小马，哎，你打第二次狂犬疫苗，大妈可得跟你一块儿去。
2: 走
3: 啊，那我走了啊。
2: 好好好，
3: 快跟叔叔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大侄子。
0: 哎呀老马呀、啊、这条狗敢把你咬了，他很骄傲呀。
2: 骄傲这个词放在这儿不合适。你先训练。
0: 好的。啊啊，对，我不想训练了。
1: 呀，为啥不想训了？
0: 你说嘞。
1: 不想干保安了。
0: 啊，对，我不想干这个保安了。
1: 呀，哥，你看看，他不想干保安了。
2: 你为啥？
0: 我觉得干这个保安没有什么意义。
2: 你干啥有意义呀、啊，老弟呀、啊，你可得想好啊。咱在北京工作，你又是干保安，你爹你妈多骄傲啊。北京是啥？啊。祖国的首都啊，那就是心脏啊！你在心脏里边干保安，那就相当于胸脯肉，多值钱呐！
0: 不管怎么讲，这个保安我是不想干。
1: 哎呀，出了啥事你跟俺哥讲呀，没有俺哥解决不了的问题，是吧，哥？
2: 没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0: 那好吧，老马呀，我找了一个女朋友，那么女朋友很爱我，我也很爱她，可就是她的家里人死活就是不同意。
2: 张生，你这个样，他们家不同意很正常。
1: 哥，
2: 啊，那没啥呀。
0: 他们家要给他找个公安，可我是个保安。
2: 这个话说的没有水平。公安、保安平级嘛？那公安有啥？
1: 公安有枪。
2: 那咱保安还有棍嘞。
0: 不是，人家公安那身衣服好看呀。
2: 咱这身保安服也很酷毙呀。咱这身保安服穿上好看，精神。那就是首都一道灰色的风景线。
1: 灰色呀
2: 、啊、你看人家那个解放军的陆军是松针绿、空军是天空蓝，海军是浪花白，咱保安水泥灰。
0: 这些我都讲过了，没有用的。
2: 你跟他说重要的、今年的奥运会无与伦比，
0: 对，
2: 安保工作多出色。安保那就是说咱嘞。
0: 安保怎么会是说咱呢？
2: 你是干啥的？
0: 保安。
2: 倒过来，
0: 安保
2: 我骄傲。
0: 那人家家里就是死活不同意，你说怎么办嘛？
2: 他家谁不同意啊？
0: 他哥。
2: 他哥凭啥呢？他哥他真王八蛋。他哥是他爹呀、那哥算啥呢？老弟别往心里去，是不是？你是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是吧？你看你这个个头啊，你看你这个形象，哎呀，你看你这个眼，哎呀，我亲娘啊，哎呀，
0: 怎么了？怎么了？我的样子我骄傲呀，
2: 好啊，气质很硬啊，老弟呀、我跟你说，人这一生啊，老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不是？要勇敢的面对，乐观的生活，只要咱干的不一般，天仙也能加保啊。
0: 哎呀，老马呀，我干的再好，他那个哥哥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我那个女朋友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天仙呀，没有她我自己都活不下去的。
1: 哎呀，这是啥呀？
0: 这是药。
1: 药，哥，出事了，出大事了！
2: 你要干啥呀？
0: 你还给我！
2: 不给，不给，不给！
0: 你把药还给我！
2: 我不能给你那个药。
0: 老妈，哎，好，这个药我不要了，我有的是办法。
1: 你不想活了？啊？
0: 对，我不想活了。
1: 哥，出人命了！
0: 这干啥呀？
2: 你干啥呀？
0: 你别拉着我！
2: 我必须要拉着你呀！
0: 你让我走吧，老妈。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但是没有我的女朋友，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的。
2: 老弟呀，我不能让你走啊！
0: 别拦着我，
2: 我不能看着你出事儿啊！
0: 我不想活了。
2: 老弟呀，你可不敢真相啊，你还念情啊，你爹你妈要你怎么打不容易的，生活对你来说是美好了，很多好姑娘都愿意嫁给你的。
0: 有哪个姑娘会嫁给我呀？
2: 我要是个姑娘我嫁给你。
0: 你要是个姑娘我还不要你呢，你要有个妹妹就好了。
2: 哎呀，我要有个妹妹就好了呀。
1: 哥，
2: 我有妹妹。妹呀、啊、
1: 哥，你这是干啥呢？
2: 妹呀、啊、妹，你听哥跟你说啊，小六这个小伙是个好小伙，他还念情，咱不能看着他出事，咱得救他，是不是？你咱先把他稳住啊。老弟、哎、你觉得我妹妹咋样啊？
0: 你不要开玩笑了，你妹妹有对象，是个公安。
2: 锤了
1: 你。哥，
2: 你别说话，老弟。
1: 哥，
2: 你别说话。
1: 哥，
2: 你别逗了，老弟。
1: 哥，
2: 你有点爱心中不中啊？
1: 中。
2: 老弟，你觉得我妹妹人品咋样？
0: 好，
2: 长得
0: 美。可我你跟你妹妹在一起，是不是不大般配啊？
2: 很般配啊！街坊邻居们，俩人般配不般配？你看看。大家都说了，你俩多般配呀！你看你俩这个个头，你看你俩这个形象，你看你俩这个眼，我的心痛啊！
0: 老马呀，哎，老马，哎，我就是怕你的妹妹她不同意呀、啊。
2: 没事，有我嘞。
0: 哦，好，
2: 妹妹，上。哇！哥求你了，中不中啊？有点爱心中不中啊？哥这心脏受不了了。
1: 中。
2: 你是哥的好妹妹。
1: 刘公安，哎，俺愿意嫁给你。
0: 咱们两个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啊、
2: 哦！我骄傲啊！
0: 走，咱们现在就登记去啊。啊！哎！
1: 啊！身份证。
0: 啊，对，老马呀，哎，我们还不能去登记啊？
2: 为啥？
0: 他没有身份证。
2: 你身份证呢？
0: 在你那里呢。
2: 那都。
1: 哥，
2: 我骄傲。哎。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啊？
2: 哎，你咋把我妹妹弄走了？
0: 不是我把你妹妹弄走的，是你把妹妹给我的，
2: 是吗？
0: 大家说是不是啊？
2: 不不不不，我没让你俩去登记呀、
0: 啊？怎么没有啊？你亲手把他的身份证交到我的手里的，是不是啊，邻居们？
2: 是吗？
0: 你看看是不是啊？
2: 不对，还是不对。
0: 怎么不对？
2: 我妹妹的身份证在我身上，你是咋知道的？
0: 我，
2: 这俩人给我设了个套吧？我看看这个药，口腔糖。
1: 哥，
2: 别叫我哥。
1: 哥，俺跟你说实话吧，俺找的男朋友啊，就是他。
2: 你不是找了个公安吗？
1: 对呀，就是他。
2: 六公安
0: 是我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老马老马老马老马，好了，
1: 哥，
0: 大舅哥，哎呀哎呀，大舅哥，
1: 哎，你就别叫了，
0: 好，我不叫了不叫了，哎呦，好了好了，
1: 哥。
2: 妹妹，你是在哥背上长大的，爹妈不在，哥发过誓，哥想让你过上好日子，哥想让你幸福，哥想让你幸福一辈子。

0: 妹，你跟哥说，他能让你幸福吗？
1: 哥，跟他在一块儿，就是俺最大的幸福。
2: 老妈，他是我手里的宝，我会陪他一直到老。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让他幸福的。
0: 懂了，那哥还说啥嘞？
3: 也挺好嘞，咱家今后两个保安，一个保姆，咱家就是吉祥三宝。
2: 啊，吉祥三宝，
3: 我骄傲。
1: 哥哥，
3: 干啥？
1: 俺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3: 你们定吧，
4: 妹夫。
2: 干啥？
4: 我把妹妹就算交给你了，
2: 你放心吧，大舅哥。
3: 先生，
2: 我们两个一起一定快乐，
5: 我们三个就是快乐吉祥一家。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刘宝瑞、郭启儒演绎的相声《蛤蟆谷》。有人觉得药越贵治病就越快，有人觉得排队多的地方东西就一定很好，这些道理听起来头头是道，可仔细一推敲根本站不住脚。就像这段相声里，郭启儒只凭着蛤蟆的表面特征就总结出一套看似合理的规律，可搭档随口的几句追问立马就让他招架不住，最后愣是把自己绕进了死胡同。要我说，看事情可不能只盯着表面，哪怕是听起来理所当然的道理也得认真琢磨，仔细验证，想当然的生搬硬套只会闹出笑话。
10: 哎呀，找了您很多日子了。
11: 什么事啊？
10: 老想向您请教点事情。
11: 您这话太客气了。
10: 不是客气，
11: 哎，
10: 我跟您说，我就是一个晚生后辈。
11: 您怎么这么客气呢？
10: 哎，并不客气
11: 啊，
10: 您这个年岁在这儿呢。
11: 哎，虽说我比您大几岁不是，可是这个论这个学问知识我还是不如您呢。
10: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
11: 啊、嗯，
10: 您这知识渊博，生活丰富。
11: 您瞧瞧，
10: 问您点事情不要吝啬啊。
11: 我知道的我必告诉您。
10: 那太好了，太好了。
11: 您瞧，
10: 您说这个
11: 什么，
10: 就这个东西，
11: 这哪个东西啊？
10: 就说这个
11: 什么呀？
10: 蛤蟆，
11: 蛤蟆，
10: 蛤蟆这个东西，我有点不明白。
11: 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10: 你说那么点个的蛤蟆，它为什么叫出来那个声音那么老大？呱呱，这家伙，啊？那么点东西他叫那么大嗓门，这个原因何在呀、啊、
11: 这个原因没什么呀。
10: 是啊，要不怎么就跟您请教呢？对不对？
11: 您找这个蛤蟆它个儿小啊，
10: 啊，
11: 您说它叫出来声音大，
10: 哎，这是怎么个道理啊？
11: 当然有道理啊，
10: 您谈谈。
11: 这蛤蟆这种东西它是嘴儿大脖子憨，所以它叫出那个声音。

0: 音它就大。
1: 是啊，
0: 哎，
1: 哎呀，这个解释太妙了。
0: 怎么样？
1: 哦，嘴儿大，
0: 哎，
1: 脖子憨，
0: 对，
1: 所以叫唤出声音就大，
0: 就大。哎，啊、这还讲呢，这不单是蛤蟆，
1: 还不单蛤蟆，
0: 什么都如此。
1: 是啊，
0: 哎，只要是嘴儿大，脖子憨，它叫唤出来那个声音它就大。
1: 哎呵，领教领教领教领教，
0: 没什么没什么。
1: 哦，让您这一说嘛，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不单是蛤蟆，
0: 哎，
1: 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嘴儿大，
0: 哎，
1: 脖子憨，
0: 对，
1: 叫唤声音就大，
0: 对，
1: 也不对吧？
0: 怎么不对呀、啊？
1: 那要那样子话，
0: 嗯，
1: 我们家里有个自制篓子。那东西也是嘴儿大脖子憨，他怎么一回都没叫唤过呢？
0: 那不能叫唤呢，
1: 怎么
0: 那自制篓子要一叫唤，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1: 你说的不单蛤蟆，什么东西都这样吗？对不对？
0: 那个自制篓子它是竹子编的呀。
1: 啊，是啊，竹子编的。
0: 还是的。
1: 啊啊，
0: 这个竹子编的，它不但它不叫唤呢，
1: 怎么样呢？
0: 而且它连响都不响啊。
1: 哦，竹子它不响
0: 啊。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0: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0: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0: 不错，是竹子编的
1: 啊，对呀、啊，
0: 它上头不有眼儿吗？
1: 有眼儿啊，对呀、啊，
0: 哎，它非得有眼儿的东西，它才能响呢。
1: 哦，竹子的有眼儿才响呢，
0: 哎，
1: 那我们家那筛子上好几百眼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这个跟我这儿搬杠来了，是不是？
1: 竹子编的上去有窟窿眼儿
0: 啊，我知道
1: 啊，那怎么不响？
0: 你看有吹筛子的吗？这玩意
1: 儿是啊，
0: 它那圆的扁的它不响，
1: 圆的扁的不响。
0: 哎，
1: 戏台上打那大锣那不是圆的扁的，
0: 它
1: 一来咚咚咚咚，那不响，震得慌了都。
0: 它那锣当中间有气儿，
1: 嗯，
0: 它有气儿的东西才能响呢。
1: 我们家里那铁锅上也有琴儿，敲碎了它也不响吗？
0: 铁的它不响，
1: 铁的不响。
0: 哎，
1: 庙里挂着那钟那不是铁的。
0: 哎，这主啊，
1: 老和尚一撞，咣咣那不响。
0: 是啊，那个钟倒是铁的呀。
1: 啊，那不响了吗？
0: 是铁的，你得把它挂起来，它才响呢。
1: 铁的挂起来响。
0: 哎。
1: 我们家门后头挂一秤砣，挂了好几年了，一回都没想过。
0: 这像人呐！啊，秤砣呀、
1: 啊，啊，
0: 那是死个胆儿的，
1: 啊，
0: 不响。
1: 哦，死个胆儿的不响。
0: 对，
1: 那炸弹那不是死个胆儿的，大铁疙瘩咣咣，那响得更厉害吧？
0: 这炸弹里头它有药，有药的它才响呢。
1: 药铺里卖那药丸子，那怎么不响啊？
0: 我还没听说药丸子响了呢。
1: 哪个抽屉里没有药啊？怎么不响啊？
0: 哎，他往嘴里吃的不响，
1: 往嘴里吃的不响。
0: 哎，
1: 小朋友吃的那泡泡糖，那不是往嘴里吃的，一咬。那不响。
0: 你说他怎么找这东西来了？
1: 嗯、
0: 哎。啊，那个泡泡糖啊，
1: 啊，
0: 这个泡泡糖啊，它有这个胶皮性，
1: 有胶皮性，
0: 哎，是有这胶皮性的，它才能响呢。
1: 有胶皮性就响，
0: 哎，
1: 我穿那鞋胶皮底儿，它怎么不响啊？
0: 胶皮底呀、
1: 啊，啊，
0: 胶皮底挨着地，它不响。
1: 啊，胶皮挨着地不响。
0: 哎，
1: 那三轮车放炮，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 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

0: 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罗天婵。这首歌巧妙融合了浓郁的新疆民族音乐元素，欢快而灵动的节奏犹如细腻的工笔画一般，生动地勾勒出吐鲁番葡萄丰收时的壮丽盛景。著名女中音歌唱家罗天婵以其醇厚、温暖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蕴含的爱情的甜蜜与对未来的期待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整首歌的情感表达达到了极致。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英雄泪》。

王杰，英雄泪。真正的英雄总是孤独的，他们在风雨中独自前行，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王杰的这首歌唱出了英雄的孤独与无奈，也让我们这些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找到了共鸣。看过冷漠的眼神，爱过一生无缘的人，才知世间人情永远不必问，这种孤独感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张德兰《春光美》。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温可铮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歌曲旋律抒情优美，缠绵动人，给人静寂空灵的印象。歌词深情而简练，与优美动听的旋律相得益彰，把人们带进了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沙滩和主人公那略带忧伤的爱情世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

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1981年在希望的田野上创作完成，首先录制一版合唱版。1982年春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找到中国音乐学院就读的彭丽媛，邀请她录制独唱版。编辑听过彭丽媛演唱的山东民歌《包冷调》，横跨八度的大跳旋律，彭丽媛演唱的毫不费力，因此编辑觉得她一定能够胜任。当时19岁的彭丽媛不负众望，兼具民族韵味和时代活力的演唱方法，让这首歌曲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江涛、雨巷、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齐竹磊是一名军旅歌手，他阳光般清亮的声线为听众勾勒出充满希望与美好的春日景象。春天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也点亮了人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人们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这种音乐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春天的怀抱中，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活力。齐竹磊，春的使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杜晴、古月、张慧卿、

古月、张慧卿、杜晴。左宏元的笔名叫古月，最初起这个名字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在写歌。说起来，左宏元写歌无数，第一次开口唱歌却是在60多岁的时候献声，给了这首《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男声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今宵多珍重，徐小凤，一首深受听众喜爱的经典歌曲，原唱本是崔萍，但是徐小凤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她的翻唱版本更受大家的喜爱，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瑰宝之一，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梦之旅合唱组合的美妙歌声，一支难忘的歌。

梦之旅合唱组合的老歌新唱，用温润的女声勾勒青春向河的灵动，沉稳的男声铺垫岁月成歌的厚重，声部交之间既保留了原作对知青岁月的缅怀，又通过和声的层次感放大了难以忘怀的共鸣。没有华丽技巧，却以默契的配合让旋律如流水般淌过人心，唤起听众对过往岁月的共同回味。梦之旅合唱组合，一支难忘的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眉头的生活，谢元。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咸丰登基之后，广纳各方谏言，曾国藩直言指出朝堂四大弊端，妥善拟定道光丧礼相关规制。他接连呈上奏折，提议改革军务民生，深受帝王信任，身兼多职，满腔报国理想能否顺利落地施展？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9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
6: 播讲：英超。

0: 九集。
1: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盐。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召陈言书。在这份上书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地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成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虑以未喜为甚，以柔米为功。曾国藩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蛮憨。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旧事也。琐屑者，利息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于心事也。敷衍者，装头盖面，淡记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事也。蛮憨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张奏粉饰，而与无归宿事也。由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亦有艰巨，国家必有乏财之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京官啊，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儿，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呢，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都很用心。但是呢，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有多少人敢想。地方官办事儿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儿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呢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什么呢？蛮憨，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在奏折的结尾，曾国藩更是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臣实政之得失，私道无一辙言地方之利病，乡帅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笼替，无义者谈大臣之过失，其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祭器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就是说，十来年间， 朝中的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觐见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咸丰皇帝收到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是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臣用人之策，朕详加批览，慨切明辨，切重情势，深堪加纳。这道奏折呢，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之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交配。那所谓交配呢，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朝的张九龄在《请行交礼书》中说，自古祭统之主必有交配之意，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那不许交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那严重的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这个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呢，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什么呢？是朱玉，就是亲笔书写的，这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不是谦虚之词，所以说咸丰呢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啊，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益硕，交配祭断不可易，庙服犹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交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吧。那按理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呢顺水推舟，哎，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对吧？但是呢，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正月28日，他上了一道奏书，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为什么呢？曾国藩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义存乎其中。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继续说，进太庙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礼。但是呢，毋庸交配一项，道光皇帝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 现在呢，死去的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都要新修一个祭台。那么现在呢，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交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土，那就是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便旧章。所以说呢，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第二，古来四典兴废不常。四典呢，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是丝毫不可变动之事。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由众。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的时候，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男人说这不合服葬之力啊，因为皇帝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丈夫身边，所以他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呢，康熙还是不敢违背遗命，将太皇太后子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的时候呢，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啊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呢，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力完全可以称祖。但是呢，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一看呢，只好遵从了，故庙号高宗。所以说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为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玉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圣德也。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义自身，表明他呢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的家法。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拿来一看，十分的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辩论，但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

曾国藩的这道奏折呢，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啊，就这么办吧。所以这件事情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儿，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了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常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一样，事情太多了，要是常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皇帝的欣赏与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召陈言书、调陈日讲事宜书、议太兵书、备陈民间疾苦书、评银价书等等多道奏书，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年的三月，曾国藩上了议太兵署。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第二是军队的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武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的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啊。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俄兵23000，士兵14000，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所以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50000，这样每年节省饷银120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那么之后呢，他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书。他在奏书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顽纳欲苦，官之追呼亦欲苦；百姓怨愤，则抗拒而积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第二呢，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第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伸呐。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

0: 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配合这道民间疾苦书，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书，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这些个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然而呢，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一心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易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易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易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易心，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易心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易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光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啊，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易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咸丰天资平平，难以扛起治国重任，新政推行半路草草搁置，不愿采纳朝臣合理谏言，天下局势日渐动荡。曾国藩不顾安危，直言规劝，大胆指出帝王处事短板，这般举动会不会招来祸事？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十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集。
1: 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奕主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欣虽然居次，但是明敏能干。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道光就做了难。于是道光呢，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就说你啊，你奕主啊，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的时候呢，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爹的时候呢，两手空空。道光就纳闷，就问他：“哎，你怎么回事啊？”咸丰就跪倒在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之际，我要把它射死了，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很满意。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那还有一次，道光的身体不好，召见俩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说：“啊，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欣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一听很高兴，说：“啊，这个孩子有出息，好了，你先退下吧。”奕主进来的时候呢，一看父亲的病容，直接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道翁就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太难受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一听非常感动，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呢，奕主这样的表现，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

那么藏拙释人和藏拙释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是呢，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易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但其实呢，道光犯了两个错。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城之势了，矛盾丛生，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之中看，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咸丰六年1856年，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再见他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年召见的时候，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就问他，如何以坠马受伤？张吉新就答说，臣素不善骑，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是日都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异，臣积肋不住，遂至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圣宝奏明，复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咸丰又问，如今年50几岁？张吉新答道，臣系庚申命，今年57岁。皇上又问了，汝京城有住房否？回答说，有。皇上又问，在何处呀？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皇上又问，什么胡同？回答说，皮裤胡同。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问的类似内容如下。皇上问，如住在京城何处啊？回答说，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皇上又问，是如自己的房子吗？回答说，是的。皇上又问，如在军营带过队吗？回答说，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皇上又问，如受何伤啊？回答说，坠马受伤。皇上又问，还是追贼还是围贼压下？回答说，打仗的时候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皇上又问，如今年50几呀？回答说，60了。
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资质淬烈，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咸丰就是这个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了。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大臣们的奏疏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呢，几个月之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呢，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启发家谟志迹，或下所思何意，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以附高阁数帙，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成，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句，每念即滋，可为愤怒。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没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呢？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不止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内夺身世，狼鼠浮沉，既忙乎未有判案，外观乡里积逆满眼，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无子之迫切而思，以欲于久婚者，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已也。也就是说，自夺身世，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

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想要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第一，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仅于小而反乎于大，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那所谓精于小节，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已经礼不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那所谓疏于大计，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儿，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权力。严正基办理凉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此外呢，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第二个是图上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家模之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啥意思呢？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的。兼有特备讲许者，首招以包倭人，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达苏廷魁，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显察言之实意，图是纳谏之虚文。看来啊，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第三是刚愎自用，是非俱见，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

0: 臣下更参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犹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律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如忍，不敢轻发苟言。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就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是非，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皮捏踏谢，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人敢出来负责。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机微之间，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则难为利矣。就是说，希望您呢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袭知为为阿之风，欲以此书稍晚风起，亦在庭皆趋于骨梗，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于区区之于意也。但是显然这个想法相当天真。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博士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南人战争》。许桥大学同学科技新贵聂冠军来访，打算回商州投资软件园。老同学见面聊得热络。但聂冠军的投资背后藏着各方势力的觊觎。许桥意识到软件园项目不只是经济账，更是政治牌，自己必须谨慎拿捏。请听《南人战争》第4到第5集。
9: 请听长篇小说《南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1: 这一天，一个发誓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前纪检干部，跟一位黑道凶徒在商州看守所里结成了利益同盟。第二天，国歌的一位小兄弟前来探监，或许是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不放心让这位小兄弟知晓，或许是怕这位小兄弟分了自己的功劳，国歌并没有把详情告诉他，他只是让他马上转告他们的大哥唐中，他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唐中无论如何要亲自来一趟看守所。但是时机就这样被耽误了，一个最后改变省委决定拯救一位市委书记仕途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但是一场影响整个商州、几个男人狭路相逢的战斗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他将风云再起，来得更加猛烈，或者说，他才刚刚开始。5天前的一个中午，岳胜男在商州广播电视大楼11层的办公室里忙碌着。 中午加班，这几乎成了一种定式了。大多数上午的报道会在12点钟的时候汇集在他这里。如果没有两位台长特别的招呼，所有记者拿回来的素材都会由他来选择决定，然后交给后期处理的工作人员，最后制成当晚的商周新闻联播。所以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无所事事的中午正是他和一些工作人员最紧张的一段时间。这个规律是从他一年前来到商周电视台，在他这个编辑部主任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的。一年之前，岳胜男还在遥远的西北乌市。那年的夏天，西部12省市为响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在乌市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经贸会，他采访了西川省团的领队西川省省长严宇。当得知这位相貌和能力都非常出众，在经贸会期间有着精彩表现的女主持人，不仅是乌市电视台的副台长，而且跟西商省商州市有一定的渊源，有强烈的意愿回到故乡的时候，这位以做事干练果断而著称的省长当场就拍了板，让他作为交流干部调回商州。几天之后，他就接到了调令，一路畅通，顺利地回到故乡，与分离了两年的父亲重新团聚在了一起。虽然商州电视台没有相应的职务安排，只给了他一个编辑部主任，保留了台长的级别，但是职务降了半级。岳胜男倒是不在乎这些，他做一个新闻人的愿望远远超过对权力的追求，能够回到商州，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何况回到父亲的身边，照顾日渐年迈的父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岳胜男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商州山区的农村孩子，自幼父母双亡，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像他这种孤儿可能早就死于饥饿和寒冷了。18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报名参军，贫农和孤儿这两项使他理直气壮地战胜了众多的竞争者，同时也躲过了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各种政治运动。在军队中，他的父亲渐渐展露出个人的聪明才干，嘉奖立功，被评为各种先进，成为全军推广学习的标兵，然后就是提干和步步晋升。在他的父亲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所在的师担任了正面的攻坚任务，作为主力团下面政治合格军事突出的优秀营长，他的父亲是第一个突破敌人阵地冲过中越边境的指挥员。然后他受了伤，并不重，但是却无法指挥战斗了，他被送回到后方的医院，在病床上躺到了战争结束。因为主力团取得了赫赫的战功，水涨船高，他也获得了一等功，职务也得到了提升。又过了两年，中央军委调整配备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主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人事变动。他的父亲因为背景单纯，履历优秀，并且具有一定的能力，被当时他上级的上级新任的西北军区的司令员作为嫡系人员带到了新的岗位。这一次他得到了仕途上最重要的一次提拔，成为西北军区一位不大不小的首长。在这之后

十年里，他还有两次工作变动，算得上是小小的升迁。当他在55岁达到师职干部最高服役年龄退休时候，他是西北军区乌市军分区的司令员，达到了他一生戎马生涯的顶点。回顾他父亲的一生，他觉得有两点是最重要的。第一是感谢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他这个农村孩子的一切。第二是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幸运，似乎命运之神总会在关键的时刻眷顾他，比如参军报名，参加自卫反击战，去西北军区工作。如果说父亲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他同样觉得也有两个。一是他的妻子在他还是一名战士的时候就独具慧眼，不顾家庭的反对，坚决和他缔结了婚约。但是当他的人生之路开始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妻子却因为患病过早地离开了他，没有享受到丝毫他应该享受的幸福。因此他对自己的妻子一直心怀歉疚，并且一直未娶，这在所有的军区首长中是非常罕见的。第二是他的妻子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他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来自山区农民的朴素的然而却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因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令人尊敬并且具有一定素养的军区首长而改变。他也从来没有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这一点从岳胜男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的女儿除了性别和属于他母亲的容貌外，那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翻版啊。女儿继承了他的性格，他的才干，这种血缘的传承让这个自小失去母亲的女儿并没有让他操多少心。女儿个性独立，学习成绩优异，后来又延续到工作上，表现更加出色，没有辜负他为女儿取的那个名字胜男。岳胜男最后能够迅速得到提拔，成为乌市电视台的副台长，固然有他父亲的影响在内，但更多的原因那是他个人能力出众的回报。父亲退休之后倍感孤独寂寞，对于一位曾经叱咤千军万马的权力人物来说，其实这很正常。在这种情绪之中，父亲开始回忆从前，思念故乡了。最后他决定叶落归根，迁回到商州。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由父女二人组成的家庭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跟商州联系岳胜男的工作却遭到了冷淡的拒绝。就业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而电视台这种令人羡慕的单位是不会随便就能够接纳一个陌生人的，何况还要安排这个人的职务。岳胜男的父亲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啊。本来嘛，一位退休多年遥远城市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不足以让商州的某些官僚动心。最后父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乡之情，决定一个人先回商州，伺机寻找解决女儿工作调动的办法，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儿。父亲回到商州之后更加感到孤单寂寞，他这个时候发现了和他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女儿是如此的重要，或者说女儿和故乡都将是他晚年不可缺少的支柱。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进入商州电视台，他在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点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同时他也不擅长也不喜欢甚至不屑于使用这种方法。最后老头子聪明地想到了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为女儿物色了一个男朋友。父亲明白无法让女儿放弃她现在的工作，他跟自己一样对于自己的事业充满热爱和忠诚，绝不会轻易割舍的。做父亲的甚至无法开口去劝说女儿，所以他希望能为女儿在商州物色一个男朋友，希望这个男朋友能够影响女儿。如果女儿能够跟这个年轻人产生爱情并且希望在一起，那么女儿很可能放弃以前的坚持回到商州随便找份工作，
而不是一定要坚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有些滑稽和荒唐的计划，但是居然差点就成功了。父亲毕竟是了解女儿的，他几乎能够把握女儿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为女儿物色的男友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人不是特别的英俊，但非常的有气质。在这个男人的脸上，能够同时看见阳光和忧郁，这两种令女人都着迷的东西。当岳胜男的父亲把他的想法分别告诉了岳胜男和那个年轻的美术教师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觉得很好玩，被这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甚至还有点疯狂的想法所吸引了，或者他们的内心还真都有那么一种年轻人共有的隐秘的希冀。趁着暑假，美术教师远赴乌市看望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了，同时准备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她眼中的西北风情。当他们第一眼看见对方的时候，就被互相吸引住了。岳胜男的父亲证明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敏锐的眼光和作为父亲的血缘感应。在享受了一个很浪漫温馨的晚餐之后，岳胜男和那个美术教师开了房间，接下来就是很自然的拥抱亲吻，然后就享受了甜蜜的性爱。整整一周，他们贪婪地占有和索取对方的身体，同时也索取了对方的思想，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在那一刹那就交融为一体了。他们是如此的相似，所以他们一见钟情。但不幸的是，这后来成为他们不再彼此吸引淡然分手的主要原因。一周之后，最初的激情暂告一段落，美术教师踏上预定的写生行程，他们依依惜别。如果这个时候让岳胜男做出某种选择，他很有可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岳胜男父亲的计划那将会完美的得到实施。但是时间这个最伟大的敌人主宰了一切，并且他喜欢捉弄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岳胜男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多么的思念那个美术教师，一投入到工作中，他就似乎能够忘记一切。同时，那个美术教师在广袤的草原和戈壁中把他遗忘得也更加彻底，直到假期结束，他回到商州才想起给岳胜男打一个电话。或者他们比较适合一场古典的恋爱，鱼雁传情，折枝相赠，执手相看，默默无语。但是现代科技无情地扼杀了这些物花水月的浪漫情怀啊！他们对于电话似乎都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生理盲区，只会说几句干巴巴的话，然后索然无味地就结束了，并且每次都是如此，彼此感觉相差无几。后来他们偶然想到对方的时候，甚至也提不起打电话的勇气和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存在着最后一丝幻想，或者春节见面的时候，激情能够通过身体的接触重新在彼此的心中燃烧吧。毕竟岳胜男的美貌和中学教师那忧郁无邪的眼神，青春阳光的脸庞，都是能够让对方着魔的东西。但是后来突然发生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他们，或者说彻底抹去了他们之间残存的最后一丝情愫。那年国庆过后不久，岳胜男调回到了商州电视台。岳胜男事先没有告诉中学教师他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结果却是这个人给了岳胜男一个惊怒。他早就知道了岳胜男的工作变动，岳胜男没有回到商州以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是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故事因为跟省长牵连在一起而被迅速的广为传播。当岳胜男出现在商州电视台之后，岳胜男令人震惊的美貌又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不少暧昧的可信度，每个人都在背后议论着岳胜男。
包括他的同事

也包括更多的陌生人。只有岳胜男自己蒙在鼓中。幸运的是，除了岳胜男的父亲，没有人知道岳胜男曾经跟一个美术教师见过面，还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一周。后来他们见了面，美术教师坦然地告诉了岳胜男一切，以及他的选择。岳胜男最初感到很愤怒，但紧接着是令人吃惊的平静。他发现自己似乎并非不能接受，而那个美术教师呢，同样也没有感到多么的屈辱，多么的难以割舍。他们平和地道了别，客气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也都明白，这一辈子他们都可能不会再主动见到对方了，虽然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事件对岳胜男是一个打击，不仅因为那个美术教师的冷淡和无动于衷的离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谣言。很多的时候，谣言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攻击啊，他给一个清白的人贴上有罪的标签，或者私下做出有罪的判断。谣言和指控不同，指控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谣言却恰恰相反，造谣的人只负责主张，而受到重伤的人如果想辩白自己，只有自己负责举证。岳胜男沮丧了好几天，最后他恢复了一位军人后代的坚强，决定听之任之，不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既然无法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索性放弃吧，他有更多的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情。但是这并非说明他从此就可以一心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了，而不受打扰了。他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名人了，尤其是还如此的漂亮并且单身。更重要的是，岳胜男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这给他增添了一种神奇的光环。在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很多像她这样的女人，就像广场上的纪念碑一样引人注目，同时又类似于一种公共财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就在岳胜男刚刚到商州的第一个月，就有十几个人辗转托人想认识他，第二个月成倍增加。这其中肯定不乏对他怀有真诚好感的人，但是更多的是一些贪婪他的美貌，把他看作交际花，希望能够占占便宜的好色之徒。最后他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独身主义者，这才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人无聊的痴心妄想。但这对他又是一次打击。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岳胜男觉得自己对于婚姻和感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至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轻易地动感情了。至于婚姻，那是更加恐怖的事情。他记得一位小说家说过，在中国，你不是和一个人结婚，你是和一群人结婚。如果结婚需要他去应酬对方一大帮亲友，那他还不如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陪伴日渐衰老的父亲上呢。一直到后来，他遇到林明山。林明山成为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比他来到这个城市要早半年。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岳胜男的风头盖过了林明山和市长邱仲成，但是毫无疑问，林明山和邱仲成才是这个城市举足轻重的两个男人，两个焦点人物。同时他们的斗争正在日渐明朗和尖锐，几乎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公开的秘密了，包括刚来不久的他也知道不少。所有对于两位领导的私下议论似乎是半斤八两，互有褒贬。人们评价邱仲成是喜欢折腾的二世祖，说林明山呢，是闯进瓷器店的

0: 愤怒的公牛，分别给他们取绰号叫二爷和公牛。对于这些评价，岳胜男向来是不置一词的，也从不掺和的，不仅因为他初来乍到，而是因为他对这些权力斗争毫无兴趣，也漠不关心。除了做他们应该参加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节目以外，他认为自己跟这些人是扯不上任何联系的。当然，后来发生的一切，谁也无法预料。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

0: 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另一位老同学于曼也回到了商州，他出身豪门，气质出众，一出场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于曼想参与小青山水库的工程，这块肥肉早已被多方盯上，局面一下变得复杂。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在春节期间，几位主要的市领导丰功慰问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工们。电视台是市委书记凌明山日程安排上的一个单位。市委书记到达的时候，两位台长已经会和电视台的大部分职工等候多时了。作为电视台的中层干部，本身又是一位工作狂的岳胜男，自然也在其中。凌明山花了十几分钟视察了几个岗位，又跟几位装模作样坐在办公桌前的职工对话。因为厌恶这种作秀，岳胜男退到了人群之后。接下来两位台长跟凌明山的秘书似乎为市委书记在会议室安排了一次座谈，但是凌明山拒绝了，他表示就在演播大厅中跟大家讲话。岳胜男冷眼旁观，以为至少又要承受好一会儿的折磨，但是市委书记接下来的表现让他大吃一惊。凌明山的整个发言只有两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两句话像两颗子弹击中了岳胜男，但是在他还来不及仔细回味的时候，凌明山已经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前往下一个慰问单位了。他们的第二次接触是十天以后，岳胜男作为主持人亲自去采访市委书记凌明山。这是岳胜男回到商州后一手策划的一个新栏目，叫做热点观察，主要针对一个时期商州某个潮流、某个现象或者是某个社会热点进行报道和评述。这一期他做的内容是关于春节送礼的。这种采访完全不需要找一位市委书记来做采访对象，也完全不需要岳胜男自己亲自出面。但是此时的岳胜男已经开始在电视台显露了自己的独立和坚持，同时他的理由很充分呢，那就是要让一个新的栏目迅速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吸引观众的眼球，就必须要有一些非常的素材。岳胜男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他明白这个时候啊，他绝对应该绕过他的这些秘书们，否则自己很可能会被挡架。在简短的说明意图之后，他得到了市委书记爽快的答复。这天中午，他和一个摄像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凌明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很美丽啊。他有点发愣，过了一会儿，凌明山继续说：希望你的才干跟你的美丽一样出众，否则会辜负严省长对你的一番栽培苦心啊。这番话让岳胜男有些发呆。对于自己的容貌，岳胜男向来是自负的，他完全可以用那句很流行的俗话来形容自己，叫做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庞。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足，唯一的可能那就是他的嘴巴大了一点，这不会让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那是另外一种诱人。

风情。从小到大，各种溢美之词就不绝于耳。这些溢美之词对乐圣南早就失去了冲击的力量。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凌云山的赞美却让他有一种隐隐的得意和微妙的甜蜜。他本该对此无动于衷的，是因为凌云山说这个话的时候专注的表情，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呢？这一瞬间，乐圣南有些迷惑了。同时他注意到凌云山用的词是美丽而不是漂亮，这很对他的胃口。可是后面的那句话却让他感到非常的气愤，他是在掩饰什么而故意加上的吗？或者凌云山本来的意思就是在强调后面的那一句呢？乐圣南几乎想摔门而走了，但是职业精神制止了他。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的愤懑，他决心寻找一个机会进行反击。在他还没有想好怎样对付这个可恶的市委书记的时候，一句话已经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那我有多美丽啊？你说说，我让你感到压力了？乐圣南挑衅地盯着凌云山，或许这就是他的反击。凌云山温和地笑了，动用千艘战舰的美丽。凌云山看起来好像没有在意他的反应，可实际上他也为自己刚才的失言在心中感到有一些歉意。这句话再次让乐圣南感到了震动，他知道这句话的来历。为了海伦，希腊和特洛伊血战十年。对此，英国剧作家马洛曾在他的诗句《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大加感叹，说就是这张脸是千帆齐发，把伊利安的巍巍城楼烧成灰烬的吗？但是此时凌云山脸上却镇定自若，这时乐圣南平静下来，因为有第三人在场，他停止了这种充满诱惑的对话，轻轻地对市委书记点了点头。那么咱们开始吧。这次节目由于有市委书记的访谈夹在其中，播出后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他曾想打一个电话向林书记表示感谢，但拿起电话的时候他却迟疑起来，最后他决定放弃了。如果要感谢的话，那么这期节目中的几个受访者都应该被一一感谢啊，为什么只要偏偏的对他一个人表示感谢呢？乐圣南无法面对自己对自己的质询。两个月之后，乐圣南又制作了另外一期节目，这一期是关于钾化肥的。这是一起严重的伤农坑农事件，愤怒的农民包围了沙洲化肥厂。乐圣南刚刚带着两名记者从现场返回办公室，就接到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打来的电话。赵副书记的话说得很慢，似乎很温和，但却透露出不可违背的语气。他简单地让乐圣南暂时不要做有关化肥厂的节目，市委和市政府接下来有统一的安排。说完不容他说话，赵副书记就挂了电话。乐圣南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因为热点观察栏目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节节攀升，他在台里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尊重和权力。他从前在乌市的工作作风开始慢慢的恢复，在选题上他自作主张，在制作上我行我素，对两位台长的指示经常置若罔闻或者阳奉阴违。这一次赵文东亲自打电话来给他打招呼，似乎好像也知道那两位台长或许不能阻挡他的行动。乐圣南感到沮丧和愤怒，但是他明白他无法对抗这位赵副书记啊。虽然赵副书记并不分管宣传，但是他知道这位赵书记的权力远远地超出他管辖的范围。通过这几个月采访接触的人，乐圣南已经对商周有了一些了解，尤其是一些权力人物。这个赵文东是土生土长的商周本地人，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市委领导的，人脉坚实，
根深叶茂，担任市委副书记多年，跟五任市委书记共过事，号称五朝元老。很多人甚至说赵文东才是实际上的商州一把手。毫无疑问，商州化肥厂跟这位市委副书记一定有着某种紧密的利害关系，不然市委副书记是不会轻易出面打这个招呼的。但是他一旦出面，那就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要按照他的意见执行了。但是此时在岳胜男的眼前不断闪现的是那些农民绝望而愤怒的面孔，因为这些假化肥，他们的春耕将颗粒无收，几乎要浪费掉半年的时间和心血。对于收入本来就极低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啊。如果他不做这期节目，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愤怒的面孔就会像梦魇一样对他纠缠不休。如果他屈从于权势，而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一直的坚持和信仰，是与生命一样重要的原则呀。就连他的父亲也绝对不会原谅他的这种行为的。岳胜男痛苦地在办公室发了很久的呆，最后忽然一道闪电划过了他的脑海。岳胜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呀，为什么不找他呢？在这个城市，唯一能够跟这位副书记对抗的也许只有这位市委书记了。他知道邱仲成在跟凌明山的斗争中似乎已经跟赵文东结成了某种利益同盟，绝不介入任何权力斗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岳胜男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自己制定的基本原则，也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可是现在他无法避免。实际上军队有它的特殊性，相比于其他行业要单纯得多，父亲的经验不能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只要生活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逃离政治啊。岳胜男终于拨通了凌明山的电话，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讲述了整个事情。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凌明山开始说话了。他首先表扬了岳胜男的原则性，称赞他做的是对的，并且表示不仅要报道，而且要加大力度报道，同时作为配合还要从严处理一些责任人。他已经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查处了。最后他还代表市委感谢岳胜男。就在凌明山准备挂电话的时候，岳胜男制止了他，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由凌明山出面指示宣传部，再由宣传部责成电视台进行对整个事件的跟踪报道，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岳胜男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了。同时他还请求凌明山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他们的秘密，他让凌明山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市委书记被他的小女儿态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你这是在指挥商州市委的工作吗？与此同时，一种不易察觉的愉悦之情在凌明山的心中蔓延，绝非仅仅是跟一位美丽的女人说话那样简单。事情果然按照岳胜男的计划，在凌明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节目一播出，再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位责任人最后都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罚，受损的农民也得到了部分赔偿。这些农民高举着林清天的标语，聚集在市委大院门口，表示对共产党的感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对商州影响巨大的化肥事件中，其实是有着岳胜男的一份的。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次市委书记对市长漂亮的进攻。直到后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曝了光，才有人回过头来隐隐地猜到一些什么。这件事情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谋

变化。节目播出之后，岳胜男打电话向市委书记表示感谢。凌明山狡猾地问他要怎么感谢啊，声音中透露出难以言说的愉快，不仅仅是因为重重地打击了对手的原因。岳胜男说请他喝咖啡，凌明山考虑了一会儿，或者说早有预谋，他最后说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不太合适，不如陪他去郊外走走。岳胜男只有答应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拒绝。岳胜男开了单位的采访车，按照凌明山所说去了市委大院的后门。过了一会儿，凌明山悄悄地溜了出来，上了他的车。整个过程中凌明山表现得很坦然，但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味道依然是无法掩饰的，这让他感到很好笑。在市委书记上车之后，他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了。他说他想不到堂堂的市委书记也有这样偷偷摸摸的时候。他笑着张着他的大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凌明山，凌明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多少觉得自己的行为真的有些莫名其妙。同时这个偷偷摸摸的偷字无法不让他们想起另外一个词组。这种暧昧的气氛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亲近。虽然这一天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连手也没有碰一下，只是到了小商河一个无人的河岸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就回来了，带着两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回来了。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只要在小说的前面出现过一把猎枪，那么后面这把猎枪肯定是要开枪的。如果这种约会有了第一次，那么可以肯定这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的道理，这种约会也绝不会永远不被人发现。当他们的秘密约会被曝光之后，他们的表现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凌明山索性不再掩饰自己对岳胜男的喜欢，专门要求他的秘书每逢重大的活动的时候都要求电视台安排岳胜男来亲自做采访。同样，岳胜男也只是做了短暂的犹豫，就勇敢地面对现实，毫不回避这种明显超过友谊的感情。他常常昂然进入市委大院去看望凌明山，还给他带去可以表达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关心的一些小东小西的。关于外面的议论，凌明山曾经豪放地说道，咱们发乎情止乎礼，怕别人嚼什么舌头啊。这是凌明山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他认为只有虚弱的政府官员才会被这种事情弄得灰头土脸，在政治上摔跤。就像谣言能够搞垮百年前的钱庄和那些小商业银行，却动摇不了强大的国家银行一样。的确如此，有关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美女主持的绯闻，仅仅在这个城市流传了几天就销声匿迹了。考虑到这位美女主持之前还跟省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过，这本该是大传特传的消息啊，但是在凌明山的坦荡无畏面前竟然迅速冷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凌明山从来不是一个防守型的官员，他来到商州这一年中，对于他眼中的保守势力和腐败势力以及黑恶势力进行了全方位的进攻。虽然他不是拳王阿里以及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和天才的巴西足球队，但是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凌明山的对手被他的频频出击弄得左支右拙，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种绯闻来发动反击。岳胜男在跟凌明山交往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找到当初他跟美术教师分手的真正原因了。当年他跟那位美术教师之间只能是一时的吸引，或者说是两个年轻男女之间单纯的爱慕以及身体的渴望，而不像现在他和凌明山之间是那种深沉的吸引，是那种不可分割的依恋，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跟一个女人的爱。凌明山的霸气

0: 让他深深的迷醉。林明山在他眼中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又或者他去探索。相比之下，美术教师只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他的喜怒哀乐清楚地印在自己的脸上，一览无余。而林明山呢，却是耐品的茶，浓烈的酒。美术教师只是一杯白开水，或者能够解一时的饥渴，但无法让他刺激，让他怀念，更无法让他觉得难以分离。岳胜男经常剖析自己的感情，最后他肯定这是真正的爱情。他喜欢林明山，他喜欢林明山的男人气概。这种纯粹的喜欢和恋爱与这个男人的身份地位无关，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他的家庭，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已。而且尤其是一位正处在战争中的男人。过了很久以后，岳胜男才发现自己的身上隐藏着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战争的因子。是的，林明山处在战争之中，而且是一场激烈的权力的战争。在商州，有很多自视甚高，以为知道一些内幕，能够跟一场权力斗争扯上关系的评论家们，都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说这场战争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但是林明山根本就没有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不识时务的主动挑衅，而且出手狠毒，一点儿也不给对手留活路。这些话不会影响岳秀男对林明山个人品质的判断，动摇他对他的爱情，反而只会增加他对林明山的担忧。虽然他会永远坚持自己不介入权力斗争的这个原则。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绿艾与季客煮酒烹茶，追忆往昔，乱世之中他们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15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15集。

0: 四鸣钟响，午夜已过了，即刻绿爱这两人却过了困劲儿，一时又新鲜起来。绿爱看即刻衣服单薄，便说，我去给你沏一壶滚烫的热茶来，提提你的神。就是你们这种卖茶人家，三句话不离本行，这种时光了，要喝就喝酒，你给我取酒来。绿爱欠起身子要往外走，又回头问，有梅城严冬关的五加皮，还有绍兴东浦的老酒，嘉禾招待客人的白兰地威士忌，这里都还有几瓶，你喜欢喝什么？即刻挥挥手说，天寒地冻，必以热老酒暖心为好，再说今日这种日子里不喝老酒又喝什么？
1: 此话怎讲？
0: 绿爱问。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率大军兵临吴王夫差城下，出发前取来老酒投入河中，此河从此名为投牢河。当年我随女侠秋瑾在大通学堂之时，常与她到河边望那东流之水，女侠曾与我言《吕氏春秋》之文，越王之妻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百倍。今日你我痛饮此酒，明日不是正可以战气百倍吗？绿爱听了，捧来一小坛绍兴东浦老酒，坛口用泥封着，二人忙了一阵，把那坛口打开了，老酒红黑玉亮的，就咕噜咕噜地倒在了一个大搪瓷杯里。绿爱又在炭火上架上火钳，把大搪瓷杯再架在火钳之上，说，就这么热着，一会儿就好。即刻又叫绿爱取三只小酒杯来，绿爱一时有些疑惑，再一想就恍然大悟了，眼睛一阵发热，就下去张罗。再上来又取了下酒的小菜，有茴香豆，有水煮花生，还有老家带来的德清青豆。片刻间酒就热了，酒气上来直往鼻孔里钻，绿爱就被熏得别过头去直打喷嚏。一连串的喷嚏配着杭州城围那一连串的枪声，此起彼伏。绿爱和即刻两个一杯酒在握，竟然也就处变不惊了。三只玳瑁杯酒盏倒满了江南老酒，一只放在桌子上横头，即刻拿自己那一只酒杯与他的那一只一碰，说，天罪，你我兄弟今日一起等那东阳老杀进城吧，鱼死网破就看明日了。说完一饮而尽。绿爱听了心酸，说，话是那么说，我就不信日本人真的进了城就会杀我们，我们待在自己家里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就说家乔再坏也是姓杭的，总不至于姓杭的要姓杭人的命吧。说完自顾自的也仰脖子喝了一盅老酒，两人你一杯我一杯的，竟就喝得有五分的醉意了。刚才被即刻用只手从树上打下来的梅枝被屋里的热气一熏，放出浓郁香气，屋里一时的酒气花气与人气就氤氲了一片。绿爱又总觉这酒喝到现在还是少了点什么，想了想，是了，还是少了茶。杭家人喝酒与别家的不同，从来就是酒茶同席的，便起身到隔壁厢房里转了一圈，拿回来一个碗状的纸包物，说，都说茶酒是对头，

0: 其实不然，
1: 我上了酒，我也给你上一道茶。说吧，打开了纸，季克见了说，我倒是什么了不起的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原来也就是这个。此茶出自云南，名叫普洱沱茶。当年我反袁世凯时到过云南，那里的人都爱喝这个，比起我们这里的龙井，那可就是豪放的多了。绿爱听季克那么说着，一边就又拿过了一个大茶杯子，盛了大半杯子水在里头，又把它搁到了炭炉上的火钳之上，等着那水一会儿功夫就翻开了鱼眼，然后使劲掰开那普洱茶往茶杯里放。季克见他掰着吃力，接过来一只手就捏碎了，一边就说，我知道你们这一家是非龙井不喝的，怎么想着吃这道边茶了？
2: 呵，就准你喝老酒有故事呀。
1: 绿爱平生不能碰酒，一碰酒就露了本性，见过他喝酒的都说他80岁喝酒恐怕也还是俏佳人一个。此时偌大一个院子，就他和他一辈子的冤家共度长夜，明日强叩一道，死活不知，这最后的时光安能不回头一笑百媚生。便见他一杯醇酒饮下去，两朵桃花红上来，眯缝着眼睛道，
2: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这茶也有一个故事在这里头呢。
0: 此话怎讲？季克问。
2: 说来就话长了，
1: 我也是前些年听一个赶过马帮的云南滇商来杭州做生意时说给我们听的。他说他卖给我们的这普洱沱茶可是云南最好的，单单就产在那南糯山，还说那里至今还有一株800岁的大茶树呢。
0: 季克说，这也不奇怪，未必就是那滇商说的大话，我早年在云南见过这么高大的茶树，人采茶叶是手脚并用的，爬到树上去，用刀把树枝砍下来，再捋下叶子。我看旺儿一日日地背着那茶经，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捋之。我就想着有一日他长大了，我要带他到云南去看看，让他知道了我们大中华到底有多大。这大茶树不单单巴山峡川才有，云南也有呢。陆羽写那茶经时怕还不知道世上有个南糯山吧。中国真是太大了，我看那小日本就是想战也是战不过来的。
1: 这么听着，绿爱早就又是几杯老酒下肚了，酒壮人胆，他就嚷嚷起来，
2: 你看你看，我才开了一个头，你就说上那么多，你还让不让我说了？从现在开始再不许插话，听到了吗？
1: 然后也不管季克有没有真听他的，就说开了，
2: 你道这南糯山的茶是怎么来的？这和诸葛亮孔明还有干系呢，说是当年三国孔明带兵七擒孟获到了南糯山，此时兵疲马乏，水土不服，拉肚子的拉肚子，害眼病的害眼病，这仗可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看不行，得想个办法，就拿自己手里的那条拐杖插在南糯山的石头寨上，立刻就生出了一株大茶树来，士兵们采了那茶树叶子煮了喝茶，什么病都没有了，又能打仗了。从此以后，长那株大茶树的小山就被叫做孔明山了，那山上的茶树

0: 呢，就被叫做孔明树了。孔明山附近的那六座山也都种了孔明树，如今都成了普洱茶的六大茶山了。绿艾说的那些个故事，其实季克都听说过。当年他在云南，虽不是茶人，但有了天醉这样一个茶人兄弟，自然是耳濡目染，不懂也懂了许多。那六座山曰幽乐、格登、倚邦、漫之、漫喘、漫洒，季克都去过。不过他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和绿艾恩恩怨怨一辈子了，知道绿艾是个喜欢听好话的女人，况且今天她也喜欢看绿艾那种自以为是的架势。屋子里暖洋洋的，香喷喷的，女人也是风情万种的。为了造一点小波澜，季克就故意说：“
1: 说这个故事有什么意思呢？也不就是显得你懂得比我多吗？”
0: 果然绿艾就上当了，大睁着眼睛说：“你看你看，年纪大了果然就不灵了，就准你讲越王勾践，就不准我讲诸葛亮。莫非只有勾践的酒能助你战气百倍，诸葛亮的茶就不能助你逢凶化吉吗？”
2: 听了此言，季克禁不住一大口酒下去，说：“
1: 我说绿艾，你是我的红粉知己吧，来干了此杯。”
2: 此时架在火钳上的两只茶杯都热浪滚滚地生着雾气，一只冒着酒气，一只冒着茶气，茶熬的时间一长都浓郁成汁了。绿艾便用一块毛巾包了茶杯把手，然后醉眼朦胧地把那普洱沱茶汁往热腾腾的酒杯里倒，一不小心就倒到了火炉里，砰的一声就冒上了一阵灰烟。季克要去帮，吕爱不让，说：“
0: 你知道这是什么？
1: 这是龙虎斗，懂吗？记住，要用茶往酒里倒，可不能酒往茶里倒。
0: 你尝尝，什么味道？
1: 治百病的，趁热吃，祛湿发汗，祛寒解表，也是那滇商教的。赵季克，你喝了我家一辈子的茶，恐怕也没喝过这种龙虎豆吧？”
2: 季克一仰脖子，就把那龙虎豆给灌下了半杯，说不出这是什么样的百般滋味。只说
1: 龙也喝了，虎也喝了，我还怕什么小日本这一条虫呢？
2: 那剩下的另一半，绿艾也咕噜咕噜地喝了一个底朝天。都道酒能醉人，却不知浓郁的茶汁也能醉人。此时二醉合一，可就真是把个绿艾喝成了七八成的醉态了。外面枪声炮声的，这二人竟然都已经听不见了。醉人胆大，季克就一把搂了绿艾过来，说道：“
1: 想必天醉在上，看了我们如此也不会生气。今日里我俩也来喝一杯交杯酒。”
2: 两人就绕了手臂一饮而尽。绿艾饮了酒，脖子就软了，靠在季克身上，有气无力地用拳头砸着季克，
0: 说：“当初为什么不带了我去南京？我若当时走了，这一辈子也就不是这样过了。”
2: 季克也就长吁短叹起来：“
1: 唉，女人呐，我就是跟你说不清。你想，抢个把女人在我赵季克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只要女人愿意，一百个我也敢抢。可是你不一样，天罪在我们面前横着，
0: 我是绕来绕去，绕了他一辈子，绕不开呀。绿爱是个很以自我为中心的女人，她不能够真正懂得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分是怎么回事，挣扎地从季克怀里拖出来。她说，今日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辈子扔掉的是件什么无价之宝。你等着，我给你弹曲子听。说完歪歪斜斜地站了起来，踮起脚取了柜子上的一只锦囊，抖了抖，一阵灰尘扑面，从里面取出的那只古琴倒是还很齐整。吕爱此时见了琴，一时又清醒了几分，说，这琴还是8年前西湖博览会那阵儿上海茶商汪自新送展的古琴，当时送的有唐代萧文所制的天籁琴，元代朱志远所制的流水琴，还有明代的修琴。
3: 我倒要来见识见识，你这琴莫非还是唐代的？赵继克问。
0: 这倒不是，全翁的那些个古琴原来都是藏在汪庄金泉环琴楼里面的，如今日本飞机日里炸夜里炸的，这些前朝遗物也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灰飞烟灭的下场。好在他自己也能制琴，你以为我们卖茶叶的就只认得几张茶叶几张钞票啊？全翁取扬州僧寺的古木造琴，别出心裁，有梅花凤头等格式。你看他送嘉禾的这把就是梅花的呢，要不要看一看？
2: 季克本来对艺术并无大长处，只是能欣赏，隔着烟雾他眯着眼摆手说，
3: 弹个什么有带劲儿的，胡家十八坡，不好，太悲凉了。毛敏仲的渔歌，不好不好，太散淡了。姜夔的古怨也不好，我就见不了这些家人薄命的腔调。
0: 你不用说，我知你喜欢什么，郭冕的潇湘水云怎么样？情怀故国，深南新北，真正爱国家的浙派大琴师的大曲。可惜了，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我也只是将就着了。
2: 绿爱少女时代对古琴曾经是下过一番功夫的，后来既和天醉一起生活，想那么一个风花雪月之辈，也少不了对月弹琴见花落泪。绿爱跟他在一起，免不了还要摸摸琴。倒是天醉死后的这些年来，绿爱再不摸琴，今日一触琴便知手生，但借了酒力，一腔热望却在，先还磕磕碰碰，后来好一些了，便弹得肝胆俱张起来。季克听着听着，突然一腔少有的心酸上来，便道，吕爱，你且慢弹。吕爱连忙赶了过来，扶住他的肩头说，怎么不舒服了？要不要床上躺着去？季克紧紧握着绿爱的手，把脸贴了上去，说，就这样好了，就这样，一会儿就好了。绿爱觉得奇怪，说，你想到什么了？你这么一个人也会有心里过不去的时候，讲给我听听，我帮你化解了去。
3: 我是想跟你说的，只是说了你不能生气。
0: 说吧，都这种时候了，天大的事情也顶得过去了，难道你心里还有别人不成？
2: 季克就把手移开了，说，
3: 不瞒你说，我见你弹琴的样子眼一花，就想起我当年在日本的那个女人了。我也是在他弹琴的时候认识了他的。
0: 他原本就是一个艺妓，弹得一手的好琴呢。
2: 丽爱还是有了醋意的，不过他不那么说。他说，
0: 你怎么就找了一个日本女人呢？如今他们日本人杀进中国了，你那日本女人可不就成了你的仇人了？
3: 你看你看，我说你要生气吧，你还说不会，那时候不是还不认识你吗？
0: 绿爱连忙掩饰自己，我什么时候吃醋了？我是说，你既然娶了她，你就该把她领回中国，怎么把她和孩子一起给扔在日本了呢？
3: 日本的艺妓原本也是规定了不能明媒正娶的，后来有了一个男孩，我说要把他们一起带回来的，那女人不愿意。我回国后再托人去找，口信捎来说那女人到底还是跟了一个浪人去了，没过几年在大地震中死了。我一直也没有跟人说起过，其实那些年我可是去过日本好几趟，想找回那孩子，却是再也找不到了。
0: 绿爱说，若那孩子还活着，怕也有嘉禾这把年纪了吧，你有什么念物给他们留下了？万一日后见了也是一个凭证。
3: 倒是留下过一块德国造的怀表，反面刻了江海湖峡赵继克七个字，不过我如今却是怕有人拎了这块表来认亲了。
0: 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李爱就笑了起来。
2: 赵继克停住罢杯，垂下头半天，抬头苦笑着才说，
3: 李爱，你说老话怎么就有些那么对路的地方？比如说无巧不成书，比如说说曹操曹操就到。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赵继克失散多年的儿子会来杭州吗？骨肉至亲兵戎相见，往后二人又该如何面对？请听《不夜之侯》第十六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十六集，赵继克苦笑着说：“吕爱，你说老话儿怎么就有些那么对路的地方？比如说无巧不成书，比如说说曹操，曹操就到。
10: 莫非今日说到你的日本儿子，明日你的日本儿子果然就到了？”吕爱依旧笑着，只是笑得勉强，脸也沉了下来。赵继克说：“
9: 岂止是到中国呀。”
10: 绿爱的眼睛越瞪越大，手里的筷子头触在了桌面上，就哆哆嗦

0: 说的响个不停。突然抽了一口冷气，举起筷子直戳赵继克的鼻尖，轻声叫道：我说你怎么死活不肯离开杭州城啊，原来你这是在等。还没等下去，就被继克一掌击落了筷子，反手捂了绿爱的嘴，气急败坏的脸都绿了，也是轻声地喝道：你叫什么？还嫌晓得的人不够多吗？绿爱顿时明白过来，轻轻碰了自己嘴唇两下，又一仰脖子倒进一口酒，使劲咽下去，说：看，我把这句话或者酒都咽下去了，烂死在肚子里，我也不会和任何一个人说。他和继克相识了大半辈子，除了为他，他还从来也没有见过继克为了别人心里乱了阵脚。今夜非同寻常，他看出继克内心深处的慌乱来了，便定定神，宽慰他说：即便人家来了杭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当兵拉壮丁，日本人打仗就不拉了，说不定他就是被硬拉来的，也不见得凡日本人就杀人放火的呀。继克这才说：我们两个是死是活说不准的，我也不想瞒着你了。我在日本的老友写信来告诉我，说我那个儿子突然就冒了出来，向他要了我在中国的地址。原来大地震之后，他就被一家五人收养了，后来上了日本的陆军大学，还娶了个将军的女儿。这次侵华，他进了日军特务机关，货真价实一个法西斯分子。这次来杭州，八九不离十，是冲着我来的呢。
1: 你也别上心，真要来了，也未必是坏事。日本佬虽坏，他还是你的骨肉，有你在，他或者还可以保住几个杭州人的性命呢。
0: 继克哼了一声说：哼，只怕因为我，他倒反而多杀几个中国人的性命呢。
1: 见绿爱有些不解，
0: 赵继克才说：他明知我的地址，也明知能打听到我，多少年来也不和我联系，他这是心里种着仇恨呐。
1: 即便仇恨，也是一家子的事情，哪里就会拿了国家的大事来出自己个人的怨气呢？
0: 继克说：你呀，到底女人，我这一辈子见过多少道貌岸然的人，口口声声天下大事，钻到他们肚子里去看看，骨子里还不是那点点见不得人的牛黄狗宝。怪不得鲁迅要作诗呢：强盗装正经，各自享全经，真正是入木三分。
1: 绿爱说：那是骂我们中国人里的政客呢。
0: 哼，天底下的强盗说到底都是一样的，你没听从南京逃出来的人是怎么说的？
2: 前不久日本人血洗南京，杀了30万南京人，
1: 绿爱也是听说的，可是他不愿意这么样去推测继克的骨肉，便有些生气地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只管把自己的血脉往恶心恶肝里想？他既是这么一个混世魔王，你还留下来干什么？你这点心事还是我来帮你捅破了吧。你不就是心存侥幸，还想见他一面吗？
0: 继克长叹一口气说：绿爱，这话岂是可以捅破了的？ 我赵继可一世的做人，莫非老了竟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起来？天罪若是活着，岂不活活笑杀？造孽万千呐！吕爱就流下了眼泪。
1: 我去替你见见他吧，你只管告诉我，如今他叫什么名字？万一碰上了，我也好心里有个数。
0: 季克张了张嘴，突然一拍桌子，说：“
3: 不提了，不提了。只管这么啰啰嗦嗦做什么？你我一世冤家，头发都白了，还是算算自己的这本账吧。”
0: 吕爱想：可怜季克呀，这么侠肝义胆的一个英雄，如今也是石板缝里要夹死了。这么触景生情，就想到自己身上，愣了一会儿，突然掩面就哭倒在季克的怀里，一边叫道：
1: 家平，我的儿啊，你到底上哪里去了？你让你妈死都不放心死啊。
0: 季克知道这种时候再怎么劝也没有用的，见他哭得差不多了，才一把扶正了那女人的肩，说：
3: 好了，哭也哭过了，笑也笑过了，心里头那点话也都说开了，把这剩下的龙虎洞都给我喝干净了。
0: 他不由分说的一大口就把那龙虎豆往绿爱的嘴里倒了下去，自己也豪饮而尽，两只眼睛就闪闪发光起来。许多许多年前，在赤木山下被压下的欲望的旗帜，原来并没有被时光侵蚀，今夜它哗啦啦地展开了，再也无碍无阻了。两个老去的人儿不约而同地想到，在死去之前相互拥有，这是多么侥幸啊。此时烛光已灭，盆中炭火也已微红，两人的身体因了酒精之故滚烫热烈，呼吸简直就像是在往身体之外喷射火焰。即刻只觉热酒煮肠，五内俱焚一般，便用那残壁一把推开了窗子，从窗口望出去，一阵一阵的黑红透亮的光如鬼火冲冲，照彻杭州城的夜空。此乃中华民国第26年冬12月23日凌晨，当杭家大院忘忧楼府中那对男女正在偿还他们一生的夙愿之时，倭寇的大皮靴已经开始踩入中国的人间天堂杭州城了。杭州西郊灵隐寺，800年前华夏禅院五山之首，今日大难临头，却成了一艘普渡众生的夜航船了。大雄宝殿下紧靠大柱，此时已经坐满了人。嘉禾安顿下家人，又急着去照看一路相携而来的陈一怀。陈一怀失血过多，又加一路颠簸，眼看着奄奄一息。所幸庙中有懂得刀伤的和尚，立刻抬到僻静处上药，重新扎绷带，是死是活也只有上天保佑了。杭嘉禾是在往灵隐寺来的半路上遇见陈一怀一家的，出城往西郊去的行人也不少，大多是老弱病残，妇孺儿童。
1: 嘉禾夹在其中，竟也算得上是个临时的领袖人物，不仅要照顾自家人，还和杭汉跑前顾后地招呼着他人。彼时虽已深夜时分，有间蒙蒙细雨愁人，但一路跌跌撞撞而来，除了家草与不小人事之际伸手不见五指之中偶尔发出一两声尖叫之外，其余的人几乎不说一句话。紧紧包围着嘉禾的就是那一片越来越响的力不胜支的喘气声，背后仿佛听见了轰的一声，就听到汉儿大叫了：伯父，城里起火了。猛回头，不得了，半边的天都是红的，衬得那另一半的黑便如同地狱一般的声布了。入了灵隐寺，众人一通忙乱，精心稍安，嘉禾靠着大殿圆柱，一柱香火之下往大殿上空望去，但见这高13丈5尺的殿堂此时却显得深不可测。唉，佛也无心保佑这一方土地民生了，那释迦牟尼只在微微顶端不动声色地观看这不知是几朝几劫的又一场人间灾难。嘉禾不信佛，也不似其父素无逃禅之心，后脑勺靠在冰凉的大柱上，却想到这些大柱的来历。这些柱子原本都是清宫为修颐和园于宣统2年特意从美洲去买来的，不意其时清廷已四面楚歌，要修那颐和园又有何用，故而才又千里迢迢运到了杭州重修了灵隐寺。国家天崩地裂之间不过20余年，佛又曾何时保得百姓平安？去年灵隐香火最盛之时，倒把一个罗汉堂烧得干净。这罗汉堂就在大雄宝殿之西的西禅堂旁，那500罗汉个个有真人那么高，又个个面相不一，肩仿着净寺的田字殿，佛像背列，四面可通，行人便有数不清的灵隐罗汉之说。先烧了罗汉堂，信佛的人就说不是好兆头。嘉禾虽与家人躲入其中，却并无一丝安全感，心里惶惶然，不知如何才有着落，只觉今夜灵隐未必是个可藏人之处，不祥之感阵阵袭来，竟是他无法安歇。辗转多次，只得起身踱出大殿，直往那飞来峰下徘徊而去。话说这灵隐寺也是东南佛国之中又一江南名刹了。东晋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326年，印度和尚慧理来到此处，见山川有钟秀之气，便以为必有仙灵所引，自此结庐林中名以灵隐。从此南朝364中便以此寺为众冠之一，至今已有1600余年矣。行家的与灵隐结缘，自然是又离不开那个茶字的。想那大唐大历年间安史之乱之后，茶圣陆羽浪迹天下，进访中华茶室，亦曾到过灵隐山中，故而茶经八支初中方有此言：钱塘茶生天竺灵隐二寺。行家上辈在天

0: 新竹一带尚有茶园，到了天罪手中，家道中落的那几年才把那茶园给卖了。虽如此，行家人仁慈，老东家的那份情谊还在。天罪后来又热衷于茶禅一味，来来往往的总往着灵隐走。老家人搓着，祖居又住在翻过了天竺后的翁家山，家和兄妹们常来常往，灵隐对他们一家人而言本来并不陌生。茶人心目中的茶圣陆羽，虽为茶中之圣人，亦是中唐著名文人诗人，写过许多文章诗篇，可惜大多失传。记到灵隐，陆子便又撰《灵隐四记》，所喜的倒是茶人与灵隐真正有缘，那《灵隐四记》竟然就保留了此一段。其中云：晋宋已降，贤能迭居，悲惨简文之词，榜度至川之字。谢廷岿然元松多寿，秀角化拱，霞翠于九霄，藻井丹营，华垂于四照。修郎重复，前奔前御之权，飞阁调遥，下映垂珠之树。风夺处君天之月，花蛮走陆海之针，碧树花枝春荣冬茂，翠兰青睐朝荣夕宁。毕竟国盛佛盛，国衰佛衰。明末灵隐击毁于火，竟只剩下大殿、直指堂和轮葬堂了。此时此刻，嘉禾走出大雄宝殿，来到殿前那尊吴越国留下的八角九层石塔前，心绪万端，只有举头望天。但见细雨蒙蒙，寒气渗人，又是一个月黑杀人之夜，风高放火之天。嘉禾理不清自己的思路了。嘉禾生性不好斗，于国事也一向认为兵戈相见毕竟是权宜之计，即便是出于本国的利益，战争也绝不是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嘉禾内心深处甚至还带着隐隐的乐观，他总模模糊糊地认为再坏的政府，出于自身的权益，也会尽可能地维护和平。他家和日本人的交往一向不少，他也就不像那些对日本人一点不了解的人那样，把他们看得如洪水猛兽。但他对时事并没有乐观的估计，这或许和他天生的悲剧性格有关，总是朝严重的局面做心理和物质的准备。然而尽管如此，他依旧心存幻想，以为某一天早晨醒来，或许还会听到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我们可以说，这七八年来的不问国事只问茶事，果然使得忘忧茶庄的老板行家和于政事上缺乏洞察力了。看上去他甚至变得有些僵化和狭隘了。他依然是行家的顶梁柱，一旦灾难从天而降，依然是他在把握家中的全局，安排各个的逃生之路。看上去他依然胸有主张，天崩地裂于眼前而不动一下睫毛，但内心里他发生了强烈的震撼。他越来越不能够解释身边的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从血液里、从心里到生理都无法离开和谐的人，甚至在经历了小林这样的血腥惨案之后，他依然认为这只是他们行家的不幸。他以自心夺他心，以为人之所以为人， 能生存至今，实乃人的天性不能离开和平。然而就在此刻，灵隐之夜，他开始怀疑，人真的乃是一种和平的种类吗？如果是，何以连年征战从无止休？如果不是，人与禽兽又有何区别？他视察至今，像以茶为和平之饮而心生自慰。如果人竟都是与禽兽一般的东西，人又怎么配得上饮茶？他视察又有什么意思？他若终生以茶为生，岂不是等于要坚持他的和平为人？他若坚持和平为人，岂不是非人了吗？岂不是迟早要被那些禽兽般的人活活吞吃了吗？就算他逃生有方，苟且一世，到处都是人形的禽兽，他还有什么必要偷生？再说，一个不具备残暴之性的人，又如何在这世上生存？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米道家和这一思索又如何了得？原来世上凡如家和一般性情的人，轻易是必不可动疑心的。不动则可，一动便疑了根本。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多起惨案都牵扯到同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到底是谁？局势错综复杂，徐子鹤能否查清真相？请听《苍茫大地》第66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0: 第66集。一晃20天过去，上海和江苏其他地区没有发现徐子鹤等人的任何踪迹。戴笠、荣部的王全道、熊昌香两人在上海终日无所事事，除敦促两人加大对徐子鹤的缉拿力度外，又将摧毁和策反鄂、豫、皖三地中共地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两人很快在河南方面取得突破。

0: 1932年春，河南团省委书记李其正被捕叛变，亲领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在开封的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吉国文、秘书长兼副委书记杨丹平等11人被捕，一个月后全部惨遭杀害。出卖河南省委后，李其正又透露一个消息，两个月前，河南省委曾派遣其骨干成员许凤山赴上海学习，按日期算来，现在正是准备反豫的时候。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立刻将此消息通报了王全道和熊昌湘。经过紧急摸排，化名孙胜的许凤山在上海静安寺被捕。许凤山是郑州玉峰纱厂的工人，也是河南省委的委员。王全道和熊昌湘没有给许凤山上刑，而是将吉国文、杨丹平等11人被枪决时的照片递给他看。看完第七张血淋淋的照片，满头冷汗的许凤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求饶自己一命。王全道和熊昌湘自然不会轻信许凤山，便让手下带来一男一女两名在上海抓获的中共地下党员，责令他处置。许凤山接过熊昌湘递过来的尖刀，朝两人脖子和胸口各戳了十几刀。杀死两人后，头和脸溅满鲜血的许凤山高喊，可以了吧，可以了吧。许凤山叛变后，王全道和熊昌湘并没有暴露其身份，而是让他继续以河南省委委员的身份在上海暂住，等待一个重要时机的到来。果不其然，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通过在沪的秘密交通员找到许凤山，告诉他中央已任命其为河南省委联络员，命其火速反豫，任务是联系失散的省委骨干成员和各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重建河南省委做准备，待时机成熟时，中央会派特派员抵豫，宣布新一届河南省委的成立。许凤山立刻将消息报告了王全道。整整一天一夜，王全道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反复思量，最后在脑海里预谋成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吉国文这一届河南省委之前，已有两届中共省委机关在河南被先后连根拔掉，要想建立新一届省委班子，王全道估计中共尚需一段时日，因此派许凤山回豫做相应准备应该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计划。王全道认为，目前中共在河南处于真空阶段，如果能利用好这难得的真空阶段乘胜追击，将河南各地市县级的组织一网打尽，必能将中共彻底逐出中原。兵家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到那时候，他王全道就可以一雪前耻，东山再起。王全道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熊昌湘，熊昌湘连说三声妙妙妙。很快戴笠批准了王全道的计划，并拨来专项经费予以支持。第二天，王全道和熊昌湘换来许凤山，许凤山一进门，王全道就拿来一张公函，高声宣读起来：中共中央任命书，兹任命许凤山同志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从即日起全面负责河南省委的工作。许凤山不明就里，傻傻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1: 王主任，熊副主任，到底怎么回事？
0: 望着并不像开玩笑的王全道和熊昌湘，许凤山急忙问道：
2: 许书记，机会来了，你下周即赴河南上任。
0: 王全道回答：
3: 凤山老弟，升官了，今晚得请我们喝酒啊。
0: 许凤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要接着追问，王全道先是哈哈一阵狂笑，随即笑声戛然而止，脸色阴沉下来。
3: 经戴处长批准，在当前共匪河南省委群龙无首之际，

0: 借助中共对你的信任和委派，立即回到河南去，不过不是以他们所任命的联络员身份，而是以新任省委书记身份回去。我们已经在当地为你物色了几个人，你和他们一起秘密组成河南省委，在中共发掘之前，以与河南各地中共组织建立关系为名，迅速摸清河南各市县组织机构和人员，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分别铲除。王全道嘴里所说的物色好的人选，是河南省委军委委员汪斌、干事郭建森和于丽莹。这三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抓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投降，签字画押宣誓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又被秘密释放，充当卧底，等待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两天之后，王全道、熊长香和许凤山悄悄从上海来到郑州。在王全道和熊长香两人授意下，许凤山、汪斌、郭建森和于丽莹在开封成立了冒牌的中共河南省委。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中原大地上密谋实施。离开南京后，徐子鹤和几位南京市委委员没有去上海，也没有去江苏的其他地方。为躲避国民党的疯狂搜捕，按照邓汉生的安排，他们暂时隐蔽在茅山山区，由中共金坛县委负责掩护。护送他们出城的武培洲没有留在茅山，而是继续在南京潜伏下来。时间过去了一个半月，正当徐子鹤他们急切希望江苏省委分配新任务的时候，邓汉生派人来到金坛。省委交通员转告徐子鹤，中共河南省委两个月前遭到国民党彻底破坏后，中央派去了联络员，希望他能够为重新组建新省委做好前期工作。但联络员在河南的工作不理想，不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最近还出现了极为糟糕的状况。开封、郑州两地的市委委员全部被抓遇害。河南目前的现状令中央极为担忧。徐子鹤不明白自己和南京市委的同志们归属江苏省委，为何交通员讲了一大通河南的情况。正当他们迷惑不解时，交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命徐子鹤为中央特派员，赶赴河南独立评估河南工作，遇有特殊情况可以断然处置，滞留茅山的其他南京市委委员一同前往，协助特派员工作，为河南省委的尽快组建做好准备。徐子鹤之前从未去过河南，只是在北大读书时坐火车经过河南而已，可以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那里工作。但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徐子鹤只能着手准备奔赴河南。中央是对派去的联络员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徐子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啊，中央对此没有明确指示，由于对那里的真实状况还不清楚，所以派你们去独立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尽快汇报给中央。来茅山前，汉生书记要我告诉你，最近几年国民党对河南的控制十分严密，派到那里的特务要比其他省份多得多，河南党组织内部也混入了不少叛徒奸细，突发情况常常出现，所以要充分预计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河南？徐子鹤问。一星期后出发，明天中央派来的一位河南的同志到茅山来，他会介绍那里的情况，教你们一些日常所用的河南话，然后由他带着你们去。当天夜里，徐子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自己担任南京市委书记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五年里有许多令他振奋和难忘的记忆。烧毁敌人的档案车，策划铁路工人与合记洋行职工抗议活动，支持小庄师范师生的正义行动，为红军搞到实用的军事地图，除掉徐恩曾手下的特务夏广泽， 狙杀王全道熊昌乡的侦缉队长吉健，营救邓演达的同仁，使其安全离开南京，最终让自己的对手王全道和熊昌乡丢到南京公安局正副局长的职位。最令人振奋的是，南京市委成立后，地下党的人数已经发展壮大到500多人，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歇过，正义和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些成绩的取得，徐子鹤感谢自己的同事，感谢勇敢善良的南京工人、学生和市民，感谢自己的兄长江苏省委书记邓汉生。他的从容坚定，他的乐观豁达，他的每一句对自己的表扬和批评，徐子鹤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如今自己将要离开南京，离开邓汉生，离开江苏省委，奔赴千里之外的河南，他心中有着无限的留恋和不舍。五年时间里，对徐子鹤来说也有许多痛心疾首、不堪回顾的记忆。自己的前任谢芳礼等十位同志被捕遇害，小庄师范的叶刚、石俊、郭凤韶、谢伟器、胡尚志、袁姿彤等先后就义雨花台，南京的六位同志被特务暗杀，还有为掩护大家撤离牺牲的江立伟。每每面对这样的噩耗，徐子鹤都会从心里深深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战友，没有尽到一个市委书记应尽的职责。他先后给江苏省委写过三次检讨，请求组织对自己工作失职进行处分。最令他刻骨铭心的疼痛仍是蕴长军在南京的遇害，他整整在床上滴水未进躺了两天两夜。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蕴长军是徐子鹤多年的良师益友，他的遇害使徐子鹤在精神上失去了一根重要的支柱，要不是受到了邓汉生的严厉批评，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精神萎靡低落多长时间。受到省委批评后，徐子鹤发誓要为蕴先生报仇，为牺牲的同仁们报仇。在一次南京市委会议上，他先是吟诵蕴先生狱中写下的两句诀别诗：以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然后动情地告诉大家，蕴先生和我们的一批同仁长眠于雨花台，我今后要去陪伴他们。徐子鹤睡着了，故乡翩然入梦。在梦中，他一手拉着妻子叶英，一手拉着许小雨，一家三口亲亲密密并排走在灌陇村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走在寒江平坦宽阔的堤岸上，走在上海城隍庙比肩接踵的人海里，走在南京鸟语花香的莫愁湖畔。曾多少次他还梦到一家人去了德国的哥廷根、法国的诺苏米和苏联的莫斯科。在哥廷根，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木鹅姑娘雕像前，徐子鹤给小雨手舞足蹈的讲解和尤里安叔叔的扑克牌竞猜。在诺苏米市政厅广场上，他津津有味地回忆，在朱德学长指挥下，中国人把市长从办公楼轰出来的往事。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前，尽管他分辨出了20个人中的18个，但还是受到了古板严肃的瓦西里的严厉批评。梦醒之后，徐子鹤常常泪湿枕巾。一周之后，徐子鹤一行奔赴河南。应徐子鹤的请求，中央把他在莫斯科的老同学邢威武调到特派员工作组中。邢威武在西安工作，会讲地道的河南话。 对每个人的分工，徐子鹤都做了周密部署。他自己化名老刘，去河南省府开封，在那里盘了一家布鞋店。一身丝绸打扮的魏坤当起了店主，头系毛巾的罗林当起了老板娘。三间门面的鞋店成为河南工作的总据点。徐子鹤对两人说，你们今后就是一对老板夫妻，我呢就是你们的伙计老刘。徐子鹤的这句话把两人说得满脸通红。原来在茅山生活的那一段时间，徐子鹤发现了一个秘密，魏坤和罗林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这种情况，徐子鹤并没有多问，他喜欢魏坤和罗林这对年轻人，从心底里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在分配到河南后的工作地点时，他故意把两人留在了自己身边，目的是给他们提供更多接触了解的机会。成为伙计的徐子鹤精心打扮了一番，摘掉了眼镜，蓄起了胡须，一身旧布衣旧布鞋，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多出十来岁，活生生一河南地头伙计。特派员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同时抵达河南，董义堂去了郑州，李光润到了许昌，邢威武则分配到了豫西重镇洛阳。在省府开封安下身，鞋店开业一个星期后，徐子鹤三人启动了对开封市委委员遇害案的调查。鉴于许凤山已经宣布成立新一届开封市委，徐子鹤他们只能暗中秘密调查。被杀害的原开封市委书记崔东升是祁县人，徐子鹤一个人走了几十里土路来到他的家。崔东升原在开封一所中学教书，虽是文弱书生，却有一副铁肩，担起了开封城的人间道义。徐子鹤对崔先生心生敬佩，就以学生的身份看望师母。除了带一大包礼物，徐子鹤还带来了一笔钱款。崔东升妻子死活不肯接受，徐子鹤流着泪说，崔老师虽然走了，但他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请师母接受弟子们的一片心意吧。说完即拔腿离开。七天后是崔东升的忌日，徐子鹤再次来到祁县，独自一人在坟头叩头烧纸。崔东升妻子搀扶着公公婆婆也来祭奠亡灵，见徐子鹤哭得泪流满面，就从心底里接纳了他。徐子鹤临走时，崔东升母亲拉着他的手说，
2: 儿死这么长时间了，开封都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亏良心呐。
3: 俺听说老师是为共产党做事的，最近开封城到处在抓新成立的共产党，说明开封已经有了新人，难道他们没派人来看看？
0: 徐子鹤开始了自己的试探。
2: 哎，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没有。
0: 老太太摇头叹息，
3: 学生当中都在传老师是被开封城的宪兵大白天抓去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2: 不是的，二儿没有那么笨，听俺媳妇儿说，半夜一个大高个耳朵特别大的中年人来到家里，和俺儿嘀咕一阵后，两人一起出去后，第二天就再也没回来。几天之后，俺儿的尸体在汴河边被人找到了。
0: 老太太还想往下说，被媳妇儿拉了一下衣角。
2: 娘，人都不在了，别说了，说多了不好。
0: 与崔东升同时遇害的开封市委副委主任叫刘峰，原在开封古籍出版社当排版员。罗林按照徐子鹤的要求，装扮成过去的姐妹偷偷到他家里探望。从刘峰家里，罗林也打听到新成立的开封市委从没有派人去他家慰问祭奠过，这令徐子鹤感到十分诧异。摸清开封的情况后，徐子鹤立刻赶赴郑州，与那里的董义堂会面。董义堂已事先找到了已牺牲的郑州市委田鸿斌书记的家，
3: 徐子鹤两次秘密探访后，从其家人

0: 那里也得出了如出一辙的结论。新成立的郑州市委没有委派一人前去看望慰问，并且出事的前一天半夜，家里也突然来了个大高个、耳朵特别大的中年人。田洪斌和他一起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尸体漂在金水河里被人发现。徐子鹤得出了初步结论，破坏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手段完全相同，先是约见市委书记，然后让市委书记提供市委委员名单，最后分别予以秘密捕杀。两起事件的关键都集中在一个大高个、大耳朵的人身上。徐子鹤分析，这个人不但知道两地市委书记的家，而且还能从他们嘴里套出市委委员的名单与住址，此人绝非一般人员，一定与两位市委书记十分熟悉，且职位高于他们。徐子鹤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河南省委这一层面上。除了这个推断，徐子鹤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新成立的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态度。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生涯为主线，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矢志不渝的初心与担当。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深入追查河南地下党遇害的真相，他发现了哪些隐秘线索，又能否查清案件背后的全部隐情？请听《苍茫大地》第67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67集，徐子鹤得出了初步结论，破坏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手段完全相同，这让他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河南省委这一层面上。除了这个判断，徐子鹤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新成立的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态度。不要说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就是普通党员牺牲后，组织上都会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慰问和抚恤。可开封与郑州两地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竟没有一次派人前去看望慰问，这是极不正常的。没有证据，徐子鹤只能将自己的推测埋在心底，他要进一步挖掘出事实的真相，才能向中央汇报。徐子鹤决定从河南省委层面上开始调查，为防止走漏风声，更为了不影响新一届河南省委的声誉，徐子鹤的调查只能是秘密进行，连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没有告知。中央提供给徐子鹤的材料表明，河南暂时还没有成立省委，只是派来了省委联络员许凤山。徐子鹤决定调查就从许凤山身上开始。许凤山中等身材，与从开封和郑州两地反馈回来的大个子大耳朵的人信息明显不符，显然联系开封和郑州两地市委书记的人不是许凤山。难道许凤山手下还有其他人员？除许凤山外，中央没有再任命其他联络员，大个子大耳朵的人一定与许凤山存在的关联，否则不可能得到两地市委书记的绝对信任。徐子鹤开始跟踪许凤山。中央特派员徐子鹤与中央联络员许凤山两许对决的大戏从此拉开了序幕。许凤山向中央汇报过，他在开封的秘密据点是双龙巷内的一家布店。徐子鹤在双龙巷口秘密蹲守一星期后，一天大清早终于等到了许凤山，可他待在店里不出一个钟头，就乘人力三轮车匆匆离开。按照组织规定，许凤山必须大部分时间守在店里，以便中央和地方与其保持联络，可他七八天才来一次，

0: 来过便匆匆离开，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许凤山离开布店时，前后各有一辆三轮车掩护，徐子鹤叫了一辆三轮车远远地跟在后面，直到前面的三辆车进入市区东北部的水车胡同，徐子鹤才不得不下了车。水车胡同在开封人人皆知，全长约300米，胡同内有一口又深又大的甜水井，井不仅水旺，而且水质干裂，胡同内的老百姓多以木桶水车卖井水为生，清光绪年间得名水车胡同，沿用至今。胡同只有一个出口，徐子鹤一直等到夜里，许凤山仍然没有出来。徐子鹤断定这里一定是许凤山另外一个秘密居住点，是一个没向中央汇报的秘密居住点。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便化妆成不同身份的人，远远守在胡同出口，瞭望监视。一连5天，始终见不到许凤山的身影。许凤山要吃要喝，还要与外界保持联系，一定会有其他人员与之联络。想到这里，徐子鹤改变了监视对象，开始留意每个进出的人员。半夜回到布店，就对这些人员的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又是5天过去了，一个年轻女人逐渐浮出了水面。每天出入水车胡同的有万人之众，经过连续5天的观察，徐子鹤能够判断出每个送水人的出行规律，哪个人是第一次来或者是第二次来，都逃不过徐子鹤的眼睛。每天日落之时，都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手提布包走进胡同，半个钟头后从胡同口离开。第6天，通过跟踪年轻女人，徐子鹤断定了许凤山所住的那座平房。平房从早到晚都是大门紧锁，住在水车胡同的居民几乎都是穷人，其他人家都去推车卖水，只有这一户人家终日不见人烟。徐子鹤断定许凤山一定蛰伏其中。徐子鹤没有贸然进入这座平房，而是继续跟踪年轻女人。3天之后，徐子鹤探明了年轻女人住在几里外的太白胡同，女人出入的一座瓦房也是终日大门紧闭，只有出入时才临时打开。徐子鹤把监视的重点移到了太白胡同。2天后的中午，年轻女人出门后不到半个钟头，一个身高足有1米80的男人从门内走出。一见此人，徐子鹤立刻想起在开封、郑州两地出现的那个大个子、大耳朵的人，身高对得上，现在必须查看对方的耳朵，如果也能对得上，问题的突破点就被他徐子鹤找到了。但高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布帽，徐子鹤看不到他的双耳。此人出门后低头朝街上走去，徐子鹤尾随其后，边走边思考着对策。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街上，走出10来米后，徐子鹤忽然发现街边有一个卖甜甘蔗的地摊，急忙掏钱购买了5、6根连根带烧的甘蔗抱在怀里，快步从后面追赶上了那个男人。走到男人身后时，徐子鹤故意用一根长长的甜甘蔗触掉了他的布帽。布帽落下的那一刻，徐子鹤看清了对方的左耳朵，一只又长又大的和尚耳。徐子鹤口里连说对不住对不住，把甜甘蔗呼啦一下扔在地上，赶紧帮高个子男人去捡地上的帽子。当把帽子还给怒气冲冲的高个子男人手中时，徐子鹤趁机看清了他的右耳，与左耳大小一样。下次小心点。高个男人一声训斥后匆匆离去。徐子鹤望着对方的背影，心中先是惊喜，后又变成了惊愕。惊喜的是，可能自己终于找到了谋杀开封、郑州两地市委委员的元凶。惊愕的是， 这个狡猾的叛徒通过一个女人的联络，与中央联络员许凤山勾结起来。幕后最大最狡猾的凶手也许并非是他，而是许凤山。徐子鹤将自己的侦查结果迅速报告给了中央，中央反馈的意见是许凤山和高个子男人有重大嫌疑，但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必须找到确凿证据。组织的原则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徒内奸，但也不能冤枉党内的任何一位同志。对组织隐瞒个人事项、违反组织纪律的同志，要查明原因后才能处罚。徐子鹤果断地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豫西重镇洛阳。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徐子鹤分析，许凤山的第三个目标必定是洛阳。他总结出了三个原因：一是洛阳的中共党员人数仅次于汴郑两地，人数越多，除掉市委后的效果就越好；二是许凤山实施计划的地点是从东到西，先是豫东开封，接着是豫中郑州，下面很可能就是豫西洛阳了；三是洛阳的中共组织还和陕西、山西、湖北有着密切联系，打掉洛阳的地下组织，说不定还能寻觅其他三地中共的蛛丝马迹，将会起到拔掉萝卜带出泥的效果。徐子鹤来到了洛阳，与邢威武会合。他这次洛阳之行的目的十分明确：一要找到许凤山叛变的确切证据，二要设法阻止国民党对洛阳市委的再次破坏。开封、郑州两地党组织接连出事后，洛阳市委已有警惕，市委委员们都更换了新住址，过去的联络站也都同时废弃。邢威武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协助下，经过半个月费尽周折的努力，才联系上洛阳市委书记石从山。在邢威武的陪同下，徐子鹤在白马寺见到了他。徐子鹤与石从山的对话是极其困难的，他可以证明自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是真的，却无法让对方相信中央联络员身份的许凤山是叛徒，因为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拿给对方看。但徐子鹤必须说服石从山配合自己的除奸计划。老师，洛阳市委现在面临的情况十分危急，开封和郑州市委相继遭到破坏，下一个很可能就是洛阳市委，您作为书记必须为洛阳党组织负责。哎呀，一个是中央任命的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我不知道到底该信哪一个呀。石从山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您说什么？哪里来的省委书记？听完石从山的话，徐子鹤和邢威武惊愕万分。一个月前，吉国文同志当省委书记时，没有被敌人破坏的河南部分市县的负责人到省会开封参加过一次秘密会议。凤山同志宣布了中央新的任命，中央决定凤山同志任新一届省委的书记，与汪斌、郭建森和于丽莹同志一起组建新的省委班子。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此言一出，徐子鹤和邢威武顿感五雷轰顶。老师啊，我要告诉您的是，中央只任命了许凤山同志一人为临时联络员，并没有成立新的中共河南省委。石从山一听徐子鹤的说明，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很快经验丰富的他便镇定下来。从此之后，不管徐子鹤和邢威武怎样解释，他都不再说话。老师啊，在情况不明的形势下，您的态度是正确的。开封市委出事15天后， 郑州市委就出了事。现在过去了两周时间，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找您，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工作，就等你们送货上门。由于时间紧迫，中央也不可能再派人来洛阳说明我和许凤山的真实情况。我的意见是，您不要相信我，也不要相信许凤山，咱们让事实说话。徐子鹤没有责怪石从山，而是提议他采取冷冻双方的策略，从而保护洛阳的党组织。让什么样的事实说话呀？石从山追问。过不了几天，一定会有人主动找到您，让您通知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到一个地方开会。通知的人一定是您熟悉的人，人一到齐，他们就会动手。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市委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徐子鹤神色严肃地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石从山问道。最好的办法是，您和市委的同志们现在就撤离洛阳，这样不会有一点问题。但话说回来，你们一走，洛阳没事了，但对方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的奸细，就没有办法验证。这次验证不了，我们也预测不了他们下一个目标选在哪个地区，全面准备根本没有时间。这样的话，许昌、信阳、焦作、安阳、南阳、商丘几个地区的党组织就会遇到灭顶之灾。我石从山不是孬种，洛阳市委的委员也不是孬种，不会只顾我们自己。石从山语气坚定地说：好，我们需要您的配合。在真假分辨不了的情况下，我问您要洛阳市委委员的名单，您不要给，其他人要，请您也一定不要给。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您一个人留下来，赶紧通知其他同志转移。石从山从心底里认为徐子鹤的话在理。如果凤山书记派人找到我，我该如何处理啊？石从山的语气缓和了不少。徐子鹤立即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开封、郑州两地的情况，来人都是夜里上门，说是传达省委紧急指示，让您立刻和他们一道去通知其他人开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充分说明来者是敌人的奸细，他背后的人也是敌人的奸细，请您务必不要去。就说几个委员当天夜里去外地未归，第二天才能回落，把会议时间拖延半天或者一天。如果来人当天夜里一定要委员的名单怎么办呢？我给您准备好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给他。徐子鹤递给了石从山一张名单。这些都是什么人呢？石从山看过名单，没有一位是洛阳市委的委员，便向徐子鹤询问实情。放心，名单上没有一个好人，不信你可以暗地里去打听，这些都是洛阳警察局缉私大队的人，他们表面上打着缉拿文物贩子的旗号，暗地里却干着贩卖文物的勾当，用这些人当试金石，既能甄别来者的真实身份，同时对党组织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洛阳是九朝古都，地下文物众多，盗墓和贩卖文物在洛阳城自古泛滥猖獗，盗墓用的主要工具洛阳铲就出自这里。邢维武先期抵达洛阳后，已把相关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徐子鹤写在名单上的人都是缉私大队的一般人员，许凤山等人不可能认识他们。石从山一番思考后，同意了徐子鹤的方案。老师，当天夜里来人走后，请您务必第二天就撤离洛阳。如果信任我们，我可以派人护送。如果您对我们的身份仍有疑问，也没关系，您可以自己走。不管您用哪种方式离开，都必须在走之前告知我对方请你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石从山决定自己单独撤离洛阳。时间那么紧，我如何联系你们？不必直接联系，那样对您太危险。您家院墙外有一个垃圾箱，您撤离时装作扔垃圾，然后把写好的字条装在两个叠加的鸡蛋壳中， 放在垃圾箱外的右墙角即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派同志去那里查看。石从山点了点头，老师，剩下的事您就不用管了，我们会处理好一切，咱们后会有期。第二天，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秘密转移出了这座危险之城。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果然有人用省委确定的联络暗号敲响了石从山家的大门。石从山急忙让妻子朝自己脸上喷了两口水，躺在床上装起病来。石从山妻子开门后，闪进了一位高个子大耳朵的男人。
2: 石书记，生病了。
3: 哦，建森同志啊，今儿下班回来就发起烧来，您这么晚赶来一定有急事啊。
0: 石从山嘴里喊的建森同志，正是假冒河南省委委员的郭建森。
2: 哦，省委许书记今天夜里从开封来到洛阳，要连夜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中央的紧急指示，必须辛苦您马上通知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
0: 郭建森的口气不容置疑。
3: 哎呀，人都病成这个样子，咋还能出去呀？
0: 石从山妻子拦着不让丈夫出门。
2: 胡扯，再重的病也得出去。
0: 石从山瞪了妻子一眼。
2: 啊，那就跟我一起去通知吧。
0: 郭建森催促道。石从山正要翻身下床，忽然停了下来。
3: 哎呀，建森同志啊，我想起来了，我们洛阳市委有五个同志，今天上午有三人去了栾川和洛宁，宣布成立县委新班子，明天一大早才能回来。
0: 郭建森不说话，在石从山床边踱来踱去。
2: 啊，那这样吧，你先把名单开给我，然后明天一大早就去通知所有人，中午12点到龙门石窟尽头的河洛蜡烛厂开会，一个都不许缺席啊。
0: 石从山按照徐子鹤的要求写下名单后，郭建森匆匆离开。第二天一大早，拎着一包垃圾的石从山把鸡蛋壳放在指定地点后，匆匆离开了洛阳城。这一天的半晌午，洛阳公安局缉私大队接到匿名举报，龙门石窟尽头的河洛蜡烛厂在中午有人出售武则天时期古墓中的编钟、青铜鼎和宝剑等文物，五六个买家12点半赶来验货。缉私队长当即决定委派六名精干队员化妆成买家，提前半个钟头赶到，先制服卖家缴齐货，再抓获买家收集钱。六名化妆成普通人的缉私队员12点刚踏进河洛蜡烛厂的院子，怎么也不会料到四周破烂的作坊内噼里啪啦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六个人当场毙命，无一生还。洛阳公安局缉私大队六名队员的尸体被抛入水流湍急的伊河之中。当晚，王全道、熊长香从省会开封秘密来到洛阳，对负责这次行动的许凤山、汪斌、郭建森进行表彰嘉奖。当许凤山几人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阵狂欢之后，王全道宣布了戴笠的密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过年是一部1991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万和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家庭电影，由黄建中执导，江毅编剧，李宝田、赵丽蓉领衔主演，葛优、史兰雅等众多实力派演员参演。影片以春节这一中国传统佳节为背景，讲述了北方小城成家一家的故事，父亲辛苦半年归家，母亲忙前忙后包饺子，满心期待儿孙满堂的热闹，却遭遇冷清除夕。大年初一，儿女虽归，团圆饭却因种种琐事不欢而散，老两口最终满怀伤感离家。影片中每一个角色都鲜活生动，他们的欢笑与泪水，争吵与和解，都让人感同身受。影片荣获了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殊荣。让我们一起走进过年，感受那份浓郁的年味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体会在时代大潮中那份对家的渴望与无奈，以及亲情背后的酸甜苦辣。

间过得真快，转眼的功夫春节又到了。欢度春节，老百姓叫做过年。记不得咱老祖宗是打啥时候起想起要过年的，数不清炎黄百姓到底过了多少次年，更说不清这过年的习俗要继续到哪年哪月。反正啊，日头一出天就亮，腊月过完正月到，庄稼熟了就有收成，收成完了咱就接着耕种。虽然大老爷一圈一圈的转，咱也就热热闹闹的不停不歇的过年。

要说热闹，哪儿也比不上俺们东北那旮瘩。您瞧，那家家院子里大鱼大肉，雪堆里堆着鸡呀鸭呀，还用啥冰箱啊？就是有三个五个的冰箱，也未准能装得下。就说这程家吧，出来进去的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可年货置办的一点也不含糊。别看现在只他一个人，等正月初一一到。

0: 五个儿女带着姑爷媳妇孙子孙女呼啦啦一下子杀回家来。哎呦我的妈呀，比那电视上的联欢会还热闹。得咱呢也别瞎白活，这程家老爷子出门挣钱半年，今儿个是大年三十，怎么着也该回来。老伴儿可是早等急了。
1: 你别生气，听说大年比老头大十八。
2: 谁跟你说的？
1: 就大八岁。成、哦、你大爸的是北爸，您老长家是北爸，大娘您老有福。五块太少啊。
2: 咋少的呢？
1: 十块。
2: 财神爷爷涨价，
1: 大娘，这不叫涨价
2: 啊，
1: 这叫涨工资。
3: 哎，再给一张吧，您呢？
2: 这回啊，你们都成了财神爷了，
3: 太发财了！
1: 谢谢大娘了。哎，天放清明响连天，大娘老汉子要过年，赵公元帅远方来，恭喜成家发大财！
4: 哎，恭喜成家发大财！
2: 你呀你呀，你咋还自己弄个爬的回来了？
5: 给你省点钱呢。
2: 省点钱，一出去就半年多了，还省那点小钱。
5: 哎，你阔气的。
2: 你等等。
5: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冻着了。
2: 我是心疼你，冷不？
5: 身上还出汗呢。这是买给你的。
2: 嗯，
5: 还有这个包，拿着，赶快回屋去，别冻着了。
2: 你挣了多少钱这么开心呢？
5: 挣个屁钱。
2: 哎，初三咱们老儿子订婚要开单子呢。
5: 开呗。我说咋这一个都没回来？
2: 没。
5: 妈了个巴的，不回来更消停。办那么多年货，啥时候能吃完？老儿子在哪儿去了？
2: 跟小个上城里头看那个连场电影。
5: 啥电影？
2: 就是说一宿演五场，天亮才回来呢。
0: 这可不是程老汉的心里话。大年三十的图的是个热闹，这消停的晚饭可咋吃呢？

0: 道上。
1: 橙子，我给你存了十瓶人参酒呢。
0: 咋？叫小名啊？
1: 哼，咋的？不兴叫？
0: 叫，叫叫。姐，
1: 哎，
0: 咱俩喝。
1: 喝。
0: 不回来就不回来。去年回来又咋了？差点没闹出人命来。就咱们俩也能过个热闹年。

0: 找不回来才痛快。
1: 程老汉放下酒盅，慢慢的解开腰带，从厚厚的裤腰里掏出了一摞又一摞的钱，然后微微的笑着。

0: 你看你，没钱哭，有钱也哭。
1: 老了，我老了，还是你惦着我。
2: 这话倒是不假，儿女都大了，只有老头心疼自己的老伴儿。程老汉又点着一支烟，送到老伴儿的嘴边。

0: 包那么多饺子给谁吃啊？按户口本上的包。
1: 那万一他们要都回来呢？
0: 拉倒吧，大小子熊，大丫头囊，二丫头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她敢偷了户口本跟个野种子私奔。二小子呢？
1: 我说咱们大过年的就不兴说点吉利的。
0: 五个子儿，你说你是咋着下的？
1: 嘿，又不是我带来的。
0: 要是早兴计划生育，我把他们一个个都计划了。
1: 哎，对，那你要是把我给计划了，还就更省心了呢。嗯。
2: 今年这是咋的呢？大年三十的晚上，五个儿女一个也没露面。没办法，老两口只好消消停停的吃了顿晚饭，消消停停的按户口本上的人数包了一大堆饺子，然后又消消停停的等着大年初一，等着儿女们的归来。果然，在省城念大学的二儿子带着他的对象喜气洋洋地赶回了家。
3: 别墅啊，我们家，我们到家了。

0: 停一下吧，
1: 这样啊，
0: 鱼鱼鱼，快点。
2: 二嫂子回来了，
3: 不客气。哇，太有意思了。
4: 站
5: 爸
4: 爸，
5: 哎，你看，哎，慢点，慢点，爬哪了？哎，
6: 妈，过年好！
5: 过年好！
7: 妈，你好！
5: 爸，
6: 爸，哎，
5: 不行，
6: 哎，行了，
5: 天哥，这就是妈爸，
6: 爸爸，这就是你们未来的，
7: 赶紧上来
6: 吧！
3: 伯父伯母，过年好，给你们拜年了。
6: 嗯。
7: 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
7: 冷吧，快上屋里头暖和暖和去。
3: 伯父伯母，你们这房子盖得真漂亮，
7: 喜欢吗？
3: 啊，
7: 要是喜欢，就跟这儿多住些日子。冷吧？
3: 不冷，
7: 上屋里头，屋里头暖和，
3: 上屋里暖和。
6: 爸，
8: 大过年的你也太严肃点了吧，你少跟我京腔京调的。
6: 行行行，那我错了。
8: 干嘛呀？不是不叫他来的吗？那啥，
6: 那还不是田哥非得来看看你们呢。
8: 谁叫他看呢？
6: 哎呀爸，这大过年的你就乐着点吧。
8: 是啊，这天你先走呀。
6: 你走，哎呀妈呀，
9: 爸，啥时候回来的？
8: 年三十回来
6: 的。哎，爸，
8: 嗯，
6: 又挣了不老少吧？
8: 去你妈的！
7: 快坐这儿，
3: 妈，我早坐。
9: 哎呀，哎呀，这谁整的吗？
7: 啊，这不就是小勇他们瞎鼓捣的？
3: 挺漂亮的。
7: 是啊，
3: 不吃。
7: 我这是自己炒的，香着呢。
3: 您放着，我要吃自己拿。哎，小勇，啊，你们家还摆这个？
9: 哎，真不错。
8: 天哥，
3: 啊，
8: 怎么样？
3: 不错，这栋房子在北京，小说也是富不及啊。
7: 富不及呢？这糖酸甜的，哎，是吧？
8: 天哥，
3: 不客气。
8: 你看那几个屋，那几屋还棒呢。
3: 那边哈，这么走过去，
7: 哎，这么走，这
3: 我过去看看。
8: 从哪儿走吧？
7: 天哥咋样？好，好是真好，可就是我搭不上话。
8: 刚来，过两天就好了。
7: 啥叫副部级？
8: 就是副部长啊。
7: 你说高干到了有多高？
8: 啊，你说他爸爸呀？
7: 啊，
8: 比部长高。
7: 部长有多大？
6: 就跟省长一般大呗。
7: 我的妈呀，那你就找这么一个大官的闺女，往后不遭罪？
10: 我说研究生，那树杈把老高断了咋整？
11: 我跟你爸是一个心思，你大嫂子娘家是个科长，咱们家都伺候不了，你弄这么一个比省长还大的，我就怕你。
8: 妈，我不是大哥。哎，妈，
7: 爸，
8: 咱家现在有急需没有？
7: 咋着？
6: 我寒假要到沿海去考察，吃住要自理，所以我
7: 行行，你爸爸手里有钱。
3: 伯母，你家真阔气，盖的房子花了多少钱？
7: 花没花，没花多少钱，待着吧。
3: 哎，好。
8: 我三弟希望了。
3: 真的，
8: 真的。
7: 爸，
8: 嗯，
7: 啊，姑娘来了，啊，看这屋子乱呢。
3: 没关系，没那么多讲。
8: 爸妈，这是天哥我们俩送给你们的礼物。
3: 还说的
6: 东西
3: 做的
6: 好。您看，
1: 快去过去。
6: 哎，还不够客户。
1: 来，
6: 爸，
1: 嗯，
6: 你坐上来试试。快打开，
1: 我怕那玩意儿。
6: 可舒服了，爸，不是给你上刑。
3: 别怕，这是一种按摩垫，对老人可好了。我爸天天都离不了他，您来试试，特别舒服。
1: 这玩意儿还挺金贵。
3: 还可以吧？
6: 是不？
1: 哎呀，快坐吧。
6: 坐好了，开了。哎。嗯，怎么样？
1: 怪舒服的。你爸可真会享福。老伴儿，
3: 嗯，
1: 你也来试试。
3: 不
6: 不，妈，你也试试，可舒服呢。你
3: 快，不是那玩意儿。
6: 来来来，试试。哎，可舒服呢，
1: 试试。
6: 哎。您坐着，哎，把鞋脱了。
2: 这是不垫人呢。
6: 不垫，
2: 快坐下。
6: 哎，对，把脚放上。哎，伸直了。对，靠，往后靠。
3: 害怕？
6: 别害怕，一点不害怕。
3: 你靠着。
6: 你靠着。别害怕，妈。
2: 嗯，
6: 开了啊。
2: 嗯。
6: 你看，
1: 咋样？
6: 你看，
2: 哎，哎呀。这可比拔罐子舒服。
1: 那是，没看人这啥东西。
2: 哎呦，我就想起这个。
6: 妈，要是开大了，还舒服呢。
2: 哎妈呀！来，闺女，快坐下，暖和暖和，热乎吧？
3: 哎，伯母，这床是热的。
1: 哎，冷些了吧？
2: 这是炕，
3: 炕。
2: 那你们家没有这个？
3: 我们家不是这种炕，是床。
1: 他们家南方
2: 啊，就那，
4: 大学里头让搞对象？
3: 本科生不行，研究生还可以。
4: 谁给你们保的媒啊？
3: 我们自己保的。
4: 过了年，你们要到海边玩去。
3: 不是去玩，我们是去搞社会调查。
4: 我没听懂。
3: 这是我爸通过他的老战友给程远安排了寒假去经济特区考察，我呢去黄山拍点作业。
4: 小远去哪些地方？
3: 深圳、珠海、青岛、上海。
4: 公交给报销不？
3: 不，他父母赞助，我妈妈赞助我1000块钱。伯父，你准备赞助程远多少？

0: 棒。
1: 干啥？
0: 整个动静啊。
1: 研究生，
2: 你研究研究我老头子身上哪个零件还值点钱，
0: 你就随便的卸了。
3: 啊，做儿子的张嘴就向老师要钱，这对陈老汉来说简直是不能忍受。他不高兴的走出屋门，正好大儿子
4: 干啥？你爹妈拜年。
1: 好、啊

0: 爸，过年好。
1: 啊，
0: 过年好。
2: 闹闹，快回来！

0: 性子，我脾气一上来吧，我就自己个儿管不了自己个儿。真事儿了，我一想你去年的事儿吧，我心里就不得劲儿呢。你看，
1: 只要你们两口子好就行。我们大小子，
0: 哎，
1: 从小他就老实，他可不是孬。
0: 嗯。妈，你可别说，这个，我也为了保他，这一年我为了保他当钓鱼长，可我累着了。可哪成想啊，他当了27天的钓鱼长，他就不当，自己个儿辞职了。你说有他的给官都不当的傻官吗？
1: 他说不当，
0: 可不是吗？你说，哎呀，大妹子来了，你看，妈，你快上来。
2: 哎，妈，
0: 妈，
2: 过年好。
3: 哎呦，嫂子也来了，稀客稀客。
0: 嫂子，哎，我说丁大委员。你这越活越绍兴啊你呀、啊、
4: 妈，过年好。
5: 过年好。大荣、
4: 嗯、
5: 你身体好吗？
4: 还行。
5: 大荣，怀孕了？
4: 没
5: 没有。
4: 别扯了，我最会看了。
5: 丁委员，大喜啊你。
2: 嫂子，别添乱。
0: 咋的了？
2: 又流了。
1: 又我快跟妈上去。
5: 你是
0: 不会了，
1: 犯啥毛病
0: 啊？
2: 大荣，
4: 你说他咋就挂不住呢？
5: 我爸呢？
1: 你爸带着闹闹出去玩去了。
5: 嗯、
1: 你快上炕坐着，哎、烧得热乎着。
5: 妈，这是给我爸的酒。
1: 嗯。哟。这手咋这凉啊？
5: 冻得很。
6: 哎，我说丁委员，你这整天跟小丫头一起混，你倒是显年轻的啊。
2: 嫂子，你就我这活吧哈，好汉不稀罕，赖汉玩不转。推打唐阿畅打球来照相。
6: 哎呀妈呀，你干那事儿还有够啊？
5: 花下做鬼也风流。
2: 嫂子，你别逗。
6: 跟你说吧，你那点事儿啊我全知道。
2: 嫂子，说这话可要负责任。
1: 这么一来吧，你看这小的、
6: 嗯、
1: 你要是这么一来吧就大了、
6: 嗯、
1: 说不着呢。你来试试。
6: 我不，你坐吧。
7: 咱商店那个几个丫头跳舞是不是跟你瞧的？你说是不
1: 是？
6: 他大姐夫。
2: 哎哎
6: 哎
2: 哎，
6: 啥时候教你嫂子走几个那莲花步啊？
2: 妈，啥事儿
1: 啊？他大姐夫，我是说，你说大荣他咋又流？
2: 哦，妈，您千万别上火。
1: 嗯。
2: 就这习惯性流产啊。
1: 嗯。
2: 啊。我也习惯了。
1: 大荣，妈不是跟你说来着吗？你只要是怀上，你就回家来，妈伺候。
5: 我刚有感觉。
2: 大荣，
1: 他大姐夫，我们程家对不住你呀、啊。
2: 嗨，你们老人啊，把这事儿看太重。
1: 他大姐夫，我说等过了年呢，让大荣在家多住些日子，我给他调理调理。再说你爸爸在外头，多少的呢也挣。
5: 妈，
1: 嗯，
5: 小丁他。
2: 妈是这样。参加了公司内部设的股份制改革试验，啊，我用公款认购了1000股，
1: 多少？
2: 1000。
8: 怎么了？
5: 你呀，
8: 啊，
5: 真是个窝囊废，
8: 又
5: 是谁都赶不上一脚。

0: 这个劲。
1: 悠着点，大年初一别撞上谁。妈，小凤给您拜年来了。
2: 先吃饭吧。
3: 不吃不吃啊，先睡一觉再说吧。
4: 啥电影啊，一宿就看五个。
5: 五个？七个？
2: 哎呀妈呀，
5: 全是国产的。
3: 有一外国的啊，印度的。
2: 这叫啥名啊？
3: 叫嗨一锅粥。
6: 都查到了。
7: 我得睡觉去。
2: 你要睡上大哥屋睡。
3: 妈，出差小凤家就来人定心开单了。
2: 那也不行，
3: 不脱衣裳还不成吗？
2: 那不行，那不行。
3: 妈，您累不累呀？
2: 这孩子
5: 我们都去干吧。
2: 出来，还在那。
6: 妈，
2: 三毛。
5: 妈妈，我出去玩一会儿。
6: 哎，别跑远了啊，儿子。
8: 臭小子摆阔，坐小汽车回来了。小勇呢？
2: 散步呢。
8: 叫他出来。
2: 睡觉呢。
8: 他对象呢？
2: 也在屋呢。
8: 你个老糊涂，没结婚能一块堆睡觉吗？小勇，小勇，
2: 他们没脱衣裳，
8: 没脱衣裳就不下崽了。小勇，小勇，小勇。
3: 过年好，
8: 出来，把门关上。你挺阔气，坐小车回来。
3: 坐趟小车又怎么了？
8: 你挣多少钱？
3: 不挣钱啊，那车也不花钱，哥们儿呢？
8: 到你哥屋睡去。
3: 不是穿着衣服呢吗？我们分开睡呢。
8: 到你哥屋睡去。
3: 去就去。那我过去了啊。
5: 老风气。
2: 老头子，
8: 嗯，
2: 我跟你说点事儿。
8: 啥事儿？说吧。
2: 我要跟你说了，你可不许生气。
8: 你当我是个炸弹呢、啊、一碰就炸。
2: 哎，大丫头说二丫头跟二女婿要给你拜年来呢。
8: 我没他这个丫头。
2: 哼，你刚才说
9: 这话是咋说的？五个儿女眼下到齐了四个，就缺二丫头了，老爷子却不认了。嗨，成家这五个儿女啊，也不知道是咋整，没有一个让老爷子高兴的。这二丫头自打结了婚，老爷子就不许她再进这家门。如今呢，二丫头怀孕了，要回家看看，过个团圆年。老爷子一下子不知道咋办好了。
2: 二丫头怀孕。
9: 程老汉把大姑爷叫了进来，他要从大姑爷那儿了解点二姑爷的情况。
10: 爸，找我呀。
8: 你过来。
11: 二平他男人是不是叫大川？
10: 钱大川。
8: 怪不得发财了呢。
10: 他们还盖了一栋小洋楼。
8: 他就是盖个百货大楼我都不稀罕。人咋样？难说。他真的是个技术能手？
10: 后劲转化对象，就这么回事儿。再说这架子工有啥技巧？胆大爬得高，是亡灵图就行。
2: 哎，大荣跟我说。

0: 要让大川当工程队队长，还说浮动两级工资。
1: 那啥，我在公司还不清楚啊，他是落后工人的头，民主选举把他轰上去的。
2: 现在这楼是越盖越高，还真得是王玉茹不行，领导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能挣钱就行，
3: 当队长也不脱产。
1: 净瞎掰，脱啥产？工程队长就是送死的队长，他虎了吧唧的，早晚得出人命。爸呀，
4: 他大姐夫，你来。
3: 有钱让人看不出来才高劲儿。
5: 爸，
3: 嗯，
5: 今儿不是大年初一吗？又是大川第一次跟我回家，平时啊大川可省了。哎，您看他那些衣服都是我给他买的。
6: 爸，穷惯了。
3: 抽烟不？
6: 戒了。
3: 到我这儿别作假。
5: 爸叫你抽你还不抽？
6: 给您。
3: 嗯，
5: 我给你点上。
3: 你多大岁数啊？
6: 32了。
3: 比二平大八岁。你妈比我大八岁。好好过日子。
7: 哎，程老汉的烟儿可不是随便让人抽的，看来对二姑爷的事儿他已经整明白了。当然，他对大姑爷的信任也就不如以前喽。只是老伴儿还被蒙在鼓里。
1: 那大川的话，我们都信。那谁不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4: 我心里头明白，赶紧的，把这个都送回去，
1: 哎、
4: 快点麻溜回来、
1: 哎，
4: 等着你吃团圆饭啊！
1: 哎哎哎，爸，
4: 嗯，
1: 你股票的事儿
4: 啊，我想着呢，在心里头想着呢。
1: 妈，你回去。
4: 哎，你快去吧。

0: 我来吧。
1: 哎，娘俩刷。哦，快，这水多热。
2: 妈呀，嗯，别拍，你这鸡溜子大呀。啊，
1: 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了。
2: 人家说吧，
1: 嗯，老货纯，
2: 现在卖的样子好，不纯
1: 我也说不好这东西。
2: 妈，你这真好。
3: 大哥，过来。
4: 什么事儿啊？

0: 这是那年闹土改斗地主分的呢，还说这是清朝光绪年间的呢。
1: 哎呀妈呀，那是老鼻子钱了，
0: 这是个死溜子。
2: 王梅，
1: 干啥呀？
2: 爹说晚上火锅里涮羊肉，你是不是扛一人？
1: 这活你也找我，你不是男人的？
2: 你不是力气大吗？
1: 一边去。大志，
0: 啊，你叫你去你就去呗，
1: 这磨叽这人，你说。

0: 们上店吧，也不知道刮啥风啊，就是行这金溜子热，你说不戴吧，人家笑话你。嗯，
1: 不是花了1000多块钱买吧？不值，
0: 怎么办呢？
1: 要不戴啊？
0: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2: 大嫂，啊，小凤这儿有一个要吗？
0: 那感情好啊，
3: 俩呢？要啊？
0: 耍呢？
3: 耍呢你？
4: 40多年了，这都箍到肉里头了。
0: 那好办，那抹点肥皂就能撸下来了。
4: 抹过，就闹红卫兵那年，说这是四旧，搁豆油，搁肥皂，就这么撸啊，就往下撸啊，就那也下不来。
0: 哦，
4: 都长上了，就跟长上了似的，都箍上了。
0: 我来试试。
5: 这屋里的戏还在演着。院子里两个姑爷单独相会了。
6: 哎，干活呢
7: 啊，
6: 不冷啊。
7: 哎，我说丁干事，最近你的事儿公司里吵吵挺厉害。
6: 有人坏我的事儿造谣。
7: 哎，那派出所也是造谣？
6: 你觉着新鲜呢？大荣不能养孩子，性冷淡，
8: 我们夫妻感情不好，这是内证。
7: 哎，我说你说话怎么那么损呢？
6: 损不损那是我们两口子事儿。昨晚让我和你大姐谈了半夜，把不愉快留给马您。
7: 哎，我说你以后放规矩点，再不规矩小心我废了。
9: 天冷多穿点
10: 啊。
1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7: 没事，我刚才教训了他一顿。
11: 给。
7: 干嘛？
11: 快去买个戒指吧。
7: 哎，买戒指干嘛？
11: 送给大嫂啊。
7: 你说买什么样的？
11: 就买一个你上回送我那样的。

0: 大嫂，
1: 哎呦，
0: 你着
1: 了，快上来，上来，上来，
0: 我坐在这儿吧。
1: 我上来吧，快快快！
0: 暖和，热乎着呢。嗯，
1: 哎，嗯，真挺暖。
0: 吃点快点，吃点快点。
1: 我不吃。
0: 我跟你说，妹子，我这一看啊，你真有福气。哎，几个月了？
2: 两个月了。
0: 嫂子跟你说啊，每天晚上睡觉前，让大川啊用手啊捂你的肚子，孩子长大以后啊，血脉好，还能通父母灵性。哎，你还别笑，我看，就这样，这个，还是捂着，就这样捂着。你看，把手张开，哎，就这么捂，肚子热了不？哎，这就是你们俩心气通了，真的。你们大川啊，人长得挺带劲，孩子长大，准像他，准像他爹。
2: 刚两个月就觉得肚子里鼓鼓的，
0: 那是个小子。来，躺这儿，嫂子最会看了，快来。
2: 我和大川都想要个女儿。
0: 傻妹子，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不想要个带把的？来，躺着。

0: 妈，你买这给大嫂。
1: 这啥？
0: 金溜子，嫂子不是喜欢吗？
1: 不行不行。
0: 没事儿。
1: 我跟你说，你要是一开这个头啊，往后他要再跟你要着，你不行不行，别弄。
0: 好吧，你忙着，我一会儿来帮你啊。
2: 谁呀、啊？大半夜叫人们进来。哎呦，哎呀，是大川兄弟啊！快过来，过来，过来！
0: 大嫂，二平说你喜欢这个，让我上街给你买的，留个纪念吧。
1: 哎呀妈呀！

0: 商店卖的吗？2007，875块钱呢。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看你嫂子哪敢要啊？哎，还真撸下来了，你看。
1: 那就带着吧。
0: 哎呦，那我就。
1: 你陪嫂子聊聊，我去厨房帮忙。
0: 去吧，你媳妇丢不了，我看着呢。

0: 小平还不会做饭，
1: 正学着呢。
2: 我生小平那年，他爸一个月才开70块钱工资，要养活六口人。哎，他叔叔疼他，就把他带到南方去了。这不，养了个娇小姐。
1: 小平可会疼人了。
2: 他能找到你，这是他的福分。
1: 哎，我呀，打小就没个爹妈，没人疼，没人爱的。小时候是吃人饭馆的剩饭长大的。
2: 吃剩饭，吃剩饭你还长这么大个儿？那要吃正经饭，还不顶出这房顶去啊？
1: 长那么大个儿啊，也净吃亏。小的时候，别人欺负我，我就还手，打小就落下了一个打架的坏名声。要不是二平啊，兴许我现在还打光棍呢吧。
3: 来，
4: 别
3: 回
4: 了，
3: 来，别
4: 忙，
3: 帮忙，帮忙，帮忙，
5: 帮忙！
3: 哎，你们，你抬
5: 动，
3: 来，快点，
5: 等等，
3: 快点，
5: 帮忙，帮
6: 忙！
5: 你交个手啊！
6: 好好好。
5: 何远，把麻布递给我。
6: 看
7: 我怎么？
6: 哎呀！我说嫂子，够可以啊。
5: 不是咱妈的。
7: 哪儿整的呀？
5: 抽的。
7: 那我信。
8: 嫂子，别乐抽过去啊。
5: 乐意。人家大川活钱来的容易，花的也大气。人家有这个谱，我干啥不给人个面子？
9: 大嫂，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5: 哎呀，妹子，我说着玩的，你还当真呢你？
8: 真不真的，反正金戒指是真的。
5: 大川也没亏待了你呀。那红包里多少钱？拿出来亮亮，让你嫂子也吃吃些。
10: 妈，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多热闹。
2: 哎，也有不安静的时候。就去年过年，也是大年初一，你看，就那块镜子，那就你大嫂子给砸的。
1: 妈，咱们今年呀，和和平平的，把这个年过好。
11: 成家的团圆饭就要开始，这戏呢，也该整个高潮。
12: 给闹闹点啥？
13: 坐
12: 吧，
13: 坐
12: 吧。来来来，一问大家。哎，好，
7: 快快快，坐
13: 吧，坐吧，坐坐吧，坐坐吃吧。
12: 闹闹吃啥？闹闹
13: 儿子，
5: 闹闹，你还没拜年呢。
14: 哎，你们在这儿，给我一鸡翅啊。我给你拜年。
2: 好孙子，给张大票。
14: 啊，谁拜年呢？哎呀，我给你拜年。
8: 哎，爷爷给准备好了。
14: 啊，一张纸拜年。
8: 哎，不下去了，不下去，在炕上磕吧。
14: 二叔过年好。
8: 哎，过年好，是二叔的。
14: 二姑父过年好。
8: 哎，
15: 赶快走。
14: 二姑父过年好。二姑父，我一张4个人头的。
8: 这是4个脑袋的。
13: 谢谢二姑父啊。
14: 谢谢二姑父。
8: 这个也拿着吧。
13: 哎呦，我的好儿子。
8: 哎，这儿。哎，老叔。
14: 老叔过年好。哎，
8: 来，你买了，来穿上吧。
13: 穿上了。哎呦，
8: 你穿上了。哎，是小袍子。
13: 把领子弄好。

0: 你真会打扮，
1: 真漂亮，
2: 真好看
0: 呢。打扮这么小，
3: 哎呦！
0: 哎，娜娜，你可真是我们家的小地主。
4: 我不是小地主。我
0: 那是什么呀？
4: 我是这儿的小祖宗。
2: 还是事儿费，哎呀，又是。
0: 哎，大家那酒都倒好了吧？在座的党内党外知识分子，咱们是不是还是按老规矩办事儿？请老爷子先说两句。
5: 说啥呢？你们谁能多说就多说两句吧。
6: 您是一家之主啊，
5: 别扣高帽子。现在不是一家了，已经分出去三家了。等程远、小勇定亲开单子，咱们可就是六家了。
6: 这再分也是在您老的统一领导下呀。
5: 这年月领导不了喽，别被你们领导就不错了。
7: 来吧，我提议为祝愿爸爸妈妈健康长寿，我们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干一杯。
8: 来，爸啊，
7: 您喝白的。
9: 喝白的。特别是有了二平，我从小吧没爹没妈，今天也有爹了也有妈了，我敬你们二老一辈。
5: 能在心里头给老人腾个地方，我知足了。过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就那个地方。

0: 那该我们了。我跟小妹儿决定在明年的今天正式结婚。
1: 没有。
0: 我们结婚以后跟爹妈不分家，请哥哥嫂子姐姐姐夫放心，今后伺候爹妈的任务就由我跟小妹儿来完成了。
2: 那感情好了。
1: 走。
0: 大家该吃吃该喝喝，我这话还长着呢。大家知道亚运会是怎么召开的吧？那是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募捐。我跟小凤这婚事呢，也得靠全家人的支持和募捐。所以我跟小凤就赶制了一个募捐箱。并且已经收到了二姐跟二姐夫的第一份赞助。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是
0: 希望在座的大家踊跃的往这
3: 里。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
2: 我敬大川一杯酒。祝我妹子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二平来意思一下。
4: 谢谢嫂子。
2: 兄弟，嫂子生活困难，往后有用得着你们的地方可别给冷脸子啊。哎，
5: 好，
6: 哪能啊。
2: 吃。
7: 哎，爸，我跟田哥我们俩敬你一杯。
3: 有啥名堂没有？
7: 有，我就要毕业自食其力了，所以我以未来第六家的信誉向您展借1000块钱。
8: 展借，新鲜啊。
7: 是展借。
8: 我没钱。

0: 爸，谁不知道你咋了？
1: 要钱也不借，你们评评这个理，哪有儿子管爸借钱的？哪有啊？
2: 爸，我没文化，嘴直，我看啊，借比要强。
0: 为了这次沿海考察，我花了半年多的喜鹊，就是一路要饭，我去定了。
3: 说得好听。
4: 小远，你爸攒钱也是为你跟你小勇你们俩人成家呀。
0: 我将来成家绝不让父母开单。
3: 二哥说话别那么损，你不开我还开呢。
0: 男子汉先立业后成家，知道不？你现在连个安身立命的工作都不想找，将来想干啥？
3: 少在这扯淡。
5: 我对你够意思了，当初你为了上大学，为了咱爸的接班指标，要我今天不至于这么惨。你把大刘的命给我，我他妈比你还要。
3: 怎么了？没工作就不能结婚了？你不是就想游山玩水吗？怕我开单影响你？
0: 对，我是想游山玩水。
6: 小勇，你二哥是正经事儿啊。
3: 我不懂。
7: 我说啊，都坐下，都坐下。小远、小勇啊，都是正经事儿。大川，你说对不？
2: 今天啊，我说句大话，以后你们哥俩的事儿，我跟小平包了。爸，
8: 爸，
2: 我说大伙先喝着，我再去炒俩热菜。
7: 大川，你坐下，这道菜我来烧。
8: 爸，
6: 哎，爸，
8: 爸，您别去，
9: 就叫他去吧。
10: 爸爸，我头有点晕。
11: 老爷子可是从来不下厨房烧菜，他出去转了一圈，端上来的却是一大盘的钱。哎呀，老爷子要来真的。

0: 找谁啊？
1: 我打听一下，有一个姓丁的，是不是在这儿啊？
0: 是叫丁厨吧？
1: 对，对呀。
2: 大姐夫，有人找，你进屋说吧。
1: 不用了，我在这等一会儿吧。
3: 哎，干嘛？你得上这儿。
1: 哎，丁同志啊，我求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姑娘吧，你，我求求你了，
3: 去看看。
1: 哎呀，大妈，你这是干啥呀？你快起来！大妈，你快起来吧！大妈，你咋到这儿来了？姑娘，苦命的姑娘啊！你，大妈，他们俩不是早就断了吗？
4: 哎呀，断啥呀？这不，刚才他拎着这篮子东西给我们家送去了。说是给我闺女不养身体，你看。

0: 去看吧。
1: 大荣，大荣，你咋了？
2: 啊，妈，我对不住你们，我对不住你们。
3: 哎呀，哎呀，我可真不该来。

0: 你问他狗。
1: 我跟大荣结婚四年，根本不懂爱情，木头。你们倒不许问啊，不说了，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2: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他是要给我们排练节目，这么个人家小姑娘老在人动手动脚的，你还想用你的臭嘴啃我，吓得我半个月都没睡好觉。流氓
1: 干啥呀？
2: 秃子
3: 干啥？
2: 秃子秃子就是秃子，
3: 赶紧
2: 秃子
3: 赶紧
2: 救你，
4: 听秃子
3: 干啥？
4: 你这个不是的事，我废了你。
3: 想想你给我放下，给我放下。

0: 是不要孩子。我心想，我忍忍，我啥事都让着他，我盼着他回心转意，可他越闹越凶。这么这次他又逼，他又逼我去做人工流产。妈，我这次没听他，我瞒着他，我没做。
1: 这人啊，要是太老实了，就容易受伤害。

0: 干嘛去？我回家，不能回去。承远，
1: 大姐，你不能太软弱了。
0: 小月，别劝我。
2: 好不容易凑齐的一家人，团圆饭没吃完，大女儿就泪连连地走了。饭桌前只有老大还在喝酒，大媳妇正要发火，猛地发现盘子里的钱没了。
3: 呀，奶，
4: 我啥形式了？你还喝呢你？哎，钱呢？盘子里的钱呢？啊？
3: 钱？你怎么会知道有钱呢？
5: 哎呀妈呀！出人了！
3: 大哥怎么了？你把金镚子还给大川，你还给大川！
4: 哦，你吃醋了你啊？这我要是在外边养汉子，还把你气死！
2: 这又怂又闹的老大，今天居然给了老婆一个耳光，这可真是酒壮怂人胆呢。于是酒瓶子、饭碗满屋子飞，可怜的大衣柜的镜子，哎呦我的妈，又是个粉碎。

0: 要是一扫，就把财给扫没了。
1: 成家的年过完了，儿女们都走了，带着各自的烦恼，带着各自的欢笑，留下茫然无措的老两口，留下满地的残汤破碗。
2: 成子，这么好的家就不要了？
3: 瞎说八道。
1: 可怜的镜子，去年碎了，今年又碎了，明年呢？
4: 师傅，
1: 这可真是岁岁平安呐、
5: 啊！元康。

鱼儿咬住了母鱼儿的胃，公蛤蟆搂住了母蛤蟆腰，公鱼儿咬住了母鱼儿的胃，

0: 房子，咱们这上哪儿去啊？
1: 沈阳的故宫，北京的紫禁城。姐，
0: 嗯，
1: 你想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2: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呀，咖喱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敌人布下了重重陷阱，面对敌人精心设下的死局，徐子鹤又会如何识破阴谋？请听《苍茫大地》第68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8集。当晚，王全道、熊昌香从省会开封秘密来到洛阳，对负责这次行动的许凤山、汪斌、郭建森进行表彰嘉奖。当许凤山几人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阵狂欢之后，王全道宣布了戴笠的密令，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半个月内铲除活动猖獗的许昌共匪组织。酩酊大醉的许凤山回答，半个月时间太长，10天足矣。接着将手中酒杯咣当一声摔碎在地，大声吼道，许昌是一代枭雄曹操故地，昔有诸葛亮火烧曹营，今天就看我许凤山曹营捉鳖。王全道、熊昌香两人离开时，要求许凤山几人留在洛阳一周时间，一是隐蔽，二是精心策划许昌事宜。许凤山和汪斌留了下来。当天夜里，郭建森却悄悄溜回了开封，去会他年轻迷人的情妇于丽莹。第二天一大早，洛阳公安局炸开了锅，6名执行任务的缉私大队成员集体失踪，不见了踪影。消息很快传到了准备离洛返沪的王全道、熊昌香耳中，两人急忙密令洛阳公安局长派人在伊河两岸寻找。半晌午，在距洛阳100多里外的巩县伊河岸边的一个堤坝处，6名死者的尸体被找到，却为缉私大队队员。听到巩县报告回来的消息，王全道、熊昌香错愕不已，浑身直冒冷汗。如此缜密的设计，绝非小小的洛阳市委所能完成。难道那个人来到了河南？两个人不敢再往下想，只是内心苦苦祈祷，希望不要再次遇到自己最不希望遇到的那个对手。 不能再返回上海，王全道、熊昌香两人急忙回到许凤山在洛阳的秘密住所，打算迅速制定对策。当得知郭建森已经乘火车去了开封，在熊许二人的一阵高声破骂之后，王全道叹息道：贪色的郭建森必死无疑。当龙门石窟尽头蜡烛场内传出一阵接一阵的枪声后，埋伏在周围化妆成十分老汉的邢威武便将消息立即报告了徐子鹤。至此，许凤山一伙的身份被彻底甄别清楚。当天中午，徐子鹤就密码电报向中央做了汇报，一个钟头后得到回电，撤销中央特派员小组，即刻成立中央特别行动小组，徐子鹤任组长，以电令洛阳市委石松山等人隶属该组，授予特别行动小组无需请示的一切权利，采取断然措施，对叛徒许凤山一伙进行反制摧毁。

0: 与此同时，必须尽快打掉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假市委，避免其加害其他同志以及对党组织的声誉造成损害。电报还告知徐子鹤，中央会通过其他途径通知许昌、安阳、南阳、焦作等地的党组织隐蔽转移，无需特别行动小组分散精力。当天下午，徐子鹤等人从洛阳急匆匆返回了开封。在从洛阳返回开封的火车上，徐子鹤眯起双眼，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策划着下车后一环接一环的锄奸行动。火车抵达开封站时已是傍晚时分，徐子鹤一行回到布鞋店，见到了罗林。罗林几天来一直跟踪监视着余丽莹。罗林说，余丽莹白天在外，一般夜里十点左右回到太白胡同，直到第二天早上出门。徐子鹤和大家一阵商议后，便马不停蹄开始了行动前的准备。九点半的时候，不同装扮的徐子鹤、邢威武和李光润赶到了太白胡同四周。十点差五分，余丽莹出现在太白胡同口，挑着两小箩筐花生糕的邢威武紧随其后。当余丽莹准备掏钥匙打开院落大门时，转眼发现了邢威武。邢威武不慌不忙，在余丽莹身边轻轻放下了肩上的担子。
1: 哎，大妹子，要花生糕吗？又甜又香的花生糕啊。
2: 不要不要。
0: 邢威武弯腰捡起地上的扁担，准备挑起木箱离开。余丽莹放松了警惕，转身就去开门。忽然，邢威武的一只胳膊从背后勒住了余丽莹的脖子，把她的整个身子吊在空中，动弹不得。邢威武的另一只手迅速从余丽莹手中夺过钥匙，打开了院门。与此同时，徐子鹤和其他几个人从胡同的两头走来，捡起地上的扁担和木箱，闪进了院内。徐子鹤开始了审问。一个小时过去了，余丽莹嘴里没吐一个字。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0: 徐子鹤知道到了使出杀手锏的时候了。余丽莹、许凤山和郭建是留在开封，先捣毁假开封市委，再去郑州寻找许凤山、汪斌以及假郑州市委。最后一个方案是去郑州，先猎杀假郑州市委，然后再端掉假河南省委。待两个问题在郑州解决后，全部人马移师开封，收拾假开封市委。徐子鹤很快就否定了第一个方案，虽然晚上特别行动组其他同志都赞成这个方案，但徐子鹤自己坚定地认为，戴笠、王全道和熊昌香不但同样想到了这个方案，而且早已布好局、摆好阵，等待他和特别行动组的人往里钻。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布下精妙的连环计策，能否顺利引诱敌人落入圈套？他又能否一举肃清所有叛徒和内奸？请听《苍茫大地》第69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9集。经过一番艰难的思考，徐子鹤又否定了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显然最方便行动，因为特别行动组的主要人马都在开封，通知石松山他们几个人赶来就可以了。但这个方案有两大弊端，一是铲除假开封侍卫后，下一步的行动地点必是郑州，这样王全道和熊昌香不必四处打探他徐子鹤在河南的行踪，只要静观其变，在郑州暗中守候即可。徐子鹤估计到第二个弊端更为可怕，王全道和熊昌香知道他徐子鹤下一步行动的目标是假河南省委，但不一定想到还有假郑州市委，就是想到了也不会把防护的重点放在几个市委委员身上。如果特别行动组在开封对假市委动了手，无疑提醒王全道和熊昌香，他徐子鹤接着在郑州也会搂草打兔子，来一个一手牵两家，他们必定增派人手调兵遣将，两个地点同时布控，搞一个一线牵两雷，不管徐子鹤踏入哪一个地点都会粉身碎骨，有来无回。经过反复琢磨至深夜，徐子鹤最后又否定了第三个方案。徐子鹤认为第三个方案最大的好处是出其不意，打乱敌人重点布控，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但同样也有两个弊端。一是郑州假市委被端后，再想继续端掉假省委就没那么容易了。二是王全道和熊昌香知道了他徐子鹤连市级组织都不会放过，必定在开封采取严密保护措施，再想打掉假开封市委就绝非易事了。一连否定了三个方案，徐子鹤陷入了极度的苦

0: 苦恼纠结之中。不知不觉两个钟头过去了，窗外泛起了微微的白光，布鞋店后面的巷子里传来鸡鸣之声。疲惫不堪的徐子鹤心中终于萌生了第四个方案，自己率领在开封的特别行动组所有人员秘密赶赴郑州，石松山一行则从洛阳来到开封，两地人员同时开展摸底排查，待搞清许凤山、汪斌以及郑州、开封贾市委的全部地址后，逐一制定周密猎杀方案，待万事俱备，在郑州打响铲除贾市委和贾河南省委二号人物汪斌的第一枪，然后悄悄设计布局，释放假信号，让对方以为防控奏效，特别行动组不得不放弃捕杀一号人物许凤山的计划，被迫移师开封继续行动。又是王全道和熊昌乡调集主要人马从郑州前往开封布控抓捕，似对方人马抵变后还未站稳脚跟之时，郑州和开封两地同时行动，打对方的措手不及，首尾难以顾及。第二天上午，徐子鹤再次召集特别行动组全体成员开会，他的第四套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随后用密电上报中央，中央回电同意，同时也对徐子鹤提出了批评，已授予特别行动小组无需请示的一切权利，却仍然上报方案，此举既不利于方案保密，又有可能造成战机延误，责令老刘同志在特别行动组内做出自我批评，并立刻改进工作方法。徐子鹤宣读完中央的电报，接着就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省检查。
1: 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我完全接受，前一阶段中央对我们特别行动组的工作方式已经做过明确的指示，大家清楚，我这个组长更清楚，但这次方案制定后，我还是循规蹈矩上报中央，请求上级核准，表面上是尊重上级，组织观念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明自己还是有依赖心理，还是存在万一方案实施效果不好怕担责任的畏难情绪，心里总是想只要自己向上级请示过，就是出问题自己的责任也会轻一点。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就是把难题推给上级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中央下属的其他地区和城市组织内的领导人都像我一样，中央还是把控全局的运筹决策机构吗？绝不会是，而是一个忙于具体琐碎事务，为下级承担所有责任，为下级解决所有困难的万金油、受难所和出气包。如果真是这样，还要我们这些下属机构干什么？徐子鹤神态严肃，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那么严重吧？你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董义堂首先打破了屋子里的安静。哎，这么大的行动，请示一下也是应该的。邢威武也替董义堂帮腔。敌人狡猾得很，我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吃不准该怎么做，给上级汇报一下，好给我们一个定心丸呢。魏坤也说出了心里话。你们不要为我开脱，我不是推卸责任的人，但不代表我能勇于承担责任。如果都这样事事汇报，次次请命，中央机关的人也不多，还身处千里之外，对一线的情况很难及时全面的掌握，让他们怎么决定？过去尚且遵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就是强调相机行事，避免贻误战机。更何况中央已经明确指示过我们，特别是我本人，难道不应该受到批评？屋子里再没有人说话。同志们，大家都不要再说了，我徐子鹤诚恳地无条件地接受中央的批评，也希望大家今后对我做好监督，如果再有类似情况出现，请务必及时提醒我。中央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如果我这个当长子的 总是受到家长的批评，整天灰头土脸的，你们这帮兄弟难道心里就好受？大家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做好监督。向全体成员做个检讨之后，徐子鹤提到了锄奸行动中英勇献身的老战士李光润，虽然已经牺牲多日，但英雄的音容笑貌仍时常萦绕在徐子鹤的脑海中。大宋善恶有阳潘，一双火眼辨忠奸，昼星夜寐持中原，剑指逆贼定河南。
0: 白眼珠多过黑眼珠，是上气不接下气。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3: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开始调研全市情况，重点考察高污染企业。他决心推动产业升级，关停落后产能，却立刻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暗中抵制。邱仲成表面支持，却私下给企业撑腰。许乔明白，改革必然会触动利益，硬仗还在后头。请听《男人战争》第6到第7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 岳胜男时刻会想到上周私下流传的那个对凌明山的比喻，愤怒的公牛。他曾经委婉地劝解过他，说为什么不可以适当地采取一些比较柔和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呢？难道不担心自己很可能成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吗？凌明山再次用双眉一挑，哈哈大笑，这个习惯动作回答了他，说我们的总理都不畏惧地雷阵，那么他还害怕对手的什么阴谋勾当呢？还在乎什么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的乌纱帽呢？说到这里，凌明山轻轻地为岳胜男抚摸了一下飘乱的头发，然后点了点他的额头，这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行为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和你在一起吗？说完，凌明山扬起了头，目光穿过他美丽的面庞，炯炯地看着远方，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身上还保留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为了你的理想，你不会向现实妥协。凌明山的话总是那样激昂凛然，也总是那样让岳胜男感动。岳胜男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凌明山在演播大厅的那两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是的，他们两个身上具有完全相同的理想主义的色彩，虽然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因为这一切他可以不顾一切，不考虑任何附加条件，无怨无悔地爱上凌明山。这是一见钟情，但也是山盟海誓。岳秀男完全清楚和肯定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完全不同于上一次。清脆的电话铃声把岳胜男从无边的遐思中惊醒了。办公室因为宽敞而显得有些空阔，他这个编辑部主任的办公室虽然比不上楼上两位台长的办公室，但是同样装修华丽，设施齐全，远远超过他在乌市电视台的台长办公室。事实上，商州广电大楼远超电信大楼、电业大楼和所有银行的办公大楼，是商州市最现代、最气派、功能最齐全的大楼。广电局能够修建成这样的办公大楼，来源于电视台丰厚的广告收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州商业的繁荣。但是在另一个方面，这个城市的构成非常复杂，整个商州市有 70% 的农村人口，从商州城南门出去不到20公里就是贫困的山区，那里居住的山民还依靠简陋的耕种和狩猎为生，年收入平均不足2000元。岳胜男放下手中的工作，接了电话，是台长打来的，让他亲自去青山县制作一个专题，作为春节期间的一个重点节目。这是他一直想去做的一个专题，他的申请已经报上去2个月了。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台长要求他马上就出发，这让岳胜男有几秒钟的茫然不解，但是他肯定自己是不会拒绝的，因为他太想做这个专题了，关注山区农民的生活，这也是市委书记凌明山的一个工作重点啊。如果能够间接地配合一下他，岳胜男会收获另外的信息的。他吸了一口气，那好吧，可是我需要，哎，有什么需要你就尽管提，需要谁协助随便点，补助呢就按最高的，你们就开那辆新越野车去吧，山区的路不好走。台长打断了他，殷勤的显得有些过分，但是岳胜男没有察觉到这些，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细致入微的人，除了对待工作以外。好吧，那就叫唐有良还有何勇跟我一起去吧。岳胜男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因为心情愉快，他随手送了对方一个人情。唐有良是一位刚到电视台实习的大学生，但不是学的这个专业，因为他跟电视台台长有一定的关系，毫无疑问明年夏天毕业后就会进入电视台成为正式的一员。 一想到自己当年想调回上州电视台是多么的困难，他就不由自主的恨屋及乌了。幸好这位眉清目秀的大学生并不令人讨厌，而且对岳胜男充满了崇拜，或者说是一种年轻男性对漂亮女人的爱慕。唐胜男毫不掩饰这种感情和行为，总是向他请教各种问题，态度诚恳，令岳胜男无法拒绝。可是这些问题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明显不需要岳胜男来回答。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三个人就聚齐在了电视台国庆才配备的一辆最好的越野采访车上。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来应该给他打个电话。忽然之间，岳胜男似乎有些明白过来了，他的这个专题能够得到批准，恐怕多半有他的原因在。他又想起刚才台长那些异样的表现，觉得说不定他亲自过问过这件事，因为在同他的闲聊中岳胜男提起过。林明山当时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大而化之，有时候也表现出了一位情人的细心与关怀。想到这儿，岳胜男忍不住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心中却充满了甜蜜。再打他的电话依然惯着忌，总是这样，要么开会，要么参加某些重要的应酬，这让岳胜男总是无法及时听到他的声音。而对于一位市委书记来说，每时每刻面临的都可能是这个城市一个重大的场合，甚至只要市委书记出现，这种场合就会变得重大起来。岳胜男放弃了继续打电话的愿望，而且出城后不久也就会进入信号盲区了，电信的基站还没有扩展到那些贫穷的山区。他开始靠在后座上养神，考虑整个专题的构思。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他们这个采访小组深入山区，在崎岖的路上跋涉，走访一户又一户的人家，录下一个又一个山民的话语，收集需要的素材。岳胜男投入的工作常常被见到的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常常为农民的一些遭遇感到无奈和沮丧。他们经常看到一些孤零零的建在山脊的简陋茅屋，甚至就是依靠山洞而搭成的窝棚。在这些窝棚中，男人和女人都不在家，无论是种地还是狩猎，他们都要走很远的路，一大早离开家，天晚了才能回来。孩子们读书同样也是如此，家中只有老人留守。但是在这些衣衫褴褛的老人的脸上，他们每每看到的却是祥和和平静的笑容。老人们热情地为他们忙碌午餐，用腌好的腊肉招待他们这些城里来的贵客，但走的时候绝不收他们的钱。在那些陈旧的屋子里，似乎有一种古老的光照在老人们的脸上，给他们笼罩上一层圣洁的光芒，似乎这些人已经不是某人的父母，而是所有人的父亲和母亲。其实为了帮助这些山民，让他们离开大山，走出山区，搬迁到山下的村落，在林明山的指示下，商州市财政曾经筹集了300万建房资金补助，但是很多山民都拒绝了政府的好意，他们抱着故土不离的观念，对新的生活反而充满了恐惧，甚至有的人还因为基层官员的过分热情而怀疑政府的动机，坚信他们居住的山洞里有金元宝。这就是这些山民的现状啊！除了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真实的穷困以外，还有就是观念上的淳朴与愚昧共存。岳胜男一路上不断地闪现着灵感，又不断地推翻从前的构思。整整一周之后，他觉得收集到了足够的素材，很有可能会做出一期震撼人心的节目，甚至可能在省台、中央台引起轰动。他们结束了这次充满辛苦和难忘的采访，返回了上周。 当越野车把巍峨的商山慢慢地抛到脑后，岳胜男开始拿出移动电话盯着。当出现信号的时候，他开始拨打凌明山的电话，但是跟从前很多次一样无法接通。他有些恼怒地用力捏了捏电话，这影响了他的兴奋之情。这个时候岳胜男其实是非常渴望能够听到凌明山的声音的，是想让凌明山来分享他的工作的喜悦，哪怕只是几句毫无意义的闲聊。岳胜男咬了咬牙，准备打回电视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电话开始接收短信了。这些短信是几天前就已经发出的，因为无法找到接收的目的地，这些短信就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空中飘荡流浪，无处可依，充满伤感。岳胜男开始翻阅，因为接受信号的不断闪烁影响他的阅读，但是在突然之间他的脸色变了，他不再看手机，眼睛定定地看着车窗前方。几分钟后他用力地关掉了手机，他努力控制着自己，轻轻地说，小何，你停下车。开车的何勇有一些疑惑，但是越野车还是停了下来。小何，小唐，对不起，你们能不能先下去一下？我想一个人在车上待一会儿，一刻钟之后你们再回来好吗？岳胜男没有看两个惊疑不定的年轻人，他的身子在微微的颤抖，似乎是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才能够说出刚才那番话。两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他们都察觉到了岳胜男的异样，迟疑着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岳胜男脸上的表情有些可怕，他的沉默也有些可怕。两个人不知所措地下了车，走到车后十来米的地方站立着，紧张地注视着越野车。幸好没有再发生什么让他们惊恐的事，除了死寂一般的沉默。十五分钟后他们试探着回到了车上。走吧，岳胜男轻声地说道，他的声音非常的平静，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坐在后排的唐有良却依稀看到了他脸上残留的泪痕。唐有良脸上的表情也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半个小时之后，越野车进入到了商州市。岳胜男看着车窗外熟悉的街景，恍然间有一种恍如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他忽然想起了他曾经跟凌明山开过的玩笑，说他要跟凌明山保持距离，如隔山岳，谁知道竟会一语成谶呢。这个时候岳胜男的心中才慢慢开始充满真实的痛楚和悲伤。三天前的一个傍晚6点的时候，四个中年男人表情严肃地坐在了商州市大中华酒楼的长江厅。这四个人是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唐忠、商州水利局长蔡志奇、轻工局局长廖俊、财政局副局长苏文佐，其中有三个政府官员。但是这一次他们没有像往常那样用迟到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与重要性，三个人都准时按约到达。在餐桌上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似乎是很多官员和商人的嗜好。大中华酒楼不算是商州最豪华的酒楼，生意也比不上商州宾馆、商和苑食府等等，但是装修雅致，环境幽静。他们今天选择在这里，看上的正是它的偏僻，不容易撞见熟人。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很多时候你刚刚进行某种行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就很可能被很多极力你想躲避的人碰到了。今晚这个饭局虽然不需要特别的保密，但能够不引人注目总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同样的，因为资讯发达，有些信息就像传播能力超强的瘟疫，甚至不需要空气， 仅仅一个未打的电话，一个异常的行动，就足以传递这种最微妙的信息了。然后给那些竭力捕捉的大脑加以接收甄别，再加上电话的长手推波助澜，快得令人恐怖。凌明山中午从省城回到商州，关于他将调任省林业厅党组书记的消息已经在商州核心权力圈子内传递开来。很明显，这位官场强人遭遇了他仕途上的滑铁卢，级别是没有变，但是任何一位在权力圈子中打滚的人都知道，级别只是权力的必要条件，可不是充分条件。很多时候他们是可以完全分割的两个概念，何况等待凌明山的完全可能只是一个职务，连一点实际的权力都没有。不能说他的仕途从此终结，但至少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惨败。他要重新回到仕途的康庄大道上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和更多的努力，再加很好的机遇。正是因为这次商州市委书记的职务变动，才让这四个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沉默地坐着，第一次显得有如此的耐心和好脾气。6:10，廖俊掏出移动电话开始拨打。10秒后，他苦笑地把电话放在了桌子上。关机啊，果然是这样。旁边的苏文佐问道：“谁啊？”“钟老四。”“当然是他了，也只有他才做得出关机。”廖俊继续苦笑：“除了咱们几个，难道戴子庚还会自己来啊？那钟主任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事啊？咱们是不是不等了，先上菜？”坐在下手的唐中征询地望着三个人。在这四个人当中，唐中是最年轻的，身材结实而短小，一张普通商州男人方正而粗糙的脸，表情冷漠。见其他的人没有反对，他起身出了雅间。坐在首位的蔡志奇有些夸张地把餐巾一甩，冷冷地哼了一声：“哼，你看看，还是两位局长呢，还不如人家小唐稳重。离了他红萝卜，咱们就不办酒席了，他中原红不来，咱们就不吃饭了。”说完他起身脱了外套，走到墙边的衣架上仔细地挂好。廖俊和苏文佐也跟着起身脱了外套。廖俊走回座位，看着宽大的餐桌边5张孤零零的椅子，有些不甘心地说：“要不咱们给杨青打个电话，问问他回商州没有。”蔡志奇瞪了他一眼：“你脑子有病啊，你不要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杨青和戴子庚跟咱们不一样，他们跟咱们走不到一条道上。”在他们这几个人当中，蔡志奇具有最高的权威，不仅因为他的岁数最大，也因为个人的能力和现在所处的位置。钟元红是建委副主任，戴自庚是纪委书记，杨青是黎光县的县委书记，再加上他们几个组成了凌明山的基本也是最有力的战斗队伍。虽然凌明山自己肯定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特别是他们三个人加上钟元红，因为身份地位相差无几，这一年来交往尤其密切，最后都在唐中的建筑公司中入了股，所以结成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利益同盟。但是现在似乎他们这个利益联盟出现了裂缝，钟元红下午答应一定要来的，却出人意料地失约了，并且关掉了电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这个利益联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失势呢，那他的追随者自然也会跟着遭殃，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啊。凌明山离开商州，作为凌明山的追随者，他们这一年来因为凌明山充分享受了权力的好处，似乎现在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了。今晚聚会的主要目的肯定就是应付即将到来的对手的报复性的反击，但是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他们肯定还要先做另外一件事情，当然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嘛，那就是狠狠地责骂凌明山。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 人类有一种本能，把成功列在自己的名下，而将失败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政府。因此股市上走运者自诩料事如神，破财者则大骂政府放任暗箱操作。同样的道理，这三位充满愤怒和沮丧的政府官员，在上了热菜，堂中吩咐服务员没有招呼不要进来以后，碰了几杯酒，就开始组成了一个声讨市委书记凌明山的联合阵线了。主要申诉人为廖俊，苏文佐不断地予以补充，蔡志奇时时做精辟的总结。因为没有外人，因为沮丧而愤怒，因为愤怒而加倍沮丧，他们放弃了平时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开始淋漓尽致的发泄，连一向稳重的蔡志奇这一次也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整个过程中只有唐中保持了沉默。
0: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 商州市水利局局长蔡志奇，轻工局局长廖俊，财政局副局长苏文佐，以及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唐忠，这四个人是凌明山的基本的战斗队伍，而此刻他们组成了一个声讨市委书在了他们背后的凌明山的身上。正是在这一年中，唐忠逐渐明白了另外一个道理，一样生意竞争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博弈。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问题。在即将获得小青山水坝工程正式合同的前夕，他庆幸自己站到了强者的一方。面对以强悍著称的邱仲成，凌明山表现出更加惊人的强硬和果断。他以大刀阔斧的连环行动，被商州官场称作三大战役的凌厉进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几乎要把邱仲成三年的政绩完全抹杀，完全占据了上风。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天翻地覆的变化会在这一瞬间发生呢？结果凌明山却败走了麦城，调离了商州。应付这一突发事件，唐忠完全没有经验，似乎也没有能力。这不是黑道斗狠呢，他可以提刀拼命就能解决问题。唐忠在下午3点钟，所有的机关单位上班半小时之后，接到了蔡志奇的电话。在发了一会儿呆之后，他再给蔡志奇打了回去，提议大家晚上聚一下。当然其他的人肯定也有这个愿望，只是唐忠的压力更大。他本以为一切顺利，计划即将完美执行，一环扣一环，可是现在呢，最关键的一环断裂了。就像玩5个球的杂技演员，只要有一个球接不住，就其他的全完了。如果他拿不到这个工程，前期的投入那就全部泡汤。相比蔡志奇他们四个人投的100万，他一个人的付出是这个数目的几倍，其中还有200万是高利贷。所以唐忠比他的盟军们更渴望找到解决目前危机的办法。但是现在面对着三位盟军无用的牢骚和愤怒，他还不得不装出笑脸陪着他们消耗时间。他暗中猜想，他的这三个盟军不是感觉不到他的焦虑，而是他们故意要让他着急，显示他们的重要与他的身份不同。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唐忠比他们三个人更有力量，所以这三个人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些机会来作践他。这个想法让唐忠感到很愤怒，但是他继续保持着克制。重要的不是善意和恶意，而是要给自己带来生意。不到绝境，唐忠将永远对这些人笑脸相迎。如果真的无法挽回了，那么他会让这些人后悔现在的一切行为的。最后趁着服务员上菜离去后的短暂沉默，唐忠抓住了一个机会问道，那蔡哥，凌明山走了，咱们怎么办？唐忠更想问的话是，咱们的小青山水坝工程怎么办？但是他明白，眼前这三个人更关心的是什么。在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之前，这些人是不会顾及他的问题的。每个人25万的投资，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这对于他们的仕途来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他们的这点钱，与其说是投资，还不如说是将来在小青山工程的利润中分红的凭证，比干股强不了多少。蔡志奇完全明白唐忠的心思。那廖局啊，你先说说，咱们一起合计合计。其实蔡志奇从来没有忽略，也无法忽略这位黑道大哥隐藏在温和下面的暴力的。但是今晚确实是特殊情况，他也忍不住发泄了一通。现在他正准备回到正题上来，凡事皆应有度，过分惹怒这位黑道大哥那是非常不明智的。而且唐忠是他介绍进入这个圈子。

0: 另外那几个人是因为他蔡志奇而接受他的计划，跟唐中结成利益联盟，所以蔡志奇是他们这个小圈子中的领袖。作为领袖，他必须要为他们的整体利益负责。廖俊嘟囔着说，那还能怎么办啊，反正现在就是老赵和邱二爷的天下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就等着挨宰吧。商周习惯地称呼那些不务正业的败家子儿为二爷。邱仲成在商周三年多的时间内连续上了好几个投资巨大的项目，影响到了商周的每一个人，被大部分商周的百姓称为败家子儿。苏文佐在一旁苦笑地附和着，是啊，凭咱们这几个难道还想跟一个市长和一位市委副书记对抗啊？宇宙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官场也一样，遵循着权力守恒定律，有胜者就一定有失败的一方，有人被逐出局，就一定有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凌明山的离去标志着邱仲成一方大获全胜。廖俊的话似乎没有经过考虑，但却说出了事情的本质。同样，苏文佐说的也是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商周无人可以对抗邱仲成。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古至今，稻米在不断滋养着我们，而我们对它的探索和发展从未停止。当我们端起一碗米饭时，它不仅是今天的劳作，更是万年智慧的结晶。因为这一粒米的背后藏着一场跨越万年的生命奇迹。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稻原来如此》，我们就从考古发现说起，聊聊关于它的中国故事。让我们把时光倒流8000年，来到浙江宁波余姚市的井头山。这座如今看似普通的小山丘，在远古时代却是一片面朝东海的沃土。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的一柄木船。

0: 墙，无声地诉说着沧海桑田的变迁。更令人惊叹的是，在这里还找到了先民尝试耕作的痕迹。这些不起眼的碳化稻谷，正是人类最早驯化野生稻的见证。
1: 自古以来，海边的人们便以海为天，靠海吃海。但滋味与营养同样丰富的海鲜饭究竟出现于何时？它是否也曾进入远古先民的食谱中？这是考古学博士梅树文和同事们想要解析的远古之谜，而破解的线索隐藏在十米的地层之下。机身十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钢筋水泥基坑，井头山遗址发掘现场犹如一座高楼的地基。考古人员正在用一锹一铲的挖掘所得，复原着8000年前海岸先民的生活场景。
2: 这边感觉出的那个寒壳还数量还比较多的。
3: 当时井头山人的这个生活资源当中，海鲜是第一位的。他们除了吃海里的东西以外，也吃山里的东西，生活的资源很丰富。
1: 万物丰饶，气候温室的古海湾给予先民广博的馈赠，但他们是否固守于渔猎采集？远古遗迹中是否也留下了先民尝试耕作种植的蛛丝马迹？除去贝壳鱼骨，井头山遗址还出土了数万片陶片。整理陶片的过程漫长而枯燥，但专业的慧眼却可以从细微之处捕获惊人的发现。
4: 这样子，梅老师，您看看这个，
3: 你刚刚外面挑出来的这个，就是你想像这个陶釜的底部，应该也是食物的残留啊。
2: 哦，你
3: 这个仔细看的话，
2: 这明显的也是这个
3: 饭粒的东西，碳化米或者饭粒的东西。
1: 陶片上看似锅巴的残留物，可能是稻米。这一意外发现释放出不同寻常的信号，很快。陶片被送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检测。
5: 我们把这个井头山这些带有残留物的这些陶片拿回到实验室，把这个陶片上面这个有关残留物的样品就取下来一部分样品，再经过分离以后，我们在显微镜进行观察，又发现了大量的这个水稻的淀粉粒。
1: 海吃海的井头山人也在食用稻米，这个结论令考古学家感到兴奋。但问题也接踵而来，锅巴里的稻米来自于野生稻还是人工种植的栽培稻？显微镜下的黑色小颗粒每枚直径只有约0.5毫米，
5: 我们看到这个圆圆的就这一颗东西啊，是吧？
1: 它们是稻谷粒与稻穗连接的部位，小穗轴。在植物考古领域，小穗轴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野生稻成熟后自动脱粒，稻穗的小穗轴与稻谷的基盘相连的部位光滑平整，而栽培稻需要借助外力才能脱粒。强大的外力将小穗轴和基盘脱离时，一定会留下明显的撕裂痕迹。在井头山的灰坑里，地层中，郑云飞和同事们进行了采样浮选，以便拣选和统计稻谷小穗轴这类遗存的特征和数量。在抽取的2升土样中，他们发现了3400多粒小穗轴，其中大部分都呈现了明显的撕裂痕迹。
5: 大量的小穗轴，我们就知道这个井头山的先民，它的经济活动以及这个食物来源是跟水稻栽培是有关系的。所以从这个植物遗存来看的话，井头山的先民它的经济活动不单单是采集狩猎以及这个捕捞，它还有农业生产活动，也有水稻栽培。
1: 日益完整的证据链表明，井头山人已经尝试种植水稻，并将稻米加入以海鲜为主的食谱中。这份8000年前的海鲜饭意义非凡，它表明 井头山先民已经开始从获取走向生产创造，从被动走向主动，向着农耕迈出弥足珍贵的一步。
5: 汉代史书上有记载，江南地区贩稻耕移，贩稻耕移这种生息模式，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现在考古资料来看的话，可以追溯到，起码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
6: 井头山是典型的海岸背丘遗址，具有鲜明的海洋文化属性。海岸背丘遗址与水稻栽培耕作痕迹同时存在，这在我国考古历史上尚属首次发现。它表明距今8000年前，中国的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稻作农业的萌芽。当先民手中的鱼叉、石矛变为播种的木棒、收割的棒刀，荒芜的大地上会结出什么样的硕果？从生产工具到生活用具，如何被稻作晕染，又怎样无声吟唱着出蒙昧入文明的远古史诗呢？
1: 浙江乡下，老辈人依然习惯蒸制传统的粽子饭，大锅放水，木桶架于灶上，放进遍布小孔的竹粽子，再把大米放在上面隔水蒸片刻，厨房里便弥漫着清甜甘润的气味。老人们相信粽子饭更香，这或许无据可考，但这种烹煮方式有8000年的历史，却是有据可查。钱塘、富春、濮阳三江交汇处的湘湖之畔，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展示着新石器时代稻作文化的又一处遗存。这里陈列了3件套复合式的炊具，分别是支架、陶釜以及最早的甑，他们协作蒸出了8000年前的粽子饭。
7: 它底下的陶釜，比如说我们是煮菜，它不是有蒸汽会上来吗？那么上面可以蒸饭，这样就说明连跨湖桥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或者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炊具，它充分地利用这个热能，提高了煮食的一个效益。
1: 稻作发展，稻米等淀粉类食物的增多，改变着先民的烹饪方式。作为盛器和炊器的陶器与制陶技术，也被生产生活激发，呈现了相互推动与触发的联动效应。
8: 农业一旦出现，每个遗址都有陶器，啊，各种功能的陶器，就突然一下，就全都出现了，啊，所以说。陶器的大量的使用和制作，绝对是和农业的形成有关联，是我们人类进化史中迈出的一大步。
1: 迈出这一步，创造的世界便海阔天空。在跨湖桥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矿物质颜料上色的彩陶，以渗炭工艺烧制的黑皮陶。除去这些熠熠生辉的远古创造，他们还在陶器上发现了一种复杂工艺。
7: 很多器物的口沿上，它都有一种弦纹，非常规整，非常直。第二个现象呢，就是说，跨湖桥的陶器，它的器形的圆度非常好，很规整，非常圆。
9: 它的口沿上有特征。
1: 从成型到修整，跨湖桥陶器有着超乎寻常的工艺。莫非这里的先民具备天赋异禀和超长的刻画技？杭州萧山陶艺传承人为我们做了简单的演示，即便技艺高超，纯手工刻画一圈流畅的弦纹也是很难完成的任务。跨湖桥的先民到底是怎样做到的？他们是否借助了某种特殊的装置？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施家农的心头，直到他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一件不起眼的木器。
7: 那么这件器物干什么用的？根据我们理解的，就是
10: 栽培水稻，

0: 这个是稻作农业，表明这个时期稻作农业成为人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之一。
1: 在贾湖遗址，考古人员不仅找到了稻作农业遗存，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猪骨。
2: 一般来讲，那个野猪因为它的杂食，所以它那个嘴那个温度啊比较长啊，那么家养了以后呢，因为食物的改变，它使它那个嘴啊逐渐的短了，嘴短了以后，牙还没变小，牙还是原来那么大，所以它这个齿列啊，它就排列不整齐了，它扭曲了。
1: 考古人员从猪牙的排列、咀嚼面形态的大小等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距今8000年前后，贾湖人已经开始尝试将野猪驯化为家猪。耕作与饲养是原始农业的重要标志，它们伴生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摆脱对自然的依赖，越来越自主地掌握自己的生计。这一枚贾湖遗址出土的陶片，留下的是农耕改变生活的又一例证。考古人员在这枚陶片上检测出酒石酸、稻米、蜂蜜和山楂的残留物，这表明8000年前的贾湖人已经开始用稻米和果子酿酒。
3: 贾湖人的酒啊，已经是自然发酵的产物。那么到了商代，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制作出了酒曲。到了公元1324年，泸州老窖酒传统酿制技艺第一代中

0: 锅里的古老密码，且看一锅红汤如何煮沸半部华夏史。
1: 大家好，我是江野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点暖和的。要问什么能比阳光更温暖，那答案呢，恐怕非火锅莫属。毕竟阳光只能温暖人的皮肤，但火锅温暖的可是人的肠胃啊。小时候看到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觉得特别暖，叫绿玉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现在长大了，发现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火锅更能煮沸人间。那么火锅起源于何时，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呢？这个问题看似是客观题，其实啊是主观题。因为火锅的起源立足于火锅定义的明确之上，而这种定义呢，在一定程度上又取决于后人的想象。因为食物的出现总是突然，名称则是后人加上去的，而这些名称用方式统归于火锅的话，那火锅的历史就可以回溯至人类刚刚发明陶制炊具的时代。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锅这个称呼，取而代之的是鼎、立、甑、釜，古老而生僻的字眼，而其中的陶釜与陶鼎正构建着火锅飘渺的起源。
2: 原来美食以烧烤开局，这种粗犷的烹饪方式不需要任何器具，一捆树枝、一把火就足够了。在这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人们发现粘土遇水之后变得可塑，再用火烧会变得非常坚硬，通过这一过程得到的产品也就是陶器了，而陶器也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类最早的炊具和餐具。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人类发明火之后会自然而然地解锁烧烤这个技能，但为什么西方人一直坚持着烧烤之路，继而将烤面包变成了主食，而中国人却转而通过煮和蒸，将软糯的大米和面食作为了主食呢？这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复杂，但有一点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探讨，那就是烧烤需要良好的燃料，而欧洲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优质的燃料可有取之不尽，但到了中国，相对比较早的步入了农耕文明，最普遍的燃料不是木材，而是农作物脱离之后剩下的大把大把的秸秆。秸秆着火快，火势旺，消耗的当然也快。不同的自然环境是不是也对中西方民族饮食习惯的形成有着一定影响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啊还不能盖棺论定，但这个分析方式还是非常有趣的。无论如何，中国先民们很早很早就发明了陶器，并从烧烤过渡到了煮，有了火，有了锅，倒上水煮一煮，这不就成了火锅了吗？
3: 啊哈！
2: 中国最古老的锅是釜，陶釜是中国上古时代最流行的炊具。宋代编撰的《事物纪元》中说道：“皇帝造釜，火食之道成矣。”釜是圆底，这是为了方便加热，而在这圆底之下安上三只脚，就成了鼎。有了鼎，炊具得以固定，就能够持续加热，由此火锅在理论层面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当然当时的饮食啊缺少调料，用这一类陶釜、陶鼎煮成的羹是否可以视为火锅的雏形，这就见仁见智了。坊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种原始的羹叫古董羹，骨是古代的骨，也可以写作骨头的骨或者骨子的骨。传说这个名字啊源于食材投入沸水之中发出的咕咚咕咚的声音。其实古董羹这个名字真的大有来头，清代官函《岭南随笔》中记载，古董羹冬至的时候，广东人会做丸子祭拜主管房屋的神，并间杂着鱼肉一起煮。苏东坡管这个叫古董羹，又称为打边炉，因为大家会做成一圈围起来一起吃。这里提到的苏东坡谓之古董羹，指的就是《求池笔记》这本书中记载的一道宋代美食。当时这本书记载了两个美食，一个叫盘油饭，说当时宋代的江南人喜欢将鱼肉、腊肉和各种腌制食品藏在饭里面，大家一起挖着吃，能不能挖到美味那就全看食客的运气了。而两广地区的人则用煮的方式把这一个美食改造成了古董羹。看看哪怕聊起火锅也还是绕不开苏东坡这三个字啊。

中国先民们用陶制炊具度过了漫长岁月，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炼铜技术的发展，以青铜为材质的温鼎出现了。相较于鼎，温鼎有了上下风格的结构设计，上层的鼎身用于盛放食物，下层呢有托盘可以装取炭火，用来持续加热。三代时期，不少炊具都是陶和青铜混杂，但温鼎只见于青铜器，可见其为贵族专用。到了战国时期，温鼎越来越小巧，直到汉代，甚至出现了火锅史上大名鼎鼎的风格鼎。哇！风格鼎顾名思义，就是内部风格可以同时烹调各种食物的温鼎。江苏大云山西汉墓就出现了一个五格乳鼎，鼎内分为五个格，这也意味着汉代调料的丰富带来了食客对味道的多样化需求。这种五格乳鼎在三国时期被称为五鼠釜。三国志记载，魏国初建，曹丕赐大书法家钟繇五鼠釜。这幅五鼠釜上还有铭文32个字，用于表彰钟繇的扶助之功，但同时也具备足够的实用功能。只是不知道钟繇到底有没有用它煮过火锅呢？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随着炼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温鼎的材料也逐渐优化。南北朝时期，薄且轻的铜串问世，持续给食材加热的任务变得简单了不少，可谓是炊具一小步，火锅一大步。唐代三彩釉陶器技术大发展，还出现了唐三彩温鼎，虽然是炊具，但更是艺术品。用这些艺术品煮火锅的滋味，一定差不了吧。用古代的温鼎做的食物，味道到底好不好呢？这是个好问题。汉魏时期已经出现了风格鼎，这是调料地位提升在炊具层面的体现。然而五格乳鼎、五鼠釜都出自王公贵族之家，寻常百姓自然无此条件。普通人就算能用上温鼎，做出来的菜恐怕也好不到哪去。《西游记》第13回里讲到了一个故事，唐僧到一家猎户家留宿，猎户的母亲为唐僧准备了鱼叶茶汤和黄粱粟米，猎户呢则准备了一些没盐没酱的老虎肉、香樟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多点鹿肉干吧，陪着吃斋。这里肉的品味虽然丰富，但书中特意强调了没盐没酱，味道如何可想而知。咦，西游记毕竟是小说，不过历史往往比小说还有趣。在唐代岭南交趾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两广和云南，有一种奇妙的羹汤叫不奶羹。唐代灵表录一中记载，不奶羹是用羊肉、鹿肉、鸡肉、猪肉和骨头在同一釜中一起煮，再放一些葱姜调和五味。直白一点说，这基本上就和当下的猪肚锅火鸡差不多了。听众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要一听到加葱加酱就以为这种不奶羹有蘸料，其实并非如此。这种不奶羹甚至不是用嘴喝的汤，而是一种专门用鼻子吸的汤羹。食客们会配一个银勺，仰头倾倒到鼻孔中饮用，这种饮食的方式啊，叫做鼻饮。要说古人可是真会玩。真正的火锅啊，直到宋代才出现。北宋时，冬季汴京的酒馆大多都能提供各色汤羹，但这些汤羹和我们所说的火锅毕竟还是有些距离的。到了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这本书中有一段很关键的记载，他说他在武夷山访友时得到一只兔子，但身边没有好的厨师做成菜肴，朋友就说山里人呢都把这种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料腌制，然后煮成一锅汤，大家一边夹着肉一边在汤内涮一涮，涮熟了直接吃掉。这种吃法不仅方便，还有团圆热闹的乐子。有一首诗专门就是写这种美食的，叫浪涌秦江雪，风帆晚照霞。当然了，也不一定要用兔肉，猪肉、羊肉都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听明白了吗？《山家清供》记载的这道菜，分明就是名副其实的兔肉涮火肠，不足以论之了。如果说川渝火锅横扫中原，那火锅中的南方之强，无疑是广东的打边炉。重庆人管吃火锅叫

0: 广东人呢则叫打，人守在炉边，一边涮一边吃，打边炉这三个字倒也形象。中国位于北半球，越往南方越温暖，食材也越丰富。广东打边炉的料，比如大闸蟹、狼藕虾、八甲螺、琵琶虾、八爪鱼，那叫一个百花争艳。到了潮汕，还要将牛身上的各个部位吩咐得明明白白，所有食材讲究一灼即热，切片、切花、切双飞。至于蘸料，只有蒜蓉、姜葱蓉、辣椒圈、豉油、豆腐乳、南乳汁、沙茶酱、海鲜。
1: 二叔啊，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胆结石是临床常见病，有的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而有的患者会出现上腹部不适、不喜油腻等表现。那么胆结石患者生活中要注意些什么呢？
8: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知识是三分治病七分养，祛湿调理慢性病。让胆汁排泄通畅，我们来说一下胆结石的调理方法。胆结石这种病如今越来越多地困扰我们的生活，很多胆结石患者都有不好的饮食习惯，比如有些人无肉不欢，每顿饭不吃肉就觉得没滋味儿；有的人喜欢暴饮暴食，每顿饭不吃到撑都觉得没吃饱。另外还有些学生和上班族不爱吃早餐，这些都是胆结石的诱发因素。胆腑的生理功能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胆主决断调情志，

燃烧不彻底的油垢就好像尿糖、尿酸等身体病理产物一样。汽车冒黑烟了，我们不能怪汽油。同理，糖尿病人也不能盲目的降血糖，而是要去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最近这些年，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发现当代糖尿病患者中湿热阻滞的病机特点十分突出。这种类型的糖尿病患者通常体型偏胖，平时爱吃肥甘厚味，伴随着高血脂、高血压、肥胖等一系列的代谢异常，多有口干、口苦、食欲差、倦怠、肢体沉重、舌苔黄腻等湿热内阻的表现。解释一下，这里肥

没有颅内及脑血管异常，服用了很多药后效果都不是太好。最近半年他发现自己的血糖又升高了，血脂也明显升高，但并没有服药治疗。现在有了空闲，特意找我帮着调理一下。我查其舌质暗，舌体胖，边有齿痕，舌苔黄腻有花波，切脉时左沉弦右沉细。综合他口干发黏，不多饮，小便时有涩痛，大便时溏石阶的症状，辨证他是湿浊阻滞、清阳不升引起的，所以给予清化湿热，用到桃杏仁、荷叶、柴胡、蝉衣、天麻、炒苏子等药，并且告诉他节制饮食和烟酒，避免生冷食物。将近三个月，韩先生的诸多症状均见改善，精神和体力明显恢复，血糖和血脂也一直保持在正常的水平。对于湿热症候的糖尿病，根据湿热的偏重，用霍扑夏灵汤、甘露消毒饮、黄芩滑石汤加减治疗。如果是自我保健，日常可适当喝点荷叶决明饮。荷叶决明饮怎么做呢？材料就是荷叶、决明子炒一人适量，将三药一起放入锅中煮水，代茶饮。三药相配可以生清阳、去湿、降脂。荷叶性平利湿，可生清阳，决明子性寒，有清肝明目、降脂的作用。炒薏仁味甘淡性凉，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三药同煮代茶饮，比较适合肥胖型的糖尿病人。得了糖尿病怎么吃呢？我听说得了糖尿病很多东西都不能吃，您有什么意见？我告诉他，你想吃什么的时候都可以吃点，但是一定不要多吃，尝尝就行。中医里的中字，我认为体现了一种中和的思维，在治病时调理人体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在指导人的生活上则要求凡事不过度，不必过于拘泥于各种标准食谱，食物搭配上平衡一点，比如你在吃肉的时候可以加点生菜，荤素都有，这样营养丰富。中医里有个观点叫胃以喜为补，喜就是吃了舒服，补可以理解为消化吸收，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身体喜欢的食物，脾胃才能更好的吸收运化，相应的我们口味的改变实际上可能反映了身体的需求。比如有些孕妇肝血不足了，就会变得特别想吃酸的，胃寒的人喜欢喝点热汤，吃点偏辣的食物，有些肝胆疾病的人比较讨厌油腻的食物。有的糖尿病患者特别想吃西瓜、糖块一类的甜的东西，但是因为自己有糖尿病就是不吃，结果某次吃完了降糖药后突然就低血糖了，这就是身体不平衡造成的。所以原则上糖尿病患者在饮食上没有那么绝对的禁忌，但是浅尝辄止，多了肯定就会造成伤害。甜味的食品吸收很快，所以在饭前最好不吃，也包括水果，饭后待会儿再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注意食物的烹饪方法，比如有些糖尿病患者年纪大了，这时候要避免过寒过热的食物，可以把苹果、橙子类的做成果酱吃。有三消症状的病人要少吃燥热的食物，尤其是油炸类的，这样的目的是避免食用后令人口干舌燥。像一些鸡鸭鱼肉就可以用蒸煮的方式烹调，这样做比炸炒的烹调方式更好。在这里也可以告诉朋友们，不要把糖尿病看得那么可怕，在通过中药调养的基础上，只要你能够合理膳食，配合着一些运动，各项指标是能够得到有饮辅助治消渴。据传扁鹊三豆饮是明星

1974年，中国军民在西沙海域展开英勇自卫反击，一举收复备战岛礁，捍卫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海战胜利后，作曲家吕远和词作家苏其雄多次奔赴西沙采风，满怀深情写下西沙我可爱的家乡，用歌声礼赞宝岛，致敬守将将士卞小珍、梁长喜。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少林，少林，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少林

王秉志、赵高潮与杜丽安、少林、少林。当年电影《少林寺》在录制片尾曲时，创作人王丽萍想要突出少林的厚重与群像感，因此采用了男声四重唱的方式。王秉志、赵高潮、杜瑞安、戴建明在录制的时候还特意参考了武僧练功时的节奏感，让和声既像古寺钟声般沉稳，又似拳脚起落般有力，最终成就了这首与电影画面完美契合的片尾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何静向北方

雪融妆，还有皮裤皮袄皮靴皮大长，我们火炉火强大火杠。快，心里口快，嗓门辣椒亮，就像那东北秧歌二人转的曲儿。

也急呀，大气的石油在咱心中躺，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琉璃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山有水有。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来来来，凤飞飞。凤飞飞本名林秋鸾，是台湾著名的歌星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她的演艺风格横跨台湾本土歌谣时代和流行歌时代，拥有很多经典作品。这首《来来来》就是其中一首。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谭咏麟《一生中最爱》。这首歌是陈可辛导演的处女电影《双城故事》的插曲，与电影中那份深沉又无奈的爱情相互呼应。或许真正的爱情不是永远占有，而是在回忆起那个人时，嘴角依然能泛起微笑。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朱逢博，美丽的心灵。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具有特色，巧妙地运用弦乐与键盘乐器，弦乐的婉转勾勒出思念的柔情，键盘的音符跳动出情感的起伏，营造出充满眷恋与惆怅的音乐氛围，令人沉醉其中。千百惠、陈美薇，想你的时候，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故乡的河，克里木。

故乡的河里藏着克里木与塔里木河的独家记忆，悠扬的旋律像塔里木河的水波，时而轻柔，时而欢快，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克里木的演唱充满了生活气息，他的声音里有阳光的温度，有河水的清澈，听着他仿佛能闻到塔里木河畔的瓜果香，感受到那份踏实的归属感。克里木，故乡的河，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嫂子颂，李娜。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7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8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夜色阑珊，周峰。1984年，为了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央视九州方圆剧组来到深圳拍摄实景，并发掘本土歌手。22岁的深圳歌手周峰凭借出色的音乐才华被选中，由他演唱的《夜色阑珊》也因此成为九州方圆节目中最火的歌曲。周峰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这首歌也成为深圳飘向全国的标志性歌曲之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

印度电影《奴隶》插曲《奴隶》。奴隶和大多数印度电影一样，情节比较简单，好人坏人一眼就能分辨。电影里的印度女郎都美艳无比，服饰华丽，婀娜多姿，眉目间顾盼传情，真可谓风情万种。再加上印度的电影插曲都十分好听，朗朗上口，载歌载舞，令人赏心悦目。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田震《我热恋的故乡》。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忆江南梁波罗，巧妙地融入了江南元素，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浓浓的江南韵味。梁波罗的演唱情感真挚，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江南的热爱。他的歌声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江南的小巷，感受着微风拂面，细雨沾衣，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明的美妙歌声《快乐老家》。

陈明《快乐老家》。1997年香港回归，《快乐老家》主题是游子归来的朴素心声，与香港回归的脚步分外合拍，积极向上、轻松自然的曲风，结合香港回归的欢乐气氛，一经推出就广为传唱，成为国民金曲。快乐老家也成为歌手陈明最广为人知的一大代表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正怡、沈思德《我愿》。

0: 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生动描绘了人民群众在春节期间将猪羊等牲畜送给英勇的八路军战士的场景，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热爱和拥护之情。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和军民鱼水情深的感人画面。韵恩凤，拥军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好好爱我，费翔。

费翔好好爱我，这是一首80年代经典的爱情歌曲。费翔深情而富有磁性的嗓音，细腻的艺术细节处理，把对爱情的珍视、对伴侣的期待以及内心的渴望与不安都展现得

到好处，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快的节奏，我们仿佛站在河边，看见妹娃红着脸登上小船，艄公笑着摇桨，河水载着歌声流向远方。这份带着泥土香的快乐，不分地域，不分年龄，总能让人想起自己记忆里的故乡烟火，简单纯粹却格外动人。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孙浩，中华民谣。

孙浩，中华民谣。当传统文化邂逅流行歌曲，迸发出的火花十分耀眼。一首中华民谣将中国古诗词与流行音乐结合，在港台风盛行的1995年开辟了一个新方向。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玲玉回到往日好时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